0: The 2016 Tongue Prize in Sinology is awarded to William Theodore DeBerry.
1: 从中研院院士王世元手中接下讲座，第二届唐奖汉学奖颁给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迪佩利。他因为年事已高，不能亲自来台领奖，特别委托他的大女儿，也就是美国康奈尔大学亚洲研究学系教授布瑞特·迪佩利代为领奖。
2: In accepting this distinguished prize, I want to acknowledge the importance of Confucianism in my own personal development.I was not just adding a field of study.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works of Mencius and Xunzi, all spoke to me personally in relation to my own development. They had something to say about our problems of today.
1: 迪佩利今年97岁，他从1949年开始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他对东亚宗教、中国思想以及儒学都有相当深的研究，毕生传扬推广儒家思想不坠，将新儒学带入美国，被外界誉为中国思想史的泰斗。
3: 也许不只是北美地区，可以更广义的说是这个英语世界里面啊，那么他是一个儒学的开创者，也是一个重新定义者。儒家思想其实在十九世纪已经传播到西方啊，所以它并不是这个迪百瑞首开其端的，但是他在这个把儒家思想深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特别强调宋明理学它所代表的一个典范的意义。那么之后明代的王学就是心学，那么它可能所介入的面向，所以它其实是有点集大成的那个意思，就是从一个非华裔的学者，也许他有一个更大的自由度来说明儒家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学说是不是在一个不同的语境里面可以有一个重新的这样的一个梳理的机会。
4: 他的Neo-Confucianism 呢是比宋明理学还宽广的啊，因为不只是理学而已了，我们也可以讲说是其实还有心学。我想比许多中国的这自称他是研究朱熹啦，或者是研究中国儒学的人呢，都还深入，因为他用了很多中国、西方、还有日本、还有韩国的这个儒家儒学者他们研究的这个成果，所以他的这个视野呢是宽广很多。
5: 他实际上是，在他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个。长者跟老师了，就是他的确可以做很多人的老师，不管是你直接授业他或者间接授业他，因为他整个的生命就是从事教育事业嘛。那他这教育事业，说白了就是怎么样做老师，怎么样去教学生嘛。他这个是，而且他落实，他这个落实是有一种很强的自由的成分。
1: 迪佩利以他的年纪与辈分，可以说是国际儒学界的大前辈。他与两岸国学大师钱穆、冯友兰都是好友，在不少国际学术会议当中交流切磋，也曾经与胡适、江泽民见过面，畅谈儒家思想的精髓，改变了他们对孔孟教导的偏见，对世界儒学的研究与传播有着极大的贡献与深远的影响。
4: 钱穆先生呢，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提倡所谓的国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1949年以后呢，因为他个人当然是反对共产主义，他也逃难到香港，所以他们在香港的时候非常艰难，大家几个人就成立了一个新亚书院。后来呢，在1978年，当时候的新亚书院的院长叫做金耀基。他呢就说我们应该来设立一个讲座，新亚嘛，当然要叫做钱宾式讲座，所以呢钱穆先生以他的名字啊来取名为新亚这个讲座。那么这个讲座一路都邀请非常有名的这个学者，这里头包括当然钱宾式先生他自己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一个日本学者叫小川环树，是日本的非常著名的中国文学家。第三个叫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那么就是 Needham 是可以说是研究中国这个科技史，可以说他一手建立起中国科技史的这个研究，所以他也是不得了的学者。然后第四个就是迪培里先生，那么迪培里先生呢，他是这个在中国研究上面呢也占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1: 迪培里教授为了研究，多次拜访台湾、大陆以及香港，在华人地区相当知名。不过当时众学者以讹传讹，直接将他的姓氏音译为迪

0: 后来我特地问了狄先生，结果狄白瑞，狄培理先生他说，狄培理是钱穆先生给他取的名字，所以这名字是非常合乎他的学术的特色的，所以叫狄培理先生。
1: 狄培理教授近年儒学研究与教学将近70载，他此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将中国4书5经等古籍经典选集并翻译成英文，成为西方学子认识儒家思想的窗口。
2: 我可能是 DeBerry 教授最老的学生。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去听了一门课。那个时候 DeBerry 还没有念完他的博士，但是他是在讲中国的传统文化。
3: 他的讲稿慢慢地整理出来一本书，叫做《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那本书是1960年出版的。
0: 那么那个时候，他就出版了这个有2、3本非常重要的中国、印度、日本的这个所谓的历史资料的集成。我们那么中国的那一部就是叫做《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可以说是全世界研究中国的人，大概都会参考的书。即便是在台湾或者是今天大陆呢，有很多学者还是会看它，来知道说哪一些是有代表性的。
1: 这套世界文明经典选集系列收录了中国、日本、印度等东亚经典，到后来范围更广，涵盖了中东。这是狄培理对世界的重要贡献，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相当闻名的核心课程最重要的骨干之一。当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除了德国，日本也开始抓住世界的眼光，西方国家开始将目光投向亚洲，试图了解亚洲的文明与思想。狄培理投笔从戎。从军期间在太平洋战区服役，接触了日本文化，引起他的高度兴趣。待战事结束之后，他回到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攻读硕士与博士学位，但有颗种子已经落在他的心里。他深信世界上5个伟大文明都有优点，也有共通点，都在追求人类的普世价值。他竭力主张西方学子不应该只是研究西方圣哲、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的思想，也该加入包含中国、日本、印度等东亚文化精髓。于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核心课程里开始有了东方色彩。之后，他跟广邀学者群策群力，主持大型翻译研究计划，将世界其他文明的历史典籍翻译成英文。
4: So in 1949, Dean Harry Carman, who had actually been a teacher of Professor DeBerry in the earlier years, invited Professor DeBerry, who at the time had not even finished his dissertation on Huang Zongxi and had just returned from his studies in China, to spearhead this program. And Professor DeBerry has been involved with this project ever since.
5: Ted DeBerry has had a tremendous impact on the core curriculum. And therefore, on the liberal arts education at Columbia, and even globally. Often, visiting scholar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mainly East Asia, have sat in on nobility and civility, East and West, and I imagine on Ted's Asian Humanities courses as well, to see how the class dynamic works, and possibly to return to their home countries to propose the same model.
6: This is an exposure to the best ideas that students are exposed to in philosophy, in literature, in the arts, and also in music.
7: 从儒家的《论语》开始，我们教孟子，我们教一点点庄子，教点老子，教墨子，教法家韩非子。那么从这个之后呢，我们教《妙法莲华经》，教《六祖坛经》，然后呢，嫁接到日本的，比方《源氏物语》等等，那么再回到中国呢？比方到了这个宋代的程朱的理学，到了晚明的这个心学，也教一点点这个文学，包括了这个明代的戏曲，比方是《牡丹亭》；清代的小说，比方是《红楼梦》。我们最后通常是用鲁迅来作为结束。
8: The earlier tradition has largely been in a relatively simple local context. But

我们店已经90几年了。对，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些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是一种奉献，是一种喜舍，是扩大自己，悲悯众生。

0: 神仙，你看蝴蝶拢飞伫你身躯边呢。
1: 哦，别讲。
0: 哎呀，这是蝴蝶。哎，蝴蝶。哎呀，哪有这么多蝴蝶？哎，进来，赶紧给我倒两蝴蝶，两蝴蝶嘛。哎，
2: 小姐，这蝴蝶就是阮啊。
0: 原来是恁，为什么连恁也拢在咧骗我呢？
3: 小姐，阮无骗你啦，阮是看你心情无好，想要跟你佚佗，看你心情会较好袂。
0: 莫阁讲啊啦，恁家己去边仔佚佗，我的心情足烦的。别来找我。
3: 小姐，拄只的代志，小凤向你赔不是，
0: 甲你无关系啦。这完全是我家己心情烦闷。
3: 哎，这就奇怪啊！老爷官居一品，是五国的宰相。在世相传，小姐你过的是无忧无虑的生活，那有啥物好心烦呢？
0: 讲查某囡仔，你啥物嘛唔捌？你是知影啥物？
3: 这，相公我唔捌，我呀啥物拢唔捌。
0: 你是捌啥物？
3: 小姐，你真是爱我讲。
0: 谁在你啦？
3: 那恁小姐，我就替你将心事讲出来。

0: 是在黑白讲什么？哎，
1: 小姐，我无白讲哦。这上夫人的人，拢嘛知。太子是上来夫人，要找老爷，迄拢是假。其实是要看小姐你。
0: 卖个白讲啊啦！
1: 我偏偏啊要讲，这心思啊，若无讲出来。写心烦。

0: 小姐，我讲的拢是实在话，将来你一定会成为王妃，才是未来的皇后。到时阵就唔通将小凤放袂记哦。
1: 凤叔，
0: 大哥，
2: 少爷，
1: 你愈来愈大胆，小姐拢给你教歹去了。香妃，
0: 是。
2: 大哥，你何必对小凤这么严呢？伊只不过是在甲我讲笑而已嘛。
1: 干嘛呢？虽然大哥一向上疼惜你，但兄妹感情也袂歹。为着要保护你，为着唔让你受伤害，大哥不得不奉劝你几句话啊。

水莲，你爱怎样？太子风流好风，唔知我这皇亲国戚的贵女，为在伊身边啊。

0: 只爱诉冤太子，免得日后伤心痛苦啊！
1: 大哥，你莫搁再讲啊！我求你莫搁再讲啊！
0: 好啦，唔讲就莫讲啦。不过你家己爱好好啊考虑一下，大哥苦劝你是为着你好啊！啊，荷花招蝶引又红。如此做囝负心郎啊！
1: 大哥讲了真有道理，那安尼以后，我是要安怎？我是要安怎才好呢？
2: 小姐，小姐。醒来啊！
1: 我无要看，
2: 小姐，你唔看，哪知影杯内底是咧讲啥物？你爱对家己有信心，唔通看轻家己，辜负了太子殿下对你一片深情。
1: 这，
2: 小姐，这种好姻缘。别人是救都救不来的，你呀、啊，却要将伊杀掉。世间哪有参像你这么戆的人？小姐，你呀、啊，你是心中意爱，又惊受伤害。你爱有勇气，有见解，这幸福是袂白白上天落落来。小姐，那是看卖啦。

0: 总是空。
1: 这架亲像是我国的团国之宝，母后亲手交予我，伊讲只有太守会才当挂上这架绣像。

0: 救，请带我回救。
1: 大家，吴将军，你乃真的惊吓紧张，发生什么大事情？
0: 皇上，皇上伊，伊家病了。
1: 你讲有救咩？
0: 皇上，伫咧议会后，好毒蛇咬着，毒性发作，片刻之间，伊就气喘。

为什么代志会变安尼嘞？殿下，你自己爱多保重啊！

0: 奉上嘉宾这件代志，实在是世事难料，使人感慨。奉上又在壮年，身体异常安康，竟然突然的遭受不幸，实在是太意外。
1: 为着要处理奉上的后事，为父这几天是烦恼到困不好，吃不落，心神不安啊。
0: 奉上嘉宾并不是爹亲的过错，爹亲何必就心神不安呢？
1: 为父身为相国，此时此刻当然是有真多代志需要处理，何况目前朝中的情形是十分复杂，非常复杂。
0: 这边哪会复杂呢？奉上嘉宾有太子的登基啊，这应该真好处理，并无困难啊。
1: 书记，你也年轻，这官场上的代志，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理啊。

0: 听说你德清王有深交，时常接近来往，敢讲西王为继承有何感慨呀？
1: 哎、欸。

0: 这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啊？海里啊，你唔是宫中，是御前侍卫勇士，为什么一点啊都拢唔知影咧？
1: 这问题是

0: 不可一日无君。皇上驾崩要锁你咯，新帝上的职位，爹，你也赶紧进宫探一个究竟啊！
1: 事不宜迟，为夫即刻进宫。

你今晚就是走了，你叫我害你如何相信？叫我如

0: 苍天溜溜电哈，
1: 平心
0: 下溜溜。
2: 洪姐，你断了母母大事，有什么重要的代志心？
3: 殿下，先皇驾崩，念你心地，这是非常迫切之事啊！
4: 是啊，殿下，百官之王，万民之王，国
2: 不可
4: 一日不君啊！
3: 伊就是大事，请娘娘莫再延迟耽误了。
2: 父王突然驾崩，竟然有异兆。
3: 这件事情，凤秋娘娘是最清楚。
2: 不用，父王确实有异兆。
1: 我，
5: 我是起了心，毁了心。一起

0: 好相国，
1: 现在
0: 相国你听哦，是酸痛困阿明，
1: 你先准职，移交开拓。
2: 奉相，
1: 丁出走兵侠读书，明载旦夕，临危立教，一个雕行万民。太祖年轻识浅，不足即将大任，丁若不测，地位有皇帝，无得亲王继承。日后再传太祖，我国文武。你当好德用力，切莫疑心轻出。
3: 皇兄圣明，神鸟子。
0: 一朝讲起清清楚楚，今后武德亲王就是我国的新帝。
4: 且慢，此事万万。不可行！
0: 为什么不可行？
4: 娘娘，殿下，请三思啊！

真讲话啊！不行，相公，我要亲眼看，亲耳听，听看恁是安怎讲。不孝妻子，恁先生你叫停了。好，你听好清楚。

0: 殿下，娘娘讲的是事实，神明在作证啊。当初时，先帝驾崩之时，美神甲娘娘拢跟随伫个身躯边，依旧是千真万确，请殿下一切都要遵照依旧办理啊。
1: 相公，你讲的真是太好啊！殿下果然亲明大义，
2: 这既然依旧是真，红娇娘娘与相公拢可以为证，太子殿下也无异议。那呢，咱朝中的文武百官就应该速速准备拥立新帝即位啊！
0: 对，讲了真。

0: 真对啊！牛牛牛牛，事关重大，不可再延迟呀！
1: 相国说得有理，众卿家
2: 现在
1: 命令吉时，就举行新地登基，依照哀家意志履行。
2: 行遵旨。
3: 殿下，你真是要将江山让予别人是无？这是一桩篡夺地位的阴谋，敢讲殿下你看不出来？
4: 阴谋，可怕阴谋，阴谋中。竟然有我家己的亲母后，敢讲父王的死死
3: 不是意外，是被害。
4: 何将军，话唔通乱讲。
3: 殿下，这种代志是要怎吞忍的？
4: 对方是我的媳妇，是我的母后，在代志还未显露以前，我什么都不用去讲。我只要是做这个话讲不出来的恶果，
3: 你真是要将家仇国恨吞入腹内？
4: 不是，我要追根究底，我要抽丝剥茧，我要有这金，我会忍耐，我会忍耐，我一定爱忍耐。
3: 穆德亲王明仔就要登基了，你是要忍耐到第当时嘞？
4: 我还搁再讲啊！你走！
3: 殿下，我
4: 何将军，如果你还搁是我的好朋友，我请你离开我，你给我一人多些良心，这样好不？
3: 是，陛下。

听阮大哥伫咧讲，我的爹亲不但替母的亲拢伫咧讲话，搁伫咧出啊！你即马心肝内一定真怪我。

0: 不是你的不对。但是跟你一点关系都能做不到，我要哪会怪你？
1: 真是的，你不怪我，也不卖怨我。也不过，阮阿爹伊不但听不着青龙伫咧讲话出来，伊阁家徛江边。虽然你无怪罪我，我却是恨我自己。

0: 你真是无怪我。但呢，咱两人的代志，是不是会因为阮阿弟的代志去受到影响？
1: 我对你的心是永远袂变，只是
0: 这是什么？
1: 以现在情形，我要让心思淡入利落事情，咱两人的婚事更加遥遥无期，我怕辜负你。

0: 你是伫咧创啥物啊？
1: 替你斩火上屏蔽，花蕊失色，人娇媚。
0: 你唔通袂记哩，我是寡妇。
1: 对，你是寡妇，不过你也是我的丈夫啊。
0: 小心隔墙有你，
1: 惊什么呢？现在我已经登上帝位了，大权在握，一呼百应，高高在上，气势万千。什么人敢跟我争锋？放休，咱是上知上识，正道义合。为什么要再受别人的阻碍呢？
0: 实在，我还有一点担心太注意，这是不用的无顾虑的。
1: 哼，太注意是好紧，如果我若不是因为你，
0: 对不起，因为伊是我的囝，是我的骨肉啊！
1: 伊是你的骨肉，伊嘛是先帝的骨肉啊！我惊伊反倒转来打击咱，甚至伊会爱咱的性命。
0: 袂，这个囡仔一向都是真孝顺我，我支持你登基，伊也无反对。凤梨是有情有义，伊绝对袂伤害到自己的母亲。
1: 哼，看来在你心目中，伊比我搁较重要。
0: 这是两种的感情，你袂了解做老母的人的心情。假使你若敢伤害到我的囝，我绝对无放你干了，我一定会跟你拼命。
1: 凤秀，卖受气呀！来来来来来，烧火莲盆啊！你的囝嘛是我的囝啊！我为着要爱你，对太子嘛会对伊退让三分，更加袂伤害伊啊！你讲安尼好唔好啊？
0: 当然是好啊！你呀、啊，你这个温柔体贴，什么人会当跟你比？

0: 媳妇，你本来伫咧武乡深江来咧，啊，
1: 定是来探病。哦，
0: 武乡，你肉体欠安心。
2: 是啊，武乡，头晕目暗，四肢无力。哦，
0: 原来就是四肢无力，莫怪。在挖苦的媳妇的怀中，
2: 你
0: 不孝，我讲对是不孝吧？

0: 你是不敢，你甚至是疯狂不休。
1: 哎呀，妞妞啊，你果然有一个好

0: 我咧讲嘛无唔对啊。媳妇，你是故意要挑拨离间是？这是你的讲法，并非朕的本意。
1: 好啊好啊，莫。

0: 头七。
1: 对，一小姑娘，咱今夜爱在火窝凉上酒酿过夜。
0: 这，
1: 不要，大家拢相信，大失去无外久的人，伊会魂魄弥散。头七之日，必定会倒转来探视伊的亲人，所以，你心意要认为。

你一定爱现实，你爱现实，你爱现实。

0: 心胆寒。
1: 世间上，没有什么珍贵分票。
2: 世上若无珍贵分票，

0: 难。
1: 讲得好，讲得好啊！就算政府搞不休，不相信鬼神天国，也应该遵照礼仪。今日父领情，手领贵呀，已是夫妻之情，兄弟之义呀。
0: 没必要。
1: 为什么没必要？敢讲，人在情义在，人亡情义亡心。
0: 今是因公忘私，国事繁忙，日理万机。如果来中夜修炼，天明要有精神来处理刁政呢？
1: 好理由，不行，亚丽说，伊讲伊国事繁忙，日理万机，亚丽是袂去养去。你要跟我去呀？
2: 我
1: 不去。你到底是要去呀，不去呀？
2: 我不去。我身体今晚无法修炼。
1: 不要！
2: 退啊！
1: 不，
2: 退啊！
0: 殿下，你何必再多言？何必将人所难呢？

0: 태오 야 또 매출 협곡의 임비요 함지
1: 你到底是无中什么款的阴谋？无中什么款的陷阱？你对海里哥，你对海里哥，啊！父王，你还对海里哥，你让我和海里懵懵懂懂，好好一生啊！
0: 弟弟。 王兄，你已犯五种丁管罪、饮酒罪，不得前往金陵用毒药罪人，管入你的乡里啊！最近毒药管入金陵。

0: 太恶毒，太过分啦，燕窝！
1: 燕窝所盖世功业烟消云散，含这两英雄何解凋谢零落？独有苏帝王含恨九转。
0: 我
1: 天地报仇，天地报仇，迎太万王。

0: 高雷某，你们怎么，你对我讲清楚，讲清楚，我你们怎么，你们怎么，
1: 殿下，殿下，你哪会困在这里？殿下。殿下，
0: 我你们走，

0: 我真会听，王爷对我讲，
1: 伊讲什么啊？伊讲什么？
0: 我如何？

0: 啊！你是看到什么？你为什么规个人拢变了？
1: 变！哈哈哈哈哈哈！连天地都拢转变了，为什么要是我？为什么要是我？为什么要发生在我身上？好勇，你讲。下面是
0: 你小姐姐，你
1: 们不公平，不公平！上天呐、啊，你那么这样对待我，
0: 你这样讲我，我不知道

0: 二将军，太子如何？
1: 娘娘，殿下受到刺激，竟然精神错乱啊！
0: 红梨呀，红梨，你是怎样？红梨，红梨呀，你破病啊心。
2: 你是那个病到真严重。

0: 母兄，我是为你病，你来世做这么衰，倾国倾城，颠倒众生。有多少人，大多在你的交流观
1: 你有没说

0: 殿下一定是思念先帝过度，才一时心神恍惚啊！
1: 这是要如何是好呢？
2: 无妨无妨啊！你都可以休困一下，伊就会复原咯。这无什么大不了之事啊！少年人真紧就会恢复正常咯。
1: 好哟，
3: 在
1: 赶紧紧将太子带去东宫，紧传去伊家治病呀！
0: 是。殿下，咱回来去。殿下，
1: 殿下，
2: 走。
4: 饮酒，来去饮酒，来去酒楼饮酒，不醉不归。你讲好吗？你讲好吗？
0: 殿下，行喽！殿下，咱行啊！
1: 凤梨啊，哪会说变个安尼嘞？真是思念你有心啊！
2: 安尼也好啦，省得我再会一番的功夫。

0: 听吼，等下头家若来，恁随个随个拢无咧练功夫，拢咧跋筊，去到看到，因就搁甲你甩甩叫，好心无雷针哦。
1: 哎呦，要不是啥代志啦？
0: 头家要来讨伊啦，
2: 讨伊啊！头家有新的形象？
0: 无啦，哪有？啊，就讲哦，伊昨哦，伊家己写迄单，啊叫咱哦要讨伊看，看咱练了有写啊无啦？
3: 啊，无戏咯，就无戏咯。啊，比比遐有空无顺的啦。啊，大家不敌不告，吃饱你换腰哦。
0: 够咩？
4: 头家，
5: 头家，
6: 做人爱拼，做家爱请。我问恁，昨昏家己迄单，恁练了有写无？
7: 有啦，有啦，都写
6: 就写。恁若做了好吼。我就甲恁加新乐金。
8: 嗯，头家啊，这句话吼讲几多年啦，唔捌加加半声。
6: 哎呀呀，啊你竟然敢跟我应嘴应字呢？哎，头家啊，
2: 首先跟你讲声笑，你莫生气。
0: 伊那伊那讲笑的啦，莫安尼啦，三板正呢。
6: 好，莫讲遐尼啊济，我即马就要准备验收，准备开始，准备开始。
7: 是。

0: 看出来你在做戏，阁这样尔赞哦。
1: 迄个大你才知，想当初我嘛是真有名的小生呢。哦，
0: 是啊，小生
2: 来，小生来，来来来，请坐。
3: 头家啊，啊，遮久啊，迄落嘿差遮济啊，啊，拢无戏通搬，啊，过年都还袂到，就要下馆。
1: 啊，煞毋知影，自从迄个新皇帝登基以后，又搁抽面粉，又搁捡重税，公库透私库，百姓只会土土土，就是安尼，咱才无戏通好搬。
0: 是讲讲安尼奇怪呢？啊，这皇帝死哦，应该是爱让因囝来坐位呢。啊，奈换迄个亲王在登基啊？啊，搁讲这咧讲啦，迄亲王啊，甲迄皇帝两个人是亲兄弟，啊，是安怎个做法会差遐尼啊多哦？咱较早迄个旧皇帝哦，对咱这搬戏的哦，是有教有照顾的啦。啊，若换到即马这个新皇帝哦，你看啦，咱安尼戏路吼，一天比一天较少啦，迄是要叫咱去吃土的哦。所以若讲到这个新皇帝哦，我真正是咧塞，我是要讲塞伫个深山人来啦。
1: 啊，你无讲话是会死哦。咱只是普通的小百姓尔，免哪讲管人个国家大事啦。只好日子过一天算一天，哈。
0: 无啊，老的啊，哦，你讲到安尼遐尼啊轻松哦。迄一团遮大团呢，一天有一二十个头嘴爱食饭，明仔载饭顿钱都还阁唔知影伫个啥物所在。你阁讲啊，一天过一天，讲到遐轻松，衰个啊衰个哦，若无鱼塘个变人哦，大家嘴空哦，都无人好过啦。
1: 这唔免你烦恼啦，我甲你吐的这单，这是我的新皮包呢，迄白团拢还阁无，我甲恁讲。我有一个好朋友，伫咧何将军的府内咧做管家，我今嘛要带恁来去京城，搬这单予伊看，伊若看了喜欢哦，凭我喜欢的交情，恁哦拢免惊无戏通搬。
0: 哎呦，头家啊，啊有这好康的这戏咯，啊你来无两早讲讲呐？
1: 唔爱，啊你当作这头家才好做哦。哦，还坐在遐创啥？赶紧爬起来练功夫啦！爬起来练功夫！
4: 是。

0: 在笑什么呀？嗯，红兄，你看，花园之中，处处都拢有车子呀。哎，较细你会知无？
1: 弟呀、啊。

0: 红兄，你看，火相对，眼相送。哎呀，真是希望以后日日夜夜拢有这种的良辰美景啊！
1: 一旦甲你相相相对，虽然是真好，可是我心肝内还阁有一点啊担心。
0: 苏晴在何相公的七位甲帮忙之下，做甲非常成功，但即马什么拢唔免惊咯，只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
1: 何相公确实是一位大公臣，那不是伊，咱们哪有今仔日的？
0: 现在已经是咱的天下了，皇后，咱会当光明正大重享四秀，会当日日夜夜卖分开，不免再受受死之苦，不免再受别人的阻碍，卖去听别人对咱的言话，你嘛不免惊别人对你的指指点点吗？
1: 就是哪会当甲你斗阵，为你付出甚物款代价，我着心甘情愿。
2: 精彩精彩！哎呀，这出戏演得实在太精彩呀，好看好看！哎，要唔着继续演落去啊？我看甲真感动，我看甲目屎都叫要流出来呀！
1: 红梨，你是在咧讲什么话？我看你呀、啊，最近拢是安尼空空点点，你到底是什么时阵才会恢复你的正常啊？
2: 唔对，不孝，你错了，我一直都是足正常的啊，我嘛知影在咧做皇帝职务，即嘛都在咧欺负州官兄嫂。
0: 怀德，你安尼讲都唔对咯，林氏一直咧照顾红秀，疼惜红秀，疼伊都咧袂赴咯，怎样会欺负伊呢？我看你真是愈来愈无正常啊！

0: 不管你是风顶也好，讲媒也罢，今天咱就将话讲一个清楚。
1: 要讲什么话？
0: 要讲我跟洪秀的婚事。
1: 婚事？对，我要跟当今的皇上成婚。怎么成婚？成婚？王氏也比我怕你，我叫你今日要搁改嫁，别叫我冤成婚。
2: 我唔对，我是咪意外，我要嫁予当今的皇上。

何时再见，也是分兵上之处。红袖毛尾，绿娇蕊，春秋正世是多光辉。第一美人受之无愧，目屎红颜独守护。

0: 安尼唔只有道理，
1: 这叫做什么道理？这个命是无天无天的。

0: 是在你教训我心。
1: 哼！红秀，莫这样生气呀！啊，你都知影，即马殿下伊的精神是无清楚，讲的话都嘛是疯疯癫癫。
2: 信皇帝，无论你安怎讲，恁的婚讯我一定彻底反对。
0: 不管你再

0: 赞成也是反对，我的心意决定，七日后我一定要举行婚礼，此事决定，万万不能更改。
1: 怀掉，咱本来就是至亲，丁一直无开胎哩哦。你上好也是安分守己，成全我个皇后的好事，你应该爱明白。知进退为丈夫，识时务为豪杰，你家己去考虑看卖。
2: 如来是落明天，父王你死得康心万王，就连皇上公也可能是强暴阴谋者，可是我却是束手无策。我枉为人子，枉为男人。父王啊，父王，你对孩儿讲，孩儿应该安怎做，才当受真相大病？父王啊，父王啊，你讲，孩儿应该安怎做，才当受了？

0: 点他。
1: 何将军，
0: 你面色哪这么歹看？是发生什么大代志？
1: 无什么大不了的代志，小事一件。
0: 无可能，也无是什么小事啊？
1: 洪秀要搁再改嫁，未嫁予因先翁的小弟，我呢无风笑，又搁嫁一个富翁。就连这个娘炮也要骑落阮洪秀清，哎，唔对，富翁才对，富翁才对。哈哈，无什么代志啦，如此而已啊。
0: 殿下，你又搁咧空空点点胡言乱语咯？
1: 我不空点，我也不胡言乱语。我母后要再改嫁，四日后举行大婚事咧。
0: 假使这个代志，你无胡白讲。
1: 好兄，我坦白对你讲，空点是假，祖母是真。咱两个人自细汉是青梅竹马好朋友，发生这种代志是我的悲哀。代志若不是真实的，我何必侮辱我家己？
0: 我唔知道要安怎甲你安慰才好。
1: 这种的伤害，任何人都无办法通我安慰。
0: 对了，何小姐入宫几啊摆，你拢唔肯甲伊见面。今仔日，伊交代我这封批信，再三的叮咛，叫我一定要亲身交予你。何小姐，这么纯真，这么多情，你为什么要辜负伊？伊讲，伊每天都会在同一所在等你啊。

0: 真是要看戏？
1: 我唔但要看戏哩，我要阁教因安怎演戏，
0: 教因扮戏。
1: 我安尼心说，受真深真深的含义，到时阵你自然明白。
0: 是。

0: 小姐啊，你大刚都来这讲王爷等伊，已经等到这么侪工啊，都无看到电台的人影，你是要等到当时才会死心？我永远都袂死心，一年无看到伊，我等伊一年；一天无看到伊，我等伊一天。我相信定了，伊一定看到我的鬼。你知影我每天拢伫这个所在伫咧等你，我相信你一定会来看我，一定会来看我。
1: 你相信伊啥物？太祖已经不是以前的太祖啊！听讲伊性情，佮较早。

你哭到这么伤心，电台伊嘛拢唔知。小姐，天色这么暗啊，咱紧来转啊！我不会转去。小姐，你搁哭安怎等？伊也是袂来啊！你看风这么透，若是搁染着风寒，安尼就唔好啊！ 就准做你啊，逐天来这所在等伊，嘛要有体力啊，爱保重家己。小红，我小姐，你紧来转啊！小姐，行啦。

你为什么难过这个事情？你为什么那不看破？你的爹亲不可能是我失了我的性命，我不要有这么悔，我不要有这么怨呐。你的不公，我的不呐，也是无办法改变社会的尊严，也是无办法阻止现实的存在。念我，你原谅我，你原谅我。

0: 诸位大人，今天乃是风尚一娘娘大喜的日子，咱大家人都应该欢欢喜喜呀！
1: 那阮搁较欢喜，也无相国大人你这样春风得意呀！
0: 哦，这话是安怎讲？
1: 大家拢嘛知影，自从新帝登基了后，短短三个月内，相国大人不但官运亨通，建造了华美的别院，搁买了千顷的良田呐！这摆富贵荣华，真是使人羡慕呐！
0: 好水，好水啊！这拢是皇上的恩典，如何日后主动尽心尽力，好牵马之劳，以报皇上对我之恩呐！
1: 对，相国大人确实应该向主人摇尾，来表示你的切胆忠心嘛！
0: 皇上，你敢将老夫比如姓狗？
1: 姓奴，姓奴啊！相国大人真是贵人多忘事，好牵马之劳，这牵就是狗。是相国大人，你拄只家己只讲的啊！
0: 何玉，你真好大胆，你是超工要甲老夫我做对是无？
1: 哎呀，起价，起价嘛！相国大人，你唔通袂记，今天乃是皇家的大喜之日，相国大人唔通轻举妄动，惹出是非呀、啊！
0: 这实在是你，
2: 对啦，足好要紧，唔通惹出是非呀、啊！

0: 迷信孙娘文武大神，恭祝风生牛牛，灵凤应相随，富贵万万年，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好，真好，众卿平心，平心
1: 下万岁。

0: 何将军
1: 在。
0: 今日是皇上甲本侯大喜之日，为什么无看到太子前来祝贺呢？
2: 禀娘娘，殿下必有党内要呈献给皇上甲娘娘，伊念面就到了。
3: 我来了，害你来滴。

0: 历史记过，风霜雨雪。
1: 凤梨，今日是皇家大喜之日，你会怎样？会装成怎样呢？
0: 不休，李寻是诚心诚意要来祝贺，要祝贺恁白头偕老，所以才故意一身的打扮呐。

是新皇帝，你宽宏大量，见识高超。不孝，李信今仔日唔单是新的打扮来给你祝贺，而且我阁准备一项的大礼，要来呈现贺你。什么大礼？不孝吧、啊？

0: 真好，殿下果然是上州道，好一句凌风听雄戏满庭啊，朕嘛真爱看戏。
1: 嗯，那安尼好，你就赶紧选个人进宫献戏。
0: 是，何将军，
2: 现在
0: 快传命令。
2: 是，准备献戏。

0: 红梨呀、啊，这出是什么戏呀、啊？我哪会感觉真熟悉呀？
1: 这跟发生没外久的故事啊，不如请你耐心观看。
2: 红秀，戏剧才拄拄开始，慢慢啊看就知咯。
3: 是啊，慢慢啊看就知咯。
4: 红秀。
5: 真浅，那是加饮几杯，恐惊会醉倒啊！
4: 皇上，沉江内湾真安全，水又何妨？
5: 可是，寡人要是感觉心神不宁，那亲像有甚物代志要发生啊？
4: 这嘛是好代志，皇上，你有何用挂虑呢？
5: 寡人担心的是。

0: 戏内红叶讲甲这么好听，也唔知道是做会到做袂到啊。
1: 这，我还阁继续看落去，才会知咯。
2: 现在是什么戏？我不爱看。
3: 红叶，何必要这么心急呢？这是殿下辛苦安排的宴礼，咱总是爱看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绝对不用的枉费殿下一片的苦心。
4: 是啦，娘娘，皇上讲了真对，你着继续甲伊看落去，无定着太子伊是别有用心嘛。
5: 是哦，再应嘛。
0: 寡人不灵，再应了。哎，寡人已经酒醉了。
5: 皇上，皇上，再应几杯。皇上再饮几杯。

0: 红袖。
1: 新郎，红袖，红袖已经酒醉了。哦，
0: 嗯，酒醉上好。红袖，你看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毒药甲水银。
1: 你这么紧就要下手？
0: 哼，两计不可失。你就要跟我斗三工，将这毒药甲水银灌入皇上的耳孔内。中国那边我都安排好了，现在不够有人来，你就要紧张。

红飘，为着咱的将来，为着咱的双双成对，为着咱的恩恩爱爱，为着咱的荣华富贵，你今仔日一定爱将这件代志

0: 殿下，这是半戏而已，为什么皇上甲皇后这么惊吓呢？
1: 无所亏心事，唔惊过怕嘛？看你的反应，就像会用这证明，但是是真实的。看你的反应，就像会用这证明，但是是真实的。
0: 你是讲，你是讲先帝伊，
1: 被盖龙甲母舅害死？我，你写的真是完了。海玲一定为你复仇。
2: 看这个情形，太祖已经知影事情的真相，所以那出戏，伊才会搬家这样逼真。
3: 是安怎这个秘密，伊会知影？这个代志只有你知，我知，也够和相国知，也无敢会和相国。
2: 不管伊是对倒位调查到的秘密，事到如今。

皇上，我问你，如果今天我甲太祖两个人，那是互相正斗，到时你袂将。

0: 讲啊，你讲啊。
1: 哎呀，
0: 你讲，你是要留伊，也是要留我？是伊较重要，也是我较重要？你是要爱伊死，也是要爱我死？你想我清楚，你讲我明白，你到底是要爱我，也是要爱你啊？

0: 大事已经到这种地步啊，还有什么好讲是不是？你又搁要跟太子讲什么？
1: 有什么袂用的讲的？我是母仔囝，我要了解讲，伊确实是知影这个秘密，或者是讲拄好演戏的卡合。
0: 如果若是因为这摆演戏的卡合，如果伊若真正知影这个真相，
1: 假使伊若真是有影知影这个真相，我也要了解讲，伊有怎样的想法，伊有怎样的打算。我即马亲亲就要来问伊，我要来去问一个清楚。
2: 微臣参见皇上。
0: 你即马才来，我已经等你真久了。
2: 皇上，先是等下文武大臣拢出宫去，才我来处置，这是恐惊引起别人的怀疑呀。
3: 总
2: 兵，
0: 什么怀疑？无怀疑，太子拢已经知影事情的真相了，分明是你泄露的秘密。
2: 冤枉，天大冤枉啊！皇上，臣搁再安怎大胆糊涂，嘛唔敢安尼做啊！
0: 你唔通忘记，毒药甲水银是你去提来献奉殿的。

0: 又没买到，到底要多少去排队才能买到啊？哦，好想要吃吃看哦。
1: 嗨，馒头，你看，
0: 小恩，难道这个就是传说中吃完会甜在心，而且每天限量50份，又上过悠悠魔法电视台的超好吃棉花糖吗？
1: 对呀，我可是排了3个小时才买到的哦，我后面的人还排得很长很长呢。
0: 真的啊？
1: 嗯，真的啊。而且啊，我还遇到猴塞雷他们哦。
0: 咦，小恩小恩，你看那边有蝴蝶。
1: 啊，蝴蝶在哪里？没有啊。
0: 它飞得好快哦，一下子就飞走了。
1: 没关系。你看这个棉花糖，颜色虽然白白的，可是啊，听说一吃就可以感受到38种水果的风味呢。
0: 真的哎。小恩，你看那边又有直升机哦。
1: 啊，直升机在哪里？没看到啊，又飞走了吗？
0: 对对对，它飞到云里面去了。对。
1: 听说啊，这个棉花糖啊，有99位幸福魔法师施展魔法，吃完以后会甜蜜在心头，感受到满满的幸福哦。馒头，你有在听吗？
0: 有有有，好幸福哦。我不是啦，我有在听，有在听啦。
1: 馒头，为什么我的棉花糖变小了？
0: 被你发现了。小恩，棉花糖真的好好吃哦，对不起啦。
1: 没关系啦，馒头，其实你不用声东击西的，我也很愿意跟你分享棉花糖啊。
0: 真的吗？
1: 耶、来，再吃一口。你吃太大口了啦。
2: 声东击西，东方 east， 东方 east， 东方 east。

0: 小恩，我刚刚吃了你的棉花糖，所以这个超好吃的蛋糕送给你。
1: 没关系啦，你自己留着吃就好啦。谢谢馒头。
0: 对了，小恩，你刚刚说的声东击西是什么意思啊？
1: 你刚刚吃我棉花糖的行为就是声东击西呀。
0: 哦，我还是不懂哎。
1: 好，鹰仔校长 ，Are you ready？ 声东。
0: 外星人，哪里有外星人啊？
1: 吉西，吃你的蛋糕。
0: 哦，原来这就是声东击西哦。
1: 这样你懂了吧？
2: 声东击西，借由转移别人的注意力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1: 歌唱大赛，预备备，唱！
0: 小金鱼钓鱼钓鱼，钓到什么鱼？看我钓到一只
1: 乌龟鱼。钓鱼钓鱼，钓到什么鱼？看我钓到一只
0: 美人鱼。一只，
1: 一只，
0: 我一只什么鱼啊？小恩，接下来的歌词是什么啊？
1: 我还没有想到哎，可惜就差最后这一段，不然我这首钓鱼歌就可以完成了。
0: 没关系呀，我和鹰仔校长可以给你一些灵感 idea。我们来想想看，要叫什么鱼哦？
1: 小丑鱼。可是第一段已经有小金鱼了。
0: 那大章鱼呢？
1: 我觉得有点普通，要有创意一点的。猫头鹰，不行啊，猫头鹰又不在海里。
0: 我想到了，钓鱼钓鱼，钓到什么鱼？看我钓到一只大白鲨。
1: 是需要你这临门一脚。
2: 临门一脚，脚 ，foot， 脚 ，foot， 脚 ，foot。

0: 差一点点。
1: 馒头加油，手再伸长一点就可以啦。加油，加油！
0: 小二，我还是拿不到啦。
1: 还是馒头，你背我来拿，这样我们两个人应该够高，应该可以拿得到。
0: 可是我背不动小恩啊。
1: 有了，我们扣号给一仔校长，请他飞下去帮我们拿。
0: 好主意耶。小恩，你这真是临门一脚哦。我来打电话给鹰仔校长。爆炸了！
2: 临门一脚，在最重要的时候发挥自己的力量而得到成功。
1: 对对对，就是这样，好好笑哦！馒头，你怎么这么开心啊？有什么好事发生吗？
0: 就是那个昨天。
1: 昨天怎么了？你不要一直笑嘛。
0: 好了好了，就是我参加那个。
1: 馒头，你认真讲啊。
0: 好啦，就是我参加联想好好玩世界大赛，已经初选过关喽。
1: 恭喜你，
0: 小恩，你知道吗？联想题目一出现，我就很快的完成五个联想哦。哇，
1: 好厉害哟！题目是什么？
0: 注意听哦。鹰仔校长，麻烦给我 tempo。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一想到黄色我就想到香蕉，一想到香蕉我就想到猴子，一想到猴子我就想到马戏团，一想到马戏团我就想到小丑，一想到小丑我就想到红鼻子耶。哇
1: 哦，馒头，你一下子联想到五个，连过五关，真的是势如破竹。
0: 没错，就是势如破竹，我在决赛一定也会一样势如破竹的。
2: 势如破竹，竹子 bamboo， 竹子 bamboo， 竹子 bamboo。

0: 英才校长，不知道馒头参加的联想好好玩世界大赛决赛成绩怎么样了？
1: 我落选了啦！
0: 怎么会这样？不是很有信心的吗？
1: 我太有信心了，结果听错题目，把香蕉听成香肠了啦！
0: 所以决赛是节节败退喽！
1: 人家不想要节节败退啦，人家想要自我破除啦！
2: 足，开始做事情的时候就充满着精神与力量。
3: 中原祭嘛，平常会摆些硬菜汤，硬菜稍微穿烫一下，然后放到一般的水，就不用把它煮滚，没关系。为什么呢？就表示人跟鬼是半生不熟。这半车嘛。另外还有一个说，就是猪狼嘎吼，有心无心。有诚意，我待客有诚意，但是我没有心要留你哦、喔，所以你吃起来就紧张，
4: 紧张，
3: 还蛮好一吃。
5: 我的弯接是一种俩，但是伊的等比例，这弯接可能80%、70%、60%。
4: 啊，多一个较贵，没人记住。
5: 梅子比较好。
4: 你现场来讲蓝较好。
5: 蓝很好，对，
6: 蓝蓝。唱歌仔戏的有一些姐姐跟我们分享说，我们可以靠得有来落头毛保养这个头发。在老一辈，他在阿妈就是用靠得有来抹面、抹头毛，啊用力咩，动作这个身体机能性的一些保养。

0: 呼呼呼呼呼！哦哦哟！哦嘟嘟嘟！哦哦哦嘟嘟！咕咕！
1: 哦，因为
2: 馒头，鹰嘴校长，你们在吵架哦？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哎，对耶，馒头，你为什么戴口罩啊？难道你是感冒没有声音吗？哦，那你是心情不好，不想说话咯？啊，我知道你想跟我们玩比手画脚的游戏。都不是哦。馒头，你说话嘛，你这样我和鹰嘴校长都会很担心耶。
3: 我受不了了啦。
2: 哇，馒头说话了。馒头，你到底怎么了？
3: 我不说话是因为我妈妈说我的话说太多了，常常祸从口出。
2: 所以你就戴着口罩不说话哦？
3: 对呀，人家说沉默是金，不说话就应该不会惹祸了吧？
2: 是吗？
4: 沉默是金，黄金 gold， 黄金 gold， 黄金 gold。

0: 可是馒头，沉默是金的意思好像不是什么话都不说吧？
1: 是哦，那什么时候要说话，什么时候不要说话呢？
0: 这的确很难。我想888岁的鹰仔校长应该知道吧。
2: 难道这就是
3: 沉默是金？
4: 沉默是金，有的时候不说话才是最好的反应。
0: 1、2、3、4、5、6、7。
1: 哇，小二，这个蛋糕看起来好好吃哦！哇，
0: 1、2、3、4、5、6、7。
1: 小二，你为什么要一直数数啊？
0: 馒头，这个蛋糕叫做无敌霹雳好吃千层蛋糕，它的口感绵密，入口即化。
1: 哇，听起来好好吃哦，我的口水都快要流下来了。那为什么你要一直数数，你还是没说啊？
0: 我要说了啦，可是你看哦，这个蛋糕1、2、3、4、5、6、7才七层，根本就没有千层啊。
1: 小恩，你想想看，你有听过车轮饼有车轮吗？
0: 没有。
1: 那太阳饼有太阳吗？
0: 没有。
1: 老婆饼有老婆吗？
0: 没有。
1: 所以咯，千层蛋糕怎么会有千层呢？蛋糕好吃就好啦。请问可以开动了吗？鹰仔校长来得正好，一起来吃蛋糕吧。
0: 馒头，这个举一反三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可是又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
1: 不奇怪，谢谢小恩的蛋糕。我们开动吧。
4: 举一反三，三 ，three， 三 ，three， 三 ，three。

0: 饼是这样写吗？嗯，好像哪里不太对耶。
1: 嘿，馒头你好。
0: 小二，你来的正好。嗯，我想送我妈妈做的饼干给英仔校长，然后写张卡片给他。可是你知道饼干的饼怎么写吗？
1: 哦，饼就是车轮饼的饼，太阳饼的饼，还有老婆饼的饼啊。
0: 那到底要怎么写？
1: 我都举一反三教你了，你怎么还不会呢？
0: 小恩刚刚有教我吗？
2: 举一反三，可以从一件事情的道理而知道其他事情的道理。

人间佛教是易懂难行之道，今日的佛教界讲经说论可以舌灿莲花，滔滔不绝，一旦说及人间佛教，何其难哉！即使能讲人间佛教，也是肤浅的口号，不能身体力行。人间佛教是实用的佛法，行住坐卧，衣食住行，举心动念，哪一项生活能离开人间佛教呢？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5月17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庆祝一年一度国际佛诞节暨母亲节。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5月9号上午在大觉堂进行主题演讲，失乐悟人生，人间佛教的禅思，为佛诞节系列活动隆重盛大揭开序幕。

从我到无我的般若智慧。要了解无我，就要了解无常。如果执着拥有，就没有办法相应佛陀说的世间幻化。

0: 出自唐代永嘉玄觉禅师的《永嘉正道歌》，体现烦恼及菩提的禅宗顿悟观。台下观众透过精彩演绎，为心灵灌溉资粮。佛陀降诞在五月，是感恩的月份，同时也是母亲节。众人透过来佛馆礼拜佛陀真身舍利，听经闻法，为母亲和家人祈福。今年特别透过了讲、唱、演、画，体现出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人间因缘和文化弘法的精神。
1: 十月啊，悟人生啊，今天除了讲之外啊，还有唱啊，还有画画。我们除了体验啊佛法的智慧，也透过音声啊，透过画画啊，一起来跟啊大家共勉哈。
0: 佛陀纪念馆馆长如常法师在引言的时候，说明这场主题演说的精髓，阐述人间佛教的禅思。
2: 透过听经闻法，透过来佛馆礼拜佛陀真身舍利，为母亲祝寿，为家人祈福。
0: 演讲穿插佛教诗偈泛唱，由法师群和台湾豫剧团的演员谢文琪轮流演唱。如意丝社古琴演奏家朱玉贤和琵琶演奏家江家清，观众除了能够丰富乐听之外，现场还有新加坡艺术家陈玉婷即席在现场作画，让所有观众能够一饱眼福。人间新闻张晴、郑宗、高雄采访报道。
3: 欢庆佛诞节，台北道场走入人群，把日佛台搬进北市府以及松山车站旁的广场，一系列精彩活动吸引不少市民参加。而市长蒋万安也在住持满谦法师的陪同下体验日佛。
4: 台北市大家长蒋万安欢喜遇佛，台北道场住持满谦法师在一旁细心引导。
5: 其实就是右肩、左肩，然后后背，然后发三个善愿，那也就是星云大师常讲的行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6: 希望把善的正向循环能量散播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让民众从日常生活都能够做到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4: 传扬三好精神，欢庆佛陀圣诞。台北道场再度把玉佛台搬进市府中庭，不少局处首长、区里长、民众都来共沐佛恩，许下社会和谐心愿。
5: 那我们需要借助着这个玉佛，也不断地提醒我们啊，净化我们自己的身口意。那我们更要把这个功德来回向。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国泰民安，希望我们的人民能够生活幸福安乐，希望呢我们的社会能够和谐。
4: 人间因缘歌声回荡市府，这一天佛光人端出心灵以及音乐响宴献给台北市民，要让人间佛教慈悲善念深植人心。镜头转到松山车站交四广场，大批民众排队遇佛。尽管天空下起朦胧细雨，却没有浇熄大家虔诚心。温馨五月，台北道场举办一系列活动，接引大众感念佛恩以及母恩。
7: 道士经过十几年的奋斗辛苦，跟政府申请，把它定为叫国定佛诞节。跟什么节日在一起？跟母亲节。母亲给了我们肉体的、生理的、色身的生命，而佛陀给了我们是智慧的，是清净的，是慈悲的慧命。我们也实现了佛陀的教义，成为一个觉悟者。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
8: 你吃下去那碗，你就会再来一杯
4: 啊！美味素食飘香，浴佛之余还能响应舒适环保。四十多个丰富摊位，民众不止可以大饱口福，还能动手 DIY， 让一家大小来到这里共度有佛法的温馨亲子时光。人新闻陈文席、吴声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为了庆祝佛诞节与母亲节，在澎湖的佛光山海天佛刹举办日佛祈福法会，吸引许多当地的澎湖人来参加，透过庄严殊胜的日佛仪式，对佛陀与母亲表达感谢。
4: 法师带民众诵经祈福，佛光山海天佛刹在澎湖第三渔港国际广场举办国定佛诞节暨母亲节报恩浴佛祈福法会，吸引许多民众参加。活动现场贵宾云集，包含许多议员、地方代表等等。澎湖县政府民政处处长感谢澎湖县佛教会及佛光山海天佛刹举办有意义的活动。澎湖县议长认为，浴佛活动象征洗涤人心，可以让社会更加和谐。
9: 我们一起在这里庆祝佛诞节以及母亲节的浴佛法会。那也我们借着浴佛呢，我们同时也为所有的伟大的母亲祈福，祝福所有的母亲能够平安健康。
4: 民众将水舀起来浇在佛像身上祈福。活动现场除了法会之外，还有舞蹈表演、合唱团献唱、舞龙舞狮、素食摊位、义检活动等等，丰富民众身心灵。佛光山海天佛刹希望透过浴佛祈福法会，让更多人体会慈悲与感恩。人间新闻澎湖综合报道。
3: 而一样是要迎接佛诞节，位在苗栗的佛光山弘法社举办了浴佛祈福，民众排队浴佛，许下内心的祝福，现场还有一连串的精彩表演以及缘由义卖，而所得将全部捐赠给当地的视障团队以及偏乡学校来购书。
10: 透过净水洗浴佛身的当下，发愿行三好。苗栗县长钟东锦亲自浴佛，响应佛光山弘法社佛诞祈福。本次活动结合艺文展演以及缘由义卖，场面欢喜热闹。
11: 希望我们的孩子们一定要心怀感恩，用有生的眼睛看待世间的美好。
10: 透过三好理念扎根，弘法社常年走入校园，培育孩童养成良善观念。当天由佛光人组成献供队伍，来到佛前礼敬佛恩及感念孝道，庄严仪式分享佛陀圣诞喜悦，鼓励大众透过浴佛发愿行三好。
12: 今年有庆祝佛陀的诞生，谢谢佛陀带给我们这么棒的法，那也让我们可以再思维我们怎么跟佛的身口意相应。
13: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这个就是佛教，再加上心灵大师的说好话，然后做好事，存好心。
10: 勉励大众三好从自身生活实践就是修持之道。活动融合宗教、教育以及公益，传递佛陀慈悲智慧，具体实践人间佛教精神。人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3: 由日光佛光童军团主办，台东县童军会协办的2026台东县童军团联合庆祝母亲节浴佛活动，在佛光山日光寺温馨登场。各尔富市的童军团将近有200位的成员，透过浴佛祈福、创意闯关还有手作活动，让学子在实践童军技能的同时，也感念母亲的养育之恩。
4: 台东各地童军、幼童军齐聚一堂，展现十足活力。童军们不仅参与浴佛闯关游戏，更亲手制作小礼物，准备带回家送给辛苦妈妈。

0: 教育人士与家长表示，活动对地方教育具有正面意义。
1: 今天非常高兴呢，有这一个活动在我们台东县盛大来举办，带给我们小朋友一个快乐。
2: 大家一起庆祝母亲节，还有浴佛节，大家一起行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3: 那我的孩子呢，自从参加了这个童军的活动呢，那也变得很有规矩。那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0: 活动连续举办四年，佛光山日光寺住持慧师法师表示，希望大众在庆祝母亲节时刻，也感受到社会与宗教关怀，并将感恩种子播撒在每位孩子心中。
4: 今天有160位来到我们日光寺参加庆祝母亲节的联团活动。我们希望透过庆祝母亲节，让我们感受到人间虽有温暖，人间虽有欢喜。
0: 团体交流与互动，让童军不仅增进了彼此情谊，更在浴佛与感恩母亲过程中深化品德教育，为社会带来更多祥和与正向影响。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5: 佛光山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来到了嘉义大林，250位戒子与法师庄严行脚，路上有许多的民众热情迎接，活动现场充满着祥和气氛。
6: 行脚僧们缓步前进，许多民众以欢喜心供养法师广植福田，感受清净与祥和。
7: 今日妙修堂有幸迎接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的法师莅临，内心无比的感恩与感动。法师们一步一脚印，将清净与光明带到我们的心中。
8: 我说大林受到我们佛陀的厚爱，那星云大师把大林留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礼物，就是我们的南华大学。那南华三尺，那我们的佛光山传灯，大概一甲子也是第60年。那今天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啊，我们的佛光山啊，这次的三坛大戒跟我们的行脚托钵的祈福活动，那在这个今年特别彰显它啊一定的意义。
6: 真正欧舍离会开法师表示，佛光山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250位戒子来到嘉义大林，是难得的因缘。
9: 我们南华在大林已经有30年的历史，啊，可以说呢，也受到乡亲很多的这个支持照顾，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回馈地方。
6: 信中表示，看见法师威仪行脚，内心充满法喜，能参与供养与祈福是人生中难得的机会。行脚托钵不仅凝聚地方善念，也让更多人看见人间佛教利益众生的精神。人间新闻嘉义综合报道。
5: 行脚祈福活动日前前进云林北港，有数百位的法师沿街行脚，吸引大批的民众来祈福。队伍一路前往北港朝天宫，佛教与妈祖文化相会，也象征宗教交流与善念传递。
10: 锣鼓声响彻北港街头，民众双手合十迎接行脚法师队伍缓缓前行。佛光山2026年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从北港镇公所出发，一路前往朝天宫，希望为家人以及地方祈求平安吉祥。不少民众特地携家带眷参加，有人准备香案供应佛祖，也有人陪着长辈一起种福田。
11: 学佛过程中呢，其实遇到困难，也不能够退转，遇到烦恼也要去突破难关。那在《禅宗》里面有讲啊，一波千家万，孤身万里游，为了生死事，岂化度春秋。所以在求道上，除了要有坚强的意志之外，也要在轮回生死当中去找到一条出路。
10: 队伍抵达北港朝天宫后，朝天宫董事长蔡永德亲自迎接。他表示，朝天宫常年推动公益以及心灵绕境，这次与佛光山法师相会，也象征佛道一家，共同劝人行善，广结善缘。
11: 心灵绕境就是我们妈祖道最需要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里向妈祖祈福，不管是身上的孤或者是孤儿院，
12: 跟他们结账。

0: 像我们做的寻找真理啊，跟大家协商，让大家有这个机会做这个事情。
1: 福昂人共同投入筹备，希望借由行脚祈福为地方带来安定与祥和。包括云林县长张立善、地方民代以及各界人士也一路随行参与，共同见证佛教与地方信仰交流的温暖时刻。云林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2: 紧接着祈福活动来到台南市善化区，可以看到沿途民众夹道恭迎，由受经欧舍离慧知法师以及开堂和尚尼永延法师带领戒子，透过一步一脚印走出人间佛教，为世界祈愿的慈悲愿力。
1: 热闹锣鼓弥漫街道，在国际防会中华总会台南第一督导区金刚掌旗前导下，福昂山行脚队伍穿梭台南善化区街道，沿途商家民众摆设香案，夹道恭迎。
3: 希望在这个历程中哦，能够净化社会的心态，尤其吸引大师特别强调的三好哦，说好话、存好心、做好事，这样我们可以把这个善良的习俗。
1: 这些小朋友都变身 Q 版观音以及悉达多太子，顶着烈日欢喜种福田，与佛陀感应道交。福昂山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行戒们踩着一步一脚印，走出福昂山开山祖师行远大师的悲心愿力。
4: 我们的这一步，其实连动下一步。而我们的这一步呢，也继承了上一步，有上一步，有这一步，才有下面的最后一步。其实这个行脚的过程当中，我们实践的是佛法的时间观。
5: 透过这次的行脚的这个活动，然后让我们新出家的出家众能够更发起坚定的弘法的这一条路，也希望所有护持的。我们这些青年们能够走向一条更不一样的光明的康庄大道。
6: 福昂山不管是分边或者本山，对于社会服务，我们真的很用心。这些年轻人中，真的我们是很欢迎，而且我们以笑脸来迎接他们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1: 沿途传送人间佛教的光明关怀，走过的每一步充满星云大师过去60年在台南的耕耘成果，透过行脚祈福止步回向，祈愿世界平安社会安宁，也为大众心灵点亮明灯。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2: 好，一样来看到的是府城古都，由台南福国寺僧众带领戒子，以严谨的步伐走入街道与人群，实践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精神，透过一步一脚印的修持，将祝福与光明带入社区。
7: 行脚队伍缓缓走过府城街头，亲近僧宗，让沿途民众与企业人士倍感法喜。许多信众早已等候在门口，虔诚何时投钵，把握这场十年一遇的殊胜因缘，让这份来自佛门加持力温润每一位市民心灵。
8: 难得，不过是出家众十年一次的从公司门前呢来经过，来那个祝福大家，佛恩加倍了。
9: 对我们的心灵上也有加持的作用。
7: 行脚盛事获得台南市府与在地企业全力支持，台南市副市长亲自莅临，自我勉励将追随行脚精神服务市民，企业感佩僧众走入群众愿力，透过这场公司协力善念接力，共同祈愿国家富足、社会安乐。
10: 借由这样子的这个滚机，行脚的滚机，行脚的精神啊，特别啊来为我们的市民朋友服务。
11: 法师们用行动。走入人群，也是在为社会付出。传递关怀，
7: 托钵不只是修持，更是将平安播撒到每一寸土地的使命。陪堂和尚慧中法师在起步仪式中强调，这一趟旅程是为了让正法永驻，让台南地区每一位乡亲都能在法师足迹中感受到佛陀慈悲与护佑。
12: 从这个现场来起步，也就是走入到整个 台南地区，就希望每一个台南地区在我们手所到之处都能够平安吉祥。
7: 这场全台接力云水行脚，在台南街头留下最庄严见证。当一声声祝福与头波清脆声交织，不仅拉近了人与佛法间距离，更让慈悲精神不再停留于佛殿，而是真实化作群众生活中的一份温暖与向往。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2: 接着，行脚祈福活动的人龙来到了台南新营地区，有法师领众从新民国小启程，沿途商家信众夹道恭迎，迎接芥子们行脚为大众祈福。
13: 让我们走出佛教兴隆的道路。
1: 一步一脚走出佛教兴隆未来，佛光山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5月8日行脚祈福活动从台南市新营区新营国小小莲蓬架下启程，行经路途民众夹道恭迎。
14: 那是真欢喜哦，俺不讲看吼，啊，迄只迄个只迄个师傅吼，来教阮新娘吼，啊，行脚，啊嘛是按那个不讲看吼，开台开山吼，60周年啦。
15: 有这个机会，带了我们很多的侨生同学跟我们的台湾的学生同学共同来参与这样一个活动，我们觉得很非常高兴，
16: 可以帮助我们来洗涤我们的身心灵之外，种下福田啊，就得咱的国家将福彩平安。
1: 小朋友以鼓声相迎，沿途商家住户自动摆设香案，迎接佛光山行脚队伍，场面相当热闹。
17: 率领着我们的台南后壁太阳宫59公庙的诸位，来共同来参与这个圣事。
18: 佛门自古以来有云水行脚的传统，出家人以法为家，以戒为师，随缘行化。
19: 头波是一时的，但是是创造了佛教未来无限的光明，无限的发展。
1: 勉励新界踏上稳重步伐，走出人间佛教弘法道路。行脚队伍最后在新营讲堂止步祝祷回向，祈愿社会安宁，为地方注入安定力量。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2: 佛光山2026年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日前圆满，回顾途中新界法师落脚佛光山金光明寺，即便当天下着雨，但依旧是大批信众热烈来迎接，借由布施也为自己种下福田。
1: 游览车缓缓停在山门前，佛光山2026年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僧日前途中停靠佛光山金光明寺，住持游国法师带领大批信徒等候迎接。
20: 在这个行脚托钵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布施，可以种福田，
21: 懂得去布施，护持，让我们的佛法哦能够传达出去。
22: 秉承着师父的给大赐给的精神哦。
1: 120位新界法师齐聚金光明寺大雄宝殿，透过法师行脚和信众布施的交融，传递佛法带给大众的无比正能量，为社会祈愿国泰民安。人新闻母星传黄永琪新北市采访报道。
23: 来，庆玲，
24: 嗨，
23: 就用我的这个宝贝相机来帮你拍张照
24: 啊，荣幸。
23: 来，有了，有了，有了。
24: 但是为什么人家在拍巴黎铁塔的时候，你在拍垃圾桶呢？
23: 这就是一种反射性的叛逆了。
24: 摄影、出书、翻译，还去念研究所，
23: 是社会学硕士哦。而且我念得非常痛快，怎么样个痛快法呢？哎，你就要看林雨熙的《伶人书房》。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1994年，星云大师在台北道场创办了第一间的佛光园美术馆，至今全球已经有27间的分馆。透过文化弘法，搭起了艺术交流平台。佛光园美术馆总馆长如常法师表示，未来10年，软硬体将逐步的更新，而同时因应 AI 时代，策展的走向也会面临重大的变革，而这也是未来营运的重要方向。
1: 在硬体的部分，我们逐渐在佛光山开山59年，我们就开始有计划，预计10年将海内外27个分馆逐渐改善硬体的空间。
2: 当初佛光园美术馆未来10年计划总馆长如常法师表示，除了进行硬体空间的改造之外，另外一个目标就是要更加国际化。
1: 我们现在先在佛陀纪念馆做测试哦，也就是用中文，它可以翻译70几国的语言，透过 iPad 可以进行交流，乃至进行导览跟阐释。
2: 若测试成功，其他分馆也将跟进。另外就是不容忽视的 AI 潮流，
1: 已经有非常多的国际级的博物馆用 AI 做创作，目前还没有用 AI 的创作做收藏，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很多收藏家在观望。那收藏界的取向，那会导致美术馆展览的取向。
2: 2026年第一次世界营运管理讲习会日前是在佛光山登场，五大洲佛光园美术馆分馆也都临时差透过了视讯一同参与，展望未来。透过寺院就是一座博物馆的概念，不忘与时俱进。下个10年，无论是新媒体、新科技，或者是外部环境，佛光园美术馆要用3到5年时间，将软硬体进行升级，重新拼装，发挥文化弘法的最大效益。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0: 接下来来看到的是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了佛学讲座，邀请太华寺住持新定和尚主讲，吸引将近500位的民众到场聆听。和尚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分享因果观念与人生智慧，现场还透过音乐与代唱的互动，气氛是相当热络。
3: 悠扬陶笛在讲堂内响起，为佛学讲座揭开序幕。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太华寺住持新定和尚主讲，走向更光明人生，吸引近500位信众与民众到场，现场座无虚席。新定和尚以佛法开示人生方向，指出人的命运关键就在一念之间。
4: 南无陀佛开示，故人呢，这个一心啊，有四种的哦，一种是最光明。行去光明，一种是光明；行去黑暗，一种是黑暗；行去光明，一种是光黑暗。
3: 新定和尚表示，人的外貌受到父母基因影响，但性格与命运则来自自身心灵 DNA。 佛教所说的欧赖耶识，就像记录人生起心动念的硬碟，善恶种子都会影响未来人生走向。心灵和尚也带领现场大众一起欢唱歌曲，让原本庄严讲堂充满欢笑与温暖。讲座最后由地方公庙、佛光会干部与好苗子代表献花致意，并举行消灾祈福法会，共同期盼社会平安祥和。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一代热血，一份希望。佛光山凤山讲堂以及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五甲分会长期投入捐血公益行动，因为推动捐血的成效相当亮眼，在高雄捐血中心举办的年度表扬大会当中获得肯定。
5: 从台上接下奖状，脸上满是荣耀与感动。高雄捐血中心举办114年度捐血绩优表扬大会，感谢长期投入捐血推广的机关团体与热心民众。其中，高雄凤山讲堂以及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五甲分会因捐血成绩优异，获得卫福部颁奖表扬。 活动在高雄师范大学举行，除了表扬绩优学校、社团以及国军单位之外，也向超过4600位百次以上捐血人致敬，肯定他们常年稳定捐血，帮助医疗用血不中断。福王会高雄新一区13个分会去年捐血成果亮眼，其中五甲分会每年捐血更是超过1000袋，年年获奖。由督导长赵良燕以及五甲分会会长简嘉贤代表领奖，也展现佛光人长期投入公益服务的精神。台湾血液基金会表示，每年需要约500万袋热血，背后都仰赖无数捐血人的无私奉献。而这场表

0: 梁大会也是向所有捐血英雄致上最高敬意。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 台东日光寺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聚焦当代社会议题，由法师以及人间佛教读书会讲师共同语谈，从阅读当中发掘知识，学习把佛法义理运用到生活当中。
0: 听众双掌合十，恭迎主讲法师到场。方山台东日光寺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以星云大师全集论从类为核心，探讨人间佛教面对当代社会议题。
2: 人间佛教不是空中楼阁，是关心国际民生、民间疾苦，非常接地气的。
3: 所有的问题的源头是心，而佛法就是自心最为实效、最为有效率的。
0: 三位法师以及人间佛教读书会讲师戴信华担任语谈人，探讨人间佛教在当代社会的具体实践，增进信众对人间佛教的理解。
4: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研讨会，让大家能够把佛法把它活用，能够应用到生活里面去。
0: 透过阅读，不仅是知识的吸收，更是心灵的净化与智慧的开展，勉励大众把佛法运用到生活中，以善为根本，转化烦恼。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1: 为了推动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三好运动，并且庆祝佛诞节，佛光山宝塔寺举办佛光三好杯三对三篮球赛活动，结合了日佛法会，吸引国小、国中、高中以及家庭组总共89支的队伍、356位的青年学子与家长共襄盛举，现场展现了跨世代的活力与善美精神。
5: 篮球场上传来运球声与喝彩声，球员在场上尽情挥汗拼搏，展现高昂斗志。参赛者表示，这次比赛竞争激烈，能与各路好手切磋球技，不仅感受到打球快乐，更可以从对手身上学到宝贵经验，将胜负转化为成长动力。
6: 今天的比赛遇到很多强的对手，希望可以向他们学习。
7: 在这里打球，非常的开心。
5: 家长们感佩主办单位提供优质体育平台，让孩子活动筋骨，远离3C产品，并在比赛过程中体会团队合作重要性，为亲子关系增添不少温馨与欢乐。
8: 觉得下次可以再继续来挑战。那今天蛮多球员们、学生，真的可以学到蛮多经验的。
9: 知道这个活动，我就带小朋友来参加，让我这小胖弟可以活动一下筋骨，这样。
5: 赛事连续三年举办，并结合浴佛，希望选手在运动之余也能与佛结缘，透过浴佛仪式关照内心，洗涤身心，祈愿增长智慧与勇气，并勉励学子在比赛中展现彼此合作精神，将善念带回生活之中，
10: 培养孩子在这个比赛程当中能够彼此合作。
5: 这场结合体育竞技与心灵教育盛事，通过篮球赛与浴佛及闯关游戏，每位参与者不仅提升体适能，更将三好精神内化于心，这份正向心灵能量将随之扩散到校园与家庭，让社会在充满竞技活力同时，也充满温暖与祥和。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1: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推动长辈不只要身体健康，还要心灵快乐。宜兰县府携手兰阳仁爱之家，从2020年起开办高龄生活大学计划，今年度课程也正式的开学了，包含动静态的运动以及艺术、音乐等等，透过画面我们一起去上课。
0: 伴随音乐节奏，在老师口令下，长青学员透过健身操活动筋骨，紧接着还有静态缠绕画。由宜兰县府和兰阳仁爱之家携手推动的高龄生活大学115学年度课程正式开学。
11: 我来参加真侪届啊，大概拢有来较多。来参加这个课嘛真好，迄个茶包的啊。
0: 动静态课程多元丰富，从运动、讲座到音乐、艺术，每天都不一样，全面提升长者身心灵发展与生活品质。透过课程引导提升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与正向生活态度。
12: 来这边上课就是学习，那出去到社，出向社区呢就是服务，然后在这里呢，我觉得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像运动有师傅呢指示开示，想增加我们的智慧。
13: 啊，智慧啊，小啊，智慧啊，大家来管啦，啊，好咱的社会，好咱的迄个家己的健康啊，越来越好。
0: 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让长辈不只活得健康，更要活得充实快乐。宜兰县高龄生活大学以生活美学为核心理念，持续开课，推动乐龄学习走进社区，陪伴长辈欢喜生活。原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1: 五月庆祝母亲节，同时也迎接佛诞节的到来。佛光山蓝洋仁爱之家一连举办了两场联合庆祝活动，包含伊势 C 据点以及云水日托站长辈，透过精彩表演以及日佛欢度佳节。
0: 欢快乐声弥漫空间，邀请大众拍手同乐。蓝洋仁爱之家举办五月母亲节活动，爷奶们欢喜齐聚在一起，唱起一首首耳熟能详歌曲，场面相当热闹。
14: 这么用心啊，叫那个萨克斯风来这边演奏，很好听啊，唱歌也很好听，给我们大家都同乐，很快乐。
0: 五月是逢佛诞节，现场还架起浴佛台，带领长辈透过浴佛洗涤身心烦恼，更鼓励大众在沐浴佛身的当下发愿行三宝。南洋仁爱之家透过温馨活动，号召据点以及云水日托爷奶们共享盛举。
15: 透过浴佛，然后让我们的长者身心灵得到祥和。
16: 我们一佛呢，要先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
0: 不织布 DIY 做花盆，借由手作促进手部肌肉活动以及手眼协调能力。南洋仁爱之家长年以来推动乐龄学习，提供社区长辈一个快乐共学的场域，促进身心自在，欢喜过晚年。原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17: 我们要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

苗栗佑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着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人间佛教走出去，美国纽约佛光人是第三度登上了时代广场，举办佛诞节庆典，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分享佛陀圣诞的喜悦，也邀请大众借由浴佛祈愿世界和平。
1: 来自世界各地民众欢喜浴佛，美国纽约知名打卡地标时代广场搭起庄严浴佛台，为人潮汹涌世界的十字路口增添宁静祥和氛围。
2: They walk by, they feel the power of the Buddha, the kindness of the people.
3: I really like it.
4: We will be praying for world peace.
1: 透过浴佛为世界和平祈福，佛光山纽约道场与国际防会纽约协会第三度把佛诞节庆典搬到时代广场，这回也首度和纽约佛教联合会携手办活动，展现宗教融合。活动当天贵宾云集，包括纽约州长、州议员以及国会议员，都颁奖表扬佛光山以及佛光会长期深耕社区，推动社会和谐。
5: On behalf of the 57th governor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Governor Kathy Hochul, I am honored to join you for this sacred and joyful occasion.
6: This celebration is more than an event. It is a symbol of how the Buddha's teaching of compassion, wisdom, equality, and harmony can shine in every corner of society.
1: 精彩演奏吸引民众驻足，来到这里不只可以浴佛祈福，还能欣赏表演。现场还摆出吉祥树，民众踊跃挂上祈愿卡，许下心愿。这一天，纽约佛光人带着人间佛教走出去，让佛光温暖照亮时代广场。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立法院长韩国瑜率团访问法国、英国，推动国会外交之际，也特地前往佛光山法华禅寺参访礼佛。在住持妙多法师与佛光人的热情接待之下，韩国瑜向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灵骨献花致敬，盛赞大师对佛教还有教育的卓越贡献。
7: 原来的是在94那个地方，那后来呢有这里。
1: 立法院长韩国瑜一行人在驻法国代表处大使等人陪同下前往法华禅寺，住持妙多法师率领僧行二众列队欢迎。众人首先前往大雄宝殿向星云大师灵骨献花致意。韩院长提及今年三月参与佛光山活动深受感动，这一次来到巴黎，再度感受到法师与佛光人亲切，心中充满感恩与法喜。
8: 谢谢我们法华寺各位众师父，还有各位师姐，还有我们这次。
1: 韩国瑜细数大师创建佛光山，推动人间佛教，弘法全球，以及重视教育文化等四大贡献。他表示，能在巴黎礼佛闻法，瞻仰大师舍利，相当难得，也祝福大众身心自在。参访结束前，众人在观音殿献灯祈福，妙多法师一一送上伴手礼给团员们，让他们可以带着满满佛法祝福，持续在国际舞台上传递来自台湾的良善与温暖。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9: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0: 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
11: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12: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13: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14: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15: 也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13: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歌词优雅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明星是。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根据最新调查，有超过90%的家长知道婴儿睡眠安全的重要性，不过真正做到安全照护的却不到70%，尤其是夜间的照护压力成为家长最难突破的关键。静娟基金会公布调查的结果指出，台湾婴幼儿睡眠安全教育还是有明显的断层，也呼吁政府应该要加强相关的措施与宣导。
1: 迎接515全国儿童安全日20周年，静娟基金会和立委林月琴举办记者会，公布婴儿睡眠环境安全指标调查，结果发现高达91.1%的家长都知道婴儿睡眠安全观念，但实际的照顾上仍然有超过30%出现知行落差。
2: 现在网络很发达，但你去上网找有各种的育儿方式，但是不是正确的？
1: 新手家长碰上育儿这件事，网络求解恐怕会惹祸上身。有84%的家长坦言没有办法真正做到不同床睡眠。调查指出，最大原因不是忽视风险，而是夜间反复喂奶、安抚和哄睡造成的疲惫，让家长们在安全和现实之间被迫妥协。
2: 夜间照顾85%的压力都是在妈妈身上哦，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后续的一个宣导工作上面，不能只是谈就是一些原则而已，应该要去深入到这些新生儿父母在照顾的一个现场哦。
1: 育儿观念至今仍然存在传统和现代拉扯的一条线。
2: 如果说有一些长辈或者是传统观念的一个介入的时候，确实在落实这个所谓的睡眠安全的工作上面是会下降的。
1: 根据卫福部111到112年6岁以下儿童死因回溯分析，84起睡眠相关死亡案例当中，有43例被列为是高度可预防，显示出婴儿睡眠安全教育仍然有改善的空间。这份调查在今年2到3月份进行，共回收406份有效样本，结果发现近80%的家长从孕期到产后很少接收到完整的睡眠安全资讯，其中仰睡姿势还有床垫软硬度的选择认知最不足。
3: 尤其是1到4个月中当中，是我们婴儿猝死症发生最高的一个年龄层，那看到的样态都是睡眠当中的一些不安全的环境所导致的一些死亡事件，是让人家觉得非常的遗憾的。
1: 像是怕睡比较好睡，怕吐奶所以侧睡，其实都是常见但高风险迷思，可能增加的就是窒息的风险。专家也提醒，婴儿安全睡眠原则包括仰睡、不同床、床面平整无杂物，避免使用过软的床垫或者是枕头，才能够降低睡眠意外风险。家长在照顾之余，也需要更多社会支持和正确资讯。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远距工作风潮持续升温，花莲县政府积极抢攻数位游牧的市场，并与韩国首尔的数位游牧新创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要携手打造国际远距工作聚落，吸引更多的海外人才常驻花莲。
4: 随着全球工作形态改变，不少人只要带着一台电脑就能够一边工作一边旅行。花莲县府近年积极布局数位游牧产业，而如今正式的迈向国际合作。
5: 2, 1, start.
6: 好，请看左右。
4: 花莲县长徐正伟跟韩国首尔数位游牧新创公司执行长共同签署了合作意向书，象征花莲将跟韩国数位游牧社群接轨，推动双向交流。
7: 尤其在 COVID 之后，整个无论是生活的形态、产业的形态，这个整个 AI 科技还有网际网络的整个非常非常的风行以及健全之后，那整个生活、产业、工作的形态也从远端这个改变成远端，所以在数位游牧里面，其实全球有将近5000万人的数位游牧这个整个族群，在世界各地来开始移动。
4: 县府表示，位在花莲市区的云基地提供了共享空间、独立工作室以及共享厨房，目前已经吸引了超过100名的会员加入，而其中有不少是外籍的远距工作者。
8: 그리고무엇보다도중요디지털노마드에게중요한건환대해주는그런커뮤니티그리고로컬들과접점인데요화려는그런준비가된것으로보이고오늘이제출범하는그클라우드허브공간에서
4: 国发会也指出，台湾自去年起推动数位游牧签证，停留的期限从6个月延长到2年，希望能够打造更友善的国际工作环境。
6: 第一次哦，我们透过公部门能够让我们的国际的数位牧民能够进驻到我们的基地来。那我们知道，我们其实从去年前年，我们政府就在推动数位游牧签证。那这个部分在花莲，我相信这次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落实。
4: 县府透露，未来也将会举办2026台湾数位游牧嘉年华，结合 AI 工作坊、地方创生以及文化体验，希望能够把花莲打造成为亚洲数位游牧的重要基地。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玉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灵好不好？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工作除了提供生活所需之外，也是奉献、服务、广结善缘的最好修行。因此，不但要从事正当的职业，还应该具备正确的观念，以及所谓的职业道德。

我们说的这个波蕊啊，就是这个成就的秘诀。那这里面我们就会讲到说，我们常常在改变的时候，我们有这种改变的因缘来了，我要解决烦恼啊，我要扩大我自己啦，因缘来了以后，那我要有改变的动力，那我接下来有改变的方法。但很多人呢，就会病急乱投医，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到佛法的内容。其实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啊，那个电话打来告诉你你中奖了哦，你自己就想有可能哦，我想要试看看，但是旁边的人一定会跟你说什么，那是诈骗集团。可是呢，他信不信？他想要试看看啊，所以他这个想要试看看的这一种，就是住在贪心啊，住在贪心里面哦。所以当他你的哥哥，对于我们内心的贪嗔痴爱啊，没有完全的一个清净的时候，很容易住在这上面。只要有一点点小小的火苗，它是易燃物，那就很容易就烧起来了。如果我这个心呢，如如不动，像石头，哎，这个火不会伤害到我。所以这里面就是说，我们这个波蕊就是一个成就的一个最重要的秘诀。这个也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说的一个波蕊的智慧。那么它最重要的精神就可以用这个三句话来代表哈。读了那么多反复的甚至背诵《金刚经》啊，就是在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我啊，那么一切法皆空。那表示这个无我啊，我空法空，空空呢代表那个波蕊的空性，波蕊空性，空性不是没有，就是为什么是一个空性？空性代表的是所有我们看到的事物现象，甚至我们的烦恼、我们的成就、我现在的事业，我有各种好的、不好的，它会不会永远固定不变？它每天都在变，每天都在变化，每天都在变化，这一种变化的性质本质，我们用当时从印度传过来，到底要怎么去解释它？总不能讲了一串话那么长，怎么传播呢，就用一个空性，它的本性本质是空的，这个空的代表它是不会固定不变，它会有变化，你给它什么因缘，它就会起了作用。一杯太咸的水，你可以帮它加更多的水，那就不会那么咸。这个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就经验累积，小朋友也会。但是我们有累积世间法的经验，我们有没有累积我们佛法的经验，这个烦恼来了，就像一杯很咸的水，一盘很苦的菜，那我怎么把它变成好吃又下饭，所以我们现在再来学习佛法，就是学习我们的，解决问题、解决烦恼，的这种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一个《金刚经》里面是谁是一个发问者，须菩提由他来代替众生问，因为他是对空性 最了解的弟子，那他来询问佛陀，一般的凡夫遇到这样的烦恼，要如何让他的心可以稳定下来，降服烦恼，那佛陀当然从《金刚经》里面就讲到这个波蕊空性，但是大家觉得波蕊容易吗？你有没有 有一个波蕊的体验，有一个波蕊智慧的体验，让你觉得，从一个一成不变的事变成有变化，活泼的、有彩色的、欢喜的，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波蕊很难，会吗？其实大家太小看自己了，这个波蕊其实，很简单，波蕊很简单，波蕊呢也可能我们刚才讲改变命运可能是一句话嘛，那这个我们常讲啊，说话的艺术

0: 说话的艺术也是波蕊。为什么？我们常讲说讲话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人家常说你要吃什么，我说随便，说随便怎么知道吃什么，本来很开心要去吃饭，光点菜就开始要吵架了，有的人就说教我们说你就不要说随便嘛，说你点的我都喜欢，那说好诶，那这个是不是波蕊？讲这句话给对方觉得开心，这个就是一句话，也是波蕊，也可以讲一个赞美的话，那么你说改变一下环境会不会是波蕊？就是这个 房子里啊就觉得很脏乱，很脏乱的话说今天有空来打扫一下，打扫一下之后呢，哇，自己扫完虽然身体很累，坐在那里也觉得怎么样，心满意足，很开心。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你愿意改变啊，你愿意去改变现状。这房子会永远这么脏乱吗？可能前几天太忙了没时间，所以东西就堆啊堆啊堆啊，从干净变脏乱啊，从脏乱再变干净。那这你从一个这个变化的过程让它越变越好，解决自己的困难也家人回来说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怎么我这个老婆这么勤劳太好了。但是他又不会讲话，这说那你代表我平常不勤劳吗？所以又要吵架所以有一个这个先生啊把新婚的太太带回去这个见这个婆婆嘛然后这个太太也很勤劳说我去厨房洗杯子啊，她要端茶出来，听她的这个婆婆说你这个老婆什么都好啊，就是腿很粗啊那这个老婆听了心情就不好啊，她就觉得这个婆婆嫌弃我啊他们就发觉这个媳妇听到了然后他就马上补一句这个腿粗很好才站得稳他的心情又改变了所以你说波蕊很困难吗？因为我们把它想到波蕊是佛教里面佛法最深的义理，我都还没有开悟，我怎么会有波蕊？那想说好话会吗？会吗？所以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一点波蕊心所以这个波蕊就是站在说我不会固执，人家说冥顽不灵啦我看到最近有一个报道，这个一个日本的先生就是平常都没有讲话，就上班下班上班下班他心里一直在计算计算等我退休了再不久退休了我就带我太太去旅游，因为这么多年来太太想出门都忙啊没时间啊要存钱啊要怎么样那好像生活里面就是固定太太好像也很固定就把家里顾好。那等到他终于退休那一天呢，他很高兴他准备拿着退休金要这个跟他太太带他出去玩，结果他一回家跟他太太说这个我退休了，然后他太太说那我们正好来离婚那为什么呢？那太太说我已经跟你过了几十年都没有再讲话的日子我们现在孩子也大了，我也要出去这个做不同人生的一个学习啊。然后他说可是我准备好退休金要跟你去旅游啊。他说我们平常两个都不讲话我们去旅游也不讲话这样子旅游可这不是我的人生的理想啊。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某些时候我们都默默的在为对方着想，可是我们没有表达出来所以就会停留在自己的习惯上但别人猜得透吗？别人也猜不透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转变啊，平常多一个商量我快退休了啦，我们以后怎么样啊所以很多事情是一起都大家一起来参与，这就是一种波蕊啊。
1: 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2: 卤花干。然后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1: 没错，你看这个质地，能不好吃吗？我必须要给你拍拍手， 天带来什么？
3: 教我的人叫它为口袋披萨。好，所以它是披萨的翻版。
4: 小心烫哦！
1: 这是大水饺吧？
3: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1: 来，拿出来。

其实波蕊很简单，忍耐一下，环境打扫一下，讲话轻声一点、哦、那么这个很多人生的苦、哦、就可以化为很美味、哦、就是说人家讲的啊，这个再大的豪宅、哦、睡得很紧张哎，啊那都没有人、哦、啊不知道一个风声啊，啊 就要起来看啊，哎这个房间很小很好，打扫也不用太久哦，啊睡觉就这个一张床也够了哦，所以其实你懂得享受，懂得感恩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波蕊，因为你的心不会一直常住在为什么我的房子这么小啊，为什么别人的房子那么大啊，为什么人家的孩子考上什么学校，我的孩子为什么考不上哦，从都在这些外境的是非烦恼里面住在这上面，那我们就调整一下哦，调整一下，哎呀儿孙有儿孙福啦，哦，金窝银窝也是不如我自己的狗窝住的舒服嘛，诶调整一下，不要住在烦恼比较之中哦，所以现在讲到一点很重要啦哦，谁能调整，你要不要调整，你要不要改变，说有啊我一直要改变啊哦，但是你想你改变多少了，改变多少了，就可以回头去想我到底改变了吗，在金刚经里面说，这须菩提问啊，众生啊，这个云何降伏其心，我们到底要怎么降伏其心，那佛陀就开始说，他对谁说，未发大乘者说，未发最上乘者说，所以他是说给发大乘心，还有说给发最上乘者的人来听的，表示当你的根气成熟了，你听到这样的法你会受用，然后你能生信心，能够受持读诵广为人说。所以我们呢，我们来讲，我们要先调整体质啊，我说哦，我给你吃补，什么补都给你吃，那个中医就给你把脉说你虚不受补，你吃什么补都没好，这时候怎么办，你先调身。所以我们想要断烦恼，要无助，要解脱自在，我们才讲的这个是不是一个法器，这个脏的瓶子你给它多少清水，你也不敢喝那个瓶子里的水。好，那我们一样，我们说我的心要如何能住法，你说啊，我要心地清净，心地清净，那我心地到底怎么清净，金刚经里面讲你要发大乘心，你要发最上乘的大乘心。所以就说哪些人可以很有效的，很有力量的去断绝烦恼，去发这个大乘心，就是佛陀为这个须菩提回答，就是为这样子的一个大菩萨们来说的。那在金刚经里面呢，它就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分为上半段跟下半段哦，所以刚才讲的说，我们看一下经文哦，就说啊，这个《金刚经》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啊，

这不可思议的力量，谁能够得有这样空性的力量？作为未发大乘者说，未发最上乘者说，如果有人都能够这样呢，才能够荷担如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受持读诵之后，我还能广为人说，就荷担如来家业，就大师常告诉我们的四个字，佛教靠我。所以当我发起这个菩提心，发起佛教靠我的心的时候，这就可以解决我们的烦恼。那你就会讲到说，奇怪，我就是要解决我的烦恼，但是佛陀都没有告诉我怎么解决烦恼，叫我要去做一个发大心的大菩萨，我在那没用啊，还叫我去做这么多事情，那我会不会恼上加恼啊？为什么不会？那个佛法就是不是世间法啦，就是一个非常理，非我们的想象，可以帮我们重新来处理。所以这里面的意思最重要的，为什么说这两者才能够降伏烦恼？因为呢，我们发起这个菩提心，我们愿意利益众生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得到利益。我们会体会到在利他的同时，我们就得到自己的利益，就如同佛陀看众生像他的子女。那我们从一个做父母的角色，你就可以体会到这一句话。你有没有想，你的孩子生病了，那你身体很好，可是你会不会担心？你会不会心痛？他的身体在痛，可是你的心在痛。那你孩子这个病好了，他病好了，你的心呢？变欢喜了。你说我的烦恼是谁？好像是我内心的烦恼，但是我还有一个所缘境啊。所以如果我解决了我的孩子的问题，我发心把他的问题解决了，我自己也得到这个安心了。所以《金刚经》是一个安心的宝典。那你说，那他就病就给他病嘛，不管他嘛，那你放得下心吗？不可能啊。但是你又换一个角色，如果今天他不是我们的家人，不是我们的孩子，你那个心痛的感觉就没有那么强了，对不对？就像缅甸地震等等，第一天看到，哇，怎么办怎么办，第二天因为离我们很远啊，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还在想，第三天一个礼拜一个月，那里还是在受苦受难，可是我们还记得多少？我们不记得。但是它对我们会有影响吗？会有影响啊。就是说，这个南美洲的一只蝴蝶震动翅膀，哇，整个世界的气候改变，这我们就可以从这里体会了嘛。是现在这个气候变迁这么厉害，所以我们就说，佛陀为什么从这个出发点来讲，甚至不只说佛陀视所有众生为子女，我们现在路上走到、看到、遇到的人，都有可能是我们累劫累世的父母。所以这一点从我们出家的时候我就有很有感悟。比如说大家出家的时候总会挂念啊，我们出家了啊，父母是不是没有人少了我的照顾啊？但是其实在佛光山，我就觉得我在佛光山就如同我坐传灯会，我在照顾其他法师的爸爸妈妈啊，这个法师的爸爸妈妈生病了，我去探病做什么？那如果我的父母亲在台南怎么样了？你看满洲法师都马上过去啊，关心啊，慰问啊。所以当我成就别人的时候，自然同时就是在成就我自己。所以我本来只有我一个人照顾我的爸爸妈妈，但是因为我来了佛光山，我可以照顾上千个法师的爸爸妈妈，现在我有上千个法师信徒关心我的家人。所以这种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发菩提心才能去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提到说，当我发了菩提心之后，我如何真正跟空性相应？就是我的心不能住在烦恼里，但是我到底要住在哪里？我如何降伏烦恼？然后该把心住在哪里？那对于发大乘者呢，佛陀说告诉他怎么安住自己的身心。就我刚刚出发心了，
先学安住身心，让我的烦恼减少。那什么是发最上乘者呢？就久发菩提心的菩萨，就像我们这边哦，资深的菩萨们对这些佛教义理都已经很懂，都在实践法门了。那么这时候我要学的就已经不只是安我自己的心，而是我要如何安众生的心。这个做会长督导的人就有经验了啊，这个事情来我都有经验啊，我不怕啊，不过、哦、我那些会员皮皮抓，我要如何先让他安心哦、安众生的心，要调伏众生的烦恼。我自己的烦恼我已经很容易度过了，但是我如何让我周边的人的烦恼也能化解、哦、所以这个佛陀讲的就是说，从初发菩提心到久发菩提心的菩萨们，他在学习空性上面、哦、他是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层次、哦、所以经典经文里面讲的就是这个初发心的菩萨，他说怎么样降伏其心，这里面大家最熟悉的，你要发什么样的心呢？你要发菩提心。你要度什么样的对象呢？你对外界的对象不可以有分别，要平等。这个卵生胎生湿生化生，就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因缘而来，不管它呈现什么样的相，这所有的人相啊，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哦、不管我们要度化的对象，我们要开始从学习无分别、哦、那我们度化众生的目的是什么、哦、包含众生包含自己，让大家都能够解脱烦恼、哦、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我有所执着的时候，就我现在发心了哦，啊，会不会退道心？什么时候叫退道心？不是不要来了才叫退道心，那个是很严重的时候。你只要你乐于帮助别人的心减少了，你开始有说这个人太难度了，这个人、哦、实在没办法，我看到他来我就转弯，这个时候你就是退道心、哦、我的菩提心就降落。当你退道心的时候，你有没有烦恼？就是你不跟菩提心相应了嘛，当然烦恼本来可以走直的路变成要弯，我的心挂碍那么多、哦、所以这里面就说要离这个四相啊，离这个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要没有分别，然后度无量的众生。但是呢，事实上哦，我这个人哦，跟人家跟人瞪啊，你看我知道我今天吼招五个会员呢，哦，有还有我的会员哦，然后我们的成绩哦，啊，有一天成绩不好了啊，你们都不认真哈、哦，啊，你们都不来，哎，这个就落入了哈、哦、执着啦哈、哦，所以这个发大乘心的人呢，刚发心的菩萨，我们先学佛哦啊、哦、的时候，要先学调伏自己的心啊、哦、有一个例子是这样讲的。这个女儿留学刚回来，哇，妈妈请她上这个米其林去吃饭，穿的这个名牌的啦等等，哇，来了一个服务生不小心把这个水打翻在这个这个妇人哦贵妇上面的，哇，她就说你这个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就这个火马上要起来啦，哇，这个当然服务生也很紧张啊，我又这个工钱都不够赔。啊，这个时候他的女儿就一直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哦、这个你不要紧张啊，我们擦一擦就好、哦、啊，他妈妈气不过啊，回家的时候说啊，你为什么对那个人那么好、哦、那他犯错你一句话都没有说一声、哦、然后他就说啊，我去留学的时候啊，我也去体验啊，我也去餐馆打工啊、哦、我也去跟人家发海报啊，啊，有一次我去餐馆打工厨房不小心就把杯子啪通通破了，他这也是吓得半死啊，因为平常也没在做事嘛、哦、去体验一下留学生的生活。然后呢，他说那时候他也很紧张哦，不过厨房的人啊，大家都说啊，不要紧张不要害怕，大家赶快收拾、哦、一起帮忙。他说别人都可以原谅你的女儿、哦、那我们也可以原谅别人的女儿哦、所以我没有分别，这是我的时候没有关系、哦、但是别人呢、哦、你这个没礼貌，你这个做事、哦、不认真、啊、你这个太粗心、哦、
你用教导的不是责备，我们是调服自己的习惯，把自己的习惯去调服过来。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另外一个呢，就叫做发最上乘者，就是久发菩提心的人，他的程度又不一样了。他的程度从调伏呢，我们对外境的执着分别，刚才讲的我对外面的分别心影响我的心的时候，我要从调伏外境的分别。那当我到久发心以后呢，诶，我对外境没分别了，我开始内心也有执着哦，就叫法执。这件事情应该这样做哦，这件事情哦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哦，很有条规哦。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提到说，我们这个在发最上乘心，这个发心者，我们刚才讲就不一样了哈，他就是一个就是久发菩提心，那他度化的对象有没有不同？好，虽然一样没有外界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或者各种这个胎丝软化各种化身，但是呢，他心里就无一众生灭度，这成就不必在我，就是师父讲的光荣归于佛陀。哦，这个不是我，我内心的分别也要去除，没有一个法，我不用说靠着我要很努力的发菩提心来才来做这件事，我就自然而然随时能力所及，我没有分别，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然后去做服务，但也不觉得是我在做，这个为什么？是别人给我因缘，就像我们来这个南台啊，然后我临时呢过两天又要去南屏啊，他说他原本邀的讲师都没有答复他，哇，这样那其实我也是在自找麻烦啊，事情也很多嘛，那我们，但是其实我就是说我很感谢这样的因缘。为什么？当我们有这样的责任压力的时候，我们该讲改变的因缘，本来我们的念头一直住在我们的这些世间的事情啊，我今天要做什么事，什么事，谁要找我什么的然后一空下来呢，来看看新闻哦，这个世界又怎么样，川普又说什么，这不是浪费时间吗？但是这就是我们的习气啊，我们就是想要知道啊当我们有这个责任的时候，我管不管他川普了，我还赶快看我的金刚经了就我们的念头马上就会转到法上面我们的念头，内心的念头就能够转到法上面，但是到最后佛陀会说，你连这样的念头都要去除，不然到时候说你不要告诉我世界有什么变化，我就是要在这里打坐就好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学佛的过程里面所以如何去面对在修行又不执着这个法所以我们刚才讲边做边学，其实它就是说从悟后起修。这个久发心 的菩萨呢，在这一开始里面讲，他是已经深解意趣的菩萨，就是他对佛法的道理是已经很明白的，这时候他可以再进一步的发心所以这个你悟了以后开始修，那么你修了以后又有所悟就不断的一个累积跟调整，所以就是最重要我们这个金刚经的名言应该心调伏，怎么调伏，住在哪里这个叫心无所住也有说因无所住就是前面如何调伏这个心，这个心应该无所住而升起的这个清净的菩提心。所以这里面就讲在前面到第十七分之前都在讲为刚发心的菩萨讲的就是这个内容，我把它简单说了，他要教我们不住于外相所以我要离这个外相来度众生，那么呢我布施的时候也要离这个大家很熟悉，我就要简单带过，不管财师、法师、无畏师不管是施者、受施者受施物，这些我都没有分别我就无住行施，而不是说哎呀我的登记的功德啊到底在几号啊怎么找不到啊其实你登记功德的当下你已经功德回向了所以这个部分你要相信我内心的力量其实是最金刚不坏的这个不执着的力量
那么我们还要认诸相非相，在这个刚发心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诶，我们不会只看到外相，我一定要看到一尊佛，那我心才有安心。其实佛就在我心中啊，哦，那么但是佛陀也说啊，其实我们讲福慧双修，我们的福德不够的时候，我们的智慧也开展不了。所以在这里面他还是告诉我们，悟后起修的时候，我们要在事项上，不管有持戒有修福，要为什么是要让我们升起对佛法的信心。好，当我这些都已经具足了以后，诶，有没有佛陀所说的法，这个说法就好像坐船哈，这样的不住外相的法你也要放掉。为什么？我要再另外提升学习，哦，不执着内心的这个，哦，境界，哦，那就从不住相到不住法，这过程慢慢就是什么叫做回小向大，哦，所以告诉我们说，诶，从自利到利他到发一大乘的心，哦，所以这里面呢，这个回小向大包含说这个佛法因舍，就说我的功德在哪里呀，功德已经帮我们度过烦恼啦，你也不用到处去找功德啊，哦，功德它已经在我们的身上，看见我们的印证佛法的力量。所以如果我们的习气都不去断除的话，你会背多少佛法讲多少佛法也是没有利益到自己，哦，所以在这里面就要无住心发起这个清净心，然后这时候就已经开始发心要，哦，贺丹如来加业。那么在这个刚才讲的说十七分之后呢，就开始讲最上乘菩提心，九发心菩萨的菩萨要怎么样来安住我们这个心，哦，就要不住相。所以我们常会听到啊，你看到的身相，是佛法不是佛法，所以是名佛法，哦，所以这里面呢讲到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背后的真理，不会被外相也不会被内心的执着所迷惑，哦，所以这个佛法我们就要讲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三心不可得，就告诉你都在变化，你的心念是在变化的。那一样是没有执着的布施，可是更发起随缘说法的心，哦，我就愿意随缘说法。

0: 但是我在说法的时候呢，其实都不会执着于啊，我要讲什么，我是要应机说法。哦，就是说，哎，佛法就是这样。我现在开始讲的时候，我就永远只会讲一套。然后慢慢的就说啊，这个人呢贪心重的，我就要教他啊，我们也不用那么执着这个贪呐、啊，自然以后有因缘呐、啊。嗔恨心重的说啊，不要啦，生气伤身体啦，哦等等。哎，你不同的根基，你有这种不同的一个哦法门，不会住于一个啊，我都讲那么多遍了，你还不听。啊，我讲那么多遍他不听，是因为他还没有契机。那我就要怎么样？不能执着我继续讲第一百遍，我就要换一个方法来讲。所以在这里面呢，其实大家都是平等的。最后呢，哎，这个我们讲到的，你从你的心念，昨天的心念有没有停留到今天？今天有的心念，你如果还在挂念昨天的事情，还在挂念的事情，就是自己找石头砸自己啦。就别人骂你一句话，你想十次，那对你最不好的人是谁？就是自己，因为你自己又骂了自己十次。所以你把那一句放下了，生一个欢喜心，你就得到了一个欢喜的一个这种生活。所以在这里面还有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如何去体会这个空性。就是这个所有相啊，都是因缘和合的。所有相是虚妄的。你看到的呢，你觉得的呢，我们都要勇于做出改变。那所以所有的这个，你说这么好的佛法，我为什么要舍呢？啊，我现在打坐做得这么好，入定这么清净，我为什么要舍呢？那你如果不舍下这一份自利的清净，你就没有办法提升到这个利他的清净。你只有打坐的时候才能够清净，那你在路上走，在做事什么的时候就找不到你的定心。好，所以我们打坐的这个安定的心，我都不能执着，这个叫舍，而不是它不好不要。我要进一步，我没有在打坐，我在做事，别人骂我啊，我也很有定心啊。今天呢不小心受了伤啊，我也很有定力。我面对各种境界都有这样子的定心哈。所以一切的相都在无常的变化里面呐、啊，就是我们常讲的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那你最后见山还是山？哦，我们常讲说你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啊，那你再换一个地方啊，你可以换到哪里不一样啊？那但是就我们来讲，如果你的心态改变会有不一样。比如说我在山上担任刚才介绍做传灯会哈，那我现在呢经过了20年嘛，再回来做传灯会，会跟我以前一样吗？我也可以说哇，这个事情不好做哈，这个叫我做的时候我就先说 no 啊。如果在好几年、10年、20年以前，我会说我不要。但是呢，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在慢慢调伏、调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已经可以，试试看，我再做一样的事，我能不能用不同的，这种心态，不同的高度，我也要接受这样的磨练，但您到这个时候呢，你去到哪里都一样。我们说这个人讲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去到哪里都一样，是什么？他到哪里都不好。但是你有这个佛法般若空性的时候，你也去到哪里都一样，是什么一样？都一样好，去到哪里都一样好。所以这就是一种我们这种修行的一个阶段呐、啊，就是说我们常想啊，我有发心了啊，为什么没有好的因缘呢？其实我们应该随顺因缘，不执着，无所求。
1: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技术进法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1: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2: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那么所以最后就说，哦，这个就是以无为有，以空为乐。整个讲起来，就《金刚经》告诉我们的是说，我们应该无所住而生其心，哈，来降伏烦恼。那我们说，我们很容易被外境哈给影响嘛？为什么？这个有一个人他说，他去印度做义工，啊，那去了印度，大家说哇，你皮肤好白哦。他说，哦，在台湾人家都说我很黑，哦，然后我在台湾是黑人，我去印度变白人，哦，他就想啊，这个我到底是黑还是白呢，哦，那他这个印度我们知道路上都很多这个牛啊什么的，哦，他就看那只牛啊，那只牛一看到他就哇，这个就躁动起来跑走了啊，哦，那旁边人就跟他说，哇，你太白了，吓到他，哦，他说长太白也会吓到人。哇，但他没有继续做义工。哇，他们同行的里面啊，有个这个就是小姐，她长得很庄严又白，大家都跟她合照，说哦，你好白哦，这个皮肤很好，我们要跟你合照。她说奇怪，我皮肤很白，吓到一头牛哈，啊，她皮肤很白，被当白雪公主一样，大家都围绕着她。你说世间到底什么是真实的？所以我的心到底要住在哪里？我还要去分别什么是白的，什么是黑的吗？其实世间是一个一合相，都是因缘，在这个地方的因缘，哎，我就叫做黑；到那个地方的因缘，我就叫做白。白也好，黑也好，欢喜就好。所以这里面我们有佛法就有办法。那么也就如大师他对这个《金刚经》里面啊，他提到说，其实落实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总结就是这四句话，啊，就是无相布施，啊，那无我度生，无住生活，无得而修。不过师父也有讲，啊，如果你要再把它更浓缩，其实只有前面那八个字，啊，八个字就是无相布施，无我度生，无相无我，哦，我能无相的布施，无我的度生，就我在做世间布施，不管法布施、财布施、各种无畏布施，我没有一个我，包含刚才讲的，没有对外是谁啊，哦，对象的差别，也没有内心的执着，那你生活会开心吗？你就是无助的生活了啊。哦，你在度众的时候也没有，哦，这个高低眼大小眼啊，哦，四法平等，无有高下，所有众生都是平等的。为什么是有这个平等？哦，就如来这样讲，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哦，就世间这个出世间法佛法来讲，一切是因缘和合，你今天看到的他不是真实的他，再不好的他有变好的一天，所以我看到的度生的时候没有我执，我在度众的时候

0: 没有觉得这个不可度的人，所以佛陀为不可度的人他是怎么样留下得度的因缘，所以最后我们在这个修道的过程也没有所谓我所要得的，所以这个就没有我们的比较计较啊，所以我们要扩大我们的人生，如同这个曾经请这个善生长者说他得到了一个财宝，非常好的这个最好的沉香的盒子，他要送给全城最贫穷的人，每个人都来说我是最贫穷的，你把这个好东西送给我吧，他说你不是最贫穷的哦。今天明天那100人200人都来问，他说你都不是我们这个城市最贫穷的人啊。他说谁是最贫穷的人，说我们的国王最贫穷啊。哎，这个话传到国王的耳朵里，他就不开心了，把他找来，我给你看我多有钱，金库银库豪宅，你说我贫穷吗？哦，他说对，你是最贫穷的人，因为你有这么多，你心里没有这些受难的百姓，你的心里没有这些需要帮忙的人，所以你是最贫穷的人。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什么是穷，你看现在物质这么丰富了，我说我们现在过得像乞丐的生活啊，为什么？哎，这么多的菜出来，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血糖高，每天只能吃一份，就是你说世间，哎，你要当它健康就是健康的生活啊，那你要忍耐得住啊，当你忍耐不住，你没有这空性的时候，你就节制得很辛苦啊，你不能承担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如何去除掉啊？我喜爱的，我分别的，我看到因缘，然后我看到众生，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切法无我里面，才能够无助的生活，解脱自在。那从这四点里面，我自己把它调整诠释为说，当我们的无助布施，我们是要转化为我感谢有给我布施的因缘，这个是有布施的因缘，我们知道不是我要布施就有，还要有受者，对不对？然后受这个要因缘和合啊，我感谢给我布施的因缘，我布施了累积我自己的福德因缘，我要感谢对方的成就。那么无我度生里面呢，我感谢对方来启发我的智慧。那在度众里面啊，遇见各种人啊，我就要有各种法门啊，做生意也是啊，我要做出所有人喜欢的不同产品啊，感谢他们给我的智慧。那么这个无助的生活，我们要用波瑞空性来引导我们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要有智慧。最后呢，我们在修行啊，就用平常心来修行。师父有给我们一个方法来印证我们自己对金刚经了解多少。我了解的多一点呢，从哪里来了解？慈悲忍耐喜舍方便，我的菩提心有没有多一点，那你跟金刚经的空性就相应的多一点。还是我已经在慢慢退道心了，这个贪嗔痴啊，然后争斗好强啊，烦恼很多啊，那时候你就要想我赶快要找回我的这个菩提心来。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师父讲这四点，其实他想告诉我们说，就在断我们的贪嗔痴爱，断我们的贪嗔痴爱，把我们的贪嗔痴爱去做转化，我们的心不要住在贪嗔痴爱上面，能够转变成慈悲喜舍，那我们自然无住贪嗔痴爱，然后发起慈悲喜舍的心，就能够平安幸福。所以最后跟大家勉励，我们就这个布施呢，行无量的善法，那么降服我们内心所有的烦恼魔，来广度有情，那么能够跟波瑞空性相应，安然不动。那今天用这些金刚经里面的几个最重要跟我们分析分享重要的波瑞空性，最重要是祝福大家都是 发心的最上乘者，就是九发菩提心，然后一起来广度众生，贺丹如来家业，大家平安幸福，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觉荣法师。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红云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零二八七八七。

0: The 2016 Tongue Prize in Sinology is awarded to William Theodore DeBerry.
1: 从中研院院士王世元手中接下讲座，第二届唐奖汉学奖颁给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迪佩利。他因为年事已高，不能亲自来台领奖，特别委托他的大女儿，也就是美国康奈尔大学亚洲研究学系教授布瑞特·迪佩利代为领奖。
2: In accepting this distinguished prize, I want to acknowledge the importance of Confucianism in my own personal development.I was not just adding a field of study.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works of Mencius and Xunzi all spoke to me personally in relation to my own development. They had something to say about our problems of today.
1: 迪佩利今年97岁，他从1949年开始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他对东亚宗教、中国思想以及儒学都有相当深的研究，毕生传扬推广儒家思想不坠，将新儒学带入美国，被外界誉为中国思想史的泰斗。
3: 也许不只是北美地区，可以更广义的说是这个英语世界里面啊，那么他是一个儒学的开创者，也是一个重新定义者。儒家思想其实在十九世纪已经传播到西方啊，所以它并不是这个迪百瑞首开其端的，但是他在这个把儒家思想深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特别强调宋明理学它所代表的一个典范的意义。那么之后明代的王学就是心学，那么它可能所介入的面向，所以它其实是有点集大成的那个意思，就是从一个非华裔的学者，也许他有一个更大的自由度来说明儒家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学说是不是在一个不同的语境里面可以有一个重新的这样的一个梳理的机会。
4: 他的Neo-Confucianism 呢是比宋明理学还宽广的啊，因为不只是理学而已了，我们也可以讲说是其实还有心学。我想比许多中国的自称他是研究朱熹啦，或者是研究中国儒学的人呢，都还深入，因为他用了很多中国、西方、还有日本、还有韩国的这个儒家儒学者他们研究的这个成果，所以他的这个视野呢是宽广很多。
5: 他实际上是，在他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个。长者跟老师了，就是他的确可以做很多人的老师，不管是你直接授业他或者间接授业他，因为他整个的生命就是从事教育事业嘛，那他这教育事业说白了就是怎么样做老师，怎么样去教学生嘛，他这个是，而且他落实他这个落实是有一种很强的自由的成分。
1: 迪佩利以他的年纪与辈分可以说是国际儒学界的大前辈，他与两岸国学大师钱穆、冯友兰都是好友，在不少国际学术会议当中交流切磋，也曾经与胡适、江泽民见过面，畅谈儒家思想的精髓，改变了他们对孔孟教导的偏见，对世界儒学的研究与传播有着极大的贡献与深远的影响。
4: 钱穆先生呢，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提倡所谓的国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1949年以后呢，因为他个人当然是反对共产主义，他也逃难到香港，所以他们在香港的时候非常艰难，大家几个人就成立了一个新亚书院。后来呢，在1978年，当时候的新亚书院的院长叫做金耀基。他呢就说我们应该来设立一个讲座，新亚嘛当然要叫做钱宾式讲座，所以呢钱穆先生以他的名字啊来取名为新亚这个讲座。那么这个讲座一路都邀请非常有名的这个学者，这里头包括当然钱宾式先生他自己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一个日本学者叫小川环树，是日本的非常著名的中国文学家， 第三个叫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那么 Joseph Needham 是可以说是研究中国这个科技史，可以说他一手建立起中国科技史的这个研究，所以他也是不得了的学者。然后第四个就是迪培里先生，那么迪培里先生呢，他是这个在中国研究上面呢也占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1: 迪培里教授为了研究多次拜访台湾、大陆以及香港，在华人地区相当知名。不过当时众学者以讹传讹，直接将他的姓氏音译为迪百瑞，因此被误用了数十年。这一次他借着唐奖教育基金会想帮自己证明，将迪百瑞改回迪培里。
4: 迪百瑞先生是从前有一个这个在台湾的学者，他不认识迪百这个迪百瑞啊，所以就替他翻译了迪百瑞。后来我特地问了迪先生，结果迪百瑞而且迪培里先生他说迪培里是钱穆先生给他取的名字，所以这个名字是非常合乎他的学术的特色的，所以叫迪培里先生。
1: 迪培里教授经营儒学研究与教学将近70载，他此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将中国四书五经等古籍经典选集并翻译成英文，成为西方学子认识儒家思想的窗口。
6: 我可能是迪百瑞教授最老的学生，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去听了一门课，那个时候迪百瑞还没有念完他的博士，但是他是在讲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他的讲稿慢慢地整理出来一本书，叫做《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那本书是1960年出版的。
4: 那么那个时候他就出版了这个有2-3本非常重要的中国、印度、日本的这个所谓的历史资料的集成。我们那么中国的那一部就是叫做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可以说是全世界研究中国的人大概都会

0: 物资十分短缺，但或许正是这样的环境，让他对人生的思考极为深刻。黎培里求学时期，曾经对当时喧嚣尘上的社会主义动心过，一度热心追求，每每从家乡纽泽西过桥进城，到纽约参与社会主义者的集会。不过随他进了哥伦比亚大学，邂逅了中国研究，从此就与儒家汉学结下一世不解情缘。2016年七月盛夏，纽约难得飙到37-8度的高温，追求学问的年轻学子耐得了酷暑，沉浸在浩瀚学涯之中。迪培里教授也一如过往将近70个年头没有寒暑假，他通常在中午时分抵达校门口，回到他的研究室吃午餐小憩片刻，下午跟学生见面讨论论文或者是上课。
1: 所谓的论语式的上课方法，就是我们有一位像孔夫子一样的迪拜瑞教授，对不对？跟他的弟子们，像我或者像其他的老师或是助教，然后围着一群更年轻的学生们，完全是问答式的这个上课方式。所以在那个意义上，它是启发式的教学。
2: 19-year-olds discussing age-old problems that have faced humans. Professor DeBerry has done an excellent job.Giving the students to think in class, not what to think, but how to think.
1: 李百瑞教授上来就问：“什么是儒家定义里的仁？什么是儒家定义里的义？什么是儒家定义里的君子？”这个学生可能一开始支支吾吾的，但是另课也有学生会帮着忙，大家就一起来定义这样一个观点。
2: Listening to the students, you know, one of the things he told me when I came in was, you don't need to give them the answers, you don't need to talk too much, let them figure it out, and that's one thing that I have benefited from him.
3: 公正最后演变成一个非常有意思、丰富的methodology， 就是方法论，他不下结论。他不下结论里边也蕴含了一些方法论，都是可以讨论的。
4: Most Chinese and Japanese education was colloquial. No, it was not lecturing. Of course, in the later tradition, lecturing becomes important. The lecturer has to synthesize things and put things together in a way that's meaningful to his audience.But in the earlier case, the classics are speaking to each other in a very direct and informal way. And I think it's natural that you should focus on them as a basis for a further discussion.
0: 迪培里的教学方法相当特别，他刻意重现2500年前孔子教学的场景。他设定主题，适时发问，不唱独角戏，乐于倾听学生发言，甚至还会突然向共同授课的教授发问。
1: 我有的时候被他问懵住了，他会说：“这个在我的专业领域里面，你会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你有时的确没想到啊，有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问答的过程啊，但有时候很多意外的火花会产生出来啊。这个活泼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的进行的这个过程呢，其实是经过非常精准的设计的。那么在每一次的教书之前或之后，我们是有责任跟助教要事前沟通的，所以也不见得是一个剧本，但是你其实是非常知道迪本啊。
0: 迪培里的教学方法魅力与影响力有多大，或许该问问郑义进博士，现今担任哥伦比亚大学亚洲与中东委员会主任，也是迪培里教授最新任的助手郑义进博士。他原本在茱莉亚音乐学院主修钢琴，一心想走音乐路，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想继续攻读音乐，但是听说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哲教育相当出名，慕名修了迪培里教授的课，一上就停不了，整整6年，一路从硕士到博士，在迪培里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他不仅仅是迪培里的关门弟子，更是迪培里在新儒学研究的接班人。
5: The class that I took with him was a graduate seminar on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十八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十多年。

烧金纸那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企业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都讲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是一种奉献，是一种喜舍，是扩大自己，悲悯众生。

这是我加入豪记唱片第四张的专辑，叫做《感情是日落》。其实也是这首歌让我勇敢的做自己。

里面的歌曲，它所要呈现的就是一个平凡的女子，然后她要怎么去面对，所有的打击。那你打击之后，你要怎么再回归一个非常有自信的自己？

其实我自己也一直在想要跳脱这种苦情悲情的这种感觉给大家的印象，所以我一直想要尝试去跳做唱跳的动作，但是我这是肢体白痴，然后我会同手同脚，那整个就是很僵硬。那我觉得与其做谐星，那我还不如自己再作为我最拿手的歌星这样。爱着一个不该爱的你，输了一生的幸福。我的歌只要感动一个人，我就非常的开心了。

0: 谢谢，晚餐就是我。
1: 来，请坐，请坐。来，评审，请给分。
2: 当然，120分，
1: 总分，
2: 总分110。
1: 哎呦，
2: 我胜算不好啦。
1: 因为我们不是歌唱节目，我的麦没有歌唱节目的好，哎，它是很干的，哎，
2: 听得出来，
1: echo只有一点点，
2: 听得出来那个麦没有 echo。
1: 对啊，因为我们不是歌唱节目
2: 啊，他唱现场的，哎，
1: 很厉害，哎，音很准啊，所以讲评一下啊。那
2: 通常
1: 师姐，
2: 通常呢，如果唱现场，因为你们是谈话性的节目，不是歌唱节目嘛，然后以他的实力，其实他今天唱的真的，我真的给他100分。
1: 真的，
2: 他的每一个声线，然后那个感情的阴阳顿挫，每个技巧的细节里面，
1: 那叫抑扬顿挫，不是阴阳顿挫。阴阳敢那有八卦
2: 啦，啊人，人阮在大南部习惯啊，拢讲台语，啊有当啊国语较袂标准。
1: 不然我那知影爱讲一个观众较袂误会啦。
2: 哦，伊讲阴阳，阴阳相隔两地。
1: 所以你感觉诺凡
2: 很棒，很棒，
1: 而且他咬字非常的清楚，那这个词也写得非常诗情画意。
2: 对啊，
1: 然后经过他的歌声去诠释出来之后，我觉得听他的歌是一种享受，嗯，非常非常棒。
2: 而且还要补充哦，听他的歌声，然后看他的人，哇，如痴如醉，
1: 对，
2: 真的，你会，你真的会杀到他，
1: 对，
2: 真的，而且他又这么善良，阿哥叫酱仔，刚刚听说蔡秋凤常常约他出来约会，哇，弄单身嘛，弄单身嘛，
1: 你有去吗？
2: 刚一中听中，
3: 家教过你，很好的姐姐啊，对啊。
1: 刚刚你在唱的时候，我相信阿公有在听的，他一定哇，我有这个孙，我紧张不起，所以放下牵挂，勇往直前，去把你的专辑冲起来，好不好？
3: 好，
1: 来，这个秀英啊，你有会当教这些新人啊，讲那个唱，因拢起码一定让我情歌对唱
2: 啊，对啊，
1: 情歌对唱唱歌我算撇步了，
2: 就是爱甲第一件代志爱甲对方当作家己的另一半。
1: 真的，我唔相信。
2: 真的啦，
1: 迄罗斯峰以前较歹的时阵，你有法度？
2: 唔是是，
1: 起码是较缘投。
2: 我唔是拄啊得病，我较早我做歹的时间，伊想伊嘛甲我当作女朋友。
1: 啊，先要那个投入那个状况。
2: 对你要真的，你要，而且如果今天我跟洛凡合唱的话，我也要把它当作，虽然我给伊做这一回，但是呢，我其实甲阮翁差不多啦，吼。
1: 啊对吼，你那么有气的，
2: 我翁减我10岁啊，系
1: 啊，减你10岁，
2: 系啊，所以我也刚刚讲，我的心智啦，我也刚刚我该对情的时阵，我要真的把他放在我的心上，然后他真的是我的心上人，但是。

0: MV 吼、哦、拍完之后的说，哎，阿蛋来别对啊，
1: 马上出戏，
0: 就像你们演八点档一样啊，你们拍戏也是一样啊。
2: 对对对，
0: 你老柯脸功底底下演的时阵啊，你的确要爱上男主角，嗯、但是下戏了就，哎呀、啊，等一下你要去哪里啊？啊，就变成就朋好朋友
1: 了。音乐课程我唔知道你也在投入呢。
0: 哎呀，我是那种性情中人，我哪看到什么画面，还是吼一个感觉，请多加。虽然这件事不是发生在我身上，嗯、可是我会觉得好像感同身受。我觉得啊，我哪是伊迄个处境，然后又遇到这么多的困难，然后婉君也是啊，遇到诈骗集团，请问拢躲未掉？
1: 嗯，你是希望躲掉
0: 啊？嘿，我嘛做希望要躲掉。唔通啦，我咧滚生笑呀。嗯，没有啦，是我觉得我从小我妈妈军事教育嘛，嗯，所以呢，她常常就会给我一个观念，嗯，出去吼爱说你，唔通害人。
1: 哦，但是卖爱说，你卖害人就好啊！你细汉有啥物通害？你细汉有啥物通防诈骗呢？细汉你都拢去养借钱，而且老爸老母拢爱面子，拢派你出去借。
0: 对啊，哈，啊，就安尼
1: 吼。你出去敢借？
0: 诶，我有，因为我嘴足甜诶。我每次哦，那个阿姨哦，其实看起来五十岁，我都说哦，阿姨。哦，你看起来好像28岁哦，你皮肤怎么那么好？我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阿姨。
1: 现在就叫讲北菜的
0: 对，没有，不能说给北菜是善意的谎言。哦，
1: 为着、
0: 啊、我有在修，所以我拢讲好话。
1: 对
0: 啦，嘿，对，啊，来讲完了后，袂当随，袂当，哎，我为什么小时候心机这么重啊？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哎，这个 timing 哦，哎。袂当随讲借钱，袂使，爱阁过一下啊，先去转移别的话题。嗯，吼、嗯，伊第一印象对你好嘛，吼，你拢甲娱乐啊。嗯，啊，伊得阁转移，阮妈妈就会讲，啊吼，哎、欸，啊你最近吼，啊那了就换去别的话题呀。啊，
1: 即马吼，你母仔是诈骗集团，你们有一团哦、喔。
0: 等一下，借钱要还的，也要给利息耶？你以为？
1: 哦，这是要开嘴的当下。
0: 当下，嘿，啊，装卡人就是会歹势啊！你袂当直接讲开门讲，哎，你敢有钱？我要甲你借，不可能嘛，所以用户出去。嗯，哎呀，啊，我妈妈的，好好，我就讲，然后我最后呢，
1: 你去收尾就对了，
0: 嘿，我来
1: 收网。
0: 哎，对对，我还看伊讲到什么程度的时阵，我就收网对，然后我就讲。我就开始哭啊！我不是假哭，我是真的，我们家真的很穷，刚弄刚借不起，然后我爸爸又生病，嗯，然后就是三餐不济，嗯，我小时候没有吃过口香糖，嗯，我是讲了 N 次的，可能观众朋友都常常听到我讲这个故事，我简短的讲，就是有个大哥哥吃了飞的口香糖，对，丢到那个水沟里面，然后我等他离开之后。我才捡起来，把那个沙子拨一拨，然后吃下去。嗯，所以一个大泡泡说：“啊，原来这就是飞雷口香糖。嗯”嗯，现在还记得那个味道。对对对。
3: 因为国内面国几首是金城武老师收下来。
1: 金城武。
3: 嘿，金城武就是
1: 那个卡达下来的吗？
3: 词曲老师创作，词曲创作老师。
0: 那个金城武三个字不大一样。
4: 就跳舞。
0: 哎，我们要跟空位
3: 跳舞的
4: 跳舞的舞
3: 跳舞的
4: 前面两个字一样，跳舞的舞。
5: 我们要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苗栗佑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着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

大哥哥吃了飞了一口香肠，被丢到那个水沟里面，然后我等他离开之后，我才捡起来，把那个沙子拨一拨，然后吃下去。嗯，所以一个大泡泡说：“啊，原来这就是飞了一口香肠。”嗯，现在。

0: 改善家庭的生活。
1: 对啊，嗯，那时候我就一个人把所有的债务扛下来。
0: 恭喜啦，总算雨过天晴，跟我都过两摆安。
1: 我嘛无愿意哦，你做欣赏呢？
0: 无，我无欣赏。来，诺凡，你这个新的专辑《爱你袂孤单》，你他顶集的时候，你有讲唱比较轻快的，
2: 对，
0: 动感的歌曲，
2: 有那一首歌曲就是特别。有点算舞曲，接近舞曲了。哦，对，然后不知今嘛，你伫倒位，啥人留伫你身边，而且都是一些很反拍的点。嗯，对，那所以
1: 特打扮呐、啊，
2: 所以他唱起来就跟传统的台语歌好像有一点差别。
1: 对，为啥你无声无息来离开？都类似这种。
2: 嗯、对，嗯嗯嗯，
0: 所以要有观众耳目一新。但是听讲你还袂。做歌手之前，你有一个很好的头路，你是电脑工程师呢。
2: 对。
0: 哦，你起码那之前卖放弃，一直做落去，你现在不得了嘞。
2: 哦。我自己都后悔。因为那时候我大学毕业。嗯。因为我那时候其实车祸后，我没有休学，我没有办休学，然后很感谢同学都帮我。嗯。然后我大概休息了两个月之后就。撑着轮椅回去学校继续上课、嗯，然后大学还没有毕业之前，刚好那个台湾的三大那个电脑厂技嘉科技，技嘉科技就算是那时候有来学校征才，对、嗯，然后我还没有毕业就已经被聘上，嗯，对，所以我毕业典礼都来不及参加，我就在技嘉科技工作了，嗯，对，然后那时候。还准要怎么讲？就是要外派到日本，嗯，因为我会一点日文，嗯，我去日本教他们的工程师，所以那时候的年薪可以上100。哦，对，
0: 然后还有发股票，
2: 技嘉基本上应该都有
0: 啊，你都留着吧。
2: 我最后没有继续，
0: 没有继续，
2: 我没有继续做下去，因为无名小站。对，可能有的人有听过，
1: 有啊，
2: 对，
1: 就是也是很红。
2: 它上面就是有一档有一出戏，偶像剧，嗯，然后他们的那个执行制作就在上面问我说：“哎、欸，你对演戏有没有兴趣？要不要来试个镜？”嗯，然后我想說，这可能查甫就来去用片啊，查甫无啥好片，我就去试。嗯，就那部偶像剧叫《爱莎十七》，张韶涵主演的，嗯，然后就开启了我演艺圈这一条路，真正的演艺圈这条路。所以其实一开始我是。因为喜欢演戏这件事情，而且我那时候算是跟主线附近的，对，嗯嗯嗯嗯嗯，所以我在演戏的当下会觉得，哎，人生 OK， 就像我已经没了一个人生了，以前我的人生就在我的手上，那一颗球我是投手，嗯，那颗球就是我的世界。那结束之后，我可以在不同的戏里面找到不一样的人生，演出不同的人生，这好像。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毅然决然的直接跟技嘉辞职了。哇，哦哦，哇！但我现在后悔了，
0: 现在可能回不去了吧，因为这么多新的。
2: 当初其实主管是开给我那个留职停薪，嗯，对，那我就是为了要拍偶像剧，然后后来又去当就是那个台湾新节目的固定学生来宾，嗯，对，所以因为。总不能三天到头就跟公司请假，人家是有制度的大公司，对啊，所以就
0: 不要后悔啊！人生本来就有不同的选择，嗯，啊，你选择这条路搞不好很好啊，像我刚听你的歌很疗愈啊，
2: 有啊，就是我现在的心境就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其实能够帮助到任何一个人走出他走不出的那一个世界，
0: 对，
2: 我觉得这都是。功德圆满了，
0: 没错，就像阿盖拉大哥帮助婉君，让他圆梦，出了唱片。什么机缘巧合让你碰到阿盖拉大哥？
3: 当初是我在庙会的一个活动，然后我是唱开场，嗯，啊，我唱完开场之后，我一下台，刚好大哥在台下，他就拉住我，然后跟我讲：“妹妹，妹妹，妹妹。”然后我很欣赏你，请大嫂跟你留电话。然后我吓了一大跳，因为这，我会觉得这不是很可。 不是，就是很不可思议。然后，
0: 而且是阿吉拉，
3: 对，
0: 面对面不会是诈骗，
3: 对，而且又是从小在电视上看到他，
0: 对，
1: 你诈骗你嘛招不起，你给他等来，
0: 你敢诈骗招不起，
3: 然后就。

0: 跟大哥常聊，那觉得大哥觉得，我非常有心想要在歌唱的这个领域，然后发光发热，所以他就带我上了超级夜总会。对，然后我就
1: 听说你的歌声很像詹雅文。
0: 我是模仿雅文老师出身的，因为我之前还没加入公司，好记唱片公司之前，我是做小秀。
1: 其实。詹雅文的歌不好唱哎，因为他有很多 accent 啦，或者是鼻音转头音
0: 的，我可以现场示范，我现在就是直接这样示范。

0: 啊，拍谁能姑娘？哦，我能好听的。秀清公就把模仿了来，我哩。啊，
1: 曾雅文哦，嗯，
2: 在前辈面前耍大刀。
1: 啊，不过爷歌我不要唱呢。
2: 主要是风飞飞。
1: 无啦，我用白调啊唱爷声
0: 好。好好好。
1: 哦，哎，啊不用蔡秋凤好啦。
0: 啊，那变成蔡秋凤了。
1: 没啊。
3: 那蔡秋凤我会晓。
1: 啊。哎，那变成
0: 这样？对啊，你搞不行，因为差不多，只是
1: 啊，我知道，他有一个唱腔是他的特色。有泪，有泪，耶耶耶耶哦，有泪滴，有泪滴，这种感觉，
0: 伊会较像。
2: 有泪，有泪，有泪，
1: 有泪，啊，无搞怪。有泪，有泪，有泪滴。
0: 哦，模仿天后的实力款，
1: 也共鸣叠加了，
2: 对对对，在上面，跑来跑去，
0: 好特别啊！所以你一直模仿阿红，引起人家的注意，
2: 对啊。
0: 后来他就帮你出唱片，
2: 我就间接被豪记唱片的吴董事长看，大家看电视看到，然后就欣赏我，
0: 看上了，
2: 就欣赏我，然后找上我这样，然后我就也就一路上就这样很。多贵人的提携，那我也要真的要在借这个节目要谢谢秀清姐，因为秀清姐在我刚出道，其实我很害怕，我也很紧张，对，然后很多话我又不敢讲，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讲，因为我怕讲了会有家庭革命，所以我承受不住。那秀清姐都会帮我解围，然后我要借这个节目谢谢秀清姐。
3: 哦，有，我也要，因为姐姐真的带了我上了很多节目去宣传。
0: 那几多几场话是在做给？对不？
1: 无呢，让我做了足欢喜，诶，甘愿收。
0: 欢喜做甘愿收。
1: 欢喜做甘愿收，真的，我也足欢喜。因为我看到我以前自己也是很辛苦这样走过来，啊，也是罗时丰啊，也是带我，虽然他一直带我都。我还是唱不红，
0: 那就是一个机会的问题。
1: 对啦，对啦，对啦。后来就遇到林水利老师，才有这个机会，才发昂。
0: 文俊，那你现在这张专辑的唱风还是模仿詹雅文吗？还是有走出自己的味道？
2: 我刚开始进公司的时候，我是有被要求模仿雅文老师，但是后来我渐渐的走出我自己的风格。对。那我很开心，公司这次帮我制作了这一张钢琴洗涤的，它里面所写的歌曲其实都是在讲我的人生故事。那我唱起来非常的有感觉，而且我在录音室的时候，我是一边含着眼泪，然后鸡皮疙瘩一直起。那录的过程很艰辛，那是老师也很头痛。然后对。
0: 因为唱得想得过去啊，就可能唱袂落呀，
2: 因为国内面国一首是金城武老师收下来。
0: 金城武，
2: 嘿，金城武就是
0: 那个脚踏大车那吗？
2: 词曲老师创作，词曲创作老师。
1: 那个金城武三个字不大一样。
3: 就跳舞的，
1: 我没有个口味。
2: 跳舞的舞，跳舞的
3: 前面两个字一样，跳舞的舞，他翩翩起舞。
1: 哎，我这次的歌也是他写的，主打歌《光》，
2: 然后就是
1: 很厉害，很有才华。
2: 他写的这一首《淘汰的女》，伊都是攻击的女孩子，然后他因为亲情，因为爱情，然后失去了自我，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他不想要任何人去叫醒他，然后他只想要奢求的从别人身上得到一滴眼泪来放在心里面。这个就是在讲我，因为我曾经失忆三个月，就是因为我被背叛了，所以我行尸走肉了几个月的时间，那我还好，我活过来了，
1: 走过来了，
0: 对吗？对啊，所以现场三位来宾都有经过一段苦楚了哈。因现身说法嘛，是要给大家鼓励，就是讲其实失志唔免乱谈，起码是在讲瓜数，
1: 唔免乱谈。
3: 他
1: 是去意吧？
0: 啊，没有意思吧？啊，所以大家都爱有勇气，因为后边还有一段足精彩人生的淡然。
1: 那个新人是谁？谁发的？已经要开始录影嘞，然后我还看别人嘞，我说
0: 谁？
1: 没有，好像
0: 谁？
1: 然后我们宣传，就从那一头走进来说：“秀清是你，我们回家吧。”我整个那个，你知道那旁边都是大咖，然后那么多工作人员。

0: 就是讲一时失志，唔免乱弹，起码是咧练歌词，
1: 唔免乱弹。啊，
2: 他是去意吧？
0: 啊，没有意思吧？啊，所以大家拢爱有勇气，因为后边佫有一段足精彩人生咧等咱。像秀清啊，拄则讲，伊车站了后改变伊厝内面的人生活。但是你十岁出的专辑，那有可能是车站？你讲白菜？
1: 当然不是白菜啦，十岁迄块专辑是。啊，国语专辑，
0: 国语，国语标准，
1: 对啊，迄个时阵哦，真正无标准呢，啊嘛唱甲欢喜噶，啊我是因为对于迄个歌唱比赛六等奖，中式六等奖，然后儿童
0: 六等奖，好等等
1: 等等等，不是啊，就是歌唱中式的歌唱比赛，那台式是五等奖，中式是六等奖，迄当阵我是以。儿童极致歌唱十八关卫冕成功，
0: 极致什么意思？
1: 极致就是像张帝大哥迄种，
0: 要自己编歌词哦。
1: 是，你看我迄当阵有厉害无？比如说就有一个主题，就是比如说它有你就按钮，然后有六个灯，那每一个灯下面都有一个主题，然后。比如你按到我的老师，主题叫我的老师，我就要比如我要用一首一个旋律，在五可能三分钟五分钟以内，因为就要马上做出这首歌。然后比如说我的老师嘛，我的老师像园丁，平易近人很可亲，我们就像树苗受您灌溉万地青，不知费了多少心，实在感谢您。
0: 哎呦！哇塞！很好哎，我有读书哎，
1: 我没有读书，我只是我觉得我这个人，我不知道我小时候
0: 我经不起打击，
1: 不是我从小我跟人家的逻辑就不一样，但是我不知道我是天才还是好白痴，
0: 一线之间，
3: 既然你当时被吓，
1: 然后你知道我国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参加过那个运动比赛，然后我竟然呢操场啊，人家是顺着跑，我是逆着跑，
0: 你知道红熊绿豆的，
1: 对，然后就逆着跑，然后校长说同学你为什么要逆着跑？我说没有啊，有来就有回啊。是不是？我也是对的。后来校长就摸摸头说：“也是有道理的。”然后他就走了。
0: 就反应很快就对了。
1: 对。
0: 但是有一件事情，在你出专辑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都会觉得很忧郁的。你出到讲叫你爱看。
1: 探讨
0: 嘿，是真的吗？什么策略？
1: 是真的啊，没有策略，就是怂个大口啊。但是呢，歌声很厉害，
0: 不过都结合在一起。
1: 对，就像你看现在啊，造船造大哥吗？我很丑，我
3: 温柔，周慧也是，
1: 他们都是。但是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是没办法，因为那时候就三台嘛，然后要上节目很难。所以后来呢，因为我的外形的关系，然后他们就用一个帘子，那种导引的嘛，然后呢就在前面，然后就打后面打一盏灯，然后把我整个人遮起来。
0: 我们刚刚
1: 嘿呀，就是安尼呀。嘿，啊的下面一盏灯，然后啪的啊的就会看到我的剪影啊。然后就这样对嘴，嘿，对啊，嘛是大哭啊，不过民歌如
0: 抱歉，
1: 如抱歉，都是黑的。没有，那时候七十几公斤，然后整个脸圆到没有弧度，
0: 对。那时候是讲有糖吃的，跟吃的对。
1: 嘿，对啊，因为瘦嘛，都大行拢我不吃。
0: 啊，这样反而造成一炮而红，加上你的歌声，
1: 没有，那因为这样一直都不红，就是因为条件不好。有这个歌声，但是就是际遇不好。那罗时丰还带我上了很多通告，然后也是不红。还是就是，然后一直到有一天，
0: 但你外面问你，一叫你安尼出现，在你的心里有没有受很大的创伤？
1: 有啊，我很自卑啊。尤其是有一次我去上一个很大型的综艺节目，然后旁边都是杨林啊、林慧萍啊、叶爱玲啊、蓝心湄啊、罗时丰啊，我都大咖。然后就我一个新人，我好开心，我终于可以上这么大型，跟着这些大哥哥偶像站在一起。然后就突然导播5、4、3、2、1，然后就看 有一个人在上面，导播室，等一下，他那个新人是谁？谁发的？已经要开始录影了、欸嗯、然后我还看别人、欸嗯、我说
0: 谁、欸、
1: 没有、欸、好像
0: 谁，
1: 然后我们宣传，就从 那一头走进来说，秀清是你，我们回家吧。我整个那个，你知道那旁边都是大咖，然后那么多工作人员，然后就整个这样，我就是死爱面子，我就这样忍下来，就这样，我不知道我那个步伐有多重，就这样走出去。我一上计程车，我整个
0: 爆哭，
1: 哭到我就跟那计程车说：“你一直开，一直开。”他吓死，那个计程车吓死了。你一直一直开，小姐，小姐，你不要紧吧？你就一直开，一直开。然后我发现他的跳表越来越多的时候，
3: 他就停了，
1: 这里停就好，
0: 没钱，
1: 没钱，没通过，啊，还爱老客厅车钱。
0: 啊，经纪人没有陪着你。
1: 没有啊，那时候不是经纪人，那时候是宣传。嗯哼，对，那他还有其他的歌手在那里。嗯、那时候同公司还有蓝心湄、大牛哥、淑蓉姐，他们都在啊、嗯。他怎么可能为我一个新人陪着我？嗯，对，那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算是
3: 心理阴影。
1: 嗯，然后就一直放在我心上。我就因为这件事情，嗯、到最后我最感谢的就是上面叫我下来的那一位。嗯，嗯对对、嗯、
0: 对。要感恩呐、
1: 啊，哎呀、啊，感谢他，
0: 用这样的心情去诠释他。
1: 对，嗯，哇，
0: 你来看，做歌星不是咱大家看到的，他你看光鲜亮丽、嗯，还是有很多委屈啊，
1: 哈、啊。
0: 但是终于出头天了。那诺凡嘛是讲，因为讲哇，跟张韶涵主演呢，好棒哦。嗯、可是拍戏的时候又发生意外。
3: 哦，对，就是后来我在拍八点档的时候，接第二档的八点档，嗯，对，然后。那一天其实就是清晨的时候有下雨，然后我跟女主角两个人在山上跑，演追逐戏，结果温暖一滴不落，一滴不落，一滴不落。然后因为新人你不太敢 NG 嘛，嗯嗯、对，然后因为昂档八点档，基本就是早上录完晚上播，所以不知道后天啊，嗯，对，然后一直摔，一直摔，摔摔摔到拍完戏之后，我回到摄影棚，我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嗯，所以我就自己。
0: 啊、你有骨伤？
3: 对，我有骨伤，但是我没想那么多、嗯，我想应该还可以吧。结果我就去，因为我当时住板桥，板桥，然后我就去双和医院检查一下，嗯，结果一拍，我的大腿髋关节摔开了，我大腿骨跑出来了，嗯，对，然后当下晚戏还有、嗯，所以我就打了针。嗯吃止痛药，对，继续回棚内，再继续拍棚内戏，嗯，然后跟
0: 阿娘啊，你吃到你就知，我无跟你
3: 跟剧组说，嗯，我真的受伤了，然后跟前公司说我真的受伤了，没办法再拍了，对，然后还是硬拍了四集之后，嗯，对，然后才让我消失掉，嗯，不然那时候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好可惜，虽然是我自己造成的啦，嗯、对，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在主线了，嗯、对我已经是主线的
1: 男主角了，
0: 戏名
3: 太重要，
1: 对、啊，
3: 對啊、那时候在男主角的旁边了、嗯，对，所以那时候的戏份算蛮重的、嗯，对，然后就戏结束之后去医院正式的整个检查、嗯，医生叫我躺两年、
0: 嗯、
3: 不能动。因为整个摔开来了，然后我本来就已经错综复杂了、嗯，他怕开下去直接划到神经、嗯，然后甚至那时候两间医院的医生都跟我说，你有可能40岁你就没办法走路了。嗯，对，如果这个照这个状况恶化下去的话，嗯嗯 嗯，所以我就乖乖的真的在家里躺了2年，哇，然后让软骨长回来、嗯，对，把我的骨头整个再包起来。
0: 有时候拍戏或做什么事情不是不要一直觉得说制作单位应该会不通人情啊。有时候还是要表达、啊，人家不知道，知道的话不会让你摔得那么严重。嗯，你不要自己逞强，不要心里一直 OS 说我是新人，我一定要做到达到标准，那是以前年代的想法。嗯嗯，
1: 我们这个年代，
0: 对
1: 对，
0: 你现在这个年代你都一定要讲，不然以后对你 自己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你还可以躺两年，还可以站起来，还可以唱歌，万一要躺更久呢，对不对？
3: 是，
0: 所以
3: 我一直觉得我很幸运啦，都还有办法。
0: 幸运不会一直降临在人身上，自己要保护好自己。
3: 好的，
1: 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0: 对，
3: 有，我现在超保护的，我都有跟公司说，就是戏的部分，我就可以考虑，但是尽量不要有动作戏那些的的部分。对，
0: 对，对，尽量不要去做危险的动作。像婉君也要很珍惜自己。
4: 真的，我就是都没有好好的爱自己。我觉得。我到现在觉得我要先爱自己，我才有能力爱别人。对，然后就是因为我一直都把自己摆在最后面，所以我累积下来我生病了。然后我在加入豪记唱片之前，我得了乳癌三期，那时候4公分。哇，对，然后我要去，我是怎么情况发生的？是我刚好前一天都还没事，隔一天洗澡的时候，我突然摸到，哎，怎么会有一个东西球状会跑？那我就赶快去妇产科医院做超音波的检查。那医生帮我检查，他说不对不对，你这个可能不是好的东西哦，因为检查出就是照起来不是很好，他就马上帮我开转诊单，转诊到大医院产科医院。那又安排了穿刺检查跟其他的检查，那在安排这些检查当下，我都没有跟我的母亲、跟我的爸爸，他们都没有说，因为一路就搞超凡呢，我都心不会很超凡。然后我就是一个人熬过，就是穿刺完要一个礼拜才知道结果。那这一个礼拜就很漫长，我自己最后去听结果，然后医生很语重心长跟我说：“你这个要马上做处理，否则你的生命会不保。
0: 应该在你体内已经很久了，只是你没有去注意。
1: 4公分呢？
4: 4公分。
0: 第三期。
1: 我还担心说会不会以后就这样子，演艺圈就没了，
0: 就籍籍无声。
1: 对，大家都
0: 现在演唱会很
1: 对，然后。就是那段时间就很恐惧，然后也很心理的压力很大。
5: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倒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6: 台湾人不好意思

0: 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哎，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1: 结果他不是房东？
0: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2: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3: 很浓耶。
4: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5: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嗯，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6: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所以穿刺完要一个礼拜才知道结果。
1: 嗯，
0: 那这一个礼拜就很漫长。我自己最后去听结果，然后医生很语重心长跟我说：“你这个要马上做处理，否则你的生命会不保。”
1: 嗯嗯嗯。应该在你体内已经很久了，只是你没有去注意。
2: 3公分呢、欸
1: 嗯？
0: 4公分
1: 。嗯，第三期。
0: 嗯，嗯然后后来我就回去跟妈妈说，那跟妈妈说的当下，我都没有哭。我觉得我听到报告跟回到家跟妈妈说，我都没有哭。然后是妈妈痛哭流涕，她说：“好，你现在到医院，然后住院安排住院。”她就开始把那个包袱都帮我整理好、
1: 嗯、
0: 然后就准备住院、嗯、住院的当下然后妈妈都寸步不离然后她就会她还是一样用情绪勒索威胁我她说从今天起我帮你做的东西你都要把我吃完我就是要顾你的营养但你 当下你什么都吃不下你吃、
1: 嗯、
0: 对而且你还接受化疗什么的、嗯、你要让她说到一公分你才有办法开刀
1: 嗯，
0: 那当下我就是跟妈妈摩擦很大，
1: 嗯，
0: 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难道连我生命已经快要濒临结束的，你还不放过我吗？对，
1: 嗯，
0: 然后虽然这样子真的很不孝顺，但是我因为我妈有她自己的执着，
1: 嗯，
0: 那我也很爱我的家人，所以我才会这么的在乎他们的一言一语，
1: 嗯，
0: 那也是很庆幸，等到后来我。顺利的开刀结束、
1: 嗯、
0: 然后我淋巴拿掉所以我现在两只手是没有力气的
1: 嗯嗯嗯
0: 对
1: 嗯
0: 也不能提重物
1: 嗯
0: 对但拿麦克风我可以
1: 你的最爱所以可以
0: 对对对然后就是这样子那我是觉得说、啊、人生嘛、
1: 嗯、
0: 人是五谷杂粮
1: 嗯，
0: 哪有不生病的？那你生病了，你就坦然去面对他，
1: 嗯，
0: 他一定会痊愈的。
1: 对，妈跟现在妈妈跟现在跟妈妈的感情好吗？
0: 一直都是很好，只是说妈妈比较容易会有琼瑶的那一种强烈的那一种
2: 强迫症。
1: 如果你不吃饭，他会说不不，你一定要吃，一定要吃，不这样。
0: 不是，他会威胁我妈说。你爸的心脏病就是这样被你气死的，就是会被你爸会被你气死什么什么的，就是这种，
1: 嗯，
0: 然后就是拿我爸来威胁我，
1: 习惯就好了，
0: 那我就是习惯，我就是想要大家，一家人都是
2: 你也要体谅你的父母嘛，
1: 对
2: 的，对啊，为人，
0: 而且我妈妈
2: 就是同样的心情，
0: 她在公家机关，她其实她压力也很大，而且还要养我们四个小孩，
1: 嗯，
0: 所以她
1: 现在你不用她养了吧？
0: 他们都退休了，
1: 嗯，
2: 有退休金呢。
1: 你有听秀娟在讲吗？天下妈妈都是一样的，
2: 嗯，
1: 都是为了爱小孩。
2: 对，
1: 你敢知伊是安那考到恁查囝？没清楚来考到恁查囝？
2: 哦，这凶哦，这残忍，没一间厝来考到
1: 伊。对啊，哎，恁查囝嘛足好笑的。
2: 是有遗
1: 传的，你有个背起来看，赶快再多看嘛。
2: 他因为他爸爸是五等奖，
1: 嗯，
2: 卫冕成功，
1: 嗯，
2: 那我是六等奖卫冕成功，
1: 嗯，
2: 所以呢，基本上他如果不会唱歌，就不是我们亲生的，
1: 差不多。
2: 但是他的声线就像到他爸爸，他幼声啦，
1: 嗯嗯，他不会像那大伯，
2: 嘿嘿，我是大伯，爱是幼声，但是现在流行幼声呀，
1: 嗯嗯，
2: 哎呀，现在有很多那种抖音什么都是唱那种声音那种 vocal， 就是，哎，对对对，那。我会卖房子是因为他去出国念书的时候刚好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1: 嗯，
2: 啊，那个时候我们都没工作嘛，演艺圈几乎大家都暂停了，
1: 对，
2: 那时候是最恐怖的那几年，
1: 嗯，
2: 那你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疫情是什么时候会结束，
1: 嗯，
2: 所以那时候我就好就毅然决然想说好吧，就把 key 给厝给他卖掉，
1: 哇，
2: 对啊，
1: 卖给他创啥？
2: 给他出国读书啊。
1: 哦，出国
2: 啊！为啊，因为你就知影，咱我们在演艺圈，你也不可能，你我细汉是足够讲借钱啊，按讲，
1: 只要有透面啊，歹势讲借啊。
2: 对，我哎、欸、很奇怪哦，人的通病，
1: 爱面对皮。
2: 系啊，我可以去跟谁谁王瑞霞借啊，蔡秀凤，我们就开不了那个口啊。好了，那就卖房子好了啦，因为你也不知道他念四年。要花很烧钱呢，很多钱呢。
1: 嗯，
2: 那 我也不知道未来
1: 演唱会都会当拼回来啊。
2: 可是那个时候不知道啊，不晓得会有一天会开演唱会。我还担心说会不会以后就这样子演艺圈就没了，
1: 就籍籍无声。
2: 对，
1: 大家都还好现在演唱会很多。
2: 对，然后就是那段时间就很恐惧，然后也很心理的压力很大。
1: 阿伯，恁早起来要行这道的，啊，今麦已经行，你一直个支持落去无？
2: 其实没有呢，他现在其实没，他只是偶尔 po 个抖音啊，或者是 IG 这样子。其实他自己他喜欢创作。
1: 你也签我当来个签无？
2: 无呢，伊
1: 无讲啰嗦，
2: 无讲啰嗦。然后我女儿就是那种喜欢创作，然后她不一定喜欢表演，那。我也希望说他未来就是走幕后就好了，因为目前我们在演艺圈真的很辛苦，一路走来就是会遇到就是没有那么顺遂，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女儿就当平凡的人就好了。
1: 啊，写歌给你唱？
2: 没啦，我有跟她讲，我说你写一条歌给我妈妈，就说
1: 台语我不会，
2: 妈妈我学的音乐没办法写台语歌。
1: 哦，反正顺其自然呐。
2: 对了，对
1: 了，
2: 他开心就好了，
1: 能够支持的话，
2: 他开心就好了。
1: 对，诺凡，后来嘛是继续要跟演艺界指导。
3: 对对对对对，
1: 确定。
3: 是啊，
1: 你无唔是要去选举？
3: 无啦，迄正经的代志啊，迄去用骗去的。
1: 哦，你啊，用骗的诈骗。
3: 那个真的是意外啦，那个真的是插曲。哦，
1: 所以现在就是
3: 专心的，就是在那个演艺圈这条路，然后就是看公司的安排。对，因为其实那时候就真的是被骗去，是真的，就是学长。对，
1: 反正就是一个，
3: 但也是一个不错的经验啦。对啊，因为就是也多认识一些社会上各个角落的人，然后其实就比方说。想要帮助是需要受到帮助的那些人，其实是在那个身份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个社会有这么多阴暗的角落，那么多人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就像我们常去唱一些慈善演唱会，对，然后去帮助他们，然后可能捐一点钱，就有办法让他们过得更好这样子。对。
1: 好，那婉君也把你自身的经验鼓励一下，跟你有一样。病症的人怎么走出那一关，然后还可以哇，还可以发唱片或者做自己想做的事。
0: 我觉得很简单，就是心中有爱，然后我们用歌声来感化人心，就是这样。
1: 哇，太棒了！今天非常谢谢三位哈，把他们人生的经验跟我们分享。真正叶麟哈，歌星不是咱想的讲哇，叫你要强呀，其实伊拢一步一卡因行过来。祝福我们秀清的演唱会
2: 啊，7月10号，大台南会展中心见哦，谢谢。
1: 还有我们诺凡的唱片和文君的唱片，希望大家多支持《人生调色盘》，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3: 拜拜，
0: 谢谢。
1: 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一灯插高桥”，迄灯吼应该就是传统咧牛这个灯度的单位啦，吼，安尼十笑就是一灯，吼，啊你要你干那一笑尔，啊你讲你一灯，拜托的，啊佫插高桥咧，有个人呢就是讲，太好高骛远，吼，就是感觉讲家己已经足大个啊，啊人就会讲，吼，你一灯啊佫插高桥咧，你也佫好好学习。

你那高蛋糕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0: 人间佛教是易懂难行之道，今日的佛教界讲经说论可以舌灿莲花，滔滔不绝，一旦说及人间佛教，何其难哉！即使能讲人间佛教，也是肤浅的口号，不能身体力行。人间佛教是实用的佛法，行住坐卧衣食住行，举心动念，哪一项生活能离开人间佛教呢？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人如此。哎呀，翠竹，闻听人言，华山神武威灵无限，不想竟只在这残破的孤庙之。

些什么呀？

0: 回的事情啊。我说，嗨，书生，你过来。
1: 哦哦，是是是，仙姑何事啊？
0: 我问问你，你愿不愿意一辈子留在我们这儿啊？
1: 啊，一辈子留在这里
0: 啊？
1: 留在这里做甚呐？
0: 哟，刚才你不是说要跟他朝夕相伴？
1: 哎呀呀，被人酒后狂言，仙姑莫怪。
0: 瞧把你给吓的！我告诉你说，这是圣母让我亲口问的。
1: 这是真的吗？
0: 这

0: 是天仙，我是凡夫，我个人怎能
1: 嗨，真是个书呆子，你要是不愿意啊，那就算了。
0: 仙姑啊，我是求之不得呀。
1: 我要

0: 陈年看罢病好老，养钱国内死火烧，赞美他自配班夫天条犯，敢不化山。前不无情高，众神将
1: 有
0: 华山去城
1: 好。

0: 你家圣母何在？
1: 我家圣母巡视人间去了。
0: 鸡拍火焰斩，开了。

0: 我就为您而来。
1: 美小妹，我来呢。
0: 三妹，你可知神仙眷侣，天条定？
1: 我三立仙班子生云，
0: 只怕你仙根不老，也休恨得。
1: 负心悔意，请罪朕。
0: 万干强兵，待我用神言卡

0: 你自坏孽种，再助我枪毙，绝不我前招。
1: 二姑，想这心烦相配，并非小妹一人，况且我与刘郎心心相依，还望二姑宽恩体谅。
0: 你这好，我乃玉帝护法神君，岂能容你回哮天犬？不，与我走。
2: 放
0: 你

你毫不知羞耻。见龙见门当了囚禁，小孽中出世这口要斩了逃我吃根，念在你苦哀求。

0: 来，庆玲，
1: 嗨，
0: 就用我的这个宝贝相机来帮你拍张照。
1: 啊，荣幸。来，
0: 哎，有了，有了，有了。
1: 但是为什么人家在拍巴黎铁塔的时候，你在拍垃圾桶呢？
0: 这就是一种反射性的叛逆了。
1: 摄影、出书、翻译，还去念研究所，
0: 是社会学硕士哦。而且我念得非常痛快，怎么样个痛快法呢？哎，你就要看林雨熙的名人书房。

0: 长耳大仙，耳朵长，奇闻异事耳里装，听见了喜事我心中乐，听见了不平我帮这个忙。这可真是想不到的事情啊，三圣母与刘彦昌结为了百年之好，他的兄长二郎神不顾兄妹之情将他夫妻拆散，又讲刘彦昌打下了凡尘。嗨，我想事已至此也就罢了，是才是我听见三圣母在华山产下了一子，他的兄长二郎神要到华山斩草除根，我不免去至华山给三圣母送上一信，让他也好早做准备。
1: 众神将
2: 有
1: 华山去撤。
0: 啊！哎呀，不好！那二郎神他马上就要到了。有了，我不免迎上前去挡住他的去路，不让他去往华山。我就是这个主意，待我驾云前往。

0: 嫦娥大仙为何当着二郎爷的去呀路？
1: 不敢不敢，小仙在此等候神君多时了。
0: 等我来。
1: 今儿个是个大喜的日子，神君怎么都给忘了呢？
0: 什么大喜这日子？
1: 瞧啊，官大脾气大，这忘性也大。今儿个是小仙我的9990岁的生日，想请神君喝我的寿酒。
0: 改日奉陪。
1: 你别忙啊，神君，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啊。像那王母娘娘生日，你呢是3天前就去，忙里忙外，招呼这儿招呼那儿的，怎么着？今儿个小心我的生日，你就来个改日奉陪？哎呀，你这可是瞧不起嫦娥大仙我呀！
0: 俺今日有公务在身，不能奉陪，闪开了。
1: 什么？公务在身？哎呦，我瞧不是有公务在身，而是你们家出了喜事了
0: 啊！
1: 你的妹妹与刘彦昌结为了百年之好，这如今又生下了一子。哎呦，你呀，当了舅舅了，这岂不是天大的喜事吗？哎呀，你要把我闷死啊！
0: 嫦娥大仙，从今以后不要再提起此事，再若提起，绝不与你干休。
1: 你让我别提此事啊？哎，那好办呢，你跟我喝我的寿酒去。你要是不去的话呀，这件事情啊，我是今儿个提，明儿个提，我天天提，还给你上水果日报的头。
0: 他啰嗦了吗？
1: 啰嗦。哎呀，神君，请你喝酒呢，我是赔本赚吆喝。既然神君不肯赏脸，那好办，我找玉帝去，我把这事儿从头至尾老老实实的给玉帝说上一遍。我看你这3只眼的脸往哪儿搁，咱们改日奉陪。哟，怎么你不让我去呀？好，来，我问问你啊，那咱们就来个摇头不算点头算。我找玉帝，那喝我的寿酒。你去啊，要是去的话，我呀给你烧一锅大锅的排骨，去不去？去不去？
2: 我去。
1: 嘿，这狗都说了人话了。快，神君，你的狗都乐意去了，你还不去吗？有道是客随主便，今儿个你就来个神随狗便，怎么样啊？
0: 好，就提你这个狗头的。
1: 这人头怎么成狗头了？

0: 国人。
1: 妈妈不要害怕，我乃是个落难之人呐、
0: 落难之人，衣衫虽破，面带斯文。是过世身，
1: 非人刘延昌，乃是落地之人。
0: 怎么，你也是过落地的巨人？哎呀呀，我家老爷生前也是过巨人。哎，都市人好命苦啊！
1: 妈妈，我
0: 相公怎么样啊？
1: 妈妈
0: 怎么样？我怎么样？怎么样啊？
1: 我坏了啊！哎
0: 呀，真是过都市人，宁是衣不乱步，

0: 淑女吃破门，凤阳高堂度青春。妈妈不周在此。
1: 儿啊，这位相公落难之子，我儿见过。
0: 是。小女子有礼了。
2: 不敢不敢，被人还礼。
1: 啊，相公请用吧。
2: 哦，多谢妈妈。

0: 请歇吧。
1: 妈妈依然够了。

0: 看到
1: 被风撩过，
0: 真把我当作了疯狂汉。娘子，我是刘延昌啊！
2: 你跟我出去，
0: 娘子，我是刘延昌，
2: 我
0: 是刘延昌，
2: 跟我出去。
0: 你来

0: 娘子她怎么样了啊？
1: 相公，自你被打落凡尘之后，圣母圣下一子，取名丞相。
0: 哦，
1: 圣母命我将你二人这点骨血交给相公。
0: 儿啊，娘子，她还讲些什么呢？

0: 妈妈，是才言语多有冒犯，请妈妈小姐莫怪。
1: 不妨事，阿相公，但不知你与三圣母是怎样结下这段仙缘？
0: 妈妈。

0: 好事由来多磨难，不分天上与人间。
1: 豺狼涉母心远断，父子漂泊是苦恋。
2: 哎呀，妈妈，陈商怎么样了啊？
1: 怎么样了？
0: 他要和你一样啊？
2: 怎么呢？
0: 饿坏了啊！
2: 饿坏了！
1: 这山中无路，何故是好啊？
0: 我方是还是一碗玉米糊糊？
1: 识得不？
0: 识得的，识得的。来，你包好了。哎，乖呀，怎么到了他的怀中就不哭了？乖呀，乖呀！
1: 是啊，相公，你看，他不哭了。
2: 哎呀，这倒怪得很呐、沉香到了他的怀中就不哭了。
0: 啊，相公，迷迷糊糊来了。
2: 妈妈妈妈，我来喂，我来喂、
0: 好好好，你来喂，你来喂。啊，相公，还是我来喂吧。
2: 有老妈妈，
0: 相公，你看仔细。
2: 是是是。

0: 长得是一般无二啊。
1: 真有这样的乔师母？
0: 是啊，巧得很呐、啊。
2: 哎呀，想得很，想得很呐、啊，妈妈。
0: 怎么？
2: 三婶母与小姐长得是一般无二啊。
0: 怪不得你一见我儿就连呼娘子啊，儿啊，看是他错把你当做丞相的妈妈了啊。
1: 妈妈，你在说些什么话、啊
2: 妈妈，三番两次隐于唐突，活命之恩无以为报，我要走了。
0: 啊啊！相公，你来看，天色已晚，大雨将至，你要往哪里去呀？
2: 不妨事，我自有办法。妈妈，告辞了。

女儿只是

0: 得知相公有难，特命我持宝莲神灯来搭救你们。
1: 宝莲灯乃是三神魔的本命神灯，一旦离身，岂不有性命之

少爷我生来命儿好，家里的金银财宝真不少。我爸爸告老太师陈国丈，我姐姐西宫娘娘陪着皇帝老，我爹妈年过半百是无后苗，就剩下我这么一个宝。我爸爸当官好是他做的少，所以才剩下我这么一块料。无非是我好吃好玩又好酒，到学校打的同学满处跑，就是我亲官宝。

0: 到学校了，
1: 到宝老学校了，下来下来下来，就是可不是到了学校了吗？哎，今儿个别来接我了，我可能回不去了啊。咦，这俩小子怎么还没来呀？
0: 让我们那么早来干什么呢？哎，
1: 听我告诉你们说呀，今有罗州州官刘隐昌那俩儿子，老是和我作对。今儿个你们帮着我修理修理他们，
0: 修理修理他们，
1: 瞧瞧他们来了，
0: 我看看没有。
2: 兄弟，快走哇！哎，
0: 他们来了！
1: 哎呦，躲起来，躲起来，
0: 躲起来，躲起来！
2: 兄弟，待会儿到了学堂，见了那秦官宝，咱们别理他。
3: 是啊，那个秦官宝真是个坏东西，竟敢欺辱师长，搅乱学堂，咱们别理他，
2: 别理他，走吧，
3: 走。

0: 哎，怎么没人呢？
1: 哈哈，我等了你们半天的啦！大胆的陈翔和秋儿，竟敢不听我命令，任打任罚，你们自选，还是跪在地下？来，请。
0: 秦光宝，我怎么招你了？
1: 招我？你们俩在老师面前打我的小报告，告我的状，对不对？
0: 我没说什么呀。
1: 嘿，还不认账啊？那天我在老师背后贴了只小王八，老师问他们俩是谁贴的，我冲他们一瞪眼，他们俩就不敢愿意了。哎，可你就说了话了啊，你就说，报告老师，这只王八不是他们俩贴的，也不是你们俩贴的，这摆明的不就是我贴的吗？这不是告我的状吗？你
0: 本来就是你贴的。
1: 你贴的，
0: 你贴的，
1: 你贴的，
0: 你贴的，
1: 你贴的，你贴的，你贴的，你贴的，你贴
2: 的。少爷说是你贴的就是你贴的。
3: 秦官宝，咱们来学堂读书应该尊敬师长，苦读诗书的才是啊。
1: 呦呦呦，怎么，你别以为你得到十大杰出女青年就可以教训我。得嘞，这读书就读书嘛，干嘛还得苦读诗书？我告诉你，少爷我从小爱吃甜的，从不吃苦，
3: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呢。
1: 哎，这句话就更不对了。照我说呀，不吃苦中苦，照样人上人。像我爸爸，不认识几个字儿，现在是告老太师，谁不拍他的马屁呀？呦，哪儿像你们的爸爸呀？苦读诗书，考取同名状元，不过当了个小小的州官，这就叫啊，同名状元当州长。我爸爸告老太师是文盲，这读书有什么用啊？像你们爸爸就得听我爸爸的，你们俩到了这儿就得听我的。不许读书，
2: 不许读书，
1: 不许读书，不许读书。
3: 真是无理取闹，待会儿老师来了再和你辩理。
1: 老师？告诉你，老师那个老家伙他来不了了。
2: 来不了了，
1: 我已然派人呢，用水泥把老师的门给糊上了。老师这会儿啊，这跟蛐蛐似的，在屋子里盆着呢，他来不了了。
3: 既然老师不能来，走，咱们回家。
1: 谁也不许走，
2: 不许走，不许走。
1: 哎，抓起来！
2: 别跑，别跑，别老别老别！哎呦，
0: 秦官宝，你要干什么？
1: 干什么？你们俩想走可以，来，现在我鞋尖上可三个响头，叫我三声小祖宗，我就让你们走。
3: 秦官宝，你不要欺人太甚了。哎呦，
1: 我知道你有两下子，我不惹你，我单惹他。啊！哎
3: 呀，他是我兄弟。欺他如同欺我。
1: 什么什么？他是你兄弟？哎呦，你不要往自个儿脸上贴金了，这谁不知道啊？他妈妈姓王，你妈妈是个妖精。你说妖精生的小妖精，
2: 小妖精，小妖精，小妖精，
0: 你个冒哥哥，
1: 骂了，骂了！少爷，我的脾气上来了，不单骂，我还要揍。

0: 三个旋人呢，三个旋儿大家就不要问名。
1: 走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今天我大地啊就是你。我打你个头破血流，是无言而起。
1: 够了，哎，让让让让，坐坐。

0: 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全观念都挺不错的。
1: 公司 APP
0: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啊。
2: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LINE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3: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耶。
2: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4: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呀，西楚同遭，其兄事传染不详。

0: 我把你这两个奴才像是在南学宫时被先生责打，回得家来为父的要打。
1: 将
2: 秦官宝

0: 秦官宝是孩儿打死的。
1: 哦，谁打死的？
0: 爹，那秦官宝是孩儿打死的。
1: 谁打死的？
0: 是孩儿打死的。
1: 看你二人少走情深，分明是敌不攀雄，兄不退的。为父的倒想起已被故人来了，
0: 但不知是哪位故人。
1: 你二人席地而坐，听风道啊。

0: 是两个奴才在南学宫时不相一时失手，竟将秦府官保打死了。
1: 怎么讲？
0: 将秦官保打死了。

0: 此人下官问过丞相，丞相言道秦府官包是他打死的。
1: 哦，是丞相。
0: 夫人，下官也问过秋儿，秋儿言道秦府官包是他打死的啊。二字
1: 却有赖，打死一子，有一个孩儿前去低迷也就是了，难道要我两个孩儿不去低迷不成？
0: 是啊，下官正为此事为难呐。
1: 向老爷，身为洛州镇堂，怎么遇着这桩命案却束手无策了呢？
0: 夫人，说什么洛州镇堂有道是清官难断这家务事，还望夫人问过明白，不要打伤了我两个儿子啊。
1: 就依老爷。
0: 怎么，夫人也是问不明白？好。

现有家法在世，王夫人答一个问一个，问一个答一个，下官这里。

0: 你打的是哪个啊？
1: 打的是丞相。
0: 赵啊，想那丞相乃是少娘无母的孩儿，夫人你要与我着实的打呀。

0: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
1: 怎么是妾身的不是你？
0: 方才问到丞相，开口就骂，举手就打，如今问到巧儿，一不叫骂，二不则打，看将起来你这为母的呀，有两样的心肠

0: 大梁，
1: 你呀，你搭车

0: 爷，你当我是两样心肠，我看此事不必问了，你那心中早已明白。
1: 我明白何来呢？夫人，依你看来，到底是哪个奴才打死的呀？
0: 推心度理，自然是丞相小人打死。
1: 何以见得呢？
0: 那丞相孩儿

0: 儿呢？
1: 那秋儿身心胆小，心情如火，遇着吵闹都要躲避退让，他怎能动手打死人呢？
0: 夫人，你可知绵羊也有何性情？
1: 性偏才有懵懂事。
0: 夫人，你好一张的口啊！
1: 老爷也不差。
0: 秋儿一口咬定未必是假。
1: 那丞相从未改口，一定是丞相。
0: 一定是秋儿。
1: 一定是丞相。
0: 一定是秋儿。
1: 一定是丞相。
0: 既然夫人一心认定是丞相下官，也不便多讲。桓王夫人要持平而论，不要伤了你我做父母的良心呐、啊。
1: 听你之言，我对这两个孩儿从不曾持平对待，也不曾一样的疼爱母。
0: 我说的是生死关头。
1: 我明白了。
0: 走过来。
1: 若是秋儿相认大死，自然让秋儿前去顶命。
0: 我是丞相呢。
1: 若是丞相相认大死，

情急一直眼前精神中堂言语切记听到不知微臣相叹一个人我到外乡等候稍事换你们再来

丞相秋儿都是我的亲生之子，焉有偏袒之理？这是丞相的亲娘三圣母被二郎神压在华山之下，受苦受难，可怜他只留下丞相这点骨髓，倘若前去抵命，夫人你的复古之心岂不付之东流？这

他是你我的亲生之子，连心之辱啊！倘若前去抵命，下官怎能下此狠心？如今这两个孩儿眼巴巴地站在我的面前。

么喊？

刀痕刘延昌，坐实太爷猖狂，打死关豹子还不来的偿，老夫请参，可跟刘延昌纵子心胸，将我儿关豹打死，也曾命小尉前去捉拿，真来

0: 子曾相强我儿打死，谁让你带九儿前来偿命？
1: 打死你只有一子与你偿命，你管什么陈香秋儿呢？
0: 也罢，我打死一个再一座道理与我打起来。
1: 我儿将官保打死，太师未曾亲眼得见，如今要当着下官的面前将我儿打死，真不令人心疼。
0: 延长啊，有心有心，老夫要打死你儿，你就心疼你来看。老夫年近半百，不想你子断了我的宗嗣，怎不叫人心疼？哎，有人护棍，一起打死。

0: 看他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1: 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里，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昆池金丹力家母穷玄妙幻化九转功，多蒙师父传仙意，华山救我母。贤圣通，多蒙师父赐我开山宝斧，大救母亲，我不免速速华山去而者。

不知爹娘在哪边，火炸炸心思日有眼，居身不必想花山要发他一尘恩水天。

0: 活人当知安得去一路关口二郎神。原来是母舅到了，母舅在上，身儿丞相有我礼了。
1: 哼，哪个是你母舅？
0: 母舅，母母被你压在华山之下，望母舅将母亲放出，母子相见，感母舅大恩。
1: 当年并未斩草除根，如今你已长大成人，走上门来哮天犬，与我拿下了。
2: 舅舅家的狗不咬外甥啊！
0: 快快放吃我母便罢，如若不然，我就要哇！
1: 你要怎样？
0: 我劈了你
1: 啊！你我拿下了。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体坛精英一起动》。
1: 一般人认为啊，从字面上看呢，这个体育啊是身体的教育。真正的想法不仅是身体的教育，体育比较科学的讲法是以这个大肌肉的活动获得了身体跟心灵的一个好处，它是一个完人的教育。

是陈良岛，民国24年生，是嘉义人。我从事体育运动是从1953年开始，到现在为止大概有65年的时间。在这个当中，我是因为受到台北师范学校体育科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启蒙啊。当初我的兴趣是在足球跟排球。

0: 是可以说是我的专长。另外是在运动训练法跟裁判法方面，就是我比较有兴趣的学科。我还是参加代表学校参加过很多的比赛，也得到很多的荣誉，这也是我终身从事体育的一个兴趣，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我接触手球可以说是有两个动机啦。一个动机就是在师范学校的时候有一个课程是体操游戏的课程，这个课程里面有一个作业就是自编的游戏教材。那因为我喜欢足球运动，所以我就是想从足球运动的跟篮球的玩法把它综合在一起，写出一个简易游戏教材。那另外就是我从事手球运动最主要是在辅导团的时候，当时的国小的体育的一个困境啊，一个设备不足，而且教学又把它应用到其他学科上面，所以必须要介绍一项学生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个体育的教材。那时候因为我是负责体育的一个整个规划，我就感觉啊，手球这个项目它的运动价值很足够，因为足球很多人玩不起来，那相当的难，但是篮球比较容易玩得起来。手球运动它的规则啊，是有一点像足球一样，是有球门，把球扔到球门里面。那么足球是用脚踢进去，手球是用手扔进去，所以它的一个控制球的过程是用篮球的方式。那么规则大概是采用足球的一个规则的精神，手球是这样简单的玩法，它并没有太大的设备的限制，只有两个球门就可以玩得起来。所以当初我们介绍的一个第一年，很快的学校就随便用两根柱子就建立一个手球门，所以这样子呢推展起来很快。而且当初是因为升学的关系啊，很多体育课的一个正常教学都忽略掉，但是有这个小孩子喜欢接受的运动，可能我想是可能当作一个教材来推广。那我当初介绍的是完全以教学的观点，那因为后来大家要求教育厅来办比赛来带动正常教学，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不得不考虑规则的问题。后来正式的手球规则也从国际的规则里面翻译成功，所以手球就这样子经过两年的时间就真正的普及在国民小学。
1: 我记得我首先看到手球这两个字是在55年的时候，我在板桥研习会看到一本杂志，里面有说到手球规则，原来那个东西就是他开始写的东西。那个时候还没有手球，完全没有手球。那我要强调，手球从没有到有，是陈良岛校长那个时候他们在教育厅辅导团辅导有关学校的教育方面的推展，趁这个之便把他喜欢的一个手球运动推展到全台湾。透过那个时候的师专辅导区，由师专辅导区辅导各个学校成立手球队，开始普遍的推展手球，从没有到有，打下了这个根基，才有后来的手球发展。
2: 在我的印象当中哦，其实我从小就有耳濡目染这个手球这个项目，高中刚好也有机会，就是接触到真正的一个手球的一个比赛跟训练。我认识他是尤其在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我担任排球队的队长，刚好那个阶段也有那一份荣幸，就是请到陈良岛老师来协助我们做训练，就开始每天要去载他

0: 骑脚踏车到他家里面去接他上来，然后再练完球，再把他送他回去。哦，这个过程也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聊了很多，也让我更进一步认识了陈良岛老师。那当我接触他以后，其实他一直扮演那种慈父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从他身上学习到很多，尤其他在我在认识他这40几年里面，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发过任何脾气。他大概是一个温文儒雅，然后很博学的一位长者，也是一位教师。他很用心的在钻研所有的一个体育的一些运动项目。那他不只有在手球，他在排球里面，他在足球，在其他，他也都有很深的涉猎。我后来从事体育工作，让我感受到最深的，要有这么大的毅力，而且长时间去做这一种工作，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在我认识的陈老师这个过程当中，他对我的启发是最大的，而且他扮演的角色也是台湾难得一见的这一种体艺人。我常常会把他誉为他也是体育的人格者，他在从事这一些活动啊，这些运动的这个推动，他都是尽全心全力的去推展，那也无怨无悔的在推动着这一些体育活动。
1: 这张是在皇家国际年会总会的 logo，
2: 这是
1: 世界总会的 IHA。这个也是意大利，提拉姆。哦，这个应该是法国。
3: 跟陈校长认识，不只是他个人，在社会体育这一块，他也是那么的称职。对我来讲是亦师亦友了。他是我的学长，我会一直非常敬重他。从考上裁判以后，到现在担任理事长，这整个过程都是在他的教导之下，熟悉手球协会的业务也好，裁判规则也好，运动团队的训练呢也好，这些他都提供了非常非常宝贵的意见，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人。
0: 我常常会用陈老师就好像是运动界的人格者，他所作所为都不是为自己，都是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体育在奉献、在付出。那你也可以从中看到他的努力跟贡献。我认识陈老师40几年时间，从没有听过他喊累。跟他在一起，他只是在讲述他未来怎么样去做推动这些体育的工作，让他更精进，让他更好，然后他可以在这方面奉献更多。
1: 体育教育这个名词啊，是一个一般人习惯性的用法。实际上，体育跟教育之间还有不同的领域了。教育是涵盖体育，因为教育的内涵是包括德智体群美这个哺育要均衡发展，体育是其中的一环。一般人认为啊，从字面上看，这个体育啊是身体的教育。实际上，这个是一个片面的一个想法。真正的想法不仅是身体的教育，体育比较科学的讲法是以这个大肌肉的活动获得了身体跟心灵的一个好处，它是一个完人的教育。

苗栗佑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着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

我说过了嘛，人人能跳舞，人人会跳舞，所以不要害怕，因为肢体运动就是你的身心的结合，你只要能动，我们就可以来学跳舞。

0: 我叫张丽珠，大学是师范大学卫生教育系毕业的。我一进去的时候呢，是叫体育卫生教育系，所以都有排舞蹈课，所有的女生每一周都要上两堂舞蹈课。我是因为有正式的课，所以我就去上了，几乎是刘凤学舞蹈教授的课程。然后课外的时间，我还是去进修刘老师舞蹈教师的课，所以这样慢慢的使我对舞蹈从基础练习比较有信心。我会一个人拿着舞鞋到师大体育馆，一个人在那里黑黑的里面练舞，就是我自然的就喜欢到舞蹈。那我占了一个便宜的，就是舞蹈是人体身心结合的一种艺术化。那我有卫生教育系的科目里面有人体解剖、人体生理学各种科目的内容，帮助我在学舞跟教舞的时候，有可能是比较容易去了解我自己身体的结构，还在动的时候。所以我应该算幸运的，我不是科班。
1: 在老师的即兴的创意里面，我可以感受到老师的用意，就是一个人在学习的舞蹈的过程当中，他不能只是跳基本动作，或者是由编舞者给予你的舞码，你是要一个能够思考的舞者，为什么是这样跳？那否则所有的舞蹈，你只能去跳一个制式编舞者给你的内容。那这个舞蹈能够让你去投入，让你用心去思考，即兴创作里面其实有很大的帮助。
2: 我们也希望舞蹈者。他不但是肢体或是学习各个民族，还更要是自己会运用灵活的头脑来创作舞蹈，这个是张老师最强项的地方，那是即兴舞蹈创作。
0: 我的目的是想用专业的真正的舞蹈来让每一个人身体都可以体会到什么叫才是舞蹈，而不是我们从外表看代表民族舞蹈比赛啊，衣服穿得很漂亮啊，在台上六七岁啊，叫他一边跳舞笑啊笑啊，老师会在后面喊笑啊笑啊，不是要这样，舞蹈不是这个样子，我是本着这样。那我会有这种思想是可能就是我的老师影响很深，所以让没有学舞完全不会跳，而且是其他运动举重啊游泳啊什么的那种肌肉僵硬的学生，如何敢放松他自己来跟我一起跳舞，而且甚至 enjoy 他，我是花很多的时间去思考。
3: 老师是

0: 教学非常敬业、认真，然后非常严格，所以上他的课我们都战战兢兢，不敢造次。所以那个时候我很怕老师，我其实不太敢靠老师太近。不过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是因为老师有自己觉得在教育上面的使命感，他觉得想要传承武道教育的种子，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培育未来武道界的优秀人才。
1: 那在台中体专的时候，因为过去的全国区运会常常都是在台中举办嘛，所以我才会参与这个千人以上的大会的编排跟教学，总共大概8次哦，那是全校老师的动员，到现在没有人敢再这样做了，至少都要有1200个人以上。这也是一种收获了哈！我敢讲，台湾的大会舞的历史，大概是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这么多次，最后是一次是10000多个人。那现在给我的感觉，我的收获比较多的是磨练的、啊、自己的磨练。
2: 早期在我的年代，应该是我的年代，我在国小，我们就有所谓的国民健康操，就 一路制式的那个国民健康操。那后来我记得有那个时间呢，就是老师受教育部的委托去编制的，就是有关于国民心智的，也就是所谓的心智健康操。这个在当时造成非常轰动的一件事情。
1: 那个时候我们提出来的意见就是说，因为我们小朋友在早上做晨操时间不会很多，那在这短时间里面能够达到有氧，那时候都在谈有氧，那我负责编的是中高年级的。
2: 那老师也非常专业，找了很多不同的一个音乐家或者是编曲的老师，国台语他都可以把它融入到整个心智健康操，甚至后来衍生到现在目前还有所谓的心智健康操的比赛。那就我知道他是老师算是在第一代的心智健康操的一个编创者。
1: 体育运动各种不管教育方面或者是就是说每个方面他们就想做，所以那一年他们就成立中华民国体育学会，我是负责妇女体育分科会的主任委员，他派我带团去维也纳 Graz 那个地方9天的哈，我们也曾经组队去参加日本举办的亚太地区的女子体育会议，再来就是拉拉队，那是竞技要比赛了。那刚好日本那个提倡者很积极的邀请我们，所以呢，我也有带团，把竞技啦啦队的结构跟方法学回来，所以台湾体育师又开始推展，等于说让我们去进修，这是很好的。那日本人怎么做，西方人怎么做，我们关起门来，不见得都知道嘛。所以我有一个责任感，会觉得应该严格一点。
3: 人家会问他，你是卫教系的，为什么会喜欢舞蹈啊？他会说，不晓得，我接触了舞蹈，我就喜欢舞蹈，所以他会把精神就投注在这边。那我们也是一样感受到老师这么投入，我们接受过了以后很自然的也是喜欢，也就投入了。所以要说怎么特别的话，说实在是说不上，但是就是喜欢。
0: 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我们有个重要的会议，然后张老师其实是受伤的，但是他还是拄着拐杖参与出席那个会议现场， 让我们都非常的感动。就他在，虽然他并不是，他的学习经历并不是科班出身，对，但是他无私的投入在舞蹈教育的路上，这件事情是让我们非常敬佩。

0: 我的时代没有舞蹈系嘛，哈，我也没有受类似舞蹈系这种科班式的约制，可能是没有约制我的学习一个历程，使我更能更扩展我的对舞蹈的概念。但是我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我如果让我的学生出去干，在学生面前教舞蹈，这是我最大的目的。会走这一条路，应该是我踏入师大体育系的舞蹈教室那一天开始，我就爱上了舞蹈，然后一生就这样走，走到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我。
1: 接下来为您介绍台北市立体育学院舞蹈系的大家长张丽珠主任。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网红与善的距离。
1: 一般人对网红的印象可能是他们比较特立独行，然后会用一些比较特别的行为或者是言论，然后引起大众的注意。善的力量本来就应该要蔓延，或者是普遍到每一个社会的角落。我自己也非常的期待网红与善的距离，它会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能想象吗？有身心障碍的天使已经够可怜了，却因为家属穷困或死亡，再也无人闻问，家忽然间消失了，没有任何亲友出现在眼前。

0: 着残弱的身躯，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球，真是情何以堪啊！
1: 我的心会很宽吗？
2: 我们要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

0: 慢慢改变。
1: 我现在就走进，走进你的世界，只是因为
2: 我愿意。
3: 参赛网红进场。请按编号入座。有请三位评审。感谢各位网红完成了善的创作。在评审前，每位都有为自己应援的时间。编号065，凯璐请就位。
0: 各位老师好，导演好，

0: 家好，我叫凯璐，我平常是一位歌手，然后外加直播主。我平常喜欢用我的歌声，还有分享生活以及聊天的方式，带给大家欢乐。那我这个影片呢，就是以欢乐喜乐为主，我不希望呢是用一些比较矫情的方式，让大家看到这些被遗弃的天使们，他们需要被更多的人看见。所以我是用欢乐的方式去介绍，那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
1: 评审看片。
2: 你走进过教养院吗？你是否会好奇这些天使们为什么会在这里？是否会想知道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在苗栗县潜藏于山城的宁静天地佑安教养院，这次跟着网红与善的距离，第一次来到教养院，里面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院长带着我们了解了这些被遗忘的天使们，他们是0-6岁的早疗儿童，以及18岁以上的身心障碍者，还有乐活班的老宝贝们。这里教他们穿绳、画画、做饼干、打鼓、玩球、户外竞赛、唱歌，尽力培养他们的自理能力。他们骄傲地对我们展演才艺，不要看这些简单小小的动作，是他们练习了上万次哦。这世界对他们来说简单而干净，所以他们拥有最单纯的笑容，仿佛这个时候时间都被按下了暂停键。当我看着他们的眼睛，他们都会给我最真诚的回应，所有的烦恼都一消而散。
3: 他们送我的花喜欢。
2: 在我们每日忙着奔波追求名利的同时，这里有着一些看似平凡却无比伟大的人，替我们守护这些天使们。我想这就是善的意义。生活有微光，是他们的笑让世界变亮。
1: 评审讲评。
4: 这条片子呢，是我们看的第一条啊。也是我看了比较喜欢的一条啊，这个拍的内容很全面。我有时候会抠一句话出来讲的，就是说你的其中一个词儿就是简单而干净，所以他们拥有简单的笑容啊，这句话能感动我，很好，善的意义。谢谢
0: 导演，谢谢。
5: 听唱歌会比较舒服一点了。看这个片哈，这么短的时间要完全去介绍一个机构啊，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挑一个感动人心的点，那这个点会是什么啊？当然你需要再思考一下。
0: 谢谢。
6: 我会以我个人的专业的方向啊，看整个片子的流畅度，然后你给予他的音乐的带来的生命跟花朵，这个中对观众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整体上是觉得流畅的、舒服的、可以的。
0: 谢谢，谢谢老师。
1: 编号003，裴凯请就位。

0: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嗯，一个是叫你比到站，嗯，哇，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哎，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2: 结果他不是房东？
1: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3: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4: 很浓耶。
5: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6: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嗯，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5: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靠近一点点，一点点就很好。

0: 好。很开心来到这里，我不为了自己，只希望让更多人看见他们的光，让小小的善变成很大的力量。
1: 评审看片，
2: 有些人还在，但已经很久没有被人想起了。我以为他们需要的是照顾，但来到这才发现，他们不是没有故事，只是很少有人在听。婆婆说她有三个孩子，都跟她一样在这里。那一刻心里真的有一点心酸，但聊着聊着才发现她其实很活泼，像个孩子一样，也很需要被关爱与陪伴。你会发现他们开心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只是因为你在这里陪着他们唱歌、玩球、演奏，透过一次次的互动，慢慢感受到他们被需要的渴望，也感受到那份很真实的喜悦。慢慢的，也会被他们的笑声感染，每一刻都变得很真实。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其实也跟大家一样，渴望被关心、被陪伴。需要其实比被照顾更重要，让爱一直延续下去吧。
1: 评审讲评，
3: 我应援我哈，这个桥段哈，你不应该用手机在看字幕了哈，我不能给你很好的分数哈。你的强项应该是医学保养哈，那这个医学保养上面呢、啊，有太多太多人民可以提供的，可以啊一起来行动的地方哈，你要加油。
4: 我因缘我的部分呢，一出行，这个人就觉得很亮眼啊，在你的片子里面，你的作品当中，你多久没去看他们的？哎，这个是很棒的一个 slogan 哈。
0: 谢谢老师。
5: 董事长说的那个准备不好，这个是很扣分的。你短短几个台词，你真的还看手机，完全我就被你醒过来了。你在短短九十秒里面呢，你一些旁白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挑了你一句话出来讲，只需要比照顾更重要，让爱一直延续下去。这个是感动我的这个。
1: 编号080 ，Shirley 请就位。

0: 学而立。那过去大家对于这些弱势族群总会有许多负面的偏见。今天我打算撕掉标签，让大家看到他们具有生命力还有笑容的一面。那希望大家都可以透过自己的一份心力，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给予他们不同形式温暖的拥抱，如同我的影片主题一样。谢谢大家。
1: 评审看片，
2: 每一个生命
3: 都是值得被鼓动的。
2: 苗栗的这个角落住着一群被时间留下的天使，
3: 这里有一半的人已经很久没有家人的拥抱。
2: 我以为我是来带给他们欢乐的，后来才发现是他们的生命力在疗愈我们。
3: 佑安让失去依靠的他们还有一个家，
2: 这里不是遗忘的终点，而是守护的起点。
3: 佑安走过33个年头，
2: 帮助这群生障孩子，让他们有安心的地方居住，
3: 同时训练他们的生活技能。
2: 饼干好吃哦，
3: 辅具就像他们的翅膀，陪他们走稳每一步。
2: 安稳的小床守护着每个纯真的梦，
3: 每一个灵魂都需要真诚的陪伴。
2: 在佑安，没有人会孤单落下。
3: 这里是孩子们的梦想隧道，
2: 让阳光照进角落，温暖每一条生命。
3: 你的关注能让这份守护继续下去。
2: 跟我一起支持佑安教养院，点击首页连接，用行动支持，
3: 守护他们的笑容包。
1: 评审讲评。
4: 不错，因为开场我应援我的部分已经做得很吸睛了哈，会让观众朋友们这个眼神不落掉，一直看你在做些什么东西。尤其到了你的作品的主题的时候呢，节奏很快，而且呢整体片子看起来这整个活泼感是比较好的，让人家觉得说我们在做善这件事情的时候，会抱着一种愉悦很轻松的心情去看待这部作品。
0: 谢老师。
5: 我觉得呢，你用男女旁白呢，这个想法不错，因为有一些作品啊，那个自己做了快格什么的就听不太清楚，这个很重要，内容很重要。你的部分可以传达了我们的那个这个节目的主题啊，呼吁的目的，可是你不够全面。为什么你只拍了小孩，没有兼顾到年纪大的，还有一群年纪大的嘛？我也抠了一句里面那句词出来讲啊，我比较喜欢的，他们的生命力也在治愈我们，这也是我经常提醒我自己的。很好，这句话。
6: 那其中一个我比较疑问的是，这个片中的身障红衣男到底是谁啊？
0: 他是我的合作伙伴。对，是虎克船长，也是很知名的一个网红。
6: OK。那我是有眼不识泰山啊，我不认识船长哦。不过这个船长的效果很好，很好，特别是在这个场景里面啊，非常的好，我非常感动哦。
1: 编号089，天灯妹，请就位。

0: 你们谈过恋爱吗？我想在场的人应该都谈过恋爱吧。我也问过他们这个问题，他们说很腼腆的说，哦，没有没有。那我就说，那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你们的吗？还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说啊，不然我送你们一本我的写真书好了，把他们当作朋友相处，然后分享美好的人事物，是我表达爱跟善良的一种方式。然后我的影片宗旨就是利用生活化，然后传导正能量还有有趣的内容给大家。
1: 评审看片，
2: 你这样子，
3: 太久了吧？
2: 八年前还长这样子吗？
4: 八年前比较好，
2: 有比上一个姐姐漂亮吗？哎，
4: 那你永远记得我。当你变一个人，你最想要变谁？阿妈。
2: 为什么是阿妈？
4: 你在那边生活开心吗？如果让你见一个人，你最想要见到谁？
2: 阿
4: 妈。阿妈。嗯。他最想要长相的吗？他住在另外一个老人疗养院，因为他行动不方便。
2: 这不是你第一次来吗？
4: 对，
2: 参观完整个疗养院，
4: 我觉得是从我前边到亲戚，对，我觉得很温馨，到后面快要落泪，对话有点想到我阿公。
2: 所以你没有跟阿公有任何照片？
4: 那时候没有，也可以拍照。很小的时候，我阿公就中风坐轮椅了，刚刚也算是跟他一起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跟他有一个美好的回忆。评审讲
5: 评，节奏算挺好的，但啊，你太投入你自己的世界了。
6: 我在博物馆的主要是做研究、策划展览这样的工作，那么针对馆里面的典藏文物，把它办成展览。那因为个人的喜爱，那么跟学术的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书篆刻也比较感兴趣。除了在自己练习之外，也在学校有兼课教相关的课程。
7: 我的创作的核心其实都是手绘。主要是以素描的逻辑当基础，然后再从素描啊，或者是类似整体化的这个概念，再把这个技法带到金属板上面。那用的虽然是砂轮机，但是在思考的过程的模式中，其实比较像是素描叠纹路跟笔触的。
8: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文，感动生活。靠近一点点。
5: 但呢，有点可惜，你太投入你自己的世界了，以自己为中心点，没有达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主题，要呼吁别人关注这些人，包括你刚刚介绍的时候，也是以自己为中心点，所以。有机会以后再做这种类似的短片的时候，你知道主题在哪？啊，我大概就是这个。
9: 对自己的信心不是坏事情啊，特别是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这个言行哈，这是好事的哈。但是当太过的时候，我完全同意哈老师的这个评论啊，太过的时候哈，就真的会有距离啦。啊，就网红跟人的距离啊，就会拆开了啊，这个不是一个好事情啊。
10: 你的作品里面的东西的这个，我觉得量不太够，所谓量不太够，就是说，里面内容的丰富度啊还不够很扎实，我在想啊，也许是被你的好礼物影响了，所以呢，我觉得在整体度里面还都还算流畅，而且你借由你对于阿公的思念哈，哦，把这个亲情呢架设到这个影片里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还算很丰富的一个话题了。
0: 谢谢。
1: 编号101，乐飞请就位。
11: 大家好，评审老师好，我是101号乐飞 AKA Ben Mana。

0: 他们美，但我从来都不喊累。耶，谢谢。我制作的影片的话，我是想要表达的是，我其实小时候是被我阿嬷带大的。那我很久在长大以后都没有被一个深刻的拥抱过。那去看这些小朋友跟大朋友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看到我很热情，然后就是把我抱得很紧，我那时候其实非常的感动。后来回去之后，我就在想说，那我要怎么做这个影片可以让观众都知道，并且可以好好的去见他们一面。所以我带到我自己的故事，然后也告诉大家，如果是有能力的人的话，可以去帮助他们。对，谢谢。评
1: 审看片，我以前是幼儿园最后一个被接走的，这件事影响我到现在。
2: 你有过放学
1: 等不到妈妈的感觉吗？我到现在还是不太喜欢等人，总觉得根本不会有人来。但我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看到他们第一个感觉竟然不是心疼，他们会笑，会闹，会靠过来，好像没有在等谁允许他们开心。我才发现原来不是我不够好，只是有些人来得比较晚。如果你曾经是最后一个被留下的，那你一定懂。但他们现在还在等，如果你有能力去看他们一次就好。我把资讯放在底下贴文，请转发让更多人知道，一起守护幼安教养院吧。
3: 评审讲评，
4: 我是觉得你，我应援我这个部分呐，啊，至少你把自己的原创哈，勇敢的秀出来哈，这个是对的哈，这个是很好。那影片的部分哈，这个没有错，你从自己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哦，开始起点哈，啊，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哈，但是因为时间真的太短哈，才90秒，那你的部分呐就。讲的这个站的分量是有点太重了哈，我们是希望哈，透过你们的社会影响力，把善的力量引到社会的角落去哈，不是叫大家来同情你啦，哦，你已经不需要人家同情，是我们有能力去同情人家，那你邀请大家去看他一次哈，我们明天就去好不好？
0: 好。
5: 所以这画面里面的除了你声音好听以外呢？很有温度以外，而且整个画面拍起来还算是很温馨的，所以在这整个片子的表现的流畅度里面，算很中规中矩的，蛮可以阐述一个孩子还有一个少女的心情。
6: 你的短片呢，是我最喜欢的两部之一，好，因为你走心，哦，而且你，不论是悲情还是用喜感方面呢，你是达到我们的节目的主题的，很真心。就是说，像我们要拍一个成功的电影，是一定有作者自己有内心的投入，才能够你不感动自己，你怎么去感动观众？这个你达到了，恭喜！
0: 谢谢导演。
3: 节目公告：第一集12位参赛网红，即将淘汰6位。重复淘汰6位。
4: 网红与善的距离哈，可以很远，也可以很近了。我相信大家心中都有一个善的种子。那我看到这些网红开始哈，从个人的喜好情绪转为啊对社会的关怀哈，这个是啊我们社会上很大的进步啊，我非常肯定。
6: 当初以为很容易淘汰了不好的，结果没想象中那么容易，因为都拍得不错，这是挺难的。
7: 小妹妹，你是来玩的吗？
8: 不是啊，我是来帮妈妈拍摄的。我是来拍摄的。
9: 我现在就走进。
10: 我们在外景现场看到一位网红，竟然带着他小学4年级的女儿。是的，他在帮妈妈拍摄公益画面。
9: 走进你的心，
10: 能看到每个网红把善的种子传递给几万个年轻人，甚至连下一代孩子都能亲身参与，有些工作人员的眼眶都红了。
9: 我现在就走进。
10: 世界没有变心，因为我走进你，
9: 走进你的心，
10: 我现在就走进，走进你的心，
9: 我现在就走进，
10: 就让一点点的光变成一片片的光。看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5月17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庆祝一年一度国际佛诞节暨母亲节。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5月9号上午在大觉堂进行主题演讲，失乐悟人生，人间佛教的禅思，为佛诞节系列活动隆重盛大揭开序幕。

从我到无我的般若智慧。要了解无我，就要了解无常。如果执着拥有，就没有办法相应佛陀说的世间幻化。

0: 出自唐代永嘉玄觉禅师的《永嘉正道歌》，体现烦恼及菩提的禅宗顿悟观。台下观众透过精彩演绎，为心灵灌溉资粮。佛陀降诞在五月，是感恩的月份，同时也是母亲节。众人透过来佛馆礼拜佛陀真身舍利，听经闻法，为母亲和家人祈福。今年特别透过了讲、唱、演、画，体现出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人间因缘和文化弘法的精神。
1: 十月悟人生，今天除了讲之外，还有唱，还有画画。我们除了体验佛法的智慧，也透过音声透过画画一起来跟大家共勉。
0: 佛陀纪念馆馆长如常法师在引言的时候说明这场主题演说的精髓，阐述人间佛教的禅思。
2: 透过听经闻法，透过来佛馆礼拜佛陀真身舍利，为母亲祝寿，为家人祈福。
0: 演讲穿插佛教诗偈泛唱，由法师群和台湾豫剧团的演员谢文琪轮流演唱，如意丝社古琴演奏家朱玉贤和琵琶演奏家江家清。观众除了能够丰富乐听之外，现场还有新加坡艺术家陈玉婷即席在现场作画，让所有观众能够一饱眼福。人间新闻张晨正宗高雄采访报道。
3: 欢庆佛诞节，台北道场走入人群，把日佛台搬进北市府以及松山车站旁的广场，一系列精彩活动吸引不少市民参加。而市长蒋万安也在住持满谦法师的陪同下体验日佛。
4: 台北市大家长蒋万安欢喜浴佛，台北道场住持满谦法师在一旁细心引导。
5: 其实就是右肩、左肩，然后后背，然后发三个善愿，那也就是虚云大师常讲的行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6: 希望把善的正向循环能量散播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让民众从日常生活都能够做到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4: 传扬三好精神，欢庆佛陀圣诞。台北道场再度把玉佛台搬进市府中庭，不少局处首长、区里长、民众都来共沐佛恩，许下社会和谐心愿。
5: 那我们需要借助着这个玉佛，也不断地提醒我们净化我们自己的身口意。那我们更要把这个功德来回向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国泰民安，希望我们的人民能够生活幸福安乐，希望呢我们的社会能够和谐。
4: 人间因缘歌声回荡市府，这一天佛光人端出心灵以及音乐响宴献给台北市民，要让人间佛教慈悲善念深植人心。镜头转到松山车站交四广场，大批民众排队浴佛。尽管天空下起朦胧细雨，却没有浇熄大家虔诚心。温馨五月，台北道场举办一系列活动，借引大众感念佛恩以及母恩。
7: 道士经过十几年的奋斗辛苦，跟政府申请，把它定为叫国定佛诞节。跟什么节日在一起？跟母亲节。母亲给了我们肉体的、生理的、色身的生命，而佛陀给了我们是智慧的、是清净的、是慈悲的慧命。我们也实现了佛陀的教义，成为一个觉悟者。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
8: 你吃下去那碗，就会再来一杯啊。
4: 美味素食飘香，浴佛之余还能响应舒适环保，四十多个丰富摊位，民众不止可以大饱口福，还能动手 DIY， 让一家大小来到这里共度有佛法的温馨亲子时光。人新闻陈文席、吴声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为了庆祝佛诞节与母亲节，在澎湖的佛光山海天佛刹举办日佛祈福法会，吸引许多当地的澎湖人来参加，透过庄严殊胜的浴佛仪式，对佛陀与母亲表达感谢。
4: 法师带民众诵经祈福，佛光山海天佛刹在澎湖第三渔港国际广场举办国定佛诞节暨母亲节报恩浴佛祈福法会，吸引许多民众参加。活动现场贵宾云集，包含许多议员、地方代表等等。澎湖县政府民政处处长感谢澎湖县佛教会及佛光山海天佛刹举办有意义的活动。澎湖县议长认为，浴佛活动象征洗涤人心，可以让社会更加和谐。
9: 我们一起在这里庆祝佛诞节以及母亲节的浴佛法会。那也我们借着浴佛呢，我们同时也为所有的伟大的母亲祈福，祝福所有的母亲能够平安健康。
4: 民众将水舀起来浇在佛像身上祈福。活动现场除了法会之外，还有舞蹈表演、合唱团献唱、舞龙舞狮、素食摊位、义检活动等等，丰富民众身心灵。佛光山海天佛刹希望透过浴佛祈福法会，让更多人体会慈悲与感恩。人间新闻澎湖综合报道。
3: 而一样是要迎接佛诞节，位在苗栗的佛光山弘法社举办了浴佛祈福，民众排队浴佛，许下内心的祝福。现场还有一连串的精彩表演以及缘由义卖，而所得将全部捐赠给当地的视障团队以及偏乡学校来购书。
10: 透过净水洗浴佛身的当下发愿行三好，苗栗县长钟东锦亲自浴佛响应佛光山弘法社佛诞祈福。本次活动结合艺文展演以及缘由义卖，场面欢喜热闹。
11: 希望我们的孩子们一定要心怀感恩，用友善的眼睛看待世间的美好。
10: 透过三好理念扎根，弘法社常年走入校园，培育孩童养成良善观念。当天由佛光人组成献供队伍来到佛前礼敬佛恩及感念孝道，庄严仪式分享佛陀圣诞喜悦，鼓励大众透过浴佛发愿行三好。
12: 借由庆祝佛陀的诞生，谢谢佛陀带给我们这么棒的法，那也让我们可以再思维我们怎么跟佛的身口意相应。

0: 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这个就是佛教，再加上心莲大师的说好话，然后做好事，存好心。
1: 勉励大众三好从自身生活实践就是修持之道，活动融合宗教、教育以及公益，传递佛陀慈悲智慧，具体实践人间佛教精神。人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2: 由日光佛光童军团主办，台东县童军会协办的2026台东县童军团联合庆祝母亲节日佛活动，在佛光山日光寺温馨登场。各副寺的童军团将近有200位的成员，透过日佛祈福、创意闯关还有手作活动，让学子在实践童军技能的同时，也感念母亲的养育之恩。
3: 台东各地童军、幼童军齐聚一堂，展现十足活力。童军们不仅参与浴佛闯关游戏，更亲手制作小礼物，准备带回家送给辛苦妈妈，大声表达内心爱与感谢。
4: 祝妈妈母亲节快乐！
5: 参加今天就是母亲节跟童军活动，那让我觉得很开心，因为那来这边除了可以做东西给我的母亲以外，也可以参加童军活动。
3: 联团活动带给孩子们快乐假日，教育人士与家长表示，活动对地方教育具有正面意义。
6: 今天非常高兴呢，有这一个活动在我们台东县盛大来举办，带给我们小朋友一个快乐。
7: 大家一起庆祝母亲节，还有浴佛节，大家一起行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8: 那我的孩子呢，自从参加了这个童军的活动呢，那也变得很有规矩。那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3: 活动连续举办4年，佛光山日光寺住持慧师法师表示，希望大众在庆祝母亲节时刻，也感受到社会与宗教关怀，并将感恩种子播撒在每位孩子心中。
9: 今天有160位来到我们日光寺参加庆祝母亲节的联团活动，我们希望透过庆祝母亲节，让我们感受到人间虽有温暖，人间虽有欢喜。
3: 团体交流与互动，让童军不仅增进了彼此情谊，更在浴佛与感恩母亲过程中深化品德教育，为社会带来更多祥和与正向影响。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2: 佛光山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来到了嘉义大林，250位戒子与法师庄严行脚，路上有许多的民众热情迎接，活动现场充满着祥和气氛。
10: 行脚僧们缓步前进，许多民众以欢喜心供养法师广植福田，感受清净与祥和。
11: 今日妙修堂有幸迎接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的法师莅临，内心无比的感恩与感动。法师们一步一脚印，将清净与光明带到我们的心中。
12: 我说大林受到我们佛陀的厚爱，那星云大师把大林留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礼物，就是我们的南华大学。那南华三尺，那我们的佛光山传灯，传灯大概一甲子也是第60年。那今天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我们的佛光山啊，这次的三坛大戒跟我们的行脚托钵的祈福活动，那在这个今年特别彰显它一定的意义。
10: 尊正欧舍离会开法师表示，佛光山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250位戒子来到嘉义大林，是难得的因缘。
13: 我们南华在大林已经有30年的历史，可以说呢，也受到乡亲很多的这个支持照顾，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回馈地方。
10: 信中表示，看见法师威仪行脚，内心充满法喜，能参与供养与祈福是人生中难得的机会。行脚托钵不仅凝聚地方善念，也让更多人看见人间佛教利益众生的精神。人间新闻嘉义综合报道。
2: 行脚祈福活动日前前进云林北港，有数百位的法师沿街行脚，吸引大批的民众来祈福。队伍一路前往北港朝天宫，佛教与妈祖文化相会，也象征宗教交流与善念传递。
1: 锣鼓声响彻北港街头，民众双手合十迎接行脚法师队伍缓缓前行。佛光山2026年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从北港镇公所出发，一路。

0: 所以在求道上，除了要有坚强的意志之外，也要在轮回生死当中去找到一条出路。
1: 队伍抵达北港朝天宫后，朝天宫董事长蔡永德亲自迎接。他表示，朝天宫常年推动公益以及心灵绕境，这次与佛光山法师相会，也象征佛道一家，共同劝人行善，广结善缘。
2: 心灵绕境就是我们请妈祖到最需要的地方，跟所有的不管是身障或者是孤儿院。跟他们结账的，像我们做的行脚僧一样，跟大家结账，让大家有这个机会做这个福利。
1: 佛光人共同投入筹备，希望借由行脚祈福为地方带来安定与祥和。包括云林县长张立善、地方民代以及各界人士也一路随行参与，共同见证佛教与地方信仰交流的温暖时刻。云林云林综合报道。
3: 紧接着，祈福活动来到台南市善化区，可以看到沿途民众夹道恭迎，由受经欧舍离慧知法师以及开堂和尚尼永延法师带领戒子，透过一步一脚印走出人间佛教，为世界祈愿的慈悲愿力。
1: 热闹锣鼓弥漫街道，在国际防会中华总会台南第一督导区金刚掌旗前导下，佛光山行脚队伍穿梭台南善化区街道，沿途商家民众摆设香案，夹道恭迎。
4: 希望在这个历程中哦，能够净化社会的心态，尤其吸引大师特别强调的三好哦，佛化尊好心，做好事，才让我们可以把这个善良的习俗。
1: 这些小朋友都变身 Q 版观音以及悉达多太子，顶着烈日欢喜种福田，与佛陀感应道交。光山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新界们踩着一步一脚印，走出佛光山开山祖师行远大师的悲心愿力。
5: 我们的这一步，其实联动下一步。而我们的这一步呢，也继承了上一步，有上一步，有这一步，才有下面的最后一步。其实这个行脚的过程当中，我们实践的是佛法的世界观。
6: 透过这次的行脚的这个活动，然后让我们新出家的出家众能够更发起坚定的佛法的这一条路，也希望所有护持的。我们这些青年们能够走向一条更不一样的光明的康庄大道。
7: 佛光山不管是分别院或者本山，对于社会服务，我们真的很用心。这些年轻人中，真的我们是很欢迎，而且我们以笑脸来迎接他们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1: 沿途传送人间佛教的光明关怀，走过的每一步充满星云大师过去60年在台南的耕耘成果，透过行脚祈福止步回向，祈愿世界平安，社会安宁，也为大众心灵点亮明灯。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3: 好，一样来看到的是府城古都，由台南福国寺僧众带领戒子，以严谨的步伐走入街道与人群，实践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精神，透过一步一脚印的修持，将祝福与光明带入社区。
8: 行脚队伍缓缓走过府城街头，亲近僧宗，让沿途民众与企业人士倍感法喜。许多信众早已等候在门口，虔诚何时投钵，把握这场10年一遇的殊胜姻缘，让这份来自佛门加持力温润每一位市民心灵。
9: 难得，不过是出家众10年一次的从公司门前呢来经过，来那个祝福大家，佛恩加倍了。
10: 对我们的心灵上也有加持的作用。
8: 行脚盛事获得台南市府与在地企业全力支持，台南市副市长亲自莅临，自我勉励将追随行脚精神服务市民，企业感佩僧众走入群众愿力，透过这场公司协力善念接力，共同祈愿国家富足，社会安乐。
11: 借由这样子的这个滚机，行脚的滚机，行脚的精神，特别

0: 来为我们的圣灵朋友服务。
1: 法师们用行动走入人群，也是在为社会付出传递关怀。
2: 托钵不只是修持，更是将平安播撒到每一寸土地的使命。裴唐和尚慧中法师在起步仪式中强调，这一趟旅程是为了让正法永驻，让台南地区每一位乡亲都能在法师足迹中感受到佛陀慈悲与护佑。
3: 从这个现场来起步，也就是走入到整个台南地区，就希望每一个台南地区在我们所走到之处都能够平安吉祥。
2: 这场全台接力云水行脚，在台南街头留下最庄严见证。当一声声祝福与头波清脆声交织，不仅拉近了人与佛法间距离，更让慈悲精神不再停留于佛殿，而是真实化作群众生活中的一份温暖与向往。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4: 接着行脚祈福活动的人龙来到了台南新营地区，有法师领众从新民国小启程，沿途商家信众夹道恭迎，迎接芥子们行脚为大众祈福。
5: 让我们走出佛教兴隆的道路，
6: 一步一脚走出佛教兴隆未来。佛光山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5月8日行脚祈福活动从台南市新营区新营国小小莲蓬架下启程，行经路途民众夹道恭迎。
7: 那是讲欢喜哦，按普通话吼，啊，迄只迄个遮迄个师傅来教阮新娘吼，啊，行脚，啊嘛是按那个普通话吼，开山吼，60周年啦。
8: 有这个机会，带了我们很多的侨生同学跟我们的台湾的学生同学共同来参与这样一个活动，我们觉得非常高兴。
9: 可以帮助我们来洗涤我们的身心灵之外，种下福田啊，就等你过关来将福彩平安。
6: 小朋友以鼓声相迎，沿途商家住户自动摆设香案，迎接佛光山行脚队伍，场面相当热闹。
10: 率领着我们台南后壁太阳宫59公庙的诸位，来共同来参与这个圣事。
11: 佛门自古以来有云水行脚的传统，出家人以法为家，以戒为师，随缘行化。
12: 头波是一时的，但是是创造了佛教未来无限的光明，无限的发展。
6: 勉励新界踏上稳重步伐，走出人间佛教弘法道路。行脚队伍最后在新营讲堂止步祝祷回向，祈愿社会安宁，为地方注入安定力量。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4: 佛光山2026年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日前圆满，回顾途中新界法师落脚佛光山金光明寺，即便当天下着雨，但依旧是大批信众热烈来迎接，借由布施也为自己种下福田。
6: 游览车缓缓停在山门前，佛光山2026年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僧日前途中停靠佛光山金光明寺，住持游国法师带领大批信徒等候迎接。
13: 在这个行脚托钵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布施，可以种福田，
14: 懂得去布施护持，让我们的佛法哦能够传达出去。
15: 秉承着师父的给大赐给的精神哦。
6: 120位新界法师齐聚金光明寺大雄宝殿，透过法师行脚和信众布施的交融，传递佛法带给大众的无比正能量，为社会祈愿国泰民安。人新闻母星传黄永琪新北市采访报道。
16: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7: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
18: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19: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2: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6: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5: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12: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1994年，星云大师在台北道场创办了第一间的佛光园美术馆，至今全球已经有27间的分馆。透过文化弘法，搭起了艺术交流平台。佛光园美术馆总馆长如常法师表示，未来10年软硬体将逐步的更新，而同时因应 AI 时代，策展的走向也会面临重大的变革，而这也是未来营运的重要方向。
1: 在硬体的部分，我们逐渐在佛光山开山59年，我们就开始有计划，预计10年将海内外27个分馆逐渐改善硬体的空间。
2: 抛出佛光园美术馆未来10年计划，总馆长如常法师表示，除了进行硬体空间的改造之外，另外一个目标就是要更加国际化。
1: 我们现在先在佛陀纪念馆做测试哦，也就是用中文，它可以翻译70几国的语言，透过 iPad。可以进行交流，乃至进行导览跟阐释。
2: 若测试成功，其他分馆也将跟进。另外就是不容忽视的 AI 潮流，
1: 已经有非常多的国际级的博物馆用 AI 做创作，目前还没有用 AI 的创作做收藏，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很多收藏家在观望。那收藏界的取向，那会导致美术馆展览的取向。
2: 2026年第一次世界营运管理讲习会日前是在佛光山登场，5大洲佛光园美术馆分馆也都临时差透过了视讯一同参与，展望未来。透过寺院就是一座博物馆的概念，不忘与时俱进。下个10年，无论是新媒体、新科技，或者是外部环境，佛光园美术馆要用3到5年时间，将软硬体进行升级，重新拼装，发挥文化弘法的最大效益。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0: 接下来看到的是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了佛学讲座，邀请太华寺住持新定和尚主讲，吸引将近500位的民众到场聆听。和尚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分享因果观念与人生智慧，现场还透过音乐与代唱的互动，气氛是相当热络。
3: 悠扬陶笛在讲堂内响起，为佛学讲座揭开序幕。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太华寺住持新定和尚主讲，走向更光明人生，吸引近500位信众与民众到场，现场座无虚席。新定和尚以佛法开示人生方向，指出人的命运关键就在一念之间。
4: 人魂都开心，故人呢，这个一心啊，有四种的哦，一种是这光明，行去光明；一种是光明，行去黑暗；一种是黑暗，行去光明；一种是光黑暗。
3: 新定和尚表示，人的外貌受到父母基因影响，但性格与命运则来自自身心灵 DNA。 佛教所说的欧赖耶识，就像记录人生起心动念的硬碟，善恶种子都会影响未来人生走向。
4: 小孩子身边也有小娘，日子的稻草地上平平安安的身上，小麦西阳光。
3: 新定和尚也带领现场大众一起欢唱歌曲，让原本庄严讲堂充满欢笑与温暖。讲座最后由地方公庙佛光会干部与好苗子代表献花致意，并举行消灾祈福法会，共同期盼社会平安祥和。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一代热血，一份希望。佛光山凤山讲堂以及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五甲分会长期投入捐血公益行动，因为推动捐血的成效相当亮眼，在高雄捐血中心举办的年度表扬大会当中获得肯定。
5: 从台上接下奖状，脸上满是荣耀与感动。高雄捐血中心举办114年度捐血基友表扬大会，感谢长期投入捐血推广的机关团体与热心民众，其中高雄凤山讲堂以及国际方会中华总会五甲分会因捐血成绩优异，获得卫福部颁奖表扬。 活动在高雄师范大学举行，除了表扬绩优学校、社团以及国军单位之外，也向超过4600位百次以上捐血人致敬，肯定他们常年稳定捐血，帮助医疗用血不中断。福王会高雄新一区13个分会去年捐血成果亮眼，其中五甲分会每年捐血更是超过1000袋，年年获奖。由督导长赵良燕以及五甲分会会长简嘉贤代表领奖，也展现福光人长期投入公益服务的精神。台湾血液基金会表示，每年需要约500万袋热血，背后都仰赖无数捐血人的无私奉献。而这场表扬大会也是向所有捐血英雄致上最高敬意。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台东日光寺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聚焦当代社会议题，由法师以及人间佛教读书会讲师共同语谈，从阅读当中发掘知识，学习把佛法义理运用到生活当中。
5: 听众双掌合十，恭迎主讲法师到场。佛光山台东日光寺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以星云大师全集论从类为核心，探讨人间佛教面对当代社会议题。
6: 人间佛教不是空中楼阁，是关心国际民生、民间疾苦，非常接地气的。
7: 所有的问题的源头是心，而佛法就是自心最为实效、最有效率的。
5: 三位法师以及人间佛教读书会讲师戴庆华担任语谈人，探讨人间佛教在当代社会的具体实践，增进信众对人间佛教的理解。
8: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研讨会，让大家能够把佛法把它活用，能够应用到生活里面去。
5: 透过阅读，不仅是知识的吸收，更是心灵的净化与智慧的开展，勉励大众把佛法运用到生活中，以善为根本，转化烦恼。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为了推动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三好运动，并且庆祝佛诞节，佛光山宝塔寺举办佛光三好杯3-3篮球赛活动，结合了浴佛法会，吸引国小、国中、高中以及家庭组总共89支的队伍、356位的青年学子与家长共襄盛举，现场展现了跨世代的活力与善美精神。
3: 篮球场上传来运球声与喝彩声，球员在场上尽情挥汗拼搏，展现高昂斗志。参赛者表示，这次比赛竞争激烈，能与各路好手切磋球技，不仅感受到打球快乐，更可以从对手身上学到宝贵经验，将胜负转化为成长动力。
9: 今天的比赛遇到很多强的对手，希望可以向他们学习。
10: 在这里打球，非常的开心。
3: 家长们感佩主办单位提供优质体育平台，让孩子活动筋骨，远离3C 产品，并在比赛过程中体会团队合作重要性，为亲子关系增添不少温馨与欢乐。
11: 觉得下次可以再继续来挑战。那今天蛮多球员们、学生，真的可以学到蛮多经验的。
12: 知道这个活动，我就带小朋友来参加，让我这小胖弟可以活动一下筋骨，这样。
3: 赛事连续三年举办，并结合浴佛，希望选手在运动之余也能与佛结缘，透过浴佛仪式关照内心，洗涤身心，祈愿增长智慧与勇气，并勉励学子在比赛中展现彼此合作精神，将善念带回生活之中，
13: 培养孩子在这个比赛程当中能够彼此合作。
3: 这场结合体育竞技与心灵教育盛事，通过篮球赛与浴佛及闯关游戏，每位参与者不仅提升体适能，更将三好精神内化于心，这份正向心灵能量将随之扩散到校园与家庭，让社会在充满竞技活力同时，也充满温暖与祥和。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推动长辈不只要身体健康，还要心灵快乐。宜兰县府携手兰阳仁爱之家，从2020年起开办高龄生活大学计划，今年度课程也正式的开学了，包含动静态的运动以及艺术、音乐等等，透过画面我们一起去上课。
5: 伴随音乐节奏，在老师口令下，长青学员透过健身操活动筋骨，紧接着还有静态缠绕画， 由宜兰县府和兰阳仁爱之家携手推动的高龄生活大学115学年度课程正式开学。
14: 我来参加真济届啊，大概拢有来较济。
15: 嘿，
14: 来参加这个课嘛真好，迄个茶包嘿啊。哦，嘿嘛真好，做一好代志，安尼真好。
5: 动静态课程多元丰富，从运动、讲座到音乐、艺术，每天都不一样，全面提升长者身心灵发展与生活品质。透过课程引导提升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与正向生活态度。
16: 来这边上课就是学习，那出去到社，出去到社区呢就是服务，然后在这里呢，我觉得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像运动有师傅呢指示，开示想增加我们的智慧。
17: 阿兰智慧，阿兰小辉，阿智慧，阿大家来玩啦，吼，阿好咱的小辉，好咱的迄个家己的健康。
5: 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让长辈不只活得健康，更要活得充实快乐。宜兰县高龄生活大学以生活美学为核心理念，持续开课，推动乐龄学习走进社区，陪伴长辈欢喜生活。原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五月庆祝母亲节，同时也迎接佛诞节的到来。佛光山兰阳仁爱之家一连举办了两场联合庆祝活动，包含伊势 C 据点以及云水日托站长辈，透过精彩表演以及日佛欢度佳节。
5: 欢快乐声弥漫空间，邀请大众拍手同乐。兰阳仁爱之家举办五月母亲节活动，爷奶们欢喜齐聚在一起，唱起一首首耳熟能详歌曲，场面相当热闹。
18: 这么用心啊，叫那个十个师兄来这边演奏，很好听啊，唱歌也很好听，给我们大家都同乐，很快乐。
5: 五月是逢佛诞节，现场还架起浴佛台，带领长辈透过浴佛洗涤身心烦恼，更鼓励大众在沐浴佛身的当下发愿行三宝。兰阳仁爱之家透过温馨活动，号召据点以及云水日托爷奶们共享盛举，
19: 透过浴佛，然后让我们的长者身心灵得到香火。
20: 我们浴佛呢，要先说好话，存好做好事，存好心，把你的愿望。
5: 不织布 DIY 做花盆，借由手作促进手部肌肉活动以及手眼协调能力。兰阳仁爱之家长年以来推动乐龄学习，提供社区长辈一个快乐共学的场域，促进身心自在，欢喜过晚年。原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21: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人间佛教走出去，美国纽约佛光人是第三度登上了时代广场，举办佛诞节庆典，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分享佛陀圣诞的喜悦，也邀请大众借由浴佛祈愿世界和平。
1: 来自世界各地民众欢喜浴佛，美国纽约知名打卡地标时代广场搭起庄严浴佛台。为人潮汹涌世界的十字路口增添宁静祥和氛围。
2: They walk by, they feel the power of the Buddha, the kindness of the people.
3: I really like it.
4: We will be praying for world peace.
1: 透过浴佛为世界和平祈福，佛光山纽约道场与国际防会纽约协会第三度把佛诞节庆典搬到时代广场，这回也首度和纽约佛教联合会携手办活动，展现宗教融合。活动当天，贵宾云集，包括纽约州长、州议员以及国会议员，都颁奖表扬佛光山以及佛光会长期深耕社区，推动社会和谐。
5: On behalf of the 57th governor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Governor Kathy Hochul, I am honored to join you for this sacred and joyful occasion.
6: This celebration is more than an event; it is a symbol of how.The Buddha's teaching of compassion, wisdom, equality, and harmony can shine in every corner of society.
1: 精彩演奏吸引民众驻足，来到这里不只可以浴佛祈福，还能欣赏表演。现场还摆出吉祥树，民众踊跃挂上祈愿卡，许下心愿。这一天，纽约佛光人带着人间佛教走出去，让佛光温暖照亮时代广场。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0: 立法院长韩国瑜率团访问法国、英国，推动国会外交之际，也特地前往佛光山法华禅寺参访礼佛。在住持妙多法师与佛光人的热情接待之下，韩国瑜向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灵骨献花致敬，盛赞大师对佛教还有教育的卓越贡献。
7: 原来的是在94那个地方，那后来呢有这里。
1: 立法院长韩国瑜一行人在驻法国代表处大使等人陪同下前往法华禅寺，住持妙多法师率领僧行二众列队欢迎。众人首先前往大雄宝殿向星云大师灵骨献花致意。韩院长提及今年三月参与佛光山活动深受感动，这一次来到巴黎，再度感受到法师与佛光人亲切，心中充满感恩与法喜。
8: 谢谢我们法华师，各位众师父，还有各位师姐，还有我们这次。
1: 韩国瑜细数大师创建佛光山，推动人间佛教，弘法全球，以及重视教育文化等四大贡献。他表示，能在巴黎礼佛闻法，瞻仰大师舍利，相当难得，也祝福大众身心自在。参访结束前，众人在观音殿献灯祈福，妙多法师一一送上伴手礼给团员们，让他们可以带着满满佛法祝福，持续在国际舞台上传递来自台湾的良善与温暖。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9: 中元祭嘛，平常会摆些硬菜汤，硬菜稍微穿烫一下，然后放到一般的水，就不用把它煮滚，没关系。为什么呢？就表示人跟鬼是半生不熟。
10: 哦，
9: 这半车嘛，啊，另外还有一个说，就是猪狼家哈，有心无心，有诚意，我待客有诚意，但是我没有心要留你哦，所以你讲起来就更早，
10: 更早，
9: 慢头一只。
11: 我的弯脚是一种俩，但是伊的等比例，哦，这弯脚可能80%、70%、60%。
10: 啊，多几个较贵，
11: 较贵的没几比较好。
10: 你现场来讲蓝较好。
11: 哦，蓝，对，
12: 蓝蓝。唱歌仔戏的有一些姐姐跟我们分享说，我们可以靠的油来落头毛保养这个头发。在老一辈，他在阿妈就是用靠的油来抹面、抹头毛，啊用力咩，动着这个身体机能性的一些保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根据最新调查，有超过90%的家长知道婴儿睡眠安全的重要性，不过真正做到安全照护的却不到70%，尤其是夜间的照护压力成为家长最难突破的关键。静娟基金会公布调查的结果指出，台湾婴幼儿睡眠安全教育还是有明显的断层，也呼吁政府应该要加强相关的措施与宣导。
1: 迎接515全国儿童安全日20周年，静娟基金会和立委林月琴举办记者会，公布婴儿睡眠环境安全指标调查。结果发现，高达91.1%的家长都知道婴儿睡眠安全观念，但实际的照顾上仍然有超过30%出现知行落差。
2: 现在网络很发达，但你去上网找有各种的育儿方式，但是不是正确的？
1: 新手家长碰上育儿这件事，网络求解恐怕会惹祸上身。有84%的家长坦言没有办法真正做到不同床睡眠。调查指出，最大原因不是忽视风险，而是夜间反复喂奶、安抚和哄睡造成的疲惫，让家长们在安全和现实之间被迫妥协。
2: 夜间照顾85%的压力都是在妈妈身上哦，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后续的一个宣导工作上面，不能只是谈就是一些原则而已，应该要去深入到这些新生儿父母在照顾的一个现场哦。
1: 育儿观念至今仍然存在传统和现代拉扯的一条线。
2: 如果说有一些长辈或者是传统观念的一个介入的时候，确实在落实这个所谓的睡眠安全的工作上面是会下降的。
1: 根据卫福部111到112年6岁以下儿童死因回溯分析，84起睡眠相关死亡案例当中，有43例被列为是高度可预防，显示出婴儿睡眠安全教育仍然有改善的空间。这份调查在今年2到3月份进行，共回收406份有效样本。结果发现，近80%的家长从孕期到产后，很少接收到完整的睡眠安全资讯，其中仰睡姿势还有床垫软硬度的选择认知最不足。
3: 尤其是1到4个月中当中，是我们婴儿猝死症发生最高的一个年龄层，那看到的样态都是睡眠当中的一些不安全的环境所导致的一些死亡事件，是让人家觉得非常的遗憾的。
1: 像是趴睡比较好睡，怕吐奶所以侧睡，其实都是常见但高风险迷思，可能增加的就是窒息的风险。专家也提醒，婴儿安全睡眠原则包括仰睡、不同床、床面平整无杂物、避免使用过软的床垫或者是枕头，才能够降低睡眠意外风险。家长在照顾之余，也需要更多社会支持和正确资讯。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远距工作风潮持续升温，花莲县政府积极抢攻数位游牧的市场，并与韩国首尔的数位游牧新创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要携手打造国际远距工作聚落，吸引更多的海外人才常驻花莲。
4: 随着全球工作形态改变，不少人只要带着一台电脑就能够一边工作一边旅行。花莲县府近年积极布局数位游牧产业，而如今正式的迈向国际合作。
5: 2, 1, start.
6: 好，请看左右。
4: 花莲县长徐正伟跟韩国首尔数位游牧新创公司执行长共同签署了合作意向书，象征花莲将跟韩国数位游牧社群接轨，推动双向交流。
7: 尤其在 COVID 之后，整个无论是生活的形态、产业的形态，这个整个 AI 科技还有网际网络的整个非常非常的风行以及健全之后，那整个生活、产业、工作的形态也从远端这个改变成远端，所以在数位游牧里面，其实全球有将近5000万人的数位游牧这个整个族群，在世界各地来开始移动。
4: 县府表示，位在花莲市区的云基地提供了共享空间、独立工作室以及共享厨房，目前已经吸引了超过100名的会员加入，而其中有不少是外籍的远距工作者。
8: 그리고무엇보다도중요디지털노마드에게중요한건환대해주는그런커뮤니티그리고로컬들과접점인데요화려는그런준비가된것으로보이고오늘이제출범하는그클라우드허브공간에서
4: 国发会也指出，台湾自去年起推动数位游牧签证，停留的期限从6个月延长到2年，希望能够打造更友善的国际工作环境。
6: 第一次哦，我们透过公部门能够让我们的国际的数位牧民能够进驻到我们的基地来。那我们知道，我们其实从去年前年，我们政府就在推动数位游牧签证。那这个部分在花莲，我相信这次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落实。
4: 县府透露，未来也将会举办2026台湾数位游牧嘉年华，结合 AI 工作坊、地方创生以及文化体验，希望能够把花莲打造成为亚洲数位游牧的重要基地。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戒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亲民，好不好？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即使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工作除了提供生活所需之外，也是奉献、服务、广结善缘的最好修行。因此，不但要从事正当的职业，还应该具备正确的观念，以及所谓的职业道德。

0: 我们公司从1921年创立到现在已经105年的历史，从我阿祖就开始做酱油，然后到我现在已经是第四代了。从我接手以后，我们一开始就是做认证的工厂，然后5年前开始做观光工厂。我们观光工厂最大的特色就是全面就是透明化的生产，我们从原料黑豆的蒸煮开始，然后一直到发酵室，然后再到后面的全台最大的瓮厂，然后到酱油的冲填。我们酱油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都是纯黑豆酿造，从蒸煮黑豆开始，然后要经过7天的发酵，然后再入瓮要经过120天以上，大概整个生产制程应该一瓶酱油的生产要大概4-5个月的时间。大部分我们台湾的黑豆酱油的产地大概就是在台中跟嘉义这个区块。第一，这里它日照比较充足，然后浊水溪流域的水质对于做酿造用水会比较适合，做出来的酱油风味就是比较有传统的硬皮阿皮。未来的话，我们就希望我们在观光工厂的部分可以多推广我们的酱油，给一些消费者知道我们传统酿造的好酱油，让更多消费大众认识我们的好产品。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每一个人对美味的定义呢，都完全不一样。有的人爱甜，有人喜欢咸，哈啊。我们上一集，我们柯大哥说南咸北甜，但是有一些南部人不一定喜欢吃甜呐，哈。所以呢，就看你的美味享受是在哪一方面。今天我们邀请三位特别来宾一起来分享他们记忆中最难忘、最具故事的料理。首先欢迎美食作家柯永辉，柯大哥。
2: 杨姐好，各位观众好。
1: 欢迎瑞春酱油总经理钟正卫，钟总。
3: 杨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以及金春茶油工坊副总经理黄杰英，黄副总。
4: 杨姐好，两位老师。那个观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好多食物哦，应该空肚子来的。好了，我先请教一下黄副总
4: 哈，
1: 是这拢烤的油，
4: 对，
1: 啊是啊，那无共色，
4: 来。
1: 这就像橄榄油呢，
4: 对啊，
1: 啊这像沙拉油呢，啊这是麻油呢，
4: 这是麻油对吧？
1: 对啊，
4: 亚兰姐就是我们在上一集有讲到的，茶油分烤茶油跟茶啊油，啊你伫你面头前看到迄绿色的，
1: 哦，
4: 那个绿色这一杯它有青草的风味，这一杯呢是等级最高的小果茶油，这个是对我们身体的保养非常好。
1: 它有一点，所以这个是可以生喝的，
4: 可以直接生喝啊。晚上、早上空腹喝，晚上睡前喝都很好。
1: 啊，我现在不中不晚的怎么办？
4: 哦，那个就是保养都可以。
1: 哦，所以平常也都可以喝。
4: 都可以，对。哦，来这一杯呢，有青草的风味，很像你早上去那个森林疗愈。
1: 我以为他说这一杯大概150。
4: 这一杯就是有森林疗愈的味道，青草味。哦、对，
1: 真的很香哎。
4: 来，它就是有一股那个，这个是等级最高的小果种。好啊，金黄色这一杯呢，是一般我们讲苦茶有大果种，它是有坚果的风味，它也很香哦。嗯，然后你擦在皮肤，你可以倒一点点擦在皮肤，它很快就吸收了。
1: 倒一点擦在皮肤。
4: 对，以前老一辈的是直接把这个苦茶油挖头毛，挖鼻，有无？像有的人在像雅兰姐像唱歌仔戏的，有一些姐姐跟我们分享说，我们可以靠茶油来落头毛保养这个头发，头发
1: 会比较好。那这个也当保养品吗？
4: 对啊，在老一辈，看在阿妈就是用靠茶油来抹面、抹头毛，啊用力咩来动作这个身体机能性的一些保养。
1: 来比对一下。哦，
4: 啊，等你的豆豆啊，等你的豆豆啊，吸收啊。哦。
1: 还有比对一下，
4: 对，
1: 当然毛发以为当然嘛较紧。
4: 像我自己的小孩，异位性皮肤炎，我煮细汉吼，煮安尼第八多来的开始啊，四个月开始就是用烤地油做香皂，用烤地油改加到他的副食品，开始让他吃，就整个就都可以改善。
1: 哦，就改善五脏六腑。
4: 对啊，
1: 就是改善身高，
4: 就是改善身高，这个要靠运动。
1: 对，安尼即杯
4: 啊，另外一杯琥珀色这个，它是茶油，人讲茶油就是茶米的品种的茶油，它有一点咖啡的风味，嗯，有一点像麻油、花生油的味道。
1: 平常闻的都是这个。
4: 对，啊，这温度差较悬，这差不多差到100度。
1: 啊，现在拢甲阮讲，迄是烤地油。
4: 啊，因为外口有诶搞不清楚啊，
1: 所以搞不清楚，
4: 搞不清楚啊。啊，因为吼每一间诶技术拢无同款，啊，所以你可能温度呐差较悬，差较低，气味甲湿水都无同。嗯。啊，这拢是标准诶，这拢符合 CNS 国家苦茶油的标准。
1: 我也是比较适合这个较高贵。
4: 才超一点。
1: 所以，来宾要不要试喝看看？
3: 赶紧先试，先试。
1: 皇帝都嘛等太监品尝完的时候，我们才有喝的，怎么可能我们先喝？
4: 所以这
1: 等一下再来喝。
4: 对，这个翠绿的苦茶油一般都会早上空腹喝，或者是晚上睡前喝来保养。
1: 那大概喝几 CC？
4: 大概3到10 CC 都可以。
1: 那你这一杯是几 CC？
4: 哦，这一杯大概差不多有3到40。
1: 哦，3到40
4: 也可以是你一天的量了。
1: 对对对，等一下全部再一起来喝。
4: 全部再一起来喝。
1: 还桌上还有什么是你的产品呢？
4: 桌上呢，这个是因为一般外面的糕点都是用这个奶油、烤酥油、氢化油，这个油比较不健康。那因为苦茶油它耐高温到230，它适合做多样性的料理，所以你当起来做烘焙，那我们就拿来做这个。雅兰姐，你看那个是茶油绿豆糕。上面那个是放荆棘干，
1: 这样
4: 对啊，一个是苦茶油做的千层蛋糕，哦，啊，一个就是苦茶油做的那个杏仁饼，
1: 杏仁饼，
4: 杏仁饼的是有包装一袋，
1: 对，啊，这千层糕，
4: 对，
1: 这绿豆糕，这三个都是绿豆糕，
4: 对，那两颗，对，那只是造型不一样，哦，对，那个有莲花的造型，还有 Hello Kitty 的造型，啊，那囡仔可较爱吃，啊，另外一袋就是迄个烤地油做的番薯甲姜，诶，迄个烤地油的姜糖。对，
1: 吃起来真的不一样，
4: 很好吃啊。对，而且又不会太甜，这种全秋干的啦。哦，一般我那是在办活动，就是做这个绿豆糕，甲大家分享。
1: 哦，免钱啊？
4: 免钱。哦，
1: 然后吃这个，买这个。
4: 他可以买油，我教他怎么做。因为这两吼，你要买，唔知要哪买，伊嫌你嫌贵，啊，所以好伊家己做。哦，所以我也在教伊安怎做这个绿豆糕。
1: 然后这个是什么粉呢？
4: 这个是苦茶油的油包，今麦的是安尼出门携带方便。
1: 就是你把这个弄在
4: 对对对对对，这样一条是石墨。啊，你老公出门携带方便，啊是要出国，啊是要你那是讲要出差啊，安尼苦茶油撕开，哦，我得当直接啉。啊是讲我今仔去餐厅啊吃外食，餐厅迄个有的油拢无好，那个吃多了身体会发炎。啊，那就是用好的油哦撕开，另外 omega 三就是紫苏油 ，omega 九就是苦茶油。啊，这个油就是较健康的油，就是对咱的身体较好，
1: 所以就红色。这个是做
4: 一个，那个是绿色一条，对，我就是那个湿水。
1: 我常听说苦茶油早上起床的时候是可以喝，然后漱口。
4: 对，起来做油漱口啊，
1: 油漱口。
4: 对，就是对口腔比较保养啦，也会比较清新，对身体比较好。
1: 所以这样子的包装也可以用来漱口。
4: 可以啊，我都大概晚上睡前喝半条。然后早上起来含半条，就是拿来做油漱口。但是油漱口是要吐掉的哦。
1: 对啊，对啊，
4: 对对对。
1: 那你这个含半条，剩半条，啊哪倒了边
4: 啊？没有，我就捏个彩油后啊，给调整啊。所以还是个套开一包，零半包，再是个半包多啊喝。
1: 代志不是啦，工人所想较简单哈。哎，这还没擦在手上，还蛮香的。
4: 你看它是吸收啦，啊，买当起来抹面。哦，对，啊，所以我们当用这烤地油来做香皂啊，用来做这紫草膏啊，我用烤地油做诶。
1: 紫草膏是之前，
4: 就是你刀伤烫伤，我咱中药是不是用迄紫草来去做一挂药膏嘛？一挂中医师会用一般的麻油去做，较早是囡仔巴肚碰碰拢烧麻油，啊，搁有诶麻油可能皮肤会较过敏，啊，所以拢用烤地油较温和。所以地油较早是起，阿妈就是来保养皮肤啊。啊，所以阮就起来做香皂，吼囡仔洗身躯、洗面。哦，啊，你买当起来做足侪物件。所以就是较早听到烤地油烤，我家己拢

0: 无啥爱用，啊，毋过厝内底咧做这個，你去了解了后，你就感觉越来越喜欢。
1: 其实根本也会靠。
0: 没靠啊，
1: 原来是为什么叫做靠地油？
0: 啊，因为较早吼，就是无标准，啊，地基慢顿来，可能泡料嘛无够大，啊，内底脑细沟草本嘛无精雕，啊，所以好下摆拢难来做，啊，伊个无备坎嘛，啊，你做出来油阁无过滤，伊可能就是让伊自然沉淀，啊，你无过滤，啊，阁无筛选，啊，当然迄有诶食起来就是苦苦嘛，啊，即马查即马技术。即马烤地油拢足好啉的，对，拢比个饮料较好啉。迄有诶囡仔，若即烤地油，尤其是迄、那个，甲亚兰姐同款，迄、那个喜欢那个绿色的，翠绿色的，迄囡仔拢足加啉的。啊，有诶讲哦，我即马若食鸡排，吼、哦，啊是食迄个沙拉，啊是食迄个优格，伊嘛是爱啉迄个。
1: 对啊，跟咱食生菜沙拉嘛是会使，嘛是会使淋嘛吼，嘛足健康诶。哦，拄啊听讲烤地当做足侪物件，但是你敢知影导游买当做方块酥哈？为什么导游会当做方块酥？我冇听过。哎，安尼是
2: 咸的嘛？就是做一个酱烧风味。
1: 啊，你无带来？
2: 今天刚好没带来。
1: 哎，啊，那很工地的对吧？
2: 下次要。寄给亚兰姐尝试一下，因为那个就是我们跟老杨方块酥的一个异业结盟，我们提供酱油，然后请他们帮我研发，不只只有方块酥，我们也有跟乖乖合作，也是做那种酱油风味的
1: 酱油乖乖，
2: 对对对对对，那还有跟我们那个西罗的那个福星宫庙宇啊一起联名的，做三方联名的产品啊，还有冰淇淋，我们也有做冰淇淋。
1: 哦，酱油也能做冰淇淋？
2: 对对对对，
1: 就是在恁家己的
2: 对对
1: 观光工厂，
2: 对咸甜咸甜，因为那个都就可能比较不方便带来给亚兰姐尝试，
1: 来可能融化。
2: 对对对对，
1: 啊，多几个较贵，
2: 较贵的没几比较好。
1: 你现场来讲蓝较好？
2: 哦，蓝啊，对，蓝
3: 蓝，
2: 对，
1: 没可能啦。
4: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
5: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6: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7: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8: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目前的工厂就是哦，酱油当然是我们的主要产品，嗯、但是因为有观光工厂啊，侨域价来，我们也是有提供现在比较很多异业结盟、开发很多新的品项，就方块酥也有，然后乖乖也有，冰淇淋也有，然后除了这些零食类的东西以外，我们也有做洗发精。也有做一样的香皂，
1: 酱油洗发精，
0: 对，不是一黑豆，黑豆，
1: 或许讲酱油洗发精，
0: 桃木很
1: 这些
0: 哦，对，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有是那个豆粕，温岛有或咖料去压制以外，还有那个豆粕，豆粕它还有丰富的氨基酸，然后对于皮肤啊，你塞桃木还是塞辛苦塞去雷波，那个都是
1: 肥皂，
0: 对，香皂，对，
1: 哦，香皂，
0: 那个就是那个。道理就跟啊酒粕面膜它的艺术是同款，都是发酵完的东西啊，那个都含有丰富的氨基酸，你单调怕生啊，你就啊去研发一些相关的物件出来，
1: 对啊，研发部门是厉害，
0: 研发因为我刚好是那个化工系的，对啊，所以就跟一些业者讨论说，我可以不可以把这个哦所谓依照哦可能阿公爸爸的年代讲的
1: 导破啊，
0: 去磨好的物件，我们是不是把它升级，再做一个创新？对，
1: 对啊，去开发，
0: 那个氨基酸其实就是对于我们的皮肤都很好，对。
1: 那你有带来吗？
0: 没有，对。
1: 阿伯，你是带什么来？
0: 酱油，重点还是酱油啊。
1: 听说你很厉害的，是你自己研发一个叫。

0: 电视购物，哎，卖的就算很夯。然后我算台湾第一间做松露酱油，就把松露咖喱导游来对。但是你又不可以强调一咖喱导游的风味够呛。啊，所以现在比例上，我们在调整，我们调整了好几次。结果我走出来了，哎，后面很多食品大厂，哦，都跟进在做松露酱油。对，
1: 但是松露酱油应该它无法多用咧所有的菜来对。
0: 其实都可以，都可以。
1: 可是你会有很多菜都会有松露的味道啦。
0: 哎，其实就是看个人饮食习惯。
1: 啊，是淋松露跟那0.0000。
0: 老实讲，他还是不能强调导游以基底的旁味啦，因为毕竟咱是在卖导游，其实很多风味酱油都是在提鲜，再增加一点点啊比较特殊的口味上这样而已。对对对。
1: 那中间那个礼盒是什么？
0: 中间这个就是我们最传统的哎，我的导游梅兰菊煮，来对有两罐导游勾，两罐导游，啊用咱比较传统的雅兰姐，你又在打牌吗？
1: 哎，
0: 打牌呢不是有梅兰菊竹春夏秋冬？
1: 等级在那边跟你讲
0: 啊，这它就是一那个等级，它那个豆子的啊原汁的比例来做一个等级的区分。我呢叫梅兰菊竹，
1: 听无诶，
0: 伊的乌刀弯角这个少安尼。啊，落去分一个等级，导游哦，有200块，有500块，有100块，啊是差咧多，差咧内底乌刀成分无同。我的弯角是一种俩，但是伊的等比例，这弯角可能80%、70%、60%。
1: 啊，多一个较贵，梅兰菊竹，
0: 梅子比较好。
1: 你现场来讲蓝较好。
0: 哦，蓝啊，对，蓝，对，
1: 没有骗人的。啊，所以的，你这个梅兰菊竹是变啊？你订好说明书說用什么时间、什么菜、用什么？
0: 其实调味上就是因个人喜好去自己做决定的。有的人较食重口味的，你就用梅子的。像蓝吉，咱就是大众口味，大家都爱蓝吉。老实讲，我家己怎么叫蓝吉哦？今天我无骗大家。
1: 你也知道我一直在看你个字。
0: 对，因为蓝吉它的口味是最适中啊，所以。大众化接受的比较接受度比较高哦，
1: 所以一等次的那个酱油的咸度的比例的对吧？
0: 对对对啊，然后这个酱油礼盒也是我们哦，我未来要开发出来，以前拢是大罐，啊，即摆家庭用的啊较少了，啊，我们就可以做细罐，然后就把四个把它包装在一起，然后这个是云林良品票选第一名的一个伴手礼，
1: 哇！难怪恁得发这奖哈。
0: 没有，就可能就这个新包装可能也比较新颖一点点啊。不管是咱家庭主妇在用，还是少年啊，大家拢感觉这個包装安尼挂出来，我一概四种口味都拢合理啊，接受度就还蛮高的。
1: 对。然后另外一种，
0: 然后这个就是传承。传承的是哎，这个是我们公司里面最高级的酱油，
1: 最高级的。
0: 对，这发酵180天呢。对，一般弄120天的，这800天就是它一发酵更高，它的味风味又更浓郁了一点点。对，所以哎，这一般呢，咱头多咧讲，我的导游哥是 A B 酱来做导游哥的，然后这个是最传统从古早的做法，伊是准备做回来滚。滚较高，迄个米都无好呀。我的米都用起来，它没有磨成米浆，它是米来控较高起来。所以这个导游哥他做出来也哦，假设做这个导游，可能做起来500罐，但是做传承可能只有250瓶，它的量就减少了。这一个酱油它就可以吃到最单纯的酱香味。对，
1: 了解。
0: 而且800天用台湾乌刀，对，支持台湾小农，这里导游就用台湾小农的乌刀，然后做800天的发酵，对。
1: 哇，今天无好问这些，无咱都唔知影讲原来导游吼啊，甲烤地油那种分这么样子层次甲等次啦吼。你认为讲烤地油甲导游多一种会当问烤鸡？柯大哥，
2: 问考过哟，大鱼哥啊，
3: 大鱼哥，
2: 啊，加一点柴油啊，
3: 对啊，
1: 哦，就搞做人的哈，哎，你这本新册顺着二十四节气哈，吃出台湾好味，哎，提到当季的美食，啊，佮介绍饮食文化的典故，但是册内底有讲到一个。

0: 个苦瓜花香，这个花香的名叫做苦瓜。
1: 他本名叫石涛。
0: 石涛，
1: 哎，他是很有名的画家，在明末清初人的时候，那石涛他自称自己是苦瓜和尚啊。那他本身其实他是明朝皇室的子孙。哦，可是因为那时候明朝刚灭亡嘛，硬白啊嘛，奔清朝啊，那加上他家庭变故，所以他不得不逃往在外离乡背井。后来为了逃避这些东西，他就削发为僧，当了出家了。那他其实是个大画家啦，那他很喜欢吃苦瓜，听说他每天都要吃苦瓜，然后他会把苦瓜摆在那个案头上来拜。
0: 那个勾践卧薪尝胆，
1: 差不多，
0: 对吧？你跟他比剑啊，无猜我是皇室，结果阮做袂忘啊，
1: 哇！
0: 他就来尝苦瓜。
1: 所以也有人讲说，因为青皮苦瓜的话，外表是青的嘛，可是里面的囊是红色的，那外表青就是清朝，内心囊是红，红是朱嘛，那明朝是朱元璋建立的嘛，所以叫朱明嘛，所以有人就说他虽然他外表现在是清朝的子民，但他内心还是有那种明朝的向往明朝这个遗珠的感觉啦。那其实从他的一生遭遇，他虽然前面很颠沛流离，可他后来定居在江南一带的时候，他其实他接待过康熙皇帝两次，还把自己的画献给皇帝，那他也结交了很多这个朝廷的贤贵哦。那所以有人就说，其实他这一种就是这个苦瓜是代表他一种矛盾的一个象征啦。
0: 伊食苦瓜是想要甲青条食掉啦，对吧？
1: 你讲诶，
0: 还不要紧，已经过去
1: 了。
0: 迄个听讲苦瓜佫有一个名称叫做君子菜，
1: 对。
0: 为什么叫君子菜？
1: 这嘛是明末清初另外一个我们讲岭南三大家的其中一个诗人哦，他讲的，他在讲说苦瓜这个食物比较特殊，伊家己是苦诶。可是你把它跟其他的食物一起煮的时候，它其他食物并不会苦，它苦的是自己，对，
0: 对啊，
1: 那所以他觉得
0: 是自己，
1: 对对，所以他就说君子就是这样，就我们人一个君子，他可能遭遇到很多的磨难苦难，可是他不会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去传染给别人，那有这种君子的风格，所以他叫他君子才。
0: 哦，所以那个诗人嘛是真爱食苦瓜，
1: 哎，我都不知啊，
0: 所以
1: 他应该喜欢。酱油跟茶油，
0: 后来呢，这个很呆哈，都爱喜欢酱油跟苦油、苦茶油了。但是要苦茶油，都讲咱黄副总跟咱讲，它保存期限要一年，但是一年，要怎保存嘛是爱放冰箱啊，卖放冰箱。啊，佮听讲喝苦茶油可以减肥，这东西真的吗？
2: 好，来，因为咱地基拢放伫冷冻库嘛，啊，咱要爱。加甲地基捏出来退冰，咱差不多再来做油，啊，搁来沉淀搁过滤，咱想无嘛差不多爱十天，那即卖消费者拢是要食新鲜，要食纯，就是爱青搁爱有纯，所以这是消费者嘛是爱教育嘛，就是讲吼，咱油买回去，啊，即卖要煮菜要煮什么拢会使用，啊，搁来再。瓶口要擦，有的人在烤地油拍开，可能拍开了后，你可能安尼。啊，台北过期啊！啊，你可能安尼片，安尼臭油爱味，可能你都唔敢食。其实是这油残留在瓶口，啊，你残留久了，无去接触空气比较久，所以才开始变臭油爱。其实内底油拢是好的，所以咱就是当家内底油拍开，啊，过来抹皮肤，安尼片，啊，那是足清的，会当继续食。所以一般的这款的，尤其是这地油吼，我们是强调麦坑型固。你愈新鲜食愈好，因为外口的地基，像咱拄仔讲的，可能伊若挂壳落去做油，啊，伊可能有细菌有歹气，烂烂惨惨，啊，伊的酸价就是有的新鲜度为指标，你的酸价值呢超过三以上，代表这个油已经氧化。啊，这个氧化油，咱也起来吃。咱本来吃苦地油是要吃健康啊，是要吃好啊，叫你也吃到无青的苦地油。啊，是有淡薄啊，迄个足奇怪味的苦地油，这款呢吃到辛苦是没有帮助的。多种一些树，然后树种下去，这可以传承好几代啊。
0: 对，
2: 因为茶树最久可以活2000年。
0: 哦
2: 对啊，我这叫百几年啊，无讲解固。

0: 啊，为什么伊卖大块？就是伊是纯植物性的，哦，啊，查咱的食品研究所，SGS， 啊是咱政府单位，即嘛像在国科会，啊是一挂农事所、林事所，其实咱台湾的政府即嘛就重视咱国产的即个东方橄榄油，就是政府拢在推广，啊推广农民来进球，啊一方面就是要帮助迄个水土保持，像一般咱台湾较早是拢进槟榔球，对吧？啊你进槟榔就是破坏水土保持，所以我才阁有一本册吼，这本册是写予农民看的，啊咱就是鼓励农民讲槟榔球卖种啊，咱就是来改进即个烤地球还是印加果。哦，啊，我这边就是阳光基金会负责甲农民辅导，你不要进上好的品质给我，啊，我的负责保证收购价，啊，那好农民要保证啊，系啊，因为这是大家共好嘛，
1: 哦，
0: 环境永续嘛，因为你食槟榔就是破坏口腔，
1: 对，
0: 得口腔癌，啊，你食烤地油就是保护口腔，修复口腔黏膜，哦，啊，过来你烤地球是生根的，生根的植物，啊，生根的植物就是。它的土壤握果力比较好，所以我们是保护台湾这个山林的环境，啊，所以让它鼓励农民，啊，你要支持农民，所以当时是爱予伊相对计小，就是讲啊，你袂当予伊了钱呀，啊，佮予伊趁钱呀，所以咱就做这烤地油啊，啊是印加果啊是啥物，鼓励农民哦，所以你看我遮嘛是佮写一本红仔册。啊，我这就是要给囡仔看的，家讲这烤地油其实是无烤的，未烤，伊是甘甘甜甜，安尼对。啊，所以吼，咱就是食新鲜的烤地油，咱就是你若写新久的，咱爱怀疑讲油漆无，因为咱食物件，即卖人是较早，我妈妈拢讲，较早咱是无糖好食，哦，啊，即卖是有糖好食，啊，若有糖好食，咱会使经品质较好，啊，经较鲜的，无你一般。有一寡油是啥物精制油，就是迄化学提炼的，没有颜色，没有味道。啊，这款油你外口买回来，我拿起来煮菜，其实无味的油，无吸水的油，上好是卖家是伊的来源是啥物，咱唔知。啊，你无味，咱都唔知讲油。你每一款，像多亚兰姐，你都要偏有几啊款味嘛？吼，每一个油，每一个原料，伊都伊本身的气味。啊，你无味的油，代表伊就是用化学提炼的。啊，再用溶剂去脱色、脱酸、脱胶、脱臭。你看咱较早灶卡无排油烟机，哦，啊油用较单纯，啊你看迄灶卡拢足清气的。啊，即卖灶卡是排油烟机拢有，啊唔过你看排油烟机拢黏剔剔，哇！所以咱妈妈煮菜有当时啊，迄个火候拢爱大火，啊有当时迄个油烟，你若是用着不好的油，啊你口鼻吸收，所以其实很多妈妈的这个。心肺就会比较，刚吸油烟就会比较不好。
1: 所以就是，泡着买回来，你要唔免冰冰箱，只要把迄个瓶口擦拭干净。
0: 对啊，咱放较凉的所在。
1: 啊，放较凉的所在。
0: 咱台湾有寒天，啊，你寒天可能是你的灶卡比冰箱较冷。嗯。哦，啊，那热天人灶卡较烧热。
1: 我靠，冰箱较冷。
0: 啊，你那是寒热天人灶卡较烧热，那会使放在橱啊，还是放在冰箱？
1: 较阴凉的所在。
0: 哎，啊，你若放伫个冰箱咧。伊就是油，敢那会擦蜂蜜安尼，会较糊，会跟淡，这是正常的，这是第一道的好油，就是敢那蜂蜜安尼有无？会淡薄啊，落落的结晶。啊，你为冰箱卡

0: 冷的温度摕出来室温，伊这结晶就豆豆还原都无去啊。
1: 你看迄个橄榄哦，拢是透明的，但是为什么人讲乌橄榄底豆油无底
0: 款？
1: 迄豆油就一定要用乌橄榄来。
2: 没有，早期的时阵可能拢是一种较褐色的，迄种褐色的橄榄，其实迄种拢是回收品啦。伊在导游管啊，阿秘鲁管啊，其实迄种拢是回收玻璃。回收玻璃够去顶修出啊，以回收玻璃，它就没有办法这么透明。所以一在容器可能就是比较品质较无稳定。
1: 啊，唔是讲哦，敢那唔是讲今日拍到日头会歹去。
2: 不，啊，所以你甲看即卖导游管啊，其实拢变透明诶。对啊，时代在进步，咱的容器当然也要提升啦。对，所以即卖其实都无咧乌橄榄底导游啦。以前是拢迄种回收玻璃去做玻璃罐啦，做导游罐啦。
1: 其实呢，乌色的其实嘛，食到惊惊的吼。
2: 对
1: 啊，因为
2: 本身是导游，本身是可能迄个色水可能较乌啦，啊，所以有时候大家拢会感觉是乌橄榄底导游。啊，早期的社会可能较无遐进步，啊，拢用回收玻璃啊去做玻璃罐啦咧。
1: 啊，导游跟印油啊，跟湖底油，拢无共嘛。
2: 其实，迄一个应该是拢讲一个名词的迷失啦。其实就是讲啊，类似以阮疫苗来讲，阮疫苗可能就是哦用暗光，然后经过日照，翕在暗光底，迄种统称迄就是疫苗。
1: 哦，导游嘛，翕在暗光底啊，所以就是疫苗啊。
2: 疫苗来讲，应该是比较高级一点点，
1: 嘿，较高级。跟导游不讲
2: 啊，导游是统称，啊，疫苗可能就是较高级的，你经过日照。一头咧拍的啊，印咧暗光底，那个叫印油。啊，乌底油，即马人讲，你导游暗暗内底不是有分上中下层？啊，因为上接是拢会下
1: 卡，你知？分这三层哦。
2: 其实就是上中下层啊，你大部分上接拢是沉底。啊，大家拢讲啊，沉底是唔较芳，嘿，对，无唔对。
1: 好酒沉暗底。
2: 对，同款意思。啊，乌底油就是所谓强调讲，哦，你较暗光底，遐会较芳。嘿，得用讲乌底油，
1: 但是伊煮啥？
2: 其实拢同款，导游用途都是一样的。但是老实讲，以阮来讲，只要在瓮里的，你都可以统称是湖底油。伊讲你讲要接搞工去分上中下层去砍，起码可能嘛，起码砍不要骨烂
1: 了。那个啦啦，
2: 对，其实你只要在瓮里面，都可以统称是湖底油。对，
1: 所以拢同款嘞，但都较高工的人，
2: 所以我一开始有讲，其实这东西可能业者在用一些名词的迷思，可能咧甲消费者讲
1: 的面包甲胖啦，
2: 拢同款艺术，
1: 好，哎，了解，然后过来请教咱这个柯大哥哈，讲有一句俗语叫做立下补老爸。古语补老母，这什么意思？
3: 这其实也是我到中部以后就知道一个习俗。
1: 台中，
3: 台中嘿，一饼，比如说立夏跟谷雨，谷雨是算春天的最后面的一个节气，那立夏算前面的，所以它是春天跟夏天交接的时候，就像接近这个时候了。这个时候就是可能它是天气，然后春天熬不平嘛，就一下冷，一下暖，一下下雨，一下出太阳。那这个时候人的身体就抵抗力就比较差，比较容易出状况。那所以在这个时候，以前就是习俗，就是说，就是嫁出去的女儿，她就在这个时候打包东西，猪脚面线呐，哦，带去来给老爸、爸爸妈妈进补。那猪脚面线，一个是老爸嘛，一个古语拢爱叫狗啊，你袂使给他补老爸，不能。老母嘛爱抱啊，但是都差不多都是进补的意思，这两个节气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说，让咱讲地卡米酸嘛，就是去霉运嘛，然后米酸是天福寿嘛，天长寿嘛。所以就是他希望在这个时候，一方面让爸爸妈妈可以进补，增加抵抗力。那另外，我觉得有一个是比较有人情味的一种考量，就是说传统交通没那么方便嘛，我们是不是女儿嫁出去，她回到家，不容易啊。那只有大年初二光明正大回娘家，那我觉得他这一个习俗也是让女儿多一个正当的理由跟时间，哦，可以回家来看看爸爸妈妈。
1: 但是跟他这种的较无宣传、无倡导，真少人。
3: 无对嘿啊！但是我像我太太他们家在园林嘛，娘家，他们都还蛮 遵循这个传统的。哦，
1: 就中南部地区、嗯，
3: 至少我看中部这边还蛮多人会这样做。哦
1: 哦啊，所以都是只要补迪卡米霜就够。
3: 大部分都是迪卡米霜、
1: 啊，不用补现金吗？啊，
3: 现金随现金随时可以补。
1: 哦，好，今天又学到一个小常识哦，哈。来，那黄副总讲哦，今嘛这个地啊收入来愈少，为什么？你唔收了几百年诶，我看拢几片诶，讲你今嘛咧富裕茶树哦。
0: 因为哈、哦。人都啊讲迄个地花、地树的价值咯，也当嫁接茶花啊。啊，你一张树，我若买地址，有当时你若台风来，九月、十月拢台风，啊，地址有当烧了了，农民也无什么收益。啊，即卖咱台湾的农民愈来愈老啊。啊，你若少年的无去传承，后盖即个地树可能就拢叫用卖掉啊。啊，所以你若无去富裕，我若捡一张树啊，我就捡一张树的地址。所以咱就是差。二十几年前，阮大公啊，甲阮先生，就是像阮苗栗的南庄，啊，搁一寡所在，我嘛甲农民讲，你树啊卖袂掉，吼，我甲你卖，啊，你继续种，继续卖，吼，至少有一笔，他有一笔那个收入嘛，啊，我们再补贴他一点。
1: 你
0: 甲
1: 买地，甲买树啊？
0: 无啦，无买地啦，无遐多啦，买树啊你。
1: 买树啊。
0: 建议卖撤掉啦，哎呀，他要的就是收益而已嘛。对啊，啊，所以就是讲，咱尽量鼓励农民去种。啊，甲鼓励，阮家己帮伊做迄个产销履历的认证，有机认证，因为即摆消费者爱就是爱健康甲安全嘛，所以你若有去做认证的，我的收购价阁愈悬，啊愈悬，那就是我们要跟农民一起成长，其实这是大家共好，因为咱爱对于消费者负责嘛，吼，所以即摆就是咱嘛爱鼓励年轻的一代，所以为什么爱叫阮后生传承？哦，它可以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对，因为台湾其实就是一个海岛型国家，
1: 对，
0: 哦，我们你看来个台风啊、地震，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再多种一些树，然后树种下去，哎，这可以传承好几代啊，
1: 对，
0: 因为茶树最久可以活2000年。哦，对啊，我这叫百几年啊，无讲解雇。
1: 啊，你外销无？
0: 外销有啊，所以我当年拢会去加拿大。还是去东南亚，因为咱这地油出去，可能大家唔知要怎用，所以我当年拢会去加拿大，就是咱会讲座，啊，就甲因讲，哇，开始建议每一个油，拢爱啉爱抹皮肤，爱啉过，阿丽亚兰姐，你看我刚刚看你个无吸收啊无？
1: 哦，有啊，
0: 吸收啊，
1: 规双手油腾腾。
0: 哦，哥，还个做料理，还个做料理给人家。
1: 脆油油，
0: 你看足金的啊，所以还个做料理给人家啊，所以这烤地油买蛋含紫苏油跟芝麻油两者会就是369。我们跟369均衡，所以我当年拢会伫个台湾一挂有机店，查我一个月多啊，伫一个熟悉的有机店查里人。都要巡回三十场，啊，就是跟分享啦，要哪就是要哪分辨好甲歹，有青甲无青，啊，过来这气味是安怎，啊，咱要哪保存，啊，要哪料理，所以当差不多2-3点钟的时间，对，当甲咱只个妈妈消费者来分享。
3: 如果没有经过法师放焰口，它食物之音就是变成一团火，那。拜硬菜藤就是可以让它这清凉，可以退火，让它可以吃东西吃进去。哦，对，所以这个是。
1: 他那不会拜西龟？
3: 哎，买在抠龟哦。

所以当差不多两三点钟的时间，就当甲咱遮的妈妈消费者来分享。所以我顶礼拜伫高雄有一个八十岁阿伯。伊讲我有够感动诶，我实在足歹势，因为目屎流落，你知无？伊讲即卖吼，台湾有人要安尼做，要支持这一款诶树啊去呼吁，已经足少诶啊。啊，伊讲啊，够有耐心，一项一项，一节课爱啉八种油，吼，啊，搁甲因分享，啊，搁做足侪料理互因食。所以迄个八十岁阿伯讲哇，阮食素食诶人吼，有当时拢毋知影讲。油要安怎食，菜要安怎配？伊讲上这个课，伊就感觉足价值嘞，因为伊的后生拢在做医生，啊，不过医生做医生拢唔是食疗，吼，可能拢是药物，因为有年纪啊嘛。但是伊无想要食足侪药啊，伊想要食天然的食物，吼，啊，不过伊

0: 讲伊是独居老人，所以阮就是用一寡足简单的，所以阮当时嘛是用烤地油去做这個简单的素食的调理包。哦，我可能加热，我得当吃啊，啊就足方便的啊。
1: 你冇咧出调理包了？
0: 哦，我已经几啊年前我就研发，因为即马食素食的人愈来愈多啊，啊，咱就是甲因分享讲，哇，其实足简单的，咱这油吼免煮。你若外食，我地油淋淋焦焦的就会使啊。啊，即卖有一寡外口有一寡即个通路超市，毛咧卖一寡迄调理包，拢足方便的啊。啊，伊若是用烤地油做的，咱就用烤地油甲淋落去。哦，稍微用烤地油做酱料，所以即卖人可能是人愈来愈少。啊，愈来愈少，咱开发的物件就爱愈来愈简单，爱愈来愈方便使用。
1: 哎，遐细间的物件是啥哈？
0: 最好最最好，即紫草膏啦。这个是刀伤烫伤，我要起来抹。所以咱好刀伤烫伤，迄个绿色的地油，直接起来抹就好啊。所以伊豆油有点暗底，阮的油地油嘛有点暗底，有一挂中药师有无？伊讲你有迄点暗底，给我伊要做药膏，会帮助伊款的伊迄中药师伊款的跌打损伤迄
1: 大药膏，
0: 对。伊讲这地油会带偌好嘞，对哇，所以我嘛是有迄个油带是人大家就爱。
1: 哇，今日拢介绍一挂健康的产品啦，但是那是健康你无好啊，保存变歹去就千万唔通用
0: 啦吼。
1: 像咱豆油啊。嘛是，当然啦，有当时啊，厝内面的人做事，足紧一罐就用完啦。那一两个呀，用未完的时阵，阿变安
2: 怎？其实咱这豆油拢无防腐剂，所以拍开了，因为咱台湾比较燥热潮湿，所以有当时啊，你也拍开放在厨房，瓶口可能就会生垢啊。对，
1: 所以安尼个未使，
2: 安尼未使哩啊，
1: 未使。
2: 就因为它还是因氧化安尼腐坏，这对食品来讲，这样都不好。所以其实咱豆油无防腐这一种控制下。怕亏输用了啊，还是要变冰箱，对对对。
1: 啊，冰箱啊，细卡，咪那冰会完。哦，
2: 安尼可能爱往卡大卡。
1: 哈哈哈哈哈。往卡大卡。
2: 对对对对，因为毕竟食品你长期跟空气时间接触，它还是比较不 OK 的啦。
1: 哦，啊，那个盖一张纸啊，再个关起来。
2: 不行，它因为它还是都因为你已经空气已经造成怕亏啊嘛，对，所以你还是要。使用后还是要冰冰箱了，对对对。啊，炒完就叫我弄玻璃罐了，来包装的。我蒸罐料就是哦，佮经过高温杀菌。你也去看市面上有一挂塑胶罐啦，它那个就是有防腐剂，或是食用酒精，所以它就有可能较袂生垢了。啊，迄款的有可能你踩咧，哦，你去米大踩咧看，踩咧豆店的，还是小吃店踩咧豆店，你又看，啊，因踩咧啥拢袂害。哎，就是有防腐剂，哎，就是无健康的。啊，咱家己要
1: 吃。不过，有人去小吃店给你炸导游的嘞。
2: 我可能看我一种就是家己习惯的，还是那种调理包的，可能也有啦。我唔知啊，我是无做黑啦，对。我是还是以家庭用为主。
1: 啊，像那是讲安尼买一套啦，四罐啦。啊，阮大家口味拢无同，啊，四罐拢拍开安尼边啦，拢变冰箱哦。
2: 冰箱啊，较大。
1: 好啦，好滴，一定甲咱交代过啊哈，咱都唔好食迄个生果个派皮
2: 哈。对对对，还是要冰箱，还是比较安全。对对对对。
1: 好，来，今麦要跟人分享一个习俗哈，然后一辈的人伫咧中原普渡的时阵，柯大哥，你讲迄个习俗，甲咱讲一下这个由来，为什么拢要拜硬菜？
3: 哦，才有基隆那个中原祭嘛，你拢会摆些硬菜汤。那硬菜汤会有这个，有大概有两种说法啦哈。一种就是说，有些好兄弟比较弱势，但面对那么多好兄弟出来在抢食物的时候，他可能抢不到美食，都被人家抢走了。那硬菜汤是比较廉价的东西嘛，比较没有人吃，他至少抢不到那些美食，还有硬菜汤配饭，至少可以温饱一下。哦，这是一种体贴。啊，另外一种是比较宗教的说法，就是说，就是人成了鬼魂以后，在佛教里面也有讲，就是说。他吃东西进去的话，如果没有经过法师放焰口，他的食物之因就是变成一团火，那拜硬菜汤就是可以让他这清凉，
1: 退火，
3: 让他可以吃东西吃进去，对，所以这个是
1: 那不会拜死鬼。
3: 哎，买晒烤鸡哦，
1: 对啊，烤鸡啊。
3: 不过一个硬菜汤煮的不是像咱这家硬菜汤，他是把这个硬菜稍微穿烫一下。然后放到一般的水，就不用把它煮滚，没关系。为什么呢？就表示人跟鬼是半生不熟。哦，这半车嘛。另外还有一个说，就是 主人家吼有心无心，

0: 有诚意，我待客有诚意，但是我没有心要留你哦、喔，所以你讲起来就紧张，
1: 紧张，
0: 还蛮好一家，所以大概是习俗是这样来的。
1: 哦，你拄啊讲一个讲哦，大家出来拢烧钱，拢要吃好的，啊，无人要吃香啊，蕹菜汤，冇迄个贵做贵抢无蕹菜汤，
0: 对对对对，
1: 我这个诚意啊，对对
0: 对，哎呀哎呀，收兵多啦，
1: 还是收啊，搁收弱势，
0: 对对对。哦，
1: 原来这句话典故是对家来哈，趣味趣味啦哈。那各位想要听较济啊，想要知影较济，当去买一本册哈。来，黄副总，你伫个这个考国语，我看你做真济创新啦哈。啊，伫这个推广的过程当中，你就像讲拄只这个八十岁阿伯啊，
2: 对啊，
1: 哦，你感觉真感动啊，敢够有其他的案例？
2: 较早差不多民国93年，因为阮本来就是咧做原料起身的嘛，啊，拢咧卖原料吼，全台湾的油车经，啊，到尾又想讲，其实嘛是爱有家己的品牌嘛，因为你一直讲做代工，咱家己无人知影嘛，吼，啊，你卖互人出去，人会甲你偷卖，会甲你染卖，佫唔知，所以你看迄食安问题嘛是足恐怖的啊，所以阮伫民国93年，阮就家己自创这个金春茶油的品牌，啊，这个品牌多出来。哇，唔好卖加贵，咱爱家己评价加普及化。所以怎么阮一罐口袋油其实卖足俗的。啊，唔过唔知要哪推广，拄啊我们这个人间福报，哇，迄阵啊拄啊，我还记得是94年、95年时阵，伊拄啊咧办迄个素食展啦。啊，所以阮就从迄阵啊开始，哦，我第一届展览就是参加人间福报的。啊，咱参加这了哇。咱就开始做足多，熬沙米，熬搅米线，熬搅饭，熬搅菜，哦，熬炒菜脯，我袂想讲咧办桌安尼，阮就是安尼一直放食，叫大勇讲，即食素食的即诶来参观的即人间福报的即个观众就讲，啊，为什么阮家的地油搅起来唔是这款气味？我讲我这地油也见过，豆油也见过，哦，大勇想讲日本的豆油足好诶，我讲唔是。我拢用咱台湾家己本土的，好，所以
1: 水村的导游，
2: 因为吼，日本的导游讲实在是较死格，啊，咱台湾的导游嘛吼，因的导游是，我较用导游哥，我都来讲，我用导游哥，未新低，未新咸，啊，拄啊地油搅面线，啊，面线嘛要经过哦，对，啊，所以就是为人间福报素食展第一场开始，到今嘛，哦，到今嘛已经20几年嘛。当年就是安尼，一直咧推广，一直推广，一直
1: 红起啊！回馈一下师傅诶。
2: 对啊，啊，所以就是讲，我讲为虾米咱做迄个绿豆糕有无？我这10几年差不多超过10万粒，就是拢甲人结缘，互人食健康。因为吼，这个就是阮达官讲，我们要先利他，再利自己。
1: 对，
2: 让它做好诶，新鲜诶，安全诶。所以我们都在做预防性的食安问题。哦，让别人发现食安诶问题，让拢无问题。所以就是讲，为虾米让这这代志，就是老一代给我们的传承，就是让这代志爱定金。阿北塞做不好，爱做信用。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信念去传承。所以我们很期待，我们每年都参加人间福报的素食展。
1: 太好了，哎，柯大哥，你今天你这个访问应该有真侪素材呀，哈。当好去去写写导游，
0: 跟介绍来
1: 写烤地油哈。这就是讲哦，哎，咱台。看得到讲，咱台湾真济真打拼的人，哦啊，真济真顾大家的人，你都要讲利他嘛，哈。所以呢，希望大家，哦，拢心存善念，哦，然后呢，带给这个社会很温暖、很正向，然后大家都很健康。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
0: 谢谢。
1: 讲到这来哈，拢聊不完呐，啊，下次有机会出瑞春酱油，还是出金春苦茶油，就是这个来。
0: 好，谢谢，
1: 也感谢大家的欣赏，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喽，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阿能卡白马有胖”，好，能你莫看伊讲敢那硬硬，啊，你个卡后婆伊才当出来嘛，其实伊嘛是要有呼吸啊，内底有鸡啊鸡啊鸡啊。对吧？所以一定有胖嘛。所以有当时啊呢，就是意思要甲大家讲，你唔好认为讲你做歹代志，拢无人看。哦，即马到处拢有摄影机，啊无嘛天公伯后咧看。所以叫人讲，千万唔好做歹代志。吼，做人都爱和善，以人为善。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啊，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绑，吼，寸尺开始绑，啊，绑较好又完整，啊，裹嘛是绑个人爱家己裹。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就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诶智慧落学诶啦，这嘛毋是讲安怎教落做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诶啦，啊迄嘛毋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囡仔嘛不爱去做啊啦，啊，但我囡仔嘛45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种奉献，是一种喜舍，是扩大自己，悲悯众生。

0: 平洋与印度洋交界之处，散落着一列大大小小的岛屿。有人说，这是众神遗落在地球上的一串珍珠。南纬九度的热带海洋，孕育出美丽的珊瑚大三角。丰富多彩，而岛屿上的动植物更因为与世隔绝，奇异独特。其中更存在着史上最传奇、神秘的巨型爬虫类——科摩多龙，体型硕大，面目狰狞。科摩多龙俨然就是史前的巨兽。
1: Are we safe now?
2: We are not safe. We have to keep back.
1: Four or five dragons around us.
0: 他们是远古世界失落的继承者，而这里就是地球仅存最后的龙之岛。

0: goes with themselves.
1: Okay.
0: Sometimes when we are lose control, they can ambush.
1: Oh.
0: So it's really dangerous.
1: Yeah, very dangerous.
0: So you have to put eyes.
1: Yeah.
0: To watch them.
1: 我们现在要走路比较小心，因为科莫多龙，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体型巨大之外，它的外形其实跟现在这种沙子的颜色都非常的接近，所以有很强的保护力。那它通常就会匍匐，然后停留在那里等待猎物上门。从人类发现科莫多龙到现在，已经至少有12个人有曾经被科莫多龙袭击过。那在去年，刚 Ranger 有告诉我们，已经有2个人被袭击然后受伤。
0: Where? We go on the back.
2: 在一片树林下，果然一只庞然大物以拔山倒树之姿朝着我们的方向前来。它正是传说中的史前巨兽科摩多龙。

0: OK。好，我们要那个待在 Ranger 后面，比较安全。
1: Actually, when they move, they always click out the tongue for smelling.
0: Ah, smelling.
1: Same smell. Like the deer is the mainly food for them.
0: That's the mainly food.
1: The deer.
0: The deer. 那个鹿其实就是科莫多龙他们最主要的一种食物。So we are safe right now.
1: Yeah, we are safe.
2: 在寻救员的介护下，我们直捣龙穴，终于与食物链顶端的胜利者面对面。
0: Komodo dragon 科摩多龙就是科摩多巨蜥，这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蜥蜴，它身长有2到3公尺。你现在眼前所看到这一条科摩多龙，它其实有超过2公尺，而体重是70公斤。而跟现在全世界其他26种巨蜥来相比的话，它更特别，是因为它还有牙齿，而且它的口腔里面还有类似蛇毒的毒液，除了有尖锐的爪子，还有非常坚厚的鳞甲之外，所以它现在是一个现存地球上最大的一种有毒的动物。那当它在遇上猎物的时候，它只要咬上一口，这个就会猎物慢慢的休克而失血过多而死。也因此，科摩多龙现在非常的珍贵，整个地球目前只剩下3000多只，而且只存在印尼的4个岛屿上。
2: 森森巨口，狰狞脸庞，尖锐利爪，以及一身坚硬无比的盔甲，科摩多龙外形好似凶猛恐龙，但依照演化史，两者祖先都是爬行类，但科摩多龙属于巨蜥属，4000万年前才出现在亚洲，因此并非恐龙后裔。古生物学家后来在澳洲发现科摩多巨蜥380万年前的祖先化石，估计他们是在上个冰河时期，全球海平面下降，从澳洲迁徙到了小巽他群岛，后来也因为海平面上升，最后孤立生存在这几个岛屿上。科摩多巨蜥都是一种让人难以喜悦的掠食动物。
0: There's another one。你现在可以看到这个12点钟方向，有一只巨大的科摩多龙，然后在我们这个9点钟方向，又还有一只。我们现在在这个区域可以一下子发现3只科摩多龙的一个很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边靠近 Ranger 他们的办公室，那他们现在正在煮菜，所以那个食物的香味就引来了。这个有2只大的科摩多龙，还有一只比较小，大概4、5岁左右的科摩多龙来到这里。那事实上，他们最喜欢吃的猎物应该是我们刚在这边发现了很多的鹿，然后或是猴子。跟他们体型一样或是比他们体型小的这些哺乳类动物或是爬虫类、鸟类，他们通通都是他们的猎物。

0: 多龙了，但因为 Ranger 上面手上的这个木头叉子，它可以驱赶它。那我们看到有一只猴子从那个地方逃过来，所以龙应该是在那里。哦 ，there， 就在距离我们3公尺，你可以看到它吗 ？Open the mouth。好，我们现在又遇上了3只科摩多龙，我们要跟它保持一个距离。然后我们的 Ranger 一直在我们旁边保护我们。So how big is it? I think it's over 2 meters, almost 3 meters.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距离大概只有2公尺左右的这一只科摩多巨蜥，它基本上体型是非常非常巨大，它已经几乎有3公尺长。那平常科摩多巨蜥，刚刚 Ranger 有告诉我们说，科摩多巨蜥它的猎物，它通常最喜欢吃的就是鹿。
1: 但或许是人类食物实在太美味，引起龙觊觎，几只巨蜥闻香而来。
2: They hope to get the food here. They smell a lot of ants, like smell our food. So they hoping to get the food. That's why they doesn't care of the people and still hanging. But so it could be dangerous for us. But when we get close, like will be opportunity for them.But they never seen the food because the peoples, we never feed them.
3: 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4: 卤花干。然后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3: 没错，你看这个质地，能不好吃吗？我必须要给你拍拍手。今天带来什么？
5: 教我的人叫它为口袋披萨。好，所以它是披萨的翻版。小心烫哦！
3: 这是大水饺吧？
5: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来，拿出来。它还冒烟，我把它剪开。
3: 里面是什么样子啊？今天又要带来美味的料理了，对不对？
6: 对，这道菜名叫做栗子烧鸡。
3: 栗子烧鸡。
6: 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栗子。嗨，那首先的话，我会先做一个前置处理，叫做先油炸过。对，先把它泡到有点点上色就可以了。知道为什么要让它先用低油温下去泡吗？
3: 为什么？
6: 因为它跟
3: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来，庆玲，嗨，就用我的这个宝贝相机来帮你拍张照。啊，
7: 荣幸。
0: 有了有了有了。
7: 再说为什么人家在拍巴黎铁塔的时候，你在拍垃圾桶呢？
0: 这就是一种反射性的叛逆了。
7: 摄影、出书、翻译，还去念研究所，
0: 是社会学硕士哦。而且我念得非常痛快，怎么样个痛快法呢？哎，你就要看林雨熙的名人书房。

0: 原来他的下颚左右各一对的毒腺，就是会产生毒液的腺体在那里，所以他们发现啊，他们是有毒的，他们就把那个毒腺的毒液拿出来，然后呢打到我们不是在培养皿可以放人类的血液嘛，放进去，如果我们流血的话是不是很快就会凝固，可是你把这个毒液放进去之后不会凝固，换句话说怎么样，它有抗凝血剂，血液没办法凝固，会昏迷休克死亡，很像我们现在的毒蛇啊，响尾蛇都是这样啊。如果说它的毒液量没那么多，也许它咬了之后细菌感染败血症可以加成。 Major 是毒液， Minor 是那个细菌。
1: 真相大白，原来科摩多龙就是一只巨大毒蜥，口腔带有致命的毒腺，毒液破坏被咬猎物的凝血功能，任何活物遇上了，就算不是瞬间毙命，最后也难逃毒口。

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0: 岁就已经可以战斗了，而且就可以为了食物而竞争，而且同时可以捍卫自己。OK， 看到一只小龙。
1: 但即使从小就懂得自我防卫，凶猛的科摩多龙却已经是濒危物种。根据官方统计，野外目前仅存3000多只，灭绝的原因正是来自他们唯一的天敌——人类。
2: 这些栖地如果被放火烧了，或者是栖地被改变了，科摩多龙的族群也很危险。另外一个食物的来源，我知道当地人会去打鹿，如果这个主要的它的主要的猎物不见了，它也会灭亡。他们曾经有抓到当地人跟外面的世界人，这个走私集团的45只被偷偷的卖掉，35000块美金。对当地人的来讲，35000块美金一只哦，那如果40只呢，就100多万美金呢，对他们来讲是很大很大的诱惑。
1: 人类捕猎获取暴利之外，科摩多龙栖息的小逊他群岛，也正是地球最美的珊瑚大三角区。

许多热门观光景点，科莫多国家公园因为太受欢迎却遭致破坏，深深威胁了原生动物和原始地景。是巴厘岛以东300公里的科摩多岛粉红沙滩，可以看到这里的沙滩和其他地方很不一样，因为它是粉红色。原因是因为海底里面有大量的红色珊瑚，经过海水冲刷上岸之后，又和这里细白色的沙子融成一体，因此成了你现在所看到这样美丽的粉红色。而周边所有的森林也都是由数百种的珊瑚而组成。这个岛遗世独立，人烟罕至，生态保持着相当完好，也因此被列为是新世界七大奇景。

0: 但即使是这么美丽的粉红沙滩，人类的足迹依旧在这里留下了污染物。龙在20世纪初被欧洲探险家首次发现后，每年吸引了大量游客。2008年到访的人数还不到5万人，但到了2018年已经暴增将近18万。人类步步进逼龙之岛，垃圾污染、非法走私，都将这个食物链顶端的霸主一步步推向岛屿灭绝的边缘。原本想在2020年关闭一年休养生息，后来也考虑向每位到访者着收$1000，约3万台币的入场费，是现行的100倍，要以高门槛来限制人数，不让这个失落的史前世界在我们这一代成为最后篇章。而和龙之岛对应的是另一串火山列岛——大巽他群岛。其中婆罗洲是亚洲第一大、世界第三大的岛屿。岛上拥有最古老的原始雨林，距今1亿3000万年。物种丰富，有着地球上古老伊甸园的美名，是多种珍稀奇特的灵长类故乡。长鼻猴和红毛猩猩之外，更有非比寻常的夜行动物。眼镜猴是世界最小的猴种，个头只有10公分，约150克重，但一张小脸上却有一对超级大圆眼，就好像戴着一副眼镜而得名。距今6000万年前，出现在东南亚的热带雨林，白天睡觉，晚上才出来活动。眼镜猴也像长鼻猴一样，会在树枝间跳动，而且一跳就是好几公尺，行动敏捷又迅速。现在是晚上10点钟，那这时候其实红毛猩猩都已经在树上休息了，但这个时间却是另外一种很珍贵的灵长类出没，那就是眼镜猴。但同样因为森林栖息地越来越破碎，而且越来越小，所以眼镜猴目前也是一个极度濒危的物种。
1: It's seldom to see a tarsius in a big tree like that.
0: Yeah.
1: Really big.Only the medium like this.
0: Like this.
1: This or this. So you count by diameter.
0: 这种不是很大的树，就是眼镜猴比较有可能栖息的地方。那当然，现在非常的再难看到它的踪迹了，所以我们现在要睁大眼睛。What?
1: Caterpillar.
0: Ah.
1: Dangerous, yeah.
0: 哎，先看到了别的。
1: Caterpillar.
0: 哇，这个好漂亮的毛毛虫。婆罗洲雨林是地球物种最丰富的地方，白天飞禽鸟兽出没林间，入夜之后却没片刻宁静，就像置身一场丛林夜总会。看到各种树枝，然后藤蔓，还有脚底下，在这雨林里面几公顷的范围就有非常非常多的物种。原始丛林本就难以预测，入夜之后更充满野性。哇，要小心脚下，这里树根盘根错节。哇，还有一根大树干，

0: 扰人的树枝藤蔓，其实暗藏救命的甘泉。
1: There's water inside, right?
2: Oh yeah.
1: So I can drink?
3: Yeah.
1: 大自然的恩赐，因为在雨林里面通常都非常的湿热，我们再进来才几分钟，然后就汗流浃背，所以水分会流失很快。可是当地的人他们都会知道，在雨林里面就有这样的一棵植物，然后你只要砍断，里面就会有天然的汁液，就跟水一样甘甜，甚至比水还要甘甜。
0: 很快，地上又有新发现，
1: 一只可怕的蜘蛛哦！
0: 浑身是毛，八只脚外还有八颗眼睛，狼蛛外形实在骇人。
1: 哦 ，Be careful！
0: 当地生态导览员神眼力，一眼就发现了藏在枯叶之下的蜘蛛洞。接着用草伪装成猎物，引诱狼蛛出洞。
1: Oh my god！ 再来一次。OK， 哦，它出来了，你可以看到。
4: 他以为这根草是猎物，他要再把它拖进去啊！已经在蚕丝了。
5: So tarantula have a poison, and then once it bites you, it can make your part of your body getting inflammation. It also depends on your immune of your body. When your immune is getting low, you can get fever after bitten by tarantula.
0: 有的狼蛛毒性强，可以毒死老鼠或是麻雀，而巨型的狼蛛甚至能毒死一个小孩。
4: 这有一个，那边一个，那边还有第三个。
5: Around the track that we pass, 1 kilometer, it can be 10 tarantulas.
0: 但令我们毛骨悚然的狼蛛却有不少收集爱好者。2019年，菲律宾海关就曾经查获高达757只狼蛛走私案。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统计，全球非法走私野生动物交易额每年高达230亿美元，仅次于毒品、人口贩卖和军火走私，是第四大黑市，东南亚就占了20亿美元。除了科摩多龙和狼蛛之外，红毛猩猩宝宝同样炙手可热。专家估计，每年有高达1000只年幼的婆罗洲红毛猩猩被猎捕，然后卖到黑市。而盗猎者为了活捉猩猩宝宝，同时间就会杀死一旁的猩猩妈妈和阿姨们。岛屿上的珍禽异兽全都因为人性贪念而被当作货品走私出口。
6: 他们有些愿意养。
0: 曾经收容协助超过5000只动物的屏东科技大学保育类野生动物收容中心主任陈天喜博士就表示，非法的野生动物贸易不但威胁全球生物多样性，当盗猎者走进荒野捕猎动物时，更将人类全体的健康置于危险境地。
6: 它大量被抓啊，抓了以后大家运送，那个动物在紧迫状态之下，他们就很容易把身上的病哈释放出来。其实野生动物的多样性哈，它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稀释疾病的效果。以蜱虱的例子，那如果野生动物多的时候，吸人血的机会就非常非常低，生物多样性降低了，那它没有其他的动物可以吸血，那事实上它吸人血，好，它把疾病传染给人的几率就会越来越高。
0: 搞得全世界天翻地覆，数千万人感染的新型冠状病毒就是源于动物世界，然后才传播到人类身上。如果再加上伊波拉、艾滋、禽流感和兹卡病毒，源自于动物的人类传染病比例已经高达75%。如果我们再继续侵犯野生动物栖地，同样性质的疫情恐怕还会接踵而来。 婆罗洲相望的爪哇岛，面积只有五分之一，但人口却高达1.4亿，是印尼甚至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岛屿。岛上原本也有很多自然生物，但因为人口大量增加，爪哇虎因为人类的捕杀，已经在1980年代被证实灭绝。而被称为小独角兽的爪哇犀牛，也因为盗猎极度濒危，接近于绝种，数量只剩下50多头。开发与盗猎让爪哇岛野生动物急需要被保护。除了拥挤的人口之外，另一大特色就是坐落着百余座的火山群。绚丽又充满危机的火山是印尼人信仰的神祇，更因为活跃的地热资源，让印尼不论是在金属或是非金属的矿产含量，都是世界数一数二的丰沛。但没想到，积极探勘地底资源的结果，却是引发一场世纪大灾难。印尼第二大城泗水，车程半小时的繁忙交通要道，也是全球最大泥火山的入口。沼气与瓦斯混合的臭味弥漫在空气当中，广大的泥浆覆盖区域一望无边际。
6: ini minyaknya mister。
0: 近距离看，皲裂的大地依旧汹涌沸腾，泥浆或者地下水不断冒出。

0: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技术进房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1: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2: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0: 几百公尺的远方，每隔五分钟就有一条犹如巨龙的白烟从地底下窜出，直冲天际，异常壮观，却也是致命危机。
1: 这里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泥火山 Lucy。2006年喷发以来，到现在所谓的火山口还不断的冒出天然气。但令人惊讶的是，它造成的原因并不是天然形成，而是人为因素。
0: 2006年五月的一天凌晨，泥火山 Lucy 毫无预警地从一个直径80公尺的洞喷发出来，之后每分钟都有滚烫恶臭的泥浆从地底冒出，一天高达10万吨，可以填满60个奥运会的游泳池。周围700公顷土地，包括稻田、房屋和工厂，一系全毁。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泥火山的界限堤防，可以看到和原来的地平线相比差了12公尺，而当地12个村庄还有2万户民宅，现在全部都被泥浆所掩埋。
2: In the beginning, it was like a spring, but then suddenly exploded. Big, huge explosion. Of course, they are afraid because the mud flow is hot mud flow.Very, very hot.
0: 泥火山狂烈爆发，居民形容犹如世界末日，可怕的记忆到现在还挥之不去。累积10几年下来，受害人数高达10万人，经济损失超过49亿美元。原本以为是大地翻动，后来才发现，这个世界最大的泥火山，距离喷发口150公尺的地方，竟然是一个公司的天然气钻井。部分研究证实，或许是因为钻井的疏忽，才导致泥火山喷发。当时印尼政府试图用1500个混凝土巨球来堵住火山口，但完全没效，只能不断建造堤坝来阻挡源源不绝冒出的泥浆。
2: Yesterday was flat like a gulf, but this morning when the local people here came here and then they saw this area, it changes because he swore that the land is unstable, so it moves.
0: 居民担心地表随时变动，就在访问时，火山口再度冒出白烟。而科学家也发现，泥火山周边地层继续下沉，引起的压力可能还会形成166个新喷口，造成更大灾难。
3: When the mud volcano itself stop, I don't know. But example of mud volcano in Central Java, Andino, is already 1,000 years. It not yet stop, Andino.
0: 堤坝上贴满了抗议天然气公司的海报，四周弥漫着瓦斯臭味。家园财产全毁的当地人民拿不到赔偿金，只能靠着灾难财维持生活。Lucy 泥火山当年在毫无预警之下突然喷发，已经将村庄掩埋到40公尺深的泥流之下。研究人员近期发现 ，Lucy 其实和当地几座火山属于同一个系统，因为释放出的气体和岩浆有类似的化学成分，而且沉积盆地和岩浆库也彼此相连。估计 Lucy 还将继续喷发80年，而钻井可能就是启动的引信。美丽的太平洋，与世隔绝的岛屿上，栖息着这一群远古世界遗落下的继承者。失落世界的巨龙们，未来的命运是能继续制霸岛屿，或是也将像恐龙一般成为历史名词？决定权就在我们人类手中。

人间佛教是易懂难行之道，今日的佛教界讲经说论可以舌灿莲花，滔滔不绝，一旦说及人间佛教，何其难哉！即使能讲人间佛教，也是肤浅的口号，不能身体力行。人间佛教是实用的佛法，行住坐卧，衣食住行，举心动念，哪一项生活能离开人间佛教呢？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台湾之星公益之都。
1: 啊，南投吼，伫差不多30年前哦，竟然发展一种叫做石盘的工艺啦，然后兴起一个刻骨啦、刻石头骨的方式，这拢是南投开始先发展啦。所以南投这个环境吼，有遮的人吼，伊同齐努力安尼吼，甲南投的石艺吼，当作一个真独特的一个定论吼。

我出世是南投民间，较早时呢，细汉的时阵嘛无了解讲有这个玉造的商业啥物啊。咱就讲迄个天珠吼，来自到阮老母，细汉看伊安尼赤手啦啥个，手较真长。啊，阮老爸是较属于音乐的才能，安尼啦，拢伫一个真爱好这个艺术的家庭内底大读初中的。第一学期吼，规个家庭吼，都拢倒去哩台北。啊，初中读煞了后，是讲无来学一个一技之长，我就入去一个中国报纸公司吼。头一天吼，就是都丢一块石头啦，当时两百几公斤啦，石头迄阵有差不多一米二左右吼，啊，宽度差不多六十线左右，啊，高度应该是小二十外线啊，吼，啊，迄阵两个人安尼创成迄个竹饼啊，吼，啊，经一个铁线甲过船做成油炸粿安尼吼，油条安尼，算讲安尼来回啊，直路安尼，甲路甲开安尼，哎，迄阵无进口无基板也袂入啊，大基板也袂入啊，石头扭开的时阵。已经经过差不多四五十天去啊！我做差不多二十六七年，做业雕就对了吼。有机会吼去工艺研究所教书啦。石雕甲业雕无同，伊内底老师迄阵有两个风格吼，嘛无就同款。哎，我是感觉爱这安尼就趣味咧吼，所以我咧教课。有时间的话啦，我就摕剪啊来剪，摕来切切嘞。感觉安尼阁真新鲜嘞。我若收入有够的中间，我就来切我爱切的物件安尼啦。带落来装卡的时阵，有发明一种超音波，甲迄个红啊吼，甲拉出来。

技术，真济透明的水晶内底有一些佛像，迄个技术拢对我开始三年的时间，稍微建立一挂经济基础，我就想讲啊，无我来山顶吼，创一个工作室啊，家己安尼好好来创作安尼。而伊所追求的物件是迄个真宝贵的气质啦。咱玉雕的用石的习惯吼，会变作讲宝也大，剑也重，宝大剑重，其实是玉雕的很重要的思考的方式啦，保留它的量体呀，哦，剑它的重哈，就是我们把它拿取的部分呢，不要太多，这个思考哈，会引发你去探索另外一个造型的可能啊，运用到石雕也是用这个观念、这个法则，深深的影响我的创作的路线。石头伊的配展哈，有当足丰富，我有当拢利用人石头去砌砌啊，啥物啊，都去打挡刀啦，加这个暗砍条咧，部分是天然的，啊一部分是人为的，啊变作讲作品的一个较独特的一个风格安尼，随物复形哈。随着这个物体赋予它形状，背后的思想就是天人两气。

台湾有在加工业很兴盛的时候，台湾进口很多。啊，现在台湾加工业已经没落了哈，有些人要卖的，我就把它收集起来。现在我们先介绍这个白色的石头，这属于石英性质的东西。如果有粉色，就是粉晶。哦，啊，这是白石英，里面是共生的矿物夹在里面，这里当成一种巧作。啊，这个有夹碧玺，也有夹这个海蓝宝，它有七度哦，有相当高的硬度。哎，石英的话，哈，透明的就是水晶，平常是石英。石英它用途非常广泛呐，啊，主要是看你怎么利用了。啊，这个叫紫水晶，透明的，像这个。哦，颜色比较深，就是茶晶。这个加拿大玉，这个绿色，这个一般都可以取材到小的饰品、圆珠，什么都可以做。所以这个边料都可以充分利用。硬度是六点多度了，差不多六点五以下。像这个外表差不多灰色的石头是墨玉的，它里面切出来是纯黑的，而且它很坚硬。它有七度的硬度，哎，这个大部分出产在缅甸还有瓜地马拉。这个方纳石来做雕刻、来做饰品都可以，它是天然色的，哦哦啊，但是它微微怕酸，戴上身上的时候汗酸哈，可能会稍微腐蚀它。硬度差不多五度，东陵有绿色的，也有蓝色的，是宝石的一种。红色是碧玉的。像这个叫蓝纹石，它有一条一条的纹路。这个叫虎眼石，有闪亮的光泽啊，它磨起来就像眼睛一样，一条线，雕刻起来也很漂亮。

这都是进口的，比如说印尼啊，或者大陆的广西啊什么，它有那种特殊的河道啊，比较平缓，就是不是很湍急，所以它在里面，它经过水流千万年之后啊，它就是形成很怪的石头，我都取材这个东西来做。这个来讲哈，这个比较平啦，这么平，你也用踩啊呢？但是伊这个面吼真直吼，大自然的物件拢加减拢有曲线吼，这边无真直啊，所以看起来就自然。照安尼思考的话，有可能这有一寸啊，必寸，大概方解石的结晶吼，伫内底渗入了怎黏掉嘞？所以到时做开，有可能一寸啊会白寸。你若讲这个角度较尖对吧？主要视觉上面的正面有可能在这边做重点。那这个若是做一个

兽头，吼、哦，就是动物仔的头，啊，这个做身躯。啊，那这粒的话吼，照安尼长是真在啦，吼、哦。啊，你若讲安尼长也无要紧，炫耀的感觉，吼、哦，啊，无这个稍微整理一下，这个长会掉，都真侪想象的空间。那是讲咱这粒石头准备要来利用。可能一时间想袂十分的效果，但是个感觉这样来处理起来，应该是先甲提来。啊，一段长度有差不多有想法啦。伊这个敢若一个人，啊，遮有一棵，有可能一个囡仔吼进来，对无？啊，遮嘛有可能那个去掉，再佫做一个囡仔，安尼都有一个真天然的物件。这是当地的砂岩啊，捡来，但是它还是有一点点。突出的地方，哦，像这样子，它好像可以发展成狩猎东西趴下来，啊，它身躯比较宽广，可能也可以做成另外一种表现，点缀一下就可以做一件东西，哦，这个天然造就的纹路，可能都是经过几万年之后才会形成这个皮层，这皮层如果经过整理之后，哦，整理之后打蜡，哦，这个是很漂亮的，哦。你就可以尽量利用它的高低起伏去做艺术的表现哦。你若行到写实的来，有可能就较限制。但是你若讲较艺术的表现，一个拍破这个限制，你啊面卖用扁扁，卖用大大，哦，主要你处理起来效果会好，安就好啊。这个是台湾的文明的一个记载啦。啊，所以你一定要行创新的路，啊，创新慢慢地行起来吼，你就有台湾的主体性啦。因为这个产品是明显的看出这是台湾的制作，吼，台湾的人的想法。啊，另外追求你的快乐，你我都做这个物件做到足欢喜的，你去食饭，啊，逐天想讲要安怎甲继续这个作品甲完成，吼，这款快乐吼。是伫创作面顶得到的快乐啦，啊，安尼你着这条路你着行开落，嗯。即摆咱演示讲用这个细台的固定的切台吼，要切这个图案，哦，大家看卖下者吼，就是一般基本拢走直线啦，所以伊若要转弯吼，爱做真侪摆，吼。哦啊啊！即内底有诶空底诶物件，要安怎去切掉？哦，稍微示范咯，大家知者安尼。就是咱出力诶方式吼，莫伤紧，伤紧有当会憋哩，吼，有当全裂去就对啦。哦，啊若开始慢慢啊切，真细致安尼甲切起来。一般拢较无问题，伊第一，这个水嘛爱干净有够，水若无够就补水安尼好啊。因为迄个伫冷却吼，一定爱靠一个水，无你切伤烧啊，石仔就会变质哩啊，叶仔会变白啊，啥安尼去。咱若来到边缘的时阵，这基本伫遮摸着嘛是会去刮着，所以咱的手吼，拢爱伫这条的边啊，安尼万一你若脱手的时阵，就袂去切着。

现在我们初步已经切出来一个外面的雏形，但是总是这个线条都还不够顺，最适合是用这个砂轮啊，整理到非常流畅这样子，甚至这个高低起伏啊，能磨到了尽量用这个去磨。磨的时候是这样的哈，这个手哈，尽量不要碰触到砂轮，碰到会受伤，大家要特别注意，手都放好，都放稳。但是必要的时候是说，你在滑动的时候，有时候手要提起来，尽量都靠在这个旁边哈，有一个稳定的基础，这样子靠好就比较安全。

雕刻的针头啊，最基本最基本是这种三角针，所有的画线呢都是用这个啊，由大到小几乎是斜的，也是三角，只是它既可以在浅的地方画线，在深的地方也甚至可以开挖东西。这个角度就大一点，这个尖锐的画出来的线就比较细一点，应这个线条的需求，用这么细微的东西也可以。像这种侧边看起来是平的，用来画线最多了啊，宽度也不会很宽。它要转曲线的话，小的曲线它就不大容易，稍微曲线的直线比较好，比如说要刻法师，但是大转弯的话，还是用三角针慢慢把它接起来，因为三角针接触石头的那个深度也不深，0.3mm 而已，基本上跟这个平针画出来的线条也差不多了。像这个大的针上还可以下料啊，可以直接把它切下去，把那一块拿起来，或者细微的地方挖的还是比较慢，用这样子切井字啊，切到时候把那个料啊，把它用小起子把它挖掉，也是一个方式。像这个梯形啊，这个是直管的，平底的很重要，就是来清底。有些图案在上面，底是在下面，底一定要平，利用推的方式倒过来，像推手法就要训练，不然的话会有坑坑巴巴。这两只比较细的东西还适合来穿洞，把坠子的头哈那个洞把它穿过去，这个就整平，它可以侧面去整修东西。现在已经从这个大针啊换成更小的针了，啊就可以绕细的小转弯。一般比较小的驼距转速就尽量可以快，但效率比较高。但是因为怕说初学者啊，他不好控制，他一下子挖太多，他就可以慢慢调整。相当熟练的时候，你快转速是没有问题，只要是这个针不要甩下就好了。大又长的线条，尽量就用大，才会快。还有三角针也，这个尖锐地方插进去，它就不大会滑动。只要你手把它掌握很稳的时候，就可以一直下来。水不需要很大，只要能供应它冷却就好了。你要摩擦很大的动作的时候，你就开大一点。工具有新有旧，掌握新针跟旧针的时候啊，那力道就不一样。旧针就力道要强一点，新针就力道要轻一点。不然的话，挖太深，旁边如果稍微有一点白白的哈，可以利用平棒哈，去把这个锐角稍微倒角一下啊，因为磕下去的时候，有时候这个节理会发白，它弯起来它还是存在啊，所以要利用这个小针把它修饰一下。下料的驼针是很多种，要把东西把它磨掉，尽量就面积大的先做，然后再用小的。比如说它这个接触点只有一点一点，不可能说像这样修这么平。用这圆球买晒，啊，咱用接触面较大的来做，大粒球就是加工速度是紧，圆度有当时还无啥精准，稍微换一个转紧的时候，这个较袂遐慢，运作就较好。啊，如果要加强线条，可以再刻一次。现在是这里已经压低差不多1mm左右了，啊，我们现在再把它整理。现在我们先用大的坡针整平，啊，其他再用小的去接它。我们刻意雕都是用世界标准的2.35的轻棒，2.35mm 的直径啊，但是也有比较粗的。这个粗的哈，在粗胚的时候可以尽量用，因为它旋转起来更快一点，提高效率。你现在我们用的是这个东西的平面推刀的方式去推啊，本来是要这样子刻，但是现在是这样子刻。平面在推的时候，因为一直在滑动，不容易把它弄得很平。除非你是用一个机器啊，这个也固定，这个也固定，把它推进去。雕刻基本上是手工，滑动的时候，你每一个角度都有一点小变化，就不容易弄平。基本上你要靠你这个手感，突出的一些点啊什么，你会感觉得到。你如果

感觉不到，你就尽量做到说你以后能提高你的手的敏感度，像这样子把它做平。如果稍微有不平的话，可以在抛光的手续把它抛过，那就可以了。

怎么样？一个正脸出来，它越盖越深，洞越来越大，啊，它如果要造成鱼鳞的效果，鳞状的东西就是用这种东西比较快，不然的话你要用三角针这样子绕就比较慢一点，差不多斜斜的盖上去哈，就可以有一个漂亮。

如果要交叉这样子纵横的画线啊，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规模，你知道印柜的规模，那个就是银雕，要一团面粉把它盖上去拉出来，就是一个东西的。印雕可能更需要比较稳定的技法，一次刻成才会有好的效果。

你若较歹掌握物件，你无想紧，200-250这个范围，伊个切削的速度就较慢啦。啊，所以你着较好控制。啊，无你一摆着微生物，你着真歹收拾。

块头比较大的东西哈，要切割，注意人一定要在这里，供水一定要保持顺畅。你不在这里的时候，万一有什么操作上的错误哈，机器会发生问题，就马上把它机器动力把它切掉，切下去有一个拉力哈，会把它拉歪掉，锯片可能会坏掉哈。啊，所以你一定要固定，这个是24寸的锯片啊。如果切还切不够，就把它翻转，翻过来的时候，这个东西可以这样子对到。如果还不够长，就用这个长的尺，前面要对到，后面也要对到，对到底下原来切的地方了，因为上面已经切了嘛。哦，啊，翻转过来就看不到上面了，下面还看得到。有的锯片走的路线调整到上下是对准那个刀。啊，左右也要对准，两边切就切断了。现在这个东西摆放正确之后，刀已经移到上方，接着要固定石头的上下，必须都要有木板才会夹得紧。现在充分夹紧之后啊，先放下来试试看是不是你对准了你要切的地方啊。啊，这样再来动力把它打开之前要先放水，好，下去之前要很慢，让它有一个切的轨道出来，才可以放心的放下去。现在即将快要切断了，但是锯片是圆的，中间切断了，两边切不断，所以要前后移一下就可以了。

这就是咱一般手工具，做铁工、做石工啥拢在用的，这真另外啦，吼、哦。就是讲你即摆啦，安尼按落切，啊，因为这有过改装过，无螺丝捅出来啦。一般你若装落的时阵，接落有一个螺丝捅出来，啊，这个有立落去吼，绷起来，这个基本有去经过绷过吼、哦，所以都真好做。哦，你咧切的时阵。

一路的这个螺丝啦，喷水就要冷却伊这个基板甲石啊，哦，就是讲，无你若要用打切，这石头这个程度是爱堪去打切啦，哦，啊打切你就是在进度的时阵要较慢速啊，较慢火遐烧，哎，哦啊石啊水用水的话是拢总无伤就对啦，哦，所有的物件若拢用水。第一，这基板可能嘛较耐用，哦，切叶啊真硬，所以一定爱喷水，才有法度。你若喷甲讲哦，拢迄个足大安尼吼，伊有当起会冲击了你的视，要讲看的视角啊，哦，就是安尼。所以即摆安尼差不多安尼安就好啊。雨鞋是一定爱吼，若要用水雨鞋的，无你会导电。会变作你伫做到尾仔来，即个水拢会走入去吼，惊做到漏电，漏电的时阵变产生危险啦，对水就较不利啦，就是伊会垃圾的嘛，也喷到遮来，所以有当时啊久啊就爱甲切切嘞，吼，再来用。啊，但是要保护目睭的时阵，有一挂粉屑啦，一挂遐石头油啊吼，幼粒啊会喷入来，啊，所以用。挂目镜保护掉较好，吼、哦！啊，那在打坐的时阵，口罩嘛要挂啊。风扇在淡的情况下，吼、哦、是较无要紧啦，吼、哦！因为淡都本身混都是较袂恶袂硬啦，吼、哦！啊，你即马一打咧做的时阵，是一定要甲抽出去的，无你都面来啊。

拿这支刀，啊，未去伤到别位的情况下，密切的观察讲，这个物件刀会使来到这，切的时是安尼落刀嘛，一定爱稳定的吼，我咧就夹刀啊就对了。切未当的时阵，就利用各种角度，啊，那正个未使慢慢啊敲，慢慢啊敲，会使安尼收。即摆是拢要是初批的阶段啦，哦，你即摆人咧整理的时阵吼，为着这个呼应这个自然的时阵。你到底是要用软的线条，还是要用硬的线条？你才去选择安尼。即摆算用这支吼、哦、做一个雏形啊，这支较大、愈细吼，伊、哦、就做的所在较优秀啊，就是讲会做较活出来。

本来这里是准备做手伸出来的动作，现在忽然间断掉了。这个是、哦、这里面有红红的痕迹，表示这个原来就断了很久了。红红就表示有矿物质渗透进去，因为黑黑的根本就看不清楚。刚好这个手的长度还够，我们就把它藏在袖子里面就好了。

抛光原理是说一直砂磨，一直砂磨磨到最细，比如说600或者1000，虫胶棒、砂纸、海绵砂轮，同时可以互换，做到差不多600号，就有些东西就可以亮了，那是砂抛。这个都是粉类的，这是粉抛，利用钻石粉是大概是最有效率，因为钻石很非常锐利，它很细，但是材料比较贵。粉就相对便宜，都是要沾粉，这是粉抛的部分。这个东西叫海绵砂轮，有高有薄，宽厚哈，都百二宽、400宽、600宽、800宽拢有。就是要把东西逐渐落油，那是缅甸玉啦，上好用的是水晶、软玉啊，就是咱台湾玉、加拿大玉啊，这类的真适合用这個。一般这拢有粉尘刷出来，所以咱最好是保护这个。若要抽风嘛会使。有的砂轮放个破，就会使来用啊。海绵砂轮就是讲拢磨好啊、刻好啊。开始外较油啊，这是较方便的，大大都会使做。这个海绵砂轮算真直接吼，唔免过啊高砂纸、加砂纸直接倒咧就会使用，但是伊用的范围吼嘛是有一个限制，就是讲伊有些物件较惊烧的，伊就无适合，啊是愈较袂惊的吼。等到爱用什么物件来卤的时候，比如砂纸来卤，伊就较耐。这个范围，这都这大地，所以有些所在慢慢角角嘛无法度。这嘛一种哈，这就用高砂纸，这砂纸来哈，甲凹做四张，甲加长，这个范围就是来搞这个跨度，一张用做四摆就对了，哈。伊嘛是有错误。这砂纸吼算上赖的物件啦，这个砂吼拢差不多伫纸的面顶，甲黏咧尔，缺点就是爱换，会消磨。都粗甲油甲5000番拢有啦，用强力胶甲裹咧，就会使来放。对付这种平面的物件，剩空地尔，空地咱的虫胶棒来敲敲安好啊。管理就是，因为你刻的时阵拢粗粗嘛，一定爱用粗来放，粗放甲足油的了。就会使喷粉啦，喷粉就全规个浸起来。通常600番的就会使你浸啊啦。若较高级的石啊，1200番、2000番拢有人咧喷。即摆就算到初开始喷，初通常百二就会使，要安怎甲装起？即顶啊，我等下示范一下。

安尼了后，要加一个空吼，互伊堆叠落去。好、哦。

加一个汤哈。啊，即摆安尼倒吼，第一张的粗面拢伫外口，吼、哦。第二张就搁合倒转来，吼、哦，吼、哦。第三张都搁外口，吼、哦。即、这个外口，吼、哦，吼、哦。第四张搁这边，吼、哦。第五张。第六张，上外口张嘛是粗面伫外口，伫这边外口，甲伫这边外口，吼、哦，都换过来，换过去，换过来，换过去，安尼伫磨的时机会才变紧就对啦，吼、哦。啊，这安尼乱乱，啊，佫无正圆，即摆就甲。先安尼夹安尼，夹安尼，一个夹一个夹，吼、哦，一个夹，吼安尼，大概安尼，吼、哦，吼、哦，安尼较平均，诶，转起来较平均，吼、哦。

即马同款用迄款大地海米沙轮吼，即马要做细微的，就用细微的海米沙轮，吼，泡出出，一挂线条内底就塞入去，吼，就剩三角尖啊安尼用啊，吼，沙纸吼。加只细滴，差不多一个五十块的钱币遐大滴，吼、哦！啊，你中爱落一空，甲锁起来吼，安尼安就过啊，吼、哦！哎，速度现在两万转，哦，啊，再小一点的话就可以再加快了。现在就重胶棒、哦、由粗到细，但是要选择那个材料，有些抛到600就可以了、哦、就不用抛到1000多耗时间、哦、除非你要抛翡翠啊什么， 那就特别精细一点，这个就要水，不然的话会溶解会软掉，修成平整一点，不然的话会抖动、哦、冬天是尖状的，对不对，就是很多东西可以进来这里面，这里就可以这样子做，几乎这个动作就很多细微的地方就可以做得到，这里做不到，用推刀这个小地方就可以弄得到，利用这个尖状，甚至还可以把它修成更尖一点，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把它做得很彻底。你现在好的工作室一定要备有很多种材料，没有尝试过的石头千百种，可能是白粉，是这个蜡，是这个钻石粉，各有功用。通常已经抛到2600号的砂纸，就可以用白粉哈氧化铝，把它摩擦变成很光亮。本来的时候就像面粉一样，所以要加水。也不能加得像牙膏那么稠，一半的程度哈、哦、比较好粘，在摩擦的时候不要用力太大，因为摩擦生热哈、哦，太热的话石头会变直哦，甚至会裂掉。抛光的皮革哈、哦，摩擦力跟这种布轮的摩擦力不太一样啊。哦，松软的石头就用布轮就可以了，金属可以啊，抛玉石通通不行，几乎抛不下去。如果坚硬的石头都用皮革啊，啊，这个布轮一般也不用白粉啊，一般用这种摩擦的蜡哈、啊，这里面也有白粉。我们这一块是龙纹石。台湾本地螺水溪产的龙纹石，这一块是金属，这一块是石头，我们现在试着来把它泡亮。

超光是不是很多器材，在细微处最细微要用什么东西啊、哦？那我们现在逐步就把这个是皮啊、哦，把它剪成像一块钱的大小。如果抛的地方很宽，就用三张；抛的地方窄，就用两张，甚至一张。这个就是中刷，中去做的刷子，比较松软的东西哈、哦，就用洋麻毡直接擦蜡就可以把它弄亮。比如说贝壳，或者是珊瑚。这个是白粉棒，修各种形状，而且它比较耐用。这种是竹签去做，底下要符合我们这个 2.34 的心棒大小。一个方法就是牙签一般都是 3mm 夹在3的那个机器上面，然后让它旋转，再用钻石针、哦、去给它磨。你说 去给它磨这个，磨这个部分，磨到 2.34 刚刚好就可以插进去。甚至于现在还有更新的材料，玻璃纤维啊。如果找玻璃纤维棒不好找啊、哦，现在的进步的雨伞哈、哦，那个骨架都是玻璃纤维，稍微整理成 2.34 就可以插在这个机器上面，而且很耐用。先来做皮抛哈、哦，我先扛个棒用。大工具没有办法得到的地方，啊，就是石头有千百种，啊，所以必须要很多抛光的材料，啊，到时候下手的时候也可以及时试一下，哎，啊，这个树脂的白棒，这个是新材料。就是树脂把白粉包在里面，效率差不多。如果效率要提高，你就用钻石粉试试看。钻石粉价钱比较高贵一点哈、哦，所以总是要尽量省材料，用小的笔刷哈、哦，或者眉笔集中在抛的地方哦，甚至在抛在旋转的时候粘到棱棒上。竹签直径非常小。那就专门用在这种洞里面，其他东西工具够不到，充分的白粉，充分的钻石粉，哦，它慢慢弄一下也是会亮，哦，拼起来哈，哇，哦，石雕倒是可以利用。这个艺术手法或者艺术的感觉、哦、去分别你要抛得很亮或者不亮，但是玉来讲、啊、自古的传统、哦、不亮的话它光泽跑不出来，不是那么鲜艳，所以如果是玉的种属、啊、或者宝石的种属、啊、细微的处都是要抛得亮，经过这一次的演练、哦、大致你自己去、哦、体会、啊、把它做到最好。

保大见重，这是壁雕的基本原则了啊。它体近其小，它的形巧妙的地方啊，尽量把它表现出来。色近其巧，比如说它有红色有绿色，巧色巧用的意思啊。哦，那你要刻一件东西，刚刚好在那个部位啊，把它展现出来。刀近其戟，一定要没有制刀，让它非常柔顺，表示你是很熟练的人去做的。鱼近其直，哈，雕的美丽叫鱼啊，哦，啊，它的直哈，要把它显现，经过抛光才显现出来。瑕近其野，无瑕不成玉啊，你必须要去把它掩盖掉。柔尽其力哈，一定要尽其它的哈绚丽。枝芽啊，什么都要设计的非常生动。折尽其彩，就是要把这个光泽非常之哈、哦、亮丽，然后把它的彩度把它显现到最高，这样子。

清洗就把石头那个白粉啊哈粘在上面的哈、啊、都设好给它清洗。虫胶的遗留就用酒精去擦拭啊，洗干净之后要擦干，不然它泡到油锅里面一定会像油爆一样 啊然后就慢慢进到这个蜡里面。如果这个是冬天，你的东西很凉啊，那个又是玻璃质的东西，比如说是水晶、玛瑙，好、哦，甚至玻璃啊、哦，都不能这样子泡下去。一定要蜡还没有溶解的时候放上去啊，它开始就很少很少，少量的慢慢加热还可以，不然的话下去就裂掉了。锯一小块的蜡，然后吹风机跟着吹，就把它粘在作品的各角落。把它沾均匀，吹风机把它吹到全部溶解，上面的蜡有白白的地方全部溶解啊，马上把用布把它擦掉。这是川蜡、啊、哦，就比较好的蜡，就是一般玉雕都是用这种川蜡比较多，因为你玉算是相对宝贵的嘛，哦，宝贵你就让它好像能久久不会褪蜡，上了蜡之后光泽就全部都一体的啦。对热不敏感的材料都可以。体积大的就泡久一点，体积小的很小的像坠子泡个几秒钟可以了，淋到它都不会白，跟那个玉的色调都一样的时候就可以了。这个蜡熔点是100度以内，但是燃点、哦、可能200-300度它就整个会烧起来、哦、烧起来就不容易扑灭，所以就不要让它过热。这个角落边边角角容易积存蜡，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边边角角把它擦干净，

可能我即摆都已经75岁啊，可能我出生我遐石头嘛用未了啦，啊，但是我嘛未讲专门去甲变吼，去甲变讲我这想法特别突出啦啥物，我感觉伊有当时啊真平凡内底嘛会用变出物件，有当真有天然条件甲你帮助的，你若无迄无好的灵感来支援吼，嘛无一定会变出好物件。那要创作的物件，不一定完美啦。但是我认为吼，可贵是多的啦。可贵就是讲，你较卡少的创作吼，嘛比一个完美的模仿更加可贵啦。本来我的志向吼，都。立志要甲我学到的这技艺吼，甚至我的一挂心法吼，甲教出来。所以我有免费的咧教学生嘛，吼啊，即摆有这个机会，都有公家有资金吼，去甲这个记录起来，我就是这真好的代志啦，吼。人去要去追求，因为这个影片吼，去了解这个物件，啊，去开始去爱好这个工艺，吼，这是真重要的意义。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的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多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准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则袂，伊领衫则袂拍算。

啊，加在好豆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针对人间佛教的戒学，有以下四点说明：戒的制定，因时制宜，时开时遮；戒的精神，止恶行善，饶益友情；戒的实践，服务奉献，自他两利；戒的终极，人格完成，菩提圆满。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5月17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庆祝一年一度国际佛诞节暨母亲节。佛光山住持新宝和尚5月9号上午在大觉堂进行主题演讲，失乐悟人生，人间佛教的禅思，为佛诞节系列活动隆重盛大揭开序幕。

从我到无我的般若智慧。要了解无我，就要了解无常。如果执着拥有，就没有办法相应佛陀说的世间幻化。

0: 出自唐代永嘉玄觉禅师的《永嘉正道歌》，体现烦恼及菩提的禅宗顿悟观。台下观众透过精彩演绎，为心灵灌溉资粮。佛陀降诞在五月，是感恩的月份，同时也是母亲节。众人透过来佛馆礼拜佛陀真身舍利，听经闻法，为母亲和家人祈福。今年特别透过了讲、唱、演、画，体现出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人间因缘和文化弘法的精神。
1: 十月啊，悟人生啊，今天除了讲之外啊，还有唱啊，还有画画。我们除了体验啊佛法的智慧，也透过音声啊，透过画画啊，一起来跟啊大家共勉哈。
0: 佛陀纪念馆馆长如常法师在引言的时候，说明这场主题演说的精髓，阐述人间佛教的禅思。
2: 透过听经闻法，透过来佛馆礼拜佛陀真身舍利，为母亲祝寿，为家人祈福。
0: 演讲穿插佛教诗偈泛唱，由法师群和台湾豫剧团的演员谢文琪轮流演唱。如意丝社古琴演奏家朱玉贤和琵琶演奏家江家清，观众除了能够丰富乐听之外，现场还有新加坡艺术家陈玉婷即席在现场作画，让所有观众能够一饱眼福。人间新闻张晴、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3: 欢庆佛诞节，台北道场走入人群，把日佛台搬进北市府以及松山车站旁的广场，一系列精彩活动吸引不少市民参加。而市长蒋万安也在住持满谦法师的陪同下体验日佛。
4: 台北市大家长蒋万安欢喜遇佛，台北道场住持满谦法师在一旁细心引导。
5: 其实就是右肩、左肩，然后后背，然后发三个善愿，那也就是星云大师常讲的行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6: 希望把善的正向循环能量散播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让民众从日常生活都能够做到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4: 传扬三好精神，欢庆佛陀圣诞，台北道场再度把玉佛台搬进市府中庭，不少局处首长、区里长、民众都来共沐佛恩，许下社会和谐心愿。
5: 那我们需要借助着这个玉佛，也不断地提醒我们净化我们自己的身口意，那我们更要把这个功德来回向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国泰民安，希望我们的人民能够生活幸福安乐，希望呢我们的社会能够和谐。
4: 人间因缘歌声回荡市府，这一天佛光人端出心灵以及音乐响宴，献给台北市民，要让人间佛教慈悲善念深植人心。镜头转到松山车站交四广场，大批民众排队遇佛。尽管天空下起朦胧细雨，却没有浇熄大家虔诚心。温馨五月，台北道场举办一系列活动，借引大众感念佛恩以及母恩。
7: 道士经过十几年的奋斗辛苦，跟政府申请，把它定为叫国定佛诞节。跟什么节日在一起？跟母亲节。母亲给了。

0: 我们肉体的、生理的、色身的生命，而佛陀给了我们是智慧的，是清净的，是慈悲的慧命。我们也实现了佛陀的教义，成为一个觉悟者。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
1: 你吃下去的话，你就会再来一杯啊。
2: 美味素食飘香，浴佛之余还能响应舒适环保，40多个丰富摊位，民众不止可以大饱口福，还能动手 DIY， 让一家大小来到这里共度有佛法的温馨亲子时光。人新闻陈文熙、吴声元、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为了庆祝佛诞节与母亲节，在澎湖的佛光山海天佛刹举办日佛祈福法会，吸引许多当地的澎湖人来参加。透过庄严殊胜的浴佛仪式，对佛陀与母亲表达感谢。
4: 法师带民众诵经祈福，佛光山海天佛刹在澎湖第三渔港国际广场举办国定佛诞节暨母亲节报恩浴佛祈福法会，吸引许多民众参加。活动现场贵宾云集，包含许多议员、地方代表等等。澎湖县政府民政处处长感谢澎湖县佛教会及佛光山海天佛刹举办有意义的活动。澎湖县议长认为，浴佛活动象征洗涤人心，可以让社会更加和谐。
5: 我们一起在这里庆祝佛诞节以及母亲节的浴佛法会。那也我们借着浴佛呢，我们同时也为所有的伟大的母亲祈福，祝福所有的母亲能够平安健康。
4: 民众将水舀起来浇在佛像身上祈福。活动现场除了法会之外，还有舞蹈表演、合唱团献唱、舞龙舞狮、素食摊位、义剪活动等等，丰富民众身心灵。佛光山海天佛刹希望透过浴佛祈福法会，让更多人体会慈悲与感恩。人间新闻澎湖综合报道。
3: 而一样是要迎接佛诞节，位在苗栗的佛光山弘法社举办了浴佛祈福，民众排队浴佛，许下内心的祝福，现场还有一连串的精彩表演以及缘由义卖，而所得将全部捐赠给当地的视障团队以及偏乡学校来购书。
6: 透过净水洗浴佛身的当下，发愿行三好。苗栗县长钟东锦亲自浴佛，响应佛光山弘法社佛诞祈福。本次活动结合艺文展演以及缘由义卖，场面欢喜热闹。
7: 希望我们的孩子们一定要心怀感恩，用友善的眼睛看待世间的
6: 透过三好理念扎根，弘法社常年走入校园，培育孩童养成良善观念。当天由佛光人组成献供队伍，来到佛前礼敬佛恩及感念孝道，庄严仪式分享佛陀圣诞喜悦，鼓励大众透过浴佛发愿行三好。
8: 借由庆祝佛陀的诞生，谢谢佛陀带给我们这么棒的法，那也让我们可以再思维我们怎么跟佛的身口意相应。
9: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事诸佛教。这个就是佛教，再加上心远大师的说好话，然后做好事，存好心。
6: 勉励大众三好从自身生活实践就是修持之道。活动融合宗教、教育以及公益，传递佛陀慈悲智慧，具体实践人间佛教精神。人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3: 由日光佛光童军团主办，台东县童军会协办的2026台东县童军团联合庆祝母亲节浴佛活动，在佛光山日光寺温馨登场。各副寺的童军团将近有200位的成员，透过浴佛祈福、创意闯关，还有手作活动，让学子在实践童军技能的同时，也感念母亲的养育之恩。
2: 台东各地童军、幼童军齐聚一堂，展现十足活力。童军们不仅参与浴佛闯关游戏，更亲手制作小礼物，准备带回家送给辛苦妈妈，大声表达内心爱与感谢。
10: 祝妈妈母亲节快乐！
11: 参加今天就是母亲节跟童军活动，那让我觉得很开心，因为那来这边除了可以做东西给我的母亲以外，也可以参加童军活动。
2: 联团活动带给孩子们快乐假日，教育人士与家长表示，活动对地方教育具有正面意义。
12: 今天非常高兴呢， 有这个活动在我们台。

0: 东线盛大来举办，带给我们小朋友一个快乐，
1: 大家一起庆祝母亲节还有浴佛节，大家一起行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2: 那我的孩子呢，自从参加了这个童军的活动呢，那也变得很有规矩。那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3: 活动连续举办四年，佛光山日光寺住持慧师法师表示，希望大众在庆祝母亲节时刻，也感受到社会与宗教关怀，并将感恩种子播撒在每位孩子心中。
4: 今天有160位来到我们日光寺参加庆祝母亲节的连团活动。我们希望透过庆祝母亲节，让我们感受到人间虽有温暖，人间虽有欢喜。
3: 团体交流与互动，让童军不仅增进了彼此情谊，更在浴佛与感恩母亲过程中深化品德教育，为社会带来更多祥和与正向影响。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5: 佛光山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来到了嘉义大林，250位戒子与法师庄严行脚，路上有许多的民众热情迎接，活动现场充满着祥和气氛。
6: 行脚僧们缓步前进，许多民众以欢喜心供养法师广植福田，感受清净与祥和。
7: 今日妙修堂有幸迎接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的法师莅临，内心无比的感恩与感动。法师们一步一脚印，将清净与光明带到我们的心中。
8: 我说大林受到我们佛陀的厚爱，那星云大师把大林留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礼物，就是我们的南法大学。那南法三子，那我们的佛光山传灯，大概一甲子也是第60年。那今天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啊，我们的佛光山啊，这次的三坛大戒跟我们的行脚托钵的祈福活动，那在这个今年特别彰显它啊一定的意义。
6: 尊正欧舍离会开法师表示，佛光山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250位戒子来到嘉义大林，是难得的因缘。
9: 我们南华在大林已经有30年的历史，啊，可以说呢，也受到乡亲很多的这个支持照顾，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回馈地方。
6: 信中表示，看见法师威仪行脚，内心充满法喜，能参与供养与祈福是人生中难得的机会。行脚托钵不仅凝聚地方善念，也让更多人看见人间佛教利益众生的精神。人间新闻嘉义综合报道。
5: 行脚祈福活动日前前进云林北港，有数百位的法师沿街行脚，吸引大批的民众来祈福。队伍一路前往北港朝天宫，佛教与妈祖文化相会，也象征宗教交流与善念传递。
10: 锣鼓声响彻北港街头，民众双手合十迎接行脚法师队伍缓缓前行。佛光山2026年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从北港镇公所出发，一路前往朝天宫，希望为家人以及地方祈求平安吉祥。不少民众特地携家带眷参加，有人准备香案供应佛祖，也有人陪着长辈一起种福田。
11: 学佛过程中呢，其实遇到困难，也不能够退转，遇到烦恼也要去突破难关。那在开宗里面有讲啊，一波啊，千家万，孤身万里游，为了生死事，企划度春秋。所以在啊求道上，除了要有啊坚强的意志之外，也要在轮回生死当中去找到一条出路。
10: 队伍抵达北港朝天宫后，朝天宫董事长蔡永德亲自迎接。他表示，朝天宫常年推动公益以及心灵绕境，这次与佛光山法师相会，也象征佛道一家，共同劝人行善，广结善缘。
11: 心灵绕境就是我们请妈祖到最需要的地方，跟所有的不管是身障者、孤独或者是孤儿院，跟他们结账的，像我们做的行脚僧一样，跟大家结账，
12: 让大家有成就行政做这个补贴。
10: 福隆人共同投入筹备，希望借由行脚祈福为地方带来安定与祥和。包括云林县长张立善、地方民代以及各界人士也一路随行参与，共同见证佛教与地方信仰交流的温暖时刻。云林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5: 紧接着祈福活动来到台南市善化区，可以看到沿途民众夹道恭迎，由受经欧舍离慧知法师以及开堂和尚尼永延法师带领戒子，透过一步一脚印走出人间佛教为世界祈愿的慈悲愿力。
10: 热闹锣鼓弥漫街道，在国际佛会中华总会台南第一督导区金刚掌旗前导下，佛山行脚队伍穿梭台南善化区街道，沿途商家民众摆设香案夹道恭迎。
13: 希望在这个历程中能够净化我们社会的心态，尤其吸引大师特别强调的三好：佛好话、做好心、做好事，才让我们可以把这个善良的习俗带
10: 这段小朋友都变身 Q 版观音以及悉达多太子，顶着烈日欢喜种福田，与佛陀感应道交。光生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新界们踩着一步一脚印，走出佛光山开山祖师行远大师的飞行愿力。
14: 我们的这一步，其实连动下一步。而我们的这一步呢，也继承了上一步，有上一步，有这一步，才有下面的最后一步。其实这个行脚的过程当中，我们实践的是佛法的时间观。
15: 透过这次的行脚的这个活动，然后让我们新出家的出家众能够更发起坚定的佛法的这一条路，也希望所有护持的。我们这些青年们能够走向一条更不一样的光明的康庄大道。
16: 佛光山不管是分别院或者本山，对于社会服务我们真的很用心，这些年轻人中真的我们是很欢迎，而且我们以笑脸来迎接他们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10: 沿途传送人间佛教的光明与关怀，走过的每一步充满星云大师过去60年在台南的耕耘成果，透过行脚祈福止步回向，祈愿世界平安社会安宁，也为大众心灵点亮明灯。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5: 一样来看到的是府城古都，由台南福国寺僧众带领戒子，以严谨的步伐走入街道与人群，实践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精神，透过一步一脚印的修持，将祝福与光明带入社区。
3: 行脚队伍缓缓走过府城街头，亲近僧宗，让沿途民众与企业人士倍感法喜。许多信众早已等候在门口，虔诚何时投钵，把握这场十年一遇的殊胜因缘，让这份来自佛门加持力温润每一位市民心灵。
17: 很难得，不过是出家众十年一次的从公司门前呢来经过，那个祝福大家，佛恩加倍了。
18: 对我们的心灵上也有加持的作用。
3: 行脚盛事获得台南市府与在地企业全力支持，台南市副市长亲自莅临，自我勉励将追随行脚精神服务市民，企业也感佩僧众走入群众愿力，透过这场公司协力善念接力，共同祈愿国家富足，社会安乐。
19: 借由这样子的这个滚机，行脚的滚机，行脚的精神啊，特别啊来为我们的市民朋友服务。
20: 法师们用行动走入人群，也是在为社会付出，传递关怀。
3: 托钵不只是修持，更是将平安播撒到每一寸土地的使命。陪堂和尚慧中法师在起步仪式中强调，这一趟旅程是为了让正法永驻，让台南地区每一位乡亲都能在法师足迹中感受到佛陀慈悲与护佑。
21: 从这个现场来起步，也就是走入到整个台南地区，就希望
0: 每一个台南地区在我们所走到之处都能够平安吉祥。
3: 这场全台接力云水行脚在台南街头留下最庄严见证，当一声声祝福与头波清脆声交织，不仅拉近了人与佛法间距离，更让慈悲精神不再停留于佛殿，而是真实化作群众生活中的一份温暖与

0: 小旺，人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1: 接着，寻找祈福活动的人龙来到了台南新营地区，有法师领众从新民国小启程，沿途商家信众夹道公。

0: 来遮要有遮个师傅吼，来教阮新娘吼啊行脚，啊嘛是按那个不管怎吼，开台开山吼十十周年啦。
1: 有这个机会，带着我们很多的侨生同学跟我们的台湾的学生同学共同来参与这样一个活动，我们觉得很非常高兴。
2: 可以帮助我们来一起凭我们的身心灵之外种下福田啊，就等咱的国家来将福彩平安。
3: 小朋友以鼓声相迎，沿途商家住户自动摆设香案，迎接佛光山行脚队伍，场面相当热闹。
4: 率领着我们的台南后壁太阳宫59公庙的诸位，来共同来参与这个圣事。
5: 佛门自古以来有云水行脚的传统，出家人以法为家，以戒为师，随缘行化。
6: 佛陀是一时的，但是是创造了佛教未来无限的光明，无限的发展。
3: 勉励新界踏上稳重步伐，走出人间佛教弘法道路。行脚队伍最后在新营讲堂止步祝祷回向，祈愿社会安宁，为地方注入安定力量。原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7: 佛光山2026年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日前圆满，回顾途中新界法师落脚佛光山金光明寺，即便当天下着雨，但依旧是大批信众热烈来迎接，借由布施也为自己种下福田。
3: 游览车缓缓停在山门前，佛光山2026年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僧日前途中停靠佛光山金光明寺，住持优果法师带领大批信徒等候迎接。
8: 在这个行脚托钵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布施，可以种福田，
9: 懂得去布施，护持，让我们的佛法哦能够传达出去。
10: 秉承着师父的给大赐给的精神哦。
3: 120位新界法师齐聚金光明寺大雄宝殿，透过法师行脚和信众布施的交融，传递佛法带给大众的无比正能量，为社会祈愿国泰民安。人新闻母星传黄永琪新北市采访报道。
11: 以前我咬到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12: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13: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14: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15: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1: 塑造之后，然后表面做五层的防水处理，嗯，有一点像我们在做漆器的这种技巧，嗯，去做这个防水处理，嗯，然后表面再做彩绘，这我发明的，全世界只有我在用盐来做创作。
2: 你讲真的吼，以前置的作业吼，爱做谨慎的，做严谨的，嗯，你经能，细能。种种遐个步骤袂使省略，嗯，啊，无你若
3: 两下得个镜啊，镜看
2: 坑啊镜咯，
3: 坑有钉无？
2: 有钉无？
4: 亚克力是搞帮对不对？啊，你从背面去挖它，伊会产生刮痕，嗯，啊，但是你要看是你头前正面的漂亮，嗯，所以我忽然间有一个误点，就是讲，所有的痛苦、失败、挫折，其实它都在堆叠你的成功，哎，嗯，包含我不方便。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1994年，星云大师在台北道场创办了第一间的佛光园美术馆，至今全球已经有27间的分馆。透过文化弘法，搭起了艺术交流平台。佛光园美术馆总馆长如常法。

0: 时表示，未来十年软硬体将逐步的更新，而同时因应 AI 时代，策展的走向也会面临重大的变革，而这也是未来营运的重要方向。
1: 在硬体的部分，我们逐渐在佛光山开山59年，我们就开始有计划，预计十年将海内外27个分馆逐渐改善硬体的空间。
2: 放出佛光园美术馆未来十年计划，总馆长如常法师表示，除了进行硬体空间的改造之外，另外一个目标就是要更加国际化。
1: 我们现在先在佛陀纪念馆做测试哦，也就是用中文，它可以翻译70几国的语言，透过 iPad 可以进行交流，乃至进行导览跟阐释。
2: 若测试成功，其他分馆也将跟进。另外就是不容忽视的 AI 潮流，
1: 已经有非常多的国际级的博物馆用 AI 做创作，目前还没有用 AI 的创作做收藏，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很多收藏家在观望。那收藏界的取向，那会导致美术馆展览的取向。
2: 2026年第一次世界营运管理讲习会日前是在佛光山登场，五大洲佛光园美术馆分馆也都临时差透过了视讯一同参与，展望未来。透过寺院就是一座博物馆的概念，不忘与时俱进。下个十年，无论是新媒体、新科技，或者是外部环境，佛光园美术馆要用3到5年时间，将软硬体进行升级，重新拼装，发挥文化弘法的最大效益。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0: 接下来来看到的是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了佛学讲座，邀请太华寺住持新定和尚主讲，吸引将近500位的民众到场聆听。和尚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分享因果观念与人生智慧，现场还透过音乐与代唱的互动，气氛是相当热络。
3: 悠扬陶笛在讲堂内响起，为佛学讲座揭开序幕。佛光山凤山讲堂举办佛学讲座，邀请太华寺住持新定和尚主讲，走向更光明人生，吸引近500位信众与民众到场，现场座无虚席。新定和尚以佛法开示人生方向，指出人的命运关键就在一念之间。
4: 人活得开心，人呢，这个一心啊，有四种的哦，一种是对光明。行去光明，一种是光明；行去黑暗，一种是黑暗；行去光明，一种是光黑暗。
3: 新定和尚表示，人的外貌受到父母基因影响，但性格与命运则来自自身心灵 DNA。 佛教所说的欧赖耶识，就像记录人生起心动念的硬碟，善恶种子都会影响未来人生走向。新定和尚也带领现场大众一起欢唱歌曲，让原本庄严讲堂充满欢笑与温暖。讲座最后由地方公庙、佛光会干部与好苗子代表献花致意，并举行消灾祈福法会，共同期盼社会平安祥和。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一代热血，一份希望。佛光山凤山讲堂以及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五甲分会长期投入捐血公益行动，因为推动捐血的成效相当亮眼，在高雄捐血中心举办的年度表扬大会当中获得肯定。
5: 从台上接下奖状，脸上满是荣耀与感动。高雄捐血中心举办114年度捐血绩优表扬大会，感谢长期投入捐血推广的机关团体与热心民众。其中，高雄凤山讲堂以及国际方会中华总会五甲分会因捐血成绩优异，获得卫福部颁奖表扬。活动在高雄师范大学举行，除了表扬绩优学校、社团以及国军单位之外，也向超过4600位百次以上捐血人致敬，肯定他们常年稳定捐血，帮助医疗用血不中断。佛光会高雄新一区13个分会去年捐血成果亮眼，其中五甲分会每年捐血更是超过1000袋，年年获奖， 由督导长赵良燕以及五甲分会会长简嘉贤代表领奖，也展现佛光人长期。

0: 以投入公益服务的精神。台湾血液基金会表示，每年需要约500万袋热血，背后都仰赖无数捐血人的无私奉献。而这场表扬大会也是向所有捐血英雄致上最高敬意。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 台东日光寺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聚焦当代社会议题，由法师以及人间佛教读书会讲师共同语谈，从阅读当中发掘知识，学习把佛法义理运用到生活当中。
0: 听众双掌合十，恭迎主讲法师到场。方山台东日光寺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以星云大师全集论从类为核心，探讨人间佛教面对当代社会议题。
2: 人间佛教不是空中楼阁，是关心国际民生、民间疾苦，非常接地气的。
3: 所有的问题的源头是心，而佛法就是自心最为实效、最有效率的。
0: 三位法师以及人间佛教读书会讲师戴信华担任语谈人，探讨人间佛教在当代社会的具体实践，增进信众对人间佛教的理解。
4: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研讨会，让大家能够把佛法把它活用，能够应用到生活里面去。
0: 透过阅读，不仅是知识的吸收，更是心灵的净化与智慧的开展，勉励大众把佛法运用到生活中，以善为根本，转化烦恼。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1: 为了推动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三好运动，并且庆祝佛诞节，佛光山宝塔寺举办佛光三好杯三对三篮球赛活动，结合了日佛法会，吸引国小、国中、高中以及家庭组总共89支的队伍、356位的青年学子与家长共襄盛举，现场展现了跨世代的活力与善美精神。
5: 篮球场上传来运球声与喝彩声，球员在场上尽情挥汗拼搏，展现高昂斗志。参赛者表示，这次比赛竞争激烈，能与各路好手切磋球技，不仅感受到打球快乐，更可以从对手身上学到宝贵经验，将胜负转化为成长动力。
6: 今天的比赛遇到很多强的对手，希望可以向他们学习。
7: 在这里打球，非常的开心。
5: 家长们感佩主办单位提供优质体育平台，让孩子活动筋骨，远离3C 产品，并在比赛过程中体会团队合作重要性，为亲子关系增添不少温馨与欢乐。
8: 觉得下次可以再继续来挑战。那今天蛮多球员们、学生，真的可以学到蛮多经验的。
9: 知道这个活动，我就带小朋友来参加，让我这小胖弟可以活动一下筋骨，这样。
5: 赛事连续3年举办，并结合浴佛，希望选手在运动之余也能与佛结缘，透过浴佛仪式关照内心，洗涤身心，祈愿增长智慧与勇气，并勉励学子在比赛中展现彼此合作精神，将善念带回生活之中，
10: 培养孩子在这个比赛程当中能够彼此合作。
5: 这场结合体育竞技与心灵教育盛事，通过篮球赛与浴佛及闯关游戏，每位参与者不仅提升体适能，更将三好精神内化于心，这份正向心灵能量将随之扩散到校园与家庭，让社会在充满竞技活力同时，也充满温暖与祥和。人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1: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推动长辈不只要身体健康，还要心灵快乐。宜兰县府携手兰阳仁爱之家，从2020年起开办高龄生活大学计划，今年度课程也正式的开学了，包含动静态的运动以及艺术、音乐等等。透过画面，我们一起去上课。
0: 伴随音乐节奏，在老师口令下，长青学员透过健身操活动筋骨，紧接着还有静态缠绕画。由宜兰县府和兰阳仁爱之家携手推动的高龄生活大学115学年度课程正式开学。
11: 我来参加真济届啊，大概拢有来较多。嘿，来参加这个课嘛真好，迄个茶包的啊。
0: 动静态课程多元丰富，从运动、讲座到音乐、艺术，每天都不一样，全面提升长者身心灵发展与生活品质。透过课程引导提升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与正向生活态度。
12: 来这边上课，

0: 就是学习，那出去到社，出向社区呢，就是服务，然后在这里呢，我觉得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像运动有师傅呢，只是开示，想增加我们的智慧。
1: 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让长辈不只活得健康，更要活得充实快乐。宜兰县高龄生活大学以生活美学为核心理念，持续开课，推动乐龄学习走进社区，陪伴长辈欢喜生活。原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2: 五月庆祝母亲节，同时也迎接佛诞节的到来，佛光山蓝洋仁爱之家一连举办了两场联合庆祝活动，包含伊势 C 据点以及云水日托站长辈，透过精彩表演以及日佛欢度佳节。
1: 欢快乐声弥漫空间，邀请大众拍手同乐。蓝洋仁爱之家举办五月母亲节活动，爷奶们欢喜齐聚在一起，唱起一首首耳熟能详歌曲，场面相当热闹。
3: 这么用心啊，叫那个萨克斯风来这边演奏，很好听啊，唱歌也很好听，给我们大家都同乐，很快乐。
1: 五月适逢佛诞节，现场还架起浴佛台，带领长辈透过浴佛洗涤身心烦恼，更鼓励大众在沐浴佛身的当下发愿行三宝。蓝洋仁爱之家透过温馨活动，号召据点以及云水日托爷奶们共享盛举，
4: 透过浴佛，然后让我们的长者身心灵得到香火。
5: 我们浴佛呢，要先说好话，存好做好事，存好心，把你的愿望。
1: 不织布 DIY 做花盆，借由手作促进手部肌肉活动以及手眼协调能力。蓝洋仁爱之家长年以来推动乐龄学习，提供社区长辈一个快乐共学的场域，促进身心自在，欢喜过晚年。原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6: 如果有失智的长辈，最辛苦的莫过于是陪伴和照顾他们的家人。正常人一天24小时，但是对于心力交瘁照顾失智者的家人来说，啊，就显得有像48小时那么的漫长。所以，学习和了解和失智者相处的原则，这样就可以降低照顾者许多的挫折还有疲惫。那首先最重要的是，如果真的发生了意见冲突的时候，请先接受他的观点，试图引导他，不需要证明谁对谁错，也不要想要急着改变或是更正他。请你记得，他们的记忆遗忘或者是重复的话语，只是因为他的记忆功能已经受到了损伤。像是这句话你已经问了10遍了，你到底要我讲几遍？这样的争辩就会让自己更伤心、更生气、更难过，也会使得失智者增加了许多的不安和焦虑，对事情完全没有帮助。记得爱。
7: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人间佛教走出去，美国纽约佛光人是第三度登上了时代广场，举办佛诞节庆典，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分享佛陀圣诞的喜悦，也邀请大众借由浴佛祈愿世界和平。
1: 来自世界各地民众欢喜浴佛，美国纽约知名打卡地标时代广场搭起庄严浴佛台，为人潮汹涌世界的十字路口增添宁静祥和氛围。
2: They walk by, they feel the power of the Buddha, the kindness of the people.
3: I really like it.
4: We will be praying for world peace.
1: 透过浴佛为世界和平祈福，佛光山纽约道场与国际防会纽约协会第三度把佛诞节庆典搬到时代广场，这回也首度和纽约佛教联合会携手办活动，展现宗教融合。活动当天，贵宾云集，包括纽约州长、州议员以及国会议员，都颁奖表扬佛光山以及佛光会长期深耕社区，推动社会和谐。
5: On behalf of the 57th governor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Governor Kathy Hochul, I am honored to join you for this sacred and joyful occasion.
6: This celebration is more than an event; it is a symbol of how.The Buddha's teaching of compassion, wisdom, equality, and harmony can shine in every corner of society.
1: 精彩演奏吸引民众驻足，来到这里不只可以浴佛祈福，还能欣赏表演。现场还摆出吉祥树，民众踊跃挂上祈愿卡，许下心愿。这一天，纽约佛光人带着人间佛教走出去，让佛光温暖照亮时代广场。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0: 立法院长韩国瑜率团访问法国、英国，推动国会外交之际，也特地前往佛光山法华禅寺参访礼佛。在住持妙多法师与佛光人的热情接待之下，韩国瑜向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灵骨献花致敬，盛赞大师对佛教还有教育的卓越贡献。
7: 原来的是在94那个地方，那后来呢有这里。
1: 立法院长韩国瑜一行人在驻法国代表处大使等人陪同下前往法华禅寺，住持妙多法师率领僧心二众列队欢迎。众人首先前往大雄宝殿向星云大师灵骨献花致意。韩院长提及今年三月参与佛光山活动深受感动，这一次来到巴黎再度感受到法师与佛光人亲切，心中充满感恩与法喜。
8: 谢谢我们法华寺各位众师父还有各位师姐。
1: 韩国瑜细数大师创建佛光山，推动人间佛教，弘法全球，以及重视教育文化等四大贡献。他表示能在巴黎礼佛闻法，瞻仰大师舍利相当难得，也祝福大众身心自在。参访结束前，众人在观音殿献灯祈福，妙多法师一一送上伴手礼给团员们，让他们可以带着满满佛法祝福，持续在国际舞台上传递来自台湾的良善与温暖。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9: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根据最新调查，有超过90%的家长知道婴儿睡眠安全的重要性，不过真正做到安全照护的却不到70%，尤其是夜间的照护压力成为家长最难突破的关键。静娟基金会公布调查的结果指出，台湾婴幼儿睡眠安全教育还是有明显的断层，也呼吁政府应该要加强相关的措施与宣导。
1: 迎接515全国儿童安全日20周年，静娟基金会和立委林月琴举办记者会，公布婴儿睡眠环境安全指标调查。结果发现，高达91.1%的家长都知道婴儿睡眠安全观念，但实际的照顾上仍然有超过30%出现知行落差。
2: 现在网络很发达，但你去上网找有各种的育儿方式，但是不是正确的？
1: 新手家长碰上育儿这件事，网络求解恐怕会惹祸上身。有84%的家长坦言没有办法真正做到不同床睡眠。调查指出，最大原因不是忽视风险，而是夜间反复喂奶、安抚和哄睡造成的疲惫，让家长们在安全和现实之间被迫妥协。
2: 夜间照顾85%的压力都是在妈妈身上哦，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后续的一个宣导工作上面，不能只是谈就是一些原则而已，应该要去深入到这些新生儿父母在照顾的一个现场哦。
1: 育儿观念至今仍然存在传统和现代拉扯的一条线。
2: 如果说有一些长辈或者是传统观念的一个介入的时候，确实在落实这个所谓的睡眠安全的工作上面是会下降的。
1: 根据卫福部111到112年6岁以下儿童死因回溯分析，84起睡眠相关死亡案例当中，有43例被列为是高度可预防，显示出婴儿睡眠安全教育仍然有改善的空间。这份调查在今年2到3月份进行，共回收406份有效样本。结果发现，近80%的家长从孕期到产后，很少接收到完整的睡眠安全资讯，其中仰睡姿势还有床垫软硬度的选择认知最不足。
3: 尤其是1到4个月中当中，是我们婴儿猝死症发生最高的一个年龄层，那看到的样态都是睡眠当中的一些不安全的环境所导致的一些死亡事件，是让人家觉得非常的遗憾的。
1: 像是趴睡比较好睡，怕吐奶所以侧睡，其实都是常见但高风险迷思，可能增加的就是窒息的风险。专家也提醒，婴儿安全睡眠原则包括仰睡、不同床、床面平整无杂物，避免使用过软的床垫或者是枕头，才能够降低睡眠意外风险。家长在照顾之余，也需要更多社会支持和正确资讯。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远距工作风潮持续升温，花莲县政府积极抢攻数位游牧的市场，并与韩国首尔的数位游牧新创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要携手打造国际远距工作聚落，吸引更多的海外人才常驻花莲。
4: 随着全球工作形态改变，不少人只要带着一台电脑就能够一边工作一边旅行。花莲县府近年积极布局数位游牧产业，而如今正式的迈向国际合作。
5: 2, 1, start.
6: 好，请看左右。
4: 花莲县长徐正伟跟韩国首尔数位游牧新创公司执行长共同签署了合作意向书，象征花莲将跟韩国数位游牧社群接轨，推动双向交流。
7: 尤其在 COVID 之后，整个无论是生活的形态、产业的形态，这个整个 AI 科技还有网际网络的整个非常非常的风行以及健全之后，那整个生活、产业、工作的形态也从远端这个改变成远端，所以在数位游牧里面，其实全球有将近5000万人的数位游牧，这个整个族群在世界各地来开始移动。
4: 县府表示，位在花莲市区的云基地提供了共享空间、独立工作室以及共享厨房，目前已经吸引了超过100名的会员加入，而其中有不少是外籍的远距工作者。
8: 그리고무엇보다도중요디지털노마드에게중요한건환대해주는그런커뮤니티그리고로컬들과접점인데요화려는그런준비가된것으로보이고오늘이제출범하는그클라우드허브공간에서
4: 国发会也指出，台湾自去年起推动数位游牧签证，停留的期限从6个月延长到2年，希望能够打造更友善的国际工作环境。
6: 第一次哦，我们透过公部门能够让我们的国际的数位牧民能够进驻到我们的基地来。那我们知道，我们其实从去年前年，我们政府就在推动数位游牧签证。那这个部分在花莲，我相信这次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落实。
4: 县府透露，未来也将会举办2026台湾数位游牧嘉年华，结合 AI 工作坊、地方创生以及文化体验，希望能够把花莲打造成为亚洲数位游牧的重要基地。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玉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制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火碗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般的肝脂奉养，使父母免于饥寒，只是小孝；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使父母光彩愉悦，是为忠孝；引导父母趋向正信，远离烦恼恶道，了生脱死，使宗亲得度，永断三途轮转之苦，才是上上大孝。

阿姨，阿姨，阿姐，阿姐，爸，姐。

0: 肚子诶，吃看卖嘞。
1: 孙兄，我的 UGG 嘞。请问会要创啥啦？烫落来。
0: 王婆，
1: 紧来啦！
0: 就素婆诶。
1: 拄啊买哦，无看你穿过。
0: 有非常诶，伊讲穿诶，才有穿穿过你。你看我穿红诶，足好看对不？
1: 无好看。好看，有话讲啥你拢讲好，讲啥你拢听。
0: 安怎，吃醋？
1: 幼稚。
0: 咦？啊？哼，够好吃。
1: 好吃。你爱想我好哦，见爸母都唔敢那是谈恋爱，是为着要结婚呢。感情是要跟吴慧结婚？
0: 吴慧真好啊，人好，对我嘛好。你只是也无了解伊。
1: 我无讲伊无好啊，是感觉伊无够稳重，无一定适合你。
0: 你才跟伊见过几摆，然后就安尼讲伊，伤早了。我感觉真适合啊，做伙食，做伙耍，做伙开讲，大家做伙欢欢喜喜，敢毋是足好诶？搁再讲我几岁啊？我知影虾米款人适合我了。放心啦、
1: 看一个人不用跟他玩娘色，观察他怎麼處理事情，就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好啊啦，他也不就看他的表現了哦。

0: 我哪只含万啊？是你惊着谁啊？
1: 豆纸卖豆多，内底加去外口安尼有看无？
0: 嗯，
1: 嘿嘿，
0: 我袂加，袂阁无彩纸。
1: 唱无声的哦，无在调唱花旦。
0: 你讲啥？
1: 唱无声的，无在调唱花旦。
0: 安尼讲有道理呢。我这大武生吼，应该是无才调做这种修罗啦。
1: 你是大武生，啊，我是啥？
0: 你是阮阿公啊。
1: 我也是乖孙。来啊，提好。
0: 这是红包哦。
1: 哎呀，
0: 咁咪伤济啊？
1: 四万。赶紧去赚钱，赶紧把孙家的查某囝带入门。阿公哦，等你抱囡仔孙啦！啊，
0: 好，阿公，你等你看。
1: 嗯，
0: 你坐。
1: 哦，好，
0: 我先拜年给你看哈，先磕头啊。
1: 哦，
0: 阿公，新年快乐。
1: 哦，
0: 阿公新年快乐。
1: 哦，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哎
0: 呦，阿公新年快乐。
1: 哎呦，
2: 请你这福气。大大的还有春呢，
3: 不法多，爸要用这个扫镜养好。等你看上午欠，直接送过去，可能也是无彩。
2: 爸伊实在是好，唔知影一日好多容易去扫哦。
3: 用爸的话讲啊，一个好日扫一届都无好气啊，乖换一个新的。
2: 创啥偷翕哦？
4: 偷翕，这是掠翕。讲个这么歹听，安尼翕出来才自然。
2: 太刁啦，翕出来就歹诶。
4: 歹，歹看。哼，你看麦。
2: 我看麦嘞。
4: 这光线，这布局，是不是你看？安怎？无够伊就提刁啊。
3: 来来来，未歹。
2: 想未到功夫阁未歹，无怪是恁姊啊，专用点影师。
4: 真正是阮姊啊，讲了无唔对。
2: 较紧嘞，甲恁姊啊，甲阮阿姊翕一张。
4: 来呀、啊，姊啊，阿个有姊啊，阿姊，看我遮。
5: 哈哈哈！今日走这逝无白了工，总算扫还阁敬业福啊！
6: 今日伫咧小景也好，小娃出门啊，都关门啊，物件买贵啊哈！
3: 去泡阿伯，
4: 好啊好啊好啊！
3: 爸妈，
4: 阿伯，
6: 马上！
5: 弟弟，阿伯车你有水无？
4: 遐着讲，这伊赞！
5: 捌话，哎，你阁看者？
4: 哎呦！拢摕到啊哦！
2: 啥物啊？
4: 这是倒位吹到的啊？这好，
5: 就是菜车门口的风哩。之前几下桥拢无看到，啊，今仔日哎，这个臭豆腐啊，这钱哦注定是我的。
2: 偌济钱啊？十万？五万？
3: 无遮尼济，顶头毋是为啥？七千几个人有，本本的差不多一个人三万。
2: 啊，你嘛袂少呢，互你捡着三万块。
6: 三万块。谁会白白给你三万块？无可能的代志。
5: 哎，那是白白给我啊！我无用这么济工啊！这叫风险不负有心人。
3: 买看几个人有啊？人数还搁在增加嘞。
5: 俺老遐济人有啦，你敢有啊？恁什么人有啊？拢无对无？这是财神爷保庇，是我的钱吼，走都走未去。
6: 哎呀，好啊，莫讲啊，已经碰风归路啊，什么时阵摕到孝准神？讲几落啊，够烦的。
5: 哎，看着真是拢烦死啦！哎，像我这……
4: 哎，苏阿伯，李老师，来，我给恁全家发翕一张。
5: 我，这边，来，
6: 行，我会当写的，
3: 安心。你看，
5: 哎呦呦呦呦！
2: 放轻松哦。来啊！
4: 来，
6: 好。
5: 哎呦，两个
6: 轻松啦，较紧的，我够有代志的啊！
4: 来，一、两、三、四、五。
2: 搬啊，敢唔够？
3: 有黑马用诶！
5: 啊，有够有够！
1: 关起来拢滴诶！
5: 来你来！
3: 哎呀！
5: 哎呦！
2: 新年快乐！
1: 哎呀，孙兄孙心，新年快乐！
5: 哎，老大，你穿安尼吼，无话讲，就是怕。
7: 姐啊，你真有眼光诶，这书吼是我专工甲阿公买，下过来陪伴哦。
1: 哎呀，
6: 姐啊，你穿这书就好看，未输减十岁。
1: 有无替我买？
5: 来，你坐。
6: 对对对，
5: 你来呢？
6: 哎呀，
8: 哎呀，哎呀，
7: 你看唔到开门啦！龙哥，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今日晚下阮某做个摊小姐，无搞阮兜也阁有啦！
5: 啊，好好好好好，嗯，好食。哎，
7: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啊！
6: 来来，弟子，
7: 哎，贝阿弟哦，啊，给你拜年啦啊！拜年拜年，
6: 建军，来弟子，
5: 来弟子啦！
6: 哎，我赶要走吼，我拄只有做麻当，切一块好哩。
7: 哎呦呦，是啊，多谢啦！
6: 顺兄，哎，替妈叫。

0: 摕一块肉冻。
1: 我准备要做这饺皮，马上家己摕伫冰箱内底。
2: 好，我就准备好。
0: 哎呦，马上，来来，伊休了下，你这你放遐，我先洗手，我切，放遐放遐。
3: 哦，好好好。星星，
1: 我还在家呢。
4: 无你的代志啦，无用你的啦。
5: 马雀是艺术，你看这白数字大细号，红白甲共的白共款有两番，啊，这个中机放枪，过一番是不是五番啊？对无？
4: 哪讲算白吼？不管算什么白吼，阮哥伊上敖啦。无像我，我只是来倒开啦。哎哥，你伫我的店是够欠少，啊，今仔这少咱就清清的啦。
5: 你管你啥卖讲这啦？我甲你讲，这两回事，卖你这五四三提钱就对啊。
4: 你甲欠我的钱先还我。
5: 走，你来好咧，好咧什么呀？啊，无偌济啊，佮无爱付我。你有以后有闲就来我家，咱猛贵去啊，对不？是不是啊？你得
4: 一年一届就够啊啦。我过来吼，过来，阮兜财神就输了了。
5: 这几块银尔，讲财神嘛收好嘛。
0: 这过年就到吹个，过去卖跑好啊。
4: 搭嘴过吼，叫过年气氛。
1: 因拢安尼啊，旧年阿叔无伫北京过年，爸阁细细念的。
4: 就是讲啊，最后就拖我去算牌，打我鬼面。
0: 安尼，让大家欢喜，敢无好？
4: 是啊，必须好医生嘛，爱友好，做人爱有品。毕竟以后我嘛是头家嘛。
0: 讲话做代志爱稳重，等做头家再阁讲。
4: 我真稳重啊，但我做头家吼，就先买厝给你，介意倒一款的就买迄间啊。
1: 我嘛买。
4: 无问题啊，买两间给你，红阿叔。
1: 阿姐，你看啦。
4: 人吃米，你咧发烧。
1: 我这款阿袂贵咧，
0: 规工干那会晓操蛋。你面相安怎？
4: 什么？哦，面相啊，正顺利啊。
0: 有什么代志随时跟我讲啊！
4: 放心啦，无什么代志。卖笑啊啦！你像伊咧，
1: 第一路诶。
4: 实在讲吼，迄个少年我足介意。
1: 对无？
4: 少年家人悬落卡，搁烟斗，搁熬手瓜，主要是人吼请食饭会倒出钱，我足介意。
1: 你介意无好，我哪只无介意？今天我讲话。
4: 你哪只有意见哦？人袂当看外表，安尼伊一定有伊的缺点吗？无你较会偷食，凡事是变神哦。
1: 屁！
0: 你看啦，
1: 讨厌看人讲话，无睬我耳朵里。
4: 是不是嘛？你等一下啊！叫一块糖啊，等你包入去啊。
1: 这是阿呆哦，等落去做到滑稽啊。
0: 对啊。
4: 不是，啊滑稽才会甜啊，这是心性属性嘛，对不？啊。

0: 哎，少年呢？你替我看麦，这顶头两路的车，敢拢有到北京站啊？
1: 阿姨，有啦。
0: 哦。
1: 免紧张，车随来吼。
0: 我等足久啊，我有够紧张的，惊袂赴。
1: 车是几点的？
0: 八点。
1: 会赴啦。
0: 哦，过年车票无好买，想换都赶袂赴啊。
1: 你今仔日会到厝吼？
0: 哎，拢在等我，食团圆饭呢。哟，车来啊！少年人，我先来走啊。
1: 哦，豆豆行呢。
0: 好啦好啦，多谢。
1: 新年快乐，阿姨。
0: 好好，再见再见。

0: 我手机啊嘞！哎，拄只我摕我的手机啊！你先卖开哦。手机啊哪会无去啊？
1: 顺兄，你不是讲吴辉已经伫咧路的啊？哪袂到啊？
2: 可能路会塞车。
1: 啊，过年时暗卖塞车。刚才讲赶袂赴，嘛应该敲一个电话啊。你看即马几点啊？
2: 伊平常时拢真准时啊。
1: 啊，来咱兜就故意不爱准时啊。
2: 那也是故意的，伊已经无登去因兜过年来咱兜啊。
1: 无你讲啊，是为虾米？
2: 卖紧张，我即马就敲电话给伊。听挂替我看呢，
1: 哪有人安尼啦？

0: 这是创啥？赶紧啊，赶紧翕相，等下当放伫公众号。
1: 恁大家看啦，这是看起来袂输那餐厅做诶，应该真好食。
2: 春到风来，春夏风雨冰雪开。
0: 歪蛋啊！食饭。
3: 妈，
0: 这么多人伫诶食，等伊食饭，安尼敢对？
1: 对啦，你妈讲了对啦，咱大家先食，趁少先食。老大，等一下伊若来吼，我一定怀三杯酒。
0: 赶紧去看电话。
2: 亲爱的观众朋友，现主持我是伫中央电视台一号列表边，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
3: 你是走去倒位？打电话嘛无爱接，微信嘛无回，阮专家伫咧等你咧。
4: 你好，我这是派出所，请问你敢是吴辉的女朋友？
3: 对啊，我是伊的女朋友。
4: 吴辉今日掠菜的时阵，互菜仔拄伤啊，请你紧来病院。

0: 代志就是安尼，差了抓着啊，伊嘛承认啊，是你的男朋友勇敢地先冲去认，伊一着急才提刀啊。
1: 奶奶，伊人即摆安怎？有严重无？

0: 卖啉啊！
1: 过年时啊，给恁挂外紧啊！
0: 过年时啊，母即出，走去病院过。
1: 李老师，恁哪会当安尼讲啦？人囡仔是看到贼啦去掠，会安尼做少年人乌龟的啦？大家拄着代志拢心肝哼哼哼。
2: 对啊。
1: 老大，实在讲啦，虽然这个囡仔无来，不过我真介意呢。
2: 这个囡仔真有正义感，使人感动。我这辈哦，我要敬伊。希望伊平安，
1: 希望伊无代志。李老师，你嘛啉一杯啊？
0: 我唔是讲伊做唔对，只是，哎呀，那真拄好啦，竟然送去病院
1: 啊！咱继续吼，
0: 你卖啉嘛啦？
1: 我甲老大停啦，我纯粹陪你啉。迄个我还记得星星做心脏手术迄年哦，阮全家哦嘛是伫病院过年。规家人哦，提心吊胆伫个病院，伫个遐等规暝。第二天天才拄光，医生出来啊，讲手术顺利完成。哎呦喂，迄个时阵，阮规家伙欢喜个，因妈妈哭哭，我欢喜个，飘一日就走出去，去外口买一大堆的炮啊。我莫得来到病院内底哦，我就蹦蹦蹦蹦一直蹦啦，无船走过来，也莫无搞好出去咧。
2: 这就是苦尽甘来，苦尽甘来。
1: 对哦，苦尽甘来。来，咱为苦尽甘来干一杯啊！来，
0: 未趁机会，搁继续啉啦。
1: 哎呀，最后一杯嘛爱啉。

0: 孙兄，你别烦恼啦。有非真敖，见义勇为，你得着人啊。
1: 涂小武，
0: 嗯，
1: 你去买一寡食的，要不要吃饭呢？
0: 好。
1: 孙兄。在那裡走來走去，來這兒坐，來坐啦，咱除了等一下也不能坐。上次他打到中安的時候，我都有說過，要是出事情就不負責。
2: 什麼意思？
1: 新家時坐在手術室門口，這敢是你要挃的？我知影，今仔日有飞，足勇敢，做好代志。也毋过伊平常时做代志伤过冲动，拄着代志毋知影冷静，无考虑后果，性地行起来啥拢毋管。你万万因为伊甲人相拍受伤，你家己想看卖。你甲伊做伙了后，病院、派出所，行过几啊届啊，你就袂感觉甲伊做伙无安全感？毋知影当时出代志，而且是无名的代志。你以后若是做伙，你敢袂烦恼？这种代志，敢是你想要过？
2: 好啊，莫再讲啊！
1: 顺兄，我无希望你这世人安尼熬入去。
2: 我无想要听。
1: 顺兄，查某人需要安全感，有非敢袂当予你安全感。我感觉伊做袂到，毋是袂滴，是因为伊的个性，伊头脑小小，根本袂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伊就是这款人。
2: 好啊，你莫再讲啊！人还袂出来，你就要叫我甲伊分手是无？搁再讲，你哪知影我无介意伊这款的？有非正直勇敢，无心机，无亲像你，将我来看我话，你才是无安全感。
1: 你家己要嫁嫁，想都无你坏。
2: 你回去啦！走啦！你莫伫遮。

0: 文哥哦，亲姊妹啊，佫真是咧受气哦！哎呀，莫受气啦，这个时阵应该佮安慰才对啊。
1: 玉辉敢唔遐尔好，佮是要佮伊做伙？
0: 啊，佮伊一个人本地就是安尼啊。
1: 我是伫咧受气，玉辉又到手术室，两到底才无偌久，出偌济代志啊！每一件拢是伊，伊有理由，伊有借口，想说伊佮别人无共款。
0: 查甫人嘛，
1: 你感觉真好是无？
0: 有即个代志该做就应该做啊。
1: 应该做诶，伊是伫咧压价。
0: 伊哪是咧压价啊？伊是伫路诶，撞着惨案呢。见义勇为，爱出手就爱出手，感觉有毋对？你敢要会记诶？国中有三个路嘛，甲你欺负，是啥？一条一条下药，尴尬死，这敢毋是咧压价啊？但系若是拢无见义勇为，大路边头也无跋倒，啥物去扶啊？对无？
1: 这是两回事，好无？毋是啥物代志，拢爱靠小拍来解决。你是赢，你若输咧，老岁老爹诶时阵，你敢无爱？
0: 至少我好大啊！小心！
1: 哎，
0: 那要回去过年啊，无要载啦。
1: 司机嘛知影要过年啊，有飞机那你送啥？
0: 那有创啥？去恁家啊？
1: 有啥比来阮家搁较重要？伊敢有替孙尚想过？
0: 当然有啊！
1: 伊若是有替孙尚想，今仔日干嘛安尼？
0: 你袂当安尼讲，无非拄着需要帮助的代志，伊若是无出手，莫讲是你，我先看袂起。
1: 你是徛倒一边哈？
0: 你这边啊？不啦，你阿姐要安怎啊？
1: 蛋掉！
0: 你说你呢？昨天被骑啦。

0: 你真醒了，醒醒了。
1: 醉大。
0: 医生讲手术后六点钟袂用啉水。
1: 我紧啊，我啉较细水。
0: 那也不要紧，
1: 不要紧就袂赴啊！你这人，你这人呢？我卖啉，我卖啉，我卖啉，我卖啉，我卖啉嘛。

0: 想要马上做你妈。
1: 这城市冬天很漫长，却推不
0: 是我失散，对付一个差人还没算什么，想要到伊还够感动。
2: 跟你讲，以前讲那刀，若是搁较偏的，就会拄着我，甲咱做伙都做过了的。
0: 对啊，我知影。
2: 你唔知影？你若是知影，就袂安尼讲啊。家己袂晓想，干哪会晓假英雄？
0: 我无假英雄啦，我。
2: 你就是想冲动啊，才会就过去。
0: 我袂当唔管啦。
2: 你无应该管。
0: 那安尼敢是了？太衰了！我今日开始上过冲动了，我应该先报警。伊阿哥，我若真正什么都唔做，我无可能原谅家己啊！连这种代志都唔管的人，免闹资格，甲超市内底掠菜的女战神到底。宝贝，你煮什么好食的？我看卖。

0: 我煮很多很多，你没有好去吃，
1: 不要紧，我用看就好了。
0: 你好、
1: 嗯、
0: 你看、
1: 嗯、
0: 这是今天的主菜，该好这名叫喜庆团圆。

0: 本来应该伫咧找过你。
1: 安尼嘛袂歹，永远会记得。
0: 祝咱新年快乐，心想事成。
1: 心想事成。

0: 有两个警察，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到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2: 结果他不是房东？
1: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3: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2: 很浓耶。
4: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5: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4: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你吼、哦、就是有罪无心，你看敢是搁来啊？
1: 无什么来，你用麦来。
0: 袂用的啊，万一你这路的拄着歹人，我会见义勇为啊！应该出手的时阵就来出手啊！
1: 点哪里？敢来小丢小拍？
0: 吴辉
2: 哥，姐，
3: 嗯。
2: 啊，孙尚义出去啊，伊去停水。
3: 哦。
0: 迄个心心，无你先送饭给孙尚啦，伊巴肚会枵呢。
1: 你好好休困。
2: 哦。
4: 既然来，哎呀，我唔知爱该讲啥，
0: 是你惊啥啦？哎，好巴不被食人啦！实在讲吼，阿姊家体小妹考虑嘛是应该啊。
4: 我知影，我只是感觉伊敢那看袂起我。
0: 人是亲姊妹啊，啊当然爱好好甲你监督啊。
4: 对啦，
0: 有位，我今日要好好甲你表扬。你这件事做得不错呢，见义勇为，应该出手就要出手，才是很勇敢的。去伤到我看看，
4: 不严重，皮肉伤而已，我挂毛灯差不多。
0: 那你好啊，我请你吃好料，想要吃什么就吃什么，我请，凊彩点。
4: 不了，你是发财哦，不要不要民俗的代志哦，
0: 讲是嘛无完全是，
4: 什么意思？
0: 我会当甲你讲，也毋过有一点，你千万袂当甲孙尚讲，伊是交话簿，你甲伊讲，全世界拢知影。
4: 哪有你讲的遮严重啦？你讲啊？
0: 你是保证？
4: 我保证。
0: 即马进行是安尼。
3: 林奶，过来啊！
1: 你一天没吃饭，是铁打的心。去那坐啦。今日早喜庆团圆，辛辛苦苦订两天啊，一嘴也无吃，算什么喜庆团圆？
3: 阿姊，我就知影你会想着我，
1: 知影就好。
3: 妈妈在创啥？
1: 在出来看电视啊，还可以当创啥？
3: 安尼就好。阿丽的，
1: 我人不是在家，在你的面头前。
3: 袂跟我生气啊？哈，
1: 生气，我得要气死啊！我就干那一个小妹娘，现在安怎？是不是冷气啊？
3: 嗯，叫我吃。
1: 你叫的啊，当然好吃。
3: 煎熬包，拢无破气。
1: 破的你老孙拢吃去啊！别跟他吃水饺，吃菜。
3: 嗯。
1: 别吃啥？
3: 吃这。嗯。嗯。真想要给乌龟嘛吃看卖嘞。
1: 我有炸伊的啦。在你的眼里，我敢会向你讨厌伊？我敢会甲伊枵死？
3: 无啦，毋是这个意思。伊即马连水嘛袂用个啉，就免讲食水饺啊。你莫误会，我知影你是听我的。
1: 你知就好。不管怎，你拢是我的小妹，这点是袂改变的。
3: 那呢你，袂阁反对我甲吴辉做伙啊？吼，
1: 我反对敢无好？
3: 阿姊，你上好啊。嗯，丁爷，
1: 你是去吃着包糖啊？哎，
3: 嘉贤呢？也是我上好运，我形象属性。
1: 戆蛋，对家己较好诶。
3: 你嘛吃一粒？
1: 我不爱吃，我吃饱。
3: 吃一粒啦，你嘛走几工啊？ 来，我给你吃。
1: 那都是真的哈。
3: 卖皮卖皮，这是好运啊。真实是甜的，你也吃到啊。
1: 主要我跟他包一粒而已。
3: 我也包一粒。看来今年也是我们最好运。
1: 真好吃。
3: 真好吃。
4: 安尼做甘好，到时若无听到了啊呢？
0: 放心啦，这两天一定会听。我这个拢倒入去啊，不是活就是死。
4: 切，你是咧讲啥啦？伤寒嘛，无赚到钱就袂互恁两个斗阵啦。只要敢有同意你安尼做，
0: 伊也唔知影，我吼是无法度过我家己一关。你老师讲了对，我嘛无想要让孙心跟我做伙屋伫古厝这边。
4: 大家拢讲北京人好呀，亲像你安尼哦，会真辛苦。
0: 谁跟你讲北京人拢真好呀？孙心因家是算袂歹啦，阮大迄区吼，你去细细，也够真侪三四个人住伫同一间房间诶。
4: 比阮遐搁较嗨，阮遐虽然较矮，无北京发达，也毋过一人一间房间无问题啊，搁会当家己起。
0: 我是无退路啊，
4: 哥，你无问题啦。
0: 这件代志风险高，唔过好赚。你敢要跟我做伙做？
4: 袂用的，我乖立储蓄，若无头路是要住路边哦。
0: 好，卖甲你勉强，上个机密咯，唔通讲哦。
4: 放心，放心啦。哥，心想事成。
0: 真搞嘛，这个讲话着，心想事成，难道？提水来干杯。来，是你哦。
3: 伊袂用啉水。手术了，老点军袂用啉水。
0: 好，医生诶啊。恁某回来啊，我先来做。阮某咧。
3: 像是恁某。
0: 路开啊，无看到。
3: 在门口等你，进去啦。
0: 大门的
4: 啊，
0: 好好休息呢。会记得我跟你讲的话哦。
4: 好啦。
3: 你是在开讲啥？
4: 无啦，凊彩讲。你暗时爱回去哦。
3: 我若回去，想照顾你。放心啦，我拿这东西啊。
4: 真实的。
3: 好，你看，这就是我做的。喜庆团圆，就胖哟。
4: 哎呦，你，
3: 我阿姊专工摕过来，讲要予你食。
4: 我一定爱食看卖啊。
3: 袂用爱食，连水拢袂用，里面人用看下就好啊。
4: 无啦，你干那予我看，唔予我食，是要叫我干打瘾哦？
3: 相公干那用看，来，过瘾皮。
4: 我家就醉了。好，来来来。献幸福，
5: 藏在时光缝隙。再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6: 卤花干。然后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5: 没错，你看这个质地，能不好吃吗？我必须要给你拍拍手。今天带来什么？
7: 教我的人叫它为口袋披萨，
5: 好，
7: 所以它是披萨的翻版，小心烫哦。
5: 这是大水饺吗？
7: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来，拿出来，它还冒烟，我把它剪开。
5: 里面是什么样子啊？ 今天又要带来美味的料理了，对不对？
8: 对，这道菜名叫做栗子烧鸡。
5: 栗子烧鸡。
8: 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栗子。嗨，那首先的话，我会先做一个前置处理，叫做先油炸过。对，先把它泡到有点点上色就可以了。知道什么要让它先用低油温下去泡吗？
5: 为什么？
8: 因为它跟
5: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9: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2: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眼神。
10: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11: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12: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9: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13: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12: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下送的，
1: 有分送的，你买无也无摕去。
0: 伊敢不甲你讲偌济钱？
1: 无啊，甲人讲别人用足好诶，就花试看卖咧。啥款？
0: 无包装嘛，无收据是无？
1: 无啊，就安尼好我。
0: 真大方，
1: 真贵是无？
0: 无啥啦，迄罐差不多你半个月薪水。
1: 哈？
0: 你头拄学迄一点点嘛，都一百外块啊！
1: 这么贵哦？
0: 才知哦，这是高级保养品，我嘛无用过。
1: 哎呦，你哪袂较早讲嘞？你早讲，我就买较少嘞啊！
0: 就是啊，你头拄讲，我用个天然用心，你甲管好啊？
1: 你听唔到啊？我是讲，你要用家己买。
0: 当生。

0: 哎呦，孙阿伯，新年快乐！
1: 你好，新年快乐！
2: 哎，是在创啥啦？较认真的好不？把土瓦公家拢扫好清气啦。
1: 有意见介绍。
3: 李老师，较紧的啊，款款的好来去啊。
1: 你要去倒位啊？
3: 去庙会啊，要去倒一间？
2: 地段啦，五号山买我
3: 啊。好啊，孙哥，你敢要去？
1: 地段庙会人客人嘛无趣味啊，天气这么冷，留在厝会较好啦。饮茶拍牌话舒适嘞，恁家爸仔有伫吼？
3: 有啊，
2: 干那会晓拍牌，规家伙仔拢爱去，莫想要踮伫厝。
3: 李老师，这我同意，我去叫因啦。
4: 丁万姨，
3: 要出去哦、喔，来，我给你倒上。
4: 别，不要紧。
1: 别拿。
3: 哎呀，好啊，
4: 多谢丁姨。
3: 免客气。
1: 谢你，孙兄。你妈要招咱全家去庙会，你要去无？
4: 我袂用去，我爱去病院看吴辉。
2: 又搁要去病院？过年没过几暗，今日搁要去病院，敢无饭食？
4: 有是有啦。
2: 安尼搁爱你送哦。
4: 我想要去看麦，敢袂用啊？过年时，伊伫咧北京也无啥朋友啊，嘛无亲人陪伊，足孤单啊。搁再讲，若毋是为着要来咱家。都嘛好好伫咧厝来过年啊！
2: 你伫讲互相听啊？有讲不爱和你去啊？
4: 安尼就对啊！我来去啊！我来走哦。爸，接过。
1: 徛到半夜哦。
2: 这囡仔。
1: 安怎啊？咱的囡仔这么乖，真像手要爱呢。
2: 好啊，你紧拼啦，扫扫做伙去。
1: 我这外甥，叫土小子。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的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则袂，迄领衫则袂拍算。

啊，加在河岛吼，伊伊拍片足慢的啦。啊，伊个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然，如山中的清泉，可以洗涤我们心灵上的尘埃；如天上的白云，可以让我们悠游法界，任性逍遥。

0: 讲到稀有这个问题，曾经当年的那个我们的制作人沈光远先生就讲过，我是稀有动物，而且不是现在而已，他认为在那个时候我就是了。我有时候在我自己的这个工作室开会，讲他很多舞台上面的事情，我怎么样做这个唱片，怎么样做这个演唱会，讲完了大家会开完，不好意思啊，看没都没事了吧，我要去买菜了。
1: 可是疫情之下把这个以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反而发生了，这是让你变成了一个更好的父亲还是一个更烦躁的父亲？
0: 更好的父亲。哦，
1: 真的啊？我就说你们都聊些什么？
0: 都有那个微信，就是微信或者是 LINE， 有时候会发一些。
1: 你跟小孩同住一个屋檐下，彼此靠手机联络？
0: 因为有时候他们不见得会想当面跟你讲话。
1: 哪一首歌哪一个音乐最能调剂你此时当那个老爸的心情？
0: 我觉得没有，哎，
1: 没有，
0: 我觉得没有一首歌可以抚平我对我在孩子面前那种无力感。在这次这个场地，嗯，离这么近，我就说看那种观众那种真的跟着一起唱，然后他也很感动。我说哦，我也会怕，一哽咽，为什么我们会就唱不上去？因为那个就是把泪水有没有，把那个眼泪
2: 控制了吗？
0: 我当然我曾经是泪崩过了。嗯。

0: 敬我们的传哥，人生不过就是一场大梦。
1: 是的，
0: 举起杯，干这一杯吧，我们以茶代酒。欢迎
1: 李大哥，谢谢你好。
0: 我今天无比荣幸坐在这个第一排的位置，听您唱歌，
1: 开心来上李大哥节目。哎，
0: 感觉您唱歌的时候，这个力气的运用是浑然天成啊，不是那种特别的需要嗓音的那么样。您的力气是怎么样调节？你自己在那高音的时候？
1: 我觉得这个当然可能还是在最重要是在录音室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个歌。就是在哪一个部分啊，该比较用力，或是哪一个部分该比较柔软一点，应该就是已经形成一个怎么讲反射动作了吧？
0: 可是我刚刚必须跟观众讲，我们的节目录影就是这么短短的一个时间，你几乎不需要做任何的预先的这个调节，你自己立刻就能把那高音掌握的那么准确，那个力气就运上来了，这是一个常年的一个磨练，
1: 应该是吧？这应该是长期的一个就是经验吧，还有就是说自己对歌曲的掌握已经有一定的这个想法了，这样。那当然就是说，因为最近要开演唱会了，所以准备做得很充分。
0: 刚刚这首歌的意义就是人生大梦，就是这场8月27号在北流
1: 对、哦、
0: 这场演唱会的主题。其实这首歌是一年多前就已经在你的上一个专辑就已经出来了。
1: 是的，我去年出了这张专辑叫《老不休》嘛。
0: 对，我知道这首歌并不是特别为您量身打造的哦，并不是说是就是传歌的故事，但跟您自己的一生，您觉得有没有一些若干的写照？
1: 我觉得太贴切了啦，
0: 太贴切、
1: 啊。这也是因为为什么？
0: 有没有哪个歌词不会你要改的？其实不仅还不错，是非常不错。
1: 对，我觉得就是词作者本身，他就是说一开始来投稿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他自己对人生的体验啊，一个感悟。那当然，我觉得就也是一个因缘际会，然后这个歌到我们手上，我们觉得这个好像就在写我的故事一样，这样。我想我觉得。以我这样子的，就是说，在这个歌坛的经历的人，应该是最贴切不过的。对，
0: 怎么讲？
1: 比如说登上那个什么最高的登上最高的山峰哈，最高也有跌入低谷的时候，也有跌入低谷的时候，总人生就是高高低低起伏嘛。那我觉得就是完全就是我的人生的写照。对，
0: 现在在高峰。
1: 哎，我不能不，我也不敢这么讲啊，我也不能这么讲，你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在一个状态？我觉得至少现在状态是我觉得自己个人觉得最舒服的一个状态。那也不一定就是说，当然很重要一点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说，在我最巅峰这样子的这种，比如说专业上面的这样子的这个部分呢，我觉得现在是已经比较成熟了，然后更能够挥洒自如。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
0: 所以站在人生的满意度上，其实还是在高峰。
1: 应该是吧，应该是吧。
0: 其实你的好多歌，我们在这次可以期待《人生大梦》这场演唱会，应该会听到很多您的30多年来的很多大家熟悉的歌吧。
1: 这些歌肯定要唱的，
0: 但也有新的吧？有没有？
1: 也有新歌，像刚刚《人生大梦》是新歌，
0: 还有没有其他新的？你愿意帮我们先示范一小首？有没有？
1: 其他新歌，要不然就是另外一首因为我们以前都叫就是给我的这个情歌都有一个特殊名叫传世情歌，就是抒情摇滚这种作品啊，那这也是当初我就赖以怎么讲，让这个销售量能够比较怎么讲比较好的一些这个作品的风格，我抬头看。

0: 们纠缠。
1: 哇，好棒！等一下，我还有一个小小要求，另外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但我今天希望能在这么近的距离听到一下，等一下再说。但是可以期待这次去看《人生》这个大梦这场的朋友观众，不论什么年龄，大概都能找到一些人生中对您的跟观众自己的共通的一个记忆点吧，在一首每首歌里面。
0: 我想现在大部分来看我演唱会的歌迷啊，大部分就是都是念当时，比如说我出道的时候，可能听我歌都是当时的国中生或者是高中生，算算到现在大部分都40-50岁了。可能在十几岁的时候，也许他们在听我这些歌，也许只是都是一时的冲动，可是经过那么多年之后，他们真的体会到歌词的意境的时候，或者是他自己的人生也经历像歌词当中的一些事情之后，他才恍然大悟，其实他就是歌里面的那个角色这样子。
1: 稍微年轻一点的观众去这次的《人生大梦》演唱会，你觉得你期待他们可以听到什么？
0: 我觉得应该这么讲啊，就是说，虽然对他们来讲，我们是属于比较资深的歌手，可能是属于他爸爸那一辈的这样，但是我们要讲的故事，基本上其实都是你未来你可能会经历，或是现在正在经历的，其实是一样的，那个没有说，只是说，比如像当年我们20几岁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讲我们经历过的故事。那他们现在这个年轻的，可能，二十几岁的或十几岁，也许在经历的也就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只是时代的时空背景不同而已啦。
1: 你喜欢你的歌有一些影响力留下来吗？它不只是卖座而已。
0: 其实对每一位歌手来讲哦，我觉得当然其他歌手我不知道，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我希望是他能够流行，也能够流传。这个是当然，就是说，对我这样一个，我自认为说，我从决定我要投身这个行业，我没有想说，除非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就是说发现我不适合这个行业，我就是谢谢，对不起，我误入了丛林。那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说我这个是我一个，我们讲说毕生的事业。那你在这个把这个工作作为一个毕生的事业情况之下，你当然希望你的作品是能够，不但是在当下被认可，而且是能够流传的，甚至就是说我曾经，像当然现在有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了，我们也听说一些业内的人在讲说，可能要成立一个所谓的音乐流行音乐名人堂啊，就像国外的这种做法一样。我们当然也希望是这个，就是说是做对于就曾经在这个行业里面，付出他的一生的人做留下一个记号吧，这样就是说，真的是有这样子一个人，因为也许50年后，可能也许没有人，也许小小鸟还会有人唱，但是也许翻唱的是另外一个人，但是大家忘记说，可能是原唱是谁，可能但是就这个，也许这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它的历史资料上面写原唱是叫。

0: 造船，这样大家才会记得这个人啊，当初原来的版本是怎么样。
1: 所以，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你有听过翻唱比你唱的还好的吗？
0: 讲到稀有这个问题，曾经当年的那个我们的制作人沈光远先生就讲过，我是稀有动物，而且不是现在而已，他认为在那个时候我就是了。我有时候在我自己的这个工作室开会，讲他很多舞台上面的事情，我怎么样做这个唱片，怎么样做这演唱会，我讲完了，大家会开完，不好意思啊，看没事了吧，我要去买菜了。
1: 生活还有别的事情。
0: 对对对，我就说 rock， 他们又说啊，传跟 rocker 怎么样？我说不好意思 ，rocker 要去买菜，rocker 也要吃饭啊。
2: 我在博物馆呢，主要是做研究、策划展览这样的工作。那么针对馆里面的典藏文物，把它办成展览。那因为个人的喜爱，那么跟学术的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书篆刻也比较感兴趣，除了在自己练习之外，也在学校有兼课教相关的课程。
3: 我的创作的核心其实都是手绘，主要是以素描的逻辑当基础，然后再从素描啊，或者是类似整体画的这个概念，再把这个技法带到金属板上面。那用的虽然是砂轮机，但是在思考的过程的模式中，其实比较像是素描叠纹路跟笔触的。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文，感动生活。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你有听过翻唱比你唱的还好的吗？我想绝无仅有吧。
0: 这个我就不好说。作为我这个原唱人哈，我真的不好讲，因为呢，总是大家会觉得，因为如果有人翻唱，那就会有不同的评价。
1: 我听到你的答案应该是没有。
0: 其实，因为对这个歌的认知，还有就是说那个情感的投入啊，我觉得我是最深刻的。
1: 最深刻。
0: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深刻度，我觉得不是说你去飙个高音啊，或者是刻意要去讲说啊，我是好像真的像一只小小鸟一样这么的无奈这种感觉，那应该不会比我。
1: 你不是说这首歌当初唱的时候，以及那个整个非常红的社会的背景的时候，你不是很了解它有什么真正的励志意义？
0: 我
1: 或者被夸大了，你有点被感觉好像整个社会把焦点转移到励志，那你不是为励志而唱？
0: 不是。坦白讲，对我来说啊，做音乐，我或者是我从小喜欢唱歌，我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我想，就是当然就是像大家一样，唱歌就是一种抒发嘛。嗯哼。然后。我是出生在台湾的这个外省第二代，我的父母他们都是从大陆过来，他们喜欢唱歌也喜欢音乐，然后来到这里，在这里把我生下来，我就接触到了很多的西方的文化，流行音乐的文化，然后这个自己也喜欢，然后正好就是进入这个。正好就是说，这个时代正好是在比如像有一些音乐的人才他们出现，然后我就进入唱片公司，然后跟他们就跟一些等于说很棒的音乐人才一起合作，然后就出现了这首歌。然后正好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情绪最低落的时候。我觉得是，都是似乎就是所有的这个因素都配合得刚刚好，然后让我去唱到这样一首歌，然后我的情绪也很正自然，我也不是刻意说为了市场啊，或是为了什么我要去唱这样一首歌，我也没有想要立谁的志，我都觉得我自己的志都还要别人来立，这样我还立谁的志，这样我只是就是说心里面有一些遇到一些事情，有一些苦闷，我想借音乐的方式把它唱出来，就像我小时候我爱唱歌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1: 但我觉得我想问的就是，传唱的故事在这一代的歌者当中似乎很难被讨论了，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大家事情太少吗？现在我很难听到歌者 唱片销路有人谈，他这个创作背景有人谈，这歌者的故事越来越少了。
0: 我觉得还是有，但是就可能毕竟少数，随着这个时代比较越来越速食，
1: 所以您稀有了。
0: 其实讲到稀有这个问题，曾经当年的那个我们的制作人沈光远先生就讲过，我是稀有动物，而且不是现在而已，他认为在那个时候我就是了，这样子，所以。
1: 你自己
0: 觉得蛮好的。
1: 如果我能够有幸的话，我觉得对您我能够添加一些称赞言辞，我会说他唱出深刻的感情，而是别人比不上的。
0: 这个我是觉得我是有做到的，
1: 当之无愧。
0: 对对对，就作为一个歌手来讲，在这个部分我们是算是没有失职。
1: 那什么人的歌者可以做到这样子？你必须有自己人生故事，还是从一开始你从国中拿的吉他那时候，就要有这个心呢，有这股热情呢？
0: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讲得很深，你知道吗？因为我是一个就是说。其实我喜欢爱玩玩音乐这样子，然后当然就是说玩音乐就是因为喜欢音乐，然后也听到很多，我们也受我刚刚讲受了西方这个流行音乐的文化的影响这样，然后我觉得他们那种影响是已经超脱的任何的界限的，不管是政治啊、国界啊或是种族这样、性别。我觉得我是在那样子一个环境的熏陶之下成长的，所以就变得好像我觉得说，如果我今天可以做这件事情，啊，就当年我的想法，如果我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也希望我所做的事情可以像影响我的那些人是一样影响别人，这样。
1: 太难抄袭你了。太难，
0: 也许我想的比较多一点。
1: 我有幸的那个，就有一首歌我非常喜欢的，我也是你非常红的一首歌，但我觉得我特别喜欢。我终于失去了你。
0: 哦，我终于失去了你。
1: 我觉得这首歌，事实上我是觉得，对我个人啊，我觉得真的道出很多那种情绪上的一种脉动，一种澎湃。真的，
0: 这个歌它其实那个时候李宗盛。要给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坦白说我到现在我都一直不明白，就是说到底是我高兴我失去了你，还是我难过失去了你，那个我终于失去了你，那个逻辑上面我一直我都没有办法。
1: 听起来喜乐喜悲兼有。
0: OK，
1: 他的人群的话，他似乎是道出自己心中的某一种心境，但是又失又有得，但是这是在有得的情况之下看到自己的失去。
0: 对，他等于就是说这一部就是讲一个曾经他为他自己的人生努力奋斗，然后身边的一些人陪伴着他，然后他成功了，然后这些人就是抱着那种就是成功不必在我哈，也乐见就是说我们所我们的朋友啊，就是走上他成功的道路，然后不鞠躬这样子哈，然后他们就远远看着他，就是往他的这个成功的路继续迈进，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1: 如果这样子三部曲啊，人生大梦刚好这首是完美的完结篇了，
0: 应该是总结。
1: 没有没有，前面都是前传，现在是正本，后面还有后传。这电影就这样拍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因为像李宗盛就跟我讲了，因为这个。对人生大梦这么有感觉，是因为就李宗盛曾经跟我讲过，说歌手生涯原是梦。比如说他之所以会戏谑，就说老赵啊，歌手生涯原是梦啊，意思就是说要有平常心。
1: 平常心。
0: 然后，当然你可以很努力去实现你的梦想，但是呢，也不要太较真。就是说，
1: 你觉得你三十多年来什么时间真的？走到了平常心这个阶段，
0: 我觉得这个时候吧，
1: 你看，三十多年到最后的，
0: 才
1: 到现在的你的人生接近一个满足的时刻，花要盛开的时候，还真的知道平常。
0: 这个平常 不是只是有时候只是跟人家，你知道，有时候人都会这样。我啊，你说对啊，我平常心啊这样，但是你要问问你的
1: 自己，
0: 你是不是真的就是已经平常到无心了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比如说，我有时候在我自己的这个啊工作。

0: 要吃饭啊 ，Rock 也是有七情六欲，不是 Rock 就是
1: 很轻松的可以在人生的角色中去互换了。
0: 对对对对对，有时候甚至、
1: 就是你没有包袱了，对不对？
0: 我其实有时候我就出门我就穿个拖鞋或者穿个短裤，因为天气热，穿个吊嘎要去买菜哈，我就穿着这样我就去买菜。
1: 你不必刻意要求别人认识你，也都无所谓。
0: 那主要还有一个现在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戴口罩嘛，不太认出来你。
1: 所以平常心是需要时间，也需要历练，需要一些。
0: 我觉得，就说如果你是一个真的很有企图心啊，想去做一些事情的人啊，那你说，当然平常心只是有时候你会在某一个时刻里面，你会提醒自己说。啊，有时候让稍微自己平衡一下，不要太冲，平常心就好这样子。但是就是说，你要真的做到那个地步，那真的是需要时间的沉淀。到底怎么样在做才可以真的做到平常心啊？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练习的。
1: 所以《人生大梦》这首歌，如果前二十年请你来唱，跟此时唱心境完全不一样。
0: 也许处理的情绪就。没有那么，不会那么轻松，这样，然后甚至会，搞不好唱这个歌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在提醒我嘛，就好像我听到李宗盛讲说，歌手生涯原是梦这样子啊，你不要想的那么那个，我就也许就不会那么肯定了，现在可能比较肯定一点，
1: 现在是心口合一了。
0: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心口合一。对，哇，言行合一
1: 。那我能不能听两句那个？我终于失去了你，现在。哦。然后我们就可以上菜了。

0: 我永远会去想那个问题，到底是喜还是悲？
1: 是这个，你突然因为我准今天准备的不是这，不是这个。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我的终身的福气，就能坐得这么近，跟那个摇滚的我们的这个天王这个教父级。
1: 哪有哪有没有？
0: 但我们有菜色作为我们的回报，哦、好不好？
1: 好，
0: 马上休息一下，
1: 谢谢谢谢。
0: 赵传马上回来。可是疫情之下，把这个以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反而发生了，这是让你变成了一个更好的父亲，还是一个更烦躁的父亲？
1: 更好的父亲。哦，
0: 真的、啊？我就说你们都聊些什么？
1: 都有那个微信，就是微信或者是 LINE， 有时候会发一些。
0: 你们跟小孩同住一个屋檐下，彼此靠手机联络？
1: 因为有时候他们不见得会想当面跟你讲话。我知道他喜欢画，可是就是说我不知道他到底能够画到什么程度了。因为这个公益画展，同学要求他帮他们画四幅画。
0: 你从来没有想到他这么好。
1: 哎，我跟你讲，我真是没有认为他有好到这个程度这样。

0: 食堂今天请到客人是我们传哥啊，非常高兴，也祝贺您在8月27号在北流有一场人生大梦的这个演唱会。
1: 谢谢
0: 人生大梦，但是传哥您做的梦一定是一场非常丰富的好梦，所以这场演唱会歌曲当然要预先排哈、啊，除了最后的 encore 曲之外，你不准备有很多的预想的情节是吧？你不准备很随性的走？
1: 预想的情节当然是有啦，
0: 嗯，
1: 比如说。现在预想呢，就是我现在演唱会这个，比如说是去年本来就该演完了。
0: 哦，对，你的疫情，
1: 然后疫情的关系，然后疫情这段期间发生很多事情，大家生活上面一定碰到很多事情，对不对？比如说父母对小孩，因为小孩可能线上上课，然后可能就小孩就都在家里面，那父母每天都看到，然后也许小孩有一些行为。就你知道人就很奇怪，你如果说你是白天一个家里面大人白天去上班啊，也许送小孩去上学，然后大家都不太见面，是吧？可是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每天要见面，然后呢每天都就是那个见面是
0: 频率增加，
1: 然后接触得很近，然后就看到很多的问题，这样。哦，听说这段期间离婚率蛮高的。
0: 我觉得很有可能啊，
1: 对，
0: 但愿我们我们祝福每个都幸福了。
1: 对，
0: 所以你准备谈这些，在你的，
1: 我觉得就是那，可能就是说，当然我会跟大家，希望大家说啊，我们今天这场演唱会就是我的人生大梦，你们也都参与了这场梦，也是促成，就是说，如果它是一场美梦，也是你们的关系所促成的嘛，对不对？那我们一起来做这一场好梦。
0: 嗯嗯，现在只有一个小孩跟你在身边吧？
1: 两个。对。
0: 那在日本的念书的，不还在日本吗？还回来了？
1: 还在日本。
0: 所以你刚刚讲的故事是你自己的故事吗？相处之后突然发觉，我们的相处时间怎么突然增加这么多？然后每天我还你都要自己帮他们准备饭吧？你要准备饭菜吧？
1: 我把菜买好，有人会做了。
0: 哦，你要买菜啊？
1: 对对对。
0: 以前没有要买这么多量啊，现在大家每天消耗量很多啊，不能每天都吃一样吧？这是让你变成了一个更好的父亲，还是一个更烦躁的父亲？
1: 更好的父亲。
0: 哦，真的？
1: 对对，我
0: 那好消息啊，
1: 更有时间去安排一些，比如说，因为他们，譬如说前段时间学校不能够实体上课，他们都是在线上的。那。待在家里面，你就要让他们感觉在家里面能够待得住，所以要买很多很多吃的东西在准备好，不管是菜啊，或者是菜色这样的变化，甚至礼拜天我会亲自下厨，帮他们煎牛排这样子给他们吃。
0: 要去好好的笼络他们一下。
1: 我觉得就是一方面借这个机会，就是说培养一下亲子之间的因为通常。礼拜天或是周末，我们都会带孩子出去啊，有时候外食啊，或者出去玩。可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你少了这样的机会，那你就是在家里面去完成这些事情。
0: 你有没有把你自己的爸爸的丰功伟业做更好的介绍呢？
1: 其实他们小的时候，譬如说他们知道我是歌手者，我，然后我的一些作品，他们当然有时候会跟着唱啊，这样的。可是现在基本上他们都有自己的喜好了，或者是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嘛。小时候一定是会黏你们啊，对吧？等到国中以后，他开始有自己的同侪了，甚至有自己的朋友，他基本上都不太跟父母在一起了。
0: 可是疫情之下，把这个以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反而发生了，你必须就是当成了一个在家里面的一个买菜。甚至做菜的一个爸爸，然后相处时间很多，我就说你们都聊些什么？
1: 我们都不在客厅活动，都是窝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他们就是自己开着冷气，然后听着自己想听的音乐。
0: 有牛排才出来？
1: 哎，有，没错。我吃饭的时候送到他房间去，因为我们基本上现在都分开吃饭。
0: 那你没有好好在利用这段相处啊？
1: 那我觉得是必要的时候我再跟他们做一些沟通，甚至我们都有那个微信或者是 LINE， 有时候会发一些。
0: 你们跟小孩同住一个屋檐下，彼此靠手机联络？
1: 因为有时候他们不见得会想当面跟你讲话。
0: 太棒了，
1: 因为他们现在都已经年纪都大了，你要再跟他们讲什么，他们有时候觉得很烦。
0: 所以用手用传那个 Line 或者 Text 或者微信还直接一点。
1: 对，有时候譬如说有一些什么鸡汤文啊，或者是一些那种啊什么人生的道理哲学啊，我就直接就传给他。
0: 你这个妈妈，我要好好研究一下。小孩喜欢看你传这些这个典范的文章吗？励志文章吗？
1: 有时候他们会看，因为这是牵涉到就是说他们的这个人生的成长。
0: 是我这样的问，那为什么不每天早上把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放一遍给他们听呢？那不就励志吗？
1: 那太励志了。我觉得励志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有时候你要提醒他们、
0: okay.
1: 就是你未来自己的人生。
0: 好，我这样讲吧，
1: 去面对。
0: 传哥，你是一个用心良苦的爸爸。
1: 我算了，
0: 用各种方式希望他们能够接受到你的讯息。此刻你对他们人生你最关心的是什么？
1: 因为刚在来录影的路上，我还跟我们的那个同事聊起这样子。因为小孩，我老三，我最小孩子最近他因为同学要办一个，
0: 老三是儿子吧？
1: 儿子办一个公益画展。
0: 公益画展，他喜欢画画。
1: 然后我知道他喜欢画画，可是就是说我不知道他到底能够画到什么程度，而且他就是画的，就是不是你真的画的那么好？因为他大概是受他姐姐的大姐的影响，姐姐很喜欢画画，然后他也开始画了。但是我看到他大姐画画是，因为他是在一个他就是专业的那种美术班，就是你要画得很好才被录取的。他大姐是这样子去上这个美术班。
0: 他画画
1: 专业的，从早到晚上都在画，回到家，这他个子也不高，然后带个大画板，然后每天上学回来到家里面吃完饭就开始画，一路画到半夜。我都晚睡的人，我有时候看他画到两三点，然后他心无旁骛的在画，我就觉得哇，你真的是让我佩服。就不光是因为你是我的小孩，我觉得就一般人来讲，你这个精神是值得我来佩服。所以后来去日本念书，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自己操办的，我就负责付钱就好了。
0: 多独立啊！
1: 对，那我就有时候会拿姐姐来去作为他的妹妹弟弟的一个典范，所以弟弟也开始就是会画这样。然后，但是到底他画到什么程度？说因为男生毕竟，我那个小儿子是比较。就从小就是好动，你要知道画画那个是要坐下来很安静的，这样一直画画几个小时。然后因为这个公益画展，然后他个人就是同学要求他帮他们画四幅画，这样他画好了交给这个他们同学去展览。然后我也去看那个画展，我才就真正认同，就是说哦，那你是这一块料。这样子，
0: 你被感动了，也看到他的投入。
1: 我有看到他的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作品。
0: 你从来没有想到他这么好。
1: 坦白讲，我真是没有认为他有好到这个程度。这样子，我们刚刚同事也在讲，因为这两天的 FB 上面也有发他的这个讯息嘛。这样，我跟他合照，就是去看他的画展，然后在他的作品前面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那是我心里面踏实很多。刚刚我还跟我的同事说，我觉得说哦，那你真的是这一块料，
0: 你应该很骄傲啊。
1: 我当然是很骄傲啦。当然就是说，当然最重要一点就是说，知道他的长才他也善用，他也知道自己能够做些什么事情，这样我做父母的就比较不会操心了。就是你未来到底你要什么，你知道，你这个是
0: 你是不是不太敢说出对他们的期待？哪一首歌，哪一个音乐最能调剂你此时当那个老爸的心情？
1: 我觉得没有哎，
0: 没有。
1: 我觉得没有一首歌可以抚平我对我在孩子面前那种无力感。在这次这个场地，离这么近，我有时候看那种观众，那种真的跟着一起唱，然后他也很感动，说哦，我也会怕，一哽咽。为什么我们会就唱不上去？因为那个就是把泪水有没有？把那个眼泪
0: 控制得了吗？
1: 我当然我曾经是累崩过了。嗯。

0: 你是不是不太敢说出对他们的期待？你平常很小心翼翼的。
1: 我当然对他们期待，我当然是有的、
0: 啊。但你很小心翼翼啊，所以才会对他的真正的成就这么如此惊讶，因为你太保留了你的意见了，你生怕去影响或伤害到他。其实他是很棒的。
1: 对，但是就是说，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跟他们讲，你譬如说我从小给他们学弹钢琴，他们都有音乐的天分，我也认为他们如果走这条路是可以的，只是呢，因为是爸妈，好像他们都觉得哦，父母叫我做的，我就偏偏不听你，我有自己的想法，就弄到最后就是我要想跟他们分享什么东西，他有时候觉得那是你的观点。就变成我必须要很小心的，就像
0: 对啊，我觉得你好像是很小心，
1: 就很小心的，
0: 你很有爱心在
1: 处理这样的事情，否则的话，就是一讲到就是说，我觉得你们音乐啊，我有就像我大女儿，她其实，哦，如果论我们中国人讲说琴棋书画这四种技艺来讲，她是琴、书、画，她都做到了。那当然最早一开始是琴这样，然后。哎，甚至他们的小这个从小教他们钢琴，都觉得他们都有音乐的天分。我说当然知道，我的小孩怎么会没有音乐天分？就像我爸爸，他也是很喜欢音乐的，
0: 给了你的歌喉啊。
1: 对，我爸爸也唱歌，我妈妈也爱唱歌，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有遗传到了这样。所以我觉得就说在这方面，我们做父母的看到你的长处在什么地方，一定是尽量让你去发挥。可是。都会回到一个原点，就是小孩子会觉得父母要帮我安排的，我不要这样子啊。
0: 所以你现在可以放心啊，你并没有违背他们的路啊。虽然他们是自己的选择，但是选择的是他们真的喜爱的东西。
1: 对，但是就是说，就像我举我老大的例子，我老大譬如说现在是他是在念动漫，
0: 动漫，
1: 其实
0: 很辛苦啊。
1: 对，其实他现在年龄来讲，早就应该大学毕业了。可是因为他是到国外念书，你要先去念语言学校，光念语言学校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半，啊，所以现在他只有现在是等于是大三这样子。那就是说对我来讲，我认知上面他的才华是你其实你根本就不去念这个大学，甚至你就是说你十几岁你就开始可以去，比如说写歌或者去跟人家玩音乐、玩乐团这样子。
0: 但你完全要尊重他。
1: 对他，因为他是他选择，啊，我也看到他的这个全力以赴这样子，所以我当然只好，
0: 我觉得你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又说不出口，
1: 怎么讲呢？只能说
0: 你可以在舞台上这个喊叫的很强烈，但是我发觉你在家里面你很声音应该不大吧？
1: 有时候会很大，
0: 当
1: 然会生气啊，就是说啊，你就是作为父母的我们人生经历过那么多事情，看对很多事情都看得很清楚。
0: 你应该是很温柔的爸爸。
1: 我该温柔的时候我是温柔啊，但是就是说，有时候我气的是说，这个再明显不过了，那你为什么就非得要就是背道而驰？
0: 现在还有这种情况吗？
1: 现在当然是比较好了啊，就是说，也许我觉得我自己的沟通技巧不是那么好。
0: 对的。
1: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要去检讨的地方，或者是要去
0: 会检讨的爸爸就很不容易了，会自我检讨的。所以比你办演唱会多当爸爸的经验是难多了哦。
1: 我那当然的，因为你要知道办演唱会，
0: 你是演唱会
1: 周遭的工作人员，你如果说
0: 大幕的后半场就是我要谈谈我跟我孩子的相处。
1: 我相信以下的人绝对是都有同感的，比如说光讲到青春期这件事情，底下的人一定会觉得说，对啊，对，小学的时候那些你的孩子就像你的宝贝一样，会跟你撒娇，会跟你黏着你这样子，到了国中之后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对，就是我曾经就是我当我女儿就是跟我在那边青春期那边叛逆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我以前那个小公主跑哪里去不见了。
0: 我的经验是还会回来，但是若干年之后。
1: 对，
0: 这时候你心情很郁闷的时候，你做什么呢？ 你也不能跟孩子抱怨，孩子也有他们自己的成长空间，你就去练练歌，放放音乐。
1: 我这是我每天，我一起床我就音乐就打开。
0: 是不是？它事实上现在你真实的生活里面也在调剂你的自己的情绪。
1: 嗯，那肯定是这样子啦。哦，对，日子还是要过嘛，那想办法让自己过开心。
0: 你的哪一首歌、哪一个音乐最能调剂你此时当一个老爸的心情？
1: 是我自己的歌啊。哎，
0: 或者说你哪一首歌，你每天觉得一唱了之后，你这个当老爸的种种的委屈或也好，或者是快乐也好，或者是这种焦虑也好，还最能抚平它？
1: 我觉得没有。哎，
0: 没有。
1: 我觉得没有一首歌可以抚平我对我在孩子面前那种无力感。
0: 怎么办？
1: 我觉得就是，当然就是，有时候会跟人家诉诉苦啊，对不对？跟人家讲我对孩子的一些期望啊，这样。
0: 所以传哥，你现在还缺一首歌，家庭的励志歌曲，每天在家里可以放的。
1: 那如果有人可以写得出来，然后甚至就说他这个歌可以投射到所有做父母的那种心情的话，我觉得这歌绝对有必要去弄一首这样出来。
0: 音乐在你们家现在看起来，三个小孩大概承接你的这个担子的大机会，现在看起来不是太大，
1: 越来越小，
0: 越来越小。好，
1: 对，
0: 但是他们可能在艺术领域还是有其他的发展。
1: 对对
0: ，OK， 那他们对于爸爸的歌艺现在也很少讨论。
1: 对，当然知道，就是说，他有一个这样的爸爸，
0: 那就这样子了。
1: 就这样，
0: 就是一个生活的正常嘛，就是
1: 对。然后也许，
0: 所以爸爸有点失望。
1: 好吧，也许是因为这样子，我找不到存在感。
0: 八月二十七一定有。音乐真是好迷人啊！我相信你在走上舞台的那一刹那，他真的发觉那就是一个圆满。我可以跟观众直接的打开沟通，它会让你忘掉一些你自己的事情，对不对？
1: 会，但是有时候我其实蛮怕的，就是就唱到一些歌的时候，然后观众也跟着一起唱的时候，然后我很明显的，尤其在这次这个场地，离这么近。我有时候看那种观众，那种真的跟着一起唱，然后他也很感动的时候，我也会怕，我会怕我自己当场也会，就是
0: 也融进去，
1: 也会，哎呦，就照讲我们是表演的人，我们应该要，你知道，就让他们感动，而不是自己也完全投入，然后拔不出来，所以有时候甚至就自己太激动的时候就哽咽，是吧？因为一哽咽，为什么我们会就唱不上去？因为那个。就是把泪水有没有，把那个眼泪
0: 控制得了吗？
1: 我当然我曾经是泪崩过了，这样，然后突然发现，哎呀，我自己太投入了，毕竟那这些歌的情绪都是那么真实的啊，那自己也是。

0: 因为这样子的，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作品，也是因为，我们在创作这些歌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真正真实的心情嘛，所以那个感染就更强。
1: 我给你打个赌，你这次一定会流泪。
0: 希望我会。
1: 你期待，你也期待最后这是一个快乐的大团聚嘛？
0: 是啊，所以那也许是喜悦的眼泪了啊、哦。比如说，疫情两三年了，大家都绷得很紧，这样子憋得很久，然后演唱会延了一年多，啊，也许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场合让大家
1: 歌迷没有好好把握，就是这样大感动之后，我们传歌就会很快再来更多的让我们感动的表演。对吧？
0: 当然是希望这样子啊，
1: 因为他要忘记很多家里的事。
0: 对对对对，
1: 真的对，家的。
0: 这是我们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做一位歌手的，因为音乐就是娱乐众人之事。
1: 我想起来，你现在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三个小孩说？你觉得在家里面 Line 传的不好，在节目上跟他们讲一讲也可以啊。
0: 他们可能不太会哦，那我还得要叫他们来看这个节目。
1: 当然就这个意思啊。
0: 哎呀，就总是就是说，希望孩子啊，做父母的总是希望你们好未来，对不对？那很多的出发点，这个部分绝对是，天下父母心都是一样的。也许在表达的方式不尽然是你们所期望的这样子啊，但是这个爸爸的出发点绝对是出于。为你们好的啊，而且我认为将来你们作为了父母之后，你们同样也会有这样的心情的。
1: 我真希望我能说带他们接受，但是请他们自己听完一定很感动。非常谢谢。人生大梦，在传歌心中，人生不仅是一场梦，是一场美丽而永不停息的美梦。
0: 是的，
1: 谢谢
0: 谢谢。
1: 好，这个美丽的海鲜要不要带走啊？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叫激进在刺绣的吗？没有，还是有什么？
1: 刺绣师，我呢，我只能做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剖面啊，剖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啊，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的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干呐，中国咧用盐，都高，大概用的最多。

针对人间佛教的戒学，有以下四点说明：戒的制定，因时制宜，时开时遮；戒的精神，止恶行善，饶益友情；戒的实践，服务奉献，自他两利；戒的终极，人格完成，菩提圆满。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名人书房。
1: 小孩子读书比较容易长大，大人读书比较不会变笨。我希望这句话比较通俗，可以跟更多人喜欢回到阅读的世界，因为这是一个美好的世界。有些出版社是一棵大树，那大树长上来，大家在这个树上修枝剪叶，让它变得很好。我是希望我们的出版社是变成一片森林，森林里头有大树，有花草，各自争取氧气，争取养分、阳光。然后我的责任就是维持这片森林的健康，生态的健康，继续让它活下去。

0: 爱书人的书架上一定都少不了这家出版社的书，一个大树的标志，时报文化出版。能够想象吗？这家出版社从1975年到现在已经走过了50个年头，现在再往下一个50年而去。不过这50年当中历经了出版行业的起伏跌宕，我们看到它的荣景，也看到现在大家说是个黄昏。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就请这家走过50年出版社的掌舵者赵正明董事长来跟我们聊一聊。欢迎赵董。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对，我应该要说赵董运气太好了吗？我刚刚说这个出版业起伏跌宕，偏偏你接的时候算是跌宕的时候吧，2013年嘛，而且那一年我看了资料，哇，整体产值腰斩哎。但是我也不禁想要问说，那终究你还是把它很努力的带过了50周年，现在往下一个50周年迈进啊！就在你接手的这10几年当中，有什么特别的策略来因应这种不友善的环境？
1: 我其实学管理的，那我以前都会想要追求呢所谓的 business model，
0: 是
1: 商业模式这样子。那可是其实你越来越觉得说，这个在这个变化这么快的环境里头 ，business model 不可靠，就是它持续不了多久。以前能不能找一个 model， 我活10年？或者活3年，现在恐怕都不是。那一年是一年的生意，一年是一年的单子要单。我这12年来，其实前3年其实是阴错阳差，就是我觉得我们自己，我没有管市场已经在萎缩，可是我觉得我们自己的人员的前后勤比例不太对。
0: 嗯，
1: 就是我们后勤比重太高。
0: 是。
1: 前勤是把它变成业务部、编辑部的人员。所以我们的财务啊、资讯啊，因为我们上柜公司，所以这些比重太重。我有2个选择，要么砍后勤，让 loading 不会那么重；要么增加前勤。
0: 嗯、
1: 我选择了增加前勤，所以我们的出版量就从增加30%，增加50%。以前一个月出10几本书，后来出到30几本书。所以那时候阴错阳差，因为每本书过去赚这样，后来只能赚这么一点点。可是我本数变多，
0: 是，
1: 所以我还是扛起了这个家当、
0: 啊、
1: 就是说我出书量成长3成，
0: 嗯，
1: 营业额只增加3%，然后获利一样、嗯、可是如果没有增加了30%，其实我也没办法获利一样，
0: 嗯，
1: 所以我进了出版业18个月，金一堂就颁给我年度出版风云人物，
0: 确实应该。
1: 他告诉我说，人家都在说，只有你这个不怕死的，
0: 嗯、
1: 还在冲、
0: 嗯，
1: 但我冲其实是为了我自己的理由，
0: 是，
1: 就是说我们的市占率很低。3%、5%不到，然后我增加也不过增加一点市占率，那我前后勤比是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公司没有缺现金，所以我在扩充没有资金上的压力、
0: 嗯，
1: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增加了我自己的规格、
0: 嗯，
1: 然后这样增加规格刚好是

0: 长在衰退，所以那三年四年其实是因为扩充而扛住了，后面那三年呢就不敢了，因为后来发现说书不是这样多赚的，可能会赔、啊、可能会倒过来，
1: 所以
0: 我们就没有增加规模了，所以后来那三年其实是因为多元性帮了我们、嗯、就是因为我们扩充了以后，以前我们靠文学书靠商业书靠生活书，那几年图文书我们做得很好，艺、嗯、人书我们也做得不错，然后有一些多元性的书其实起来，那多元性救了我们。在后来那三年其实就必须靠大书补小书、嗯、靠新书补旧书，现在其实是一个转型的当下、嗯、我既一直在追求能不能有不只是卖书的生意，或是说我不是卖 book 我卖 content、嗯、如果我把 content 变成把内容变成不同的形式、嗯、也许是讲课，也许是衍生的卖文化、嗯、卖内容、嗯啊、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的下一步的挑战，可是讲比较快要做到通常都很难，
1: 的确是。不过赵总刚刚讲的让我想到了，就是其实、哦、就是不断的选择，
0: 是
1: 外在的环境就是如此、嗯、可是里面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就好像你很喜欢引用的一本书就是双城记，
0: 是
1: 在同样的那样的一个乱世之下，有人选择了原谅跟善良，有人选择了被怒火困在他自己的囚笼里面。那你很喜欢在演讲或公开场合讲到狄更斯《双城记》里面的前面的名言，就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所以对你来说，回望过去的十几年，展望未来，你觉得现在是最好还是最坏？是春天还是冬天？
0: 那一句话其实疗愈了很多人。我其实大部分都觉得这是最好的时代。我的理性会告诉我说，这是最坏的时代，你有很多困难要去克服。可是我的感性或者我的理想会让我追求，其实这是一个才有机会的时代。就说你学经济学、哦、
1: 很棒的人生观。
0: 经济学你如果是在很景气的时候，其实你不太容易赚钱，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变动或低迷的时候才有机可乘。嗯，你说出版现在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坦白讲很坏。我每次都跟人家说这是一个夕阳的产业、嗯、其实所谓的产业就是读者啦，我们要抵抗读者不看书，离开看书离开他的生活形态的那种年代，所以我们要更努力或者换一个方式去来对抗这样的人。所以几年前我其实就跟我同事讲一句话，我说呢，不要怪读者不看书，怪我们没有做对读者要看的书。
1: 哎呀好自省哦。
0: 因为读者可能改变了，或者他要看的书改变了，他看书的形式或 场景改变了，所以我们不要怪读者不看书，怪我没有跟着市场跟着读者变化做对读者要看的书、嗯、我后来再加了一句，不要怪读者不买书，怪我们没有把书的好能够让读者能够知道。
1: 是，但是其实我们不可否认说书是现在遇到的挑战跟时代环境的变化是有关系、嗯、毕竟现在吸引我们眼球注意力那种低门槛的内容实在太多了。你看搭个捷运搭个公车全部人都在滑手机，很少人是在看书，因为我可以从更多更容易的渠道去接收到资讯，我不一定要再透过书本，这也就是造成所谓的阅读力下降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为什么我们还是要读书本，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书这样的内容？
0: 我当过书展基金会的董事长，那一年书展开幕的时候，我的讲话我还记得，就是说大家有了新欢不要忘了旧爱。新欢是手机，我指的是手机，就是我们看短讯息啊，看什么，可是不要忘了书这件事情。有一年我们办座谈，当年的文策院院长李明德来，我就问他，他告诉我说 KKBus、啊、他以前做那 KKBus 音乐下载，他说九点以后是下载的高峰、嗯、后来那九点不见了，他九点以后不是音乐下载的高峰，那哪里去了呢？他说跑到平常通信时间去了。他们就去研究消费者九点以后干嘛，因为九点以后已经躺在家里两脚翘起来看 Netflix 看 Disney Plus 看影片去了，不是听音乐。我那时候问他一件事，我说那书呢，是最好的时间是什么？他答不出来，可他给我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阅读呢是最好的沉浸式体验，这个我们大家都以为是在科技的名词，用来做看书这件事情是很棒的，因为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是跑进了书的内容里头、嗯、我们有想象，我们有思考， 我们会做笔记，我们会停下来做反省。所以很多人看了那个金庸小说的小说拍成电影，很失望，因为他想象的女主角不是长那个样子。
1: 对，
0: 因为他想象不一样。
1: 我的心声，
0: 所以就会变成是，你可以看书回到16世纪的苏格兰、嗯，你可以看书穿越太空，
1: 是，
0: 你甚至你可以看书得到很多做菜的乐趣也好、嗯，或者其他，那这是书才可以得到的。嗯，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培养一个阅读200页的能力，就是以后我们200页就是不会看，18分钟影片就不会点开，那很可惜。啊，因为这个是书的价值，毕竟书还是经过过滤的资讯，嗯，书还是很多作者的人生的精华，
1: 是
0: 或是一个体验。当然，我也必须说，因为书的形式也在改变，嗯，有轻薄短小的，有厚重的，或什么。可是我觉得书之所以存在，对每一个人来讲，它是重要，它是不可或缺的。
1: 嗯，那为什么是国安问题呢？这也是你常挂在嘴巴上讲的。
0: 你书如果没有人看，就越来越少人出，越少人出就越少人写，越少人写就越少人想，越少人谈论。所以你的言论、你的思考其实被局限了。
1: 嗯，没错。
0: 那因为这一环是连在一起的，嗯，所以就变成是一个不思考的国家、不思考的民族、没有反省能力的论述。那这个当然是国安问题。嗯，那台湾最珍贵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多元，
1: 对，
0: 台湾的多元出版、民主自由出版，那全世界其实也难得。嗯，那这是台湾出版的美妙。那这样的台湾出版美妙应该维系下去，其实不用花太多钱就可以把这个产业照顾得很好。但有人会说，啊，别的产业都要照顾，为什么你这个产业要特别照顾？因为它是国安问题。啊，
1: 那身为出版者，你怎么去评量市场的供需呢？也就是说，我怎么有把握我这本书出来应该会卖，或者是会大卖？
0: 其实坦白讲是没有把握的。我常举的例子就是说，有人喜欢到海边钓鱼，嗯，清晨5、6点到海边去了，然后去钓鱼，钓了半天，钓到傍晚，只钓了十几条鱼，他钓得很开心，风那么大或者太阳那么大，他享受钓鱼的乐趣。嗯，有些人喜欢打篮球，撞来撞去，撞来撞去。然后呢，我觉得根本是暴力活动，打得人很开心，被汗流浃背，流得很过瘾，很开心。也很喜欢打跑马拉松，嗯，42.125公里，那是人跑的吗？我这种不跑的人，可是我好多朋友都在跑，然后越跑越开心吧。嗯嗯，然后我就会说，有一种人喜欢看书，他200页、400页、600页啃得津津有味。嗯，这是一种分众的行为，
1: 是是是，
0: 它已经不再是我小时候那个年代看书是每一个人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是喜欢看书的人看书，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就需要符合这种分众。嗯，这一类书给这一种看，这一类书给
1: 这个都是出版前就要去评估的，
0: 就是评估的。
1: Okay.
0: 就我们愿望也不大，我们就希望满足2000人。因为他可以 black even，
1: 哦，oh, okay.
0: 他可以存一两
1: 笔。
0: 然后，因为你要维持这种多元性啊，你不要想说在以前在卖那种1万本、2万本，我们这样的出版社一年快出了快500本左右的新书，每年可以破万本的不到6本。以前不是这样，嗯，而且所谓的破万本是1万出头。哦，以前有时候
1: 不是数十万。
0: 对，前几年前出版业就在讨论说，今年有没有破10万的书？大家斗来斗去，斗来斗去说好像没有任何一本可以破10万。
1: 我还正想问说有吗？
0: 没有，没有，就是其实是很难的，现在很难，现在破到10万，其实可能还是会有，可是凤毛麟角。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去符合那种分众，我们去看到各种不同的需求去满足，嗯，不要放弃对于读者的需要的这个部分，嗯，然后去找到一个对的方向去对它。嗯，坦白讲，每一本书都是作者的精华。
1: 就是啊，
0: 你不能说漫画书不伟大，文学书才伟大，也没那回事。也不能说商业书才伟大，你也不能说台湾有一阵子不是有一阵子，现在也还流行所谓的 BL 的书。那个
1: 现在超流行，
0: 那也是很好。我们也出过那种啦啦队的写真书，都有，我们都有。我尽量维持我们的出版是一个森林，就是说有些出版社是一棵大树，嗯，它大树长上来，大家在这个树上书修枝剪叶，让它变得很好。我是希望我们的出版社是变成一片森林，嗯，森林里头有大树，有花草，嗯，各自争取氧气，争取养分、阳光。然后我的责任就是维持这片森林的健康，生态的健康，继续让它活下去。有时候也许这一年这棵树长得不错，第二年它很差，没关系，旁边那棵树长起来了， 它可以 cover、嗯、cover 这片森林的生态。
1: 是是是。
0: 那如果可以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出版还是非常美好的。
1: 在你这片森林里面，我觉得有几棵大树是真的蛮醒目的，比方说村上春树
0: 啊，
1: 对不对啊？这么多年来，村上春树的书始终都是时报出版。目前为止，时报出版总共卖出了大约几本村上春树的书？
0: 我们有50几本村上春树的书，大概卖掉了300万册。以前哦，那个年代只要出到一本村上春树的大长篇，我们那一年有这个大长篇，我们那一年就过了，就财报就会过关。现在没有，
1: 是
0: 现在大概过3个月。
1: 啊，
0: 那这是一个艺术，就是特别的情况，因为村上春树在全世界的版权都是归属各出版社，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他的村上春树的书是只有集中在同一家，
1: 是
0: 只有在台湾是这样。台湾是村上春树唯一都在时报出版。
1: 欸、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欸、就你们当初怎么抢到？哎、欸，当初大家还看他盗版的、欸，在时报之前，对，
0: 在之前都是盗版的、啊。早年有一个人叫赖明珠，就是村上春树的黄牌译者、
1: 啊，对，
0: 他投了一个稿子到新书月刊。然后新书月刊当时的主编叫做周浩正先生，然后周浩先生后来是时报出版的副总经理，
1: 嗯，
0: 他登了这篇文章，然后开始介绍，把村上春树介绍给时报出版，
1: 哦，
0: 时报出版印章开始出来，所以那个辉煌的年代，村上春树卖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好，
1: 嗯，
0: 可是到后来这十年，我就说我认命嘛，因为村上春树的版权就被开放了，被开放了以后，其实我们是要跟所有出版社一起竞争的。所以我们曾经有一本书，村上春树，这也是个秘密，就是村上春树的版税，预付版税是超过新台币8位数的新台币，
1: 因为已经到了竞标的阶段了。
0: 对，现在当然没有到那么高，回来了一点，可是其实你就发觉说它的代价很高。
1: 嗯，
0: 但我们维持，我们做得很好，所以日本也好，我们版权代理公司对我们也都很好，所以我们尽量把村上春树这个品牌呢做好，我把它当做一个品牌来做，
1: 是已经是了，的确
0: 是。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是要想办法让现在的年轻人愿意再进入村上春树。
1: OK，
0: 就像我们当年出身为职业小说家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小册子，就是给大家看村上春树。当时那个五月天的主唱阿信
1: 啊，对，
0: 就说他看村上春树是什么时候呢？他有一篇文章跟我们分享，他说他是在师大附中的时候，
1: 嗯，
0: 跟隔壁班的同学借了这本书来看。那本书呢，应该是听风的歌，
1: 嗯。
0: 然后当时他为什么要看村上春树呢？因为当时觉得看村上春树的小说的作品比较容易交到女朋友，哦，这是阿信公开分享的。
1: 我觉得其实他讲的有道理。
0: 那个年代是这样，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现在希望这个年代的年轻人一样回到村上春树的世界里头，哦，然后希望可以 enjoy 那个村上春树很特别的，现在像大叔嘛，哦，大叔的那样的 feel。
1: 啊，但人家也是大师了啦。
0: 对，
1: 他哪一本算卖的最好的？
0: 其实是挪威的森林，挪威森林
1: 还是挪威的森林，
0: 卖了30-40万册。
1: 哇，那也算是在台湾出版界是艺术了。
0: 我们这几年卖的比较好的是《没有女人的男人们》。那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是短篇小说集，
1: 而且因为还有一部在车上，
0: 对，还有一部电影在做，啊，那我们做那个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其实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我们当时在西门町河岸留言开发表会演唱会，那时候 Hush 啊熊宝贝啊都来帮我们唱，所以那一行算是蛮轰动的，一个出版业界都来看，哇，竟然有个出版社新书发表会用音乐会的方式来做。那所以村上带给我们很大乐趣，
1: 是
0: 也是带给我们大很重要的财源，我们要好好的维护。
1: 而且还因为这些活动看到阅读可以延展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哦。
0: 时报出版做过这几年50年下来有几件事情是很了不起的，比如说当年出了 EQ，嗯，改变了教育体系，因为在以前大家始终是 IQ， 我们现在不知道，就是智商很重要，
1: 嗯，
0: 那本书出来告诉大家说情绪智商情绪一样重要。那本书的原名叫 Emotion Intelligence，
1: 嗯，
0: 如果你要缩写是 IE，
1: 对，
0: 是，嗯，可是我们把它叫做 EQ， 因为为了跟 IQ 做对照，
1: 嗯，
0: 所以那本书也卖了20万册左右。那本书改变了家长，嗯，老师教育小孩，不只是重视智商，
1: 嗯，
0: 要重视情绪的管理，
1: 是，
0: 那全盛时期整个成品一个桌面上有各种 Q 的书。CQAQ 什么一大堆 Q 都跑出来，那因为那个 EQ， 我们出了丹布朗的达文西密码， 这个是时报出版这50年来卖的最多的一本书，
1: 哇，是
0: 卖到接近100万册。那其实这几年时报出版还是做了不少，因为文学是我们的大，我们是文学大社，
1: 所以现在文学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主力，
0: 占比越来越少。坦白讲，全世界最卖的书还是文学，还是小说。可是其实在整个占比里头，不容易。那日系的现在比欧美系的好卖，
1: 我觉得在台湾是，而且大家好熟日本的小说家，像我自己常买三浦子苑，就你们家
0: 对
1: 吉本巴纳纳，大家都超看他的啊，大江健三郎之类都还在你们家。对，我很想从一个专家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到底为什么在台湾的市场，这日系的文学会这么的相对受到青睐？
0: 因为台湾就是跟日本文化很接近，然后其实现在的小说哈，以前那种纯爱情啊，或是以前那种，现在的小说其实推理比较重，那日系的推理比较强。
1: 哦，一直是啦，对，
0: 一直是，所以日系的推理这个，包括日剧啊或日片，这个他们其实推理这个部分比较强。那日系的小说通常没到那么厚。
1: 啊，也是哈，大概翻出来都200多页，
0: 200多页，那是比较容易入手，比较没有阅读起来比较没有压力，所以整体上来讲，现在如果以小说来讲，的确是日系比欧美的小说，更当道，的确卖得更好，
1: 哦，但是呢，听到这个赵龙的侃侃而谈，我不禁觉得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哦，就我们现在看你是出版人嘛，是文化人嘛，对。可是其实你明明是我的新闻界大前辈，
0: 没有啊？
1: 其实你是新闻人出身的。
0: 是。
1: 最有趣的是翻了赵龙的资料，我才知道你也不是学文的，
0: 对，
1: 你是学化工的。
0: 对，我退伍以后找工作，化工也开始找，编辑也开始找，编辑工作先要我，我就做了。我第一份工作是《鞋子报道周刊》的采访编辑。
1: 是。
0: 直接工会理事
1: 长。哦，原来是这样子，踏进新闻界的。
0: 踏进新闻界了，然后那时候还是报纸嘛。那我第二份工作是卓越杂志的财经记者，当时的我的老板是何伟鹏先生，然后我就做了半年。我后来考进了工商时报，报电机将开放，我开始当记者。但很少人像我这样，就是我真正管新闻是各类新闻都管过，就是我是财经的底，我专栏记者出身，写评论出身。离开了工商时报16年之后，我去了时报周刊1年，然后管过中国时报的文化版、影剧版、消费、家庭、医药、旅游、美食、人间、浮世绘、开卷，
1: 真的，
0: 我以前背好久，背好久能把这个版面所有版面背起来，过了两年，
1: 副刊都已经都副刊都还有你的。
0: 然后我去了时报旅行社做总经理，
1: 是，
0: 然后做了6年，做到换老板，然后后来做了时报周刊的副社长兼总编辑，我还管过狗仔队。那我做满25年，我就离开了整个时报集团，休息了4个月。我现在老板把我找来时报出版，
1: 对，
0: 因为时报出版当年就没有卖给汪汪，
1: 并没有卖给汪汪。对，
0: 那时报出版因为它是个上柜公司，台湾唯一的上柜公司出版社就只有时报出版，
1: 是
0: 因为1999年就上柜了，所以我的老板还是原来余家第二代余建新先生。那我的老板对我很好，因为他放手让我去做，然后我也真正很认真的做。对，要遇到这样的老板很难得，要遇到这样的员工专业技能其实也很难得。那我们同事都很拼，所以其实我们还维持着在

0: 为什么要做出版呢？因为要传承文化，必须由出版来做。你自己也从一个为历史做记录的人变成一个传承文化的人，在整个实践的过程当中，或你心态的转折，你怎么去诠释这样的理念？
1: 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工作，就是新闻也好，出版也好。我的喜欢的点是因为我觉得做一个工作做完了以后，第二天或是做完了以后，你马上可以看到成果。
0: 哎，说的也是
1: 哈。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乐趣，就是说你跑一个新闻或者写了一个评论，然后第二天见报，你再看一遍，那很过瘾。做一本书，最后留下来，尤其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哦，我看了你的报道怎么样，看了你的书怎么样，那就是最大的礼物，最大的乐趣的
0: 所在。真的，真的。
1: 余基中先生当年创办了《中国时报》，后来创办了《时报出版》。50年前，当时他创办《时报出版》的时候，留下了一句致辞的话，就新闻是为历史做记录，而文化传承这必须由出版事业来负担。我每天看了这句话进办公室，因为新闻是为了留下历史的见证，
0: 对，
1: 所以他其实事情会过，因为一天发生的事情很多，
0: 对，
1: 会变成新闻的，就是被选过留下来的。所以真的是为历史做记录。在出版事业里，就是必须走长一点，因为新闻有时候你10天后、20天后、1个月后再看那一当天的那条新闻，也许有变化，因为事情在转变。
0: 是，
1: 可是文化传承书就不一样，你要让这个书哈，半年后、3年后都还可以看。那某一种情况，它就是一个文化传承。
0: 是，
1: 你很开心的，就是看到一个读者因为哪一本书改变他的一生的人生态度，因为哪一本书是记录下了一个历史。我们现在还是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就当年他因为经历了什么事，他想留下来。当年他经历了故宫国宝从大陆怎么搬迁到台湾，他这条船上面的这个海军的人员，他就把那一段留下来啊。然后或者说我们做那种神奥登，美国的 FBI 逃亡全世界，因为他揭露了美国在监控全世界，然后就被流亡。然后那本书我们跟全世界6个国家一起出版，同步出版，他写英文了，我们变成中文了，我们要翻译的时间，然后同一天上市，那个稿子哦，哇，跟、
0: 真了不起，
1: 那稿子跟 FBI 那个一样，就是他不能用 email， 怕被截，怕被人家知道他在哪里，然后就寄了一个随身碟来，那随身碟的邮件有个代号，
0: 不要让人家发现是，
1: 所以我们都用那个代号在往来，在往来，然后这个书这样同步出来，你的东西就是一个留下一个记录。有些其实是娱乐效果，可是有些其实就是文化传承。那某一种情况也是一种失序，也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文化的记录。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出版的现在最重要乐趣其实是在这里。
0: 你刚刚特别提到有些书就是会对某个人产生一个关键性的影响，或者是在某个时期拯救了谁。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您有吗？
1: 我因为杂食，所以我其实都看，就像刚刚说的《双城记》，我高中的时候看那个卡缪的《黑死病》，我就一直在想说那个为什么存在，人为什么会存在？我国小的时候窝在那个
0: 那个时候翻译叫黑死病，现在叫瘟疫，
1: 没有错，没有。那我国小的时候窝在我们那个公正国小，罗东镇的那个公正国小，那个国小后来以那个体操很有名，他图书馆做得很好，我在那边看那个亚森罗平。
0: 我小时候也喜欢看这个，
1: 后来我也看那种世界经典，像《野性的呼唤》啊，
0: 杰克伦敦，
1: 对对对对对，像这种。然后因为我商业控嘛，所以我喜欢那个格拉威尔的《引爆趋势》。格拉威尔把用流行疾病学谈社会趋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创建。那他最近又出了一本新的书，也是在谈暗黑引爆力，所以其实也是在谈这个趋势到底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商业的书也好，其实我是一个杂食主义者，真正改变我是后来看了《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0: 也是你们时报大卖的书，对不对？
1: 可是那本书哈，你小时候看到老中年后看，老时候看其实都
0: 很有道理，真的每个时期都好适合，对。
1: 它尤其是很适合在你寻找人生答案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值得去看它。
2: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技术进房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3: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4: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

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0: 因为你是在杂食嘛，但是杂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过哪一个阶段会特别喜欢大量的吸收某一类型的东西？
1: 我因为在《工商时报》主编一个版面叫《经营知识版》，我很喜欢那个版面，那我就变成是一个很不断的探讨经营管理的，所以那个年代我看了好多经营管理的书，比如说有一本书告诉你说，最小阻力原则，所有的事情其实就是最小阻力原则最容易成功。他们曾经去考察过那个西部，美国西部要建铁路的时候，那个测量人员怎么量，最后找到一条路，做出来的路，竟然是野牛奔跑的路线。
0: 哦，好厉害哦！
1: 所以野牛最厉害，因为它跑最省力的路。
0: 真的？
1: 最小阻力原则。再比如说，我看了一本书，也日本的作者，这本书其实现在还在卖，就是你再不懂得授权，你就自己做到死。
0: 好长的书名。
1: 这本书我买了三次啊，因为我还是学不会啊。可这本书主要告诉你一个精神，就是说你别想改变任何一个人，你只要改变他做事的结果就好。因为我们是不可能改变任何一个人的。但这个就是人跟人做出来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去调理？其实这个，所以我那个年代看了很多经营管理的书。那我到了出版社，我其实才开始看文学的书，然后散文的书。我现在有了年纪哦，我觉得越来越喜欢看历史书。
0: 哦，是吗？
1: 我们公司出过一本书，卖得很好，叫做《吃一场有趣的宋朝饭局》。宋朝人啊、是一个黄金时代，跟他们吃的很多都是冷的食物。然后那是一个很有品味的社会，是一个那样的一个朝代。那本书其实是中国大陆的作者李开周啊，那个原来的书名叫《宋朝饭局》。我猜在大陆大概没卖掉5000本，我们在台湾给他卖了快50000本。哇哦！书名改了一下，吃一场有趣的宋朝饭局，封面做得很好。然后那有一整年长长的时间，成品都在推荐那本书。前几个月还有一个朋友说我要买你那本书，因为我们那个读书会有一群贵妇的读书会，他们要选了这本书来看。
0: 想吃一场宋朝的饭局吗？
1: 那就这个历史的东西其实是很美妙，历史文化的东西其实还是非常。我会非常 enjoy 在那个读历史的这一块。
0: 所以你看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哦，会吸引自己的东西，那个主流其实还是在的。赵董刚刚既然讲到这个，我觉得有点有趣哦。那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你会一再重看的书呢？因为你是做出版，你有这么多的新书可以看，有什么书会让你重看，或者是说忍不住都把它放在书架上，永远都不会把它拿下来的？
1: 我最近在收集《小王子》，我有各国语版的《小王子》就是那种法文版、日文版。
0: 我刚刚还看到一排都是你们家的，还有立体书，
1: 还有立体书。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小王子》很棒，就是很奇妙，而且你很快就读完嘛。
0: 对，
1: 它是一个公版书，所以我如果到世界旅游逛了书店，我看到《小王子》的时候就会买。
0: 哦，各式各样的版本的，
1: 德文版的、
0: 语言的、
1: 日文版的我看不懂德文，看不懂日文、法文。可是我觉得其实读看到这个小王子是很开心的，是一个冒险的星球，是一个是对自己来讲，你会觉得你还新鲜，还 fresh， 还可以维持一个，也许还。
0: 找到心中的小孩，
1: 还活着的，对，还活着的脑袋，
0: 好好玩哈、赵董，因为讲到一个我觉得也很有趣的，就是我觉得书名越来越长了，真的书名很长会卖得比较好吗？这出版社是怎么样去发想书名的？
1: 我前一次有一次去做出版交流，然后他们就说什么书能卖啊？有四个原因的书可以卖哦。第一个叫友情，情绪可以共鸣，比如说、这世界很烦，但你要很可爱，
0: 可爱
1: 这么长的书名。然后他就很卖耶，
0: 对，我知道这一本很卖的，
1: 十几万册耶，在台湾。然后，所以有情的书可以卖，再来是有用的书可以卖。可是有用，你要想啊，你要对抗 AI， 你要对抗 Google， 所以有用你不要可以找得到，就是还第三个叫有趣的书可以卖。比如说我们出那种厌世动物园，企鹅要去死了，怎么样，斑马要去死，那有趣的书可以卖。最后一个叫做有品的书可以卖，值得珍藏。有品味，一个特殊癖好。这四个呢，我把重新排列组合，叫做情趣用品。 对不起啊，没文化。可是我觉得他蛮有道理的。
0: 我觉得好厉害，果然是做出版的人耶。
1: 可是我们现在就在找，就是因为书名很长哈，或是什么，你是可以维持到那个情绪的共鸣，或是那个趣味点。可是慢慢的，现在有一点回归到我们刚刚说分众基本。比如说我这几年来卖的最好的是底层逻辑，
0: 哦，
1: 这书名就没有很长啊，而且这个底层逻辑很多人看不懂哦，因为我们刚开始选这个书的时候，我们一看到这个书讯交给一个主编，主编说好啊，我来看，我最底层的基层嘛，这个那书不是在讲基层，他讲基本，
0: 对，
1: 就是基本的逻辑，比如他告诉你说，每一个人说的话有四种情况，一种是他说事实。一种是说他的观点，
0: 嗯，
1: 一种是说他的立场，
0: 对，
1: 一种是说他的信仰，
0: 嗯，
1: 所以你要看清楚他说话是站在哪一个，搞不好他基于信仰而说，他不见得基于事实而说，搞不好他基于他的观点而说，所以他就把很多事情的基本逻辑看出来，所以这个底层逻辑有时候是不是大家误会了，
0: 嗯，
1: 不知道，
0: 对，
1: 可是他卖得很好，他真的卖得很好，
0: 所以书名偶尔让人家误会也不错，对不对？
1: 哎，我们有一个最大的误会是当年出了一个图文书，然后呢，那个作者的笔名是一个很好的插画家，他的笔名叫黄色书刊。
0: 我们现在从情趣用品进入黄色书刊。
1: 但因为那个书是封的嘛，漫画书封起来的，
0: 对，
1: 所以他就黄色书刊打着大大的字，结果很多人以为买到黄色书刊，其实是作者的名字。
0: 是，
1: 这书的命名有很多很有趣的，比如说我们。前三年出了一本书叫做《儿子使用说明书》。
0: 嗯，
1: 这个
0: 作者，我也记得，对，
1: 这个作者在台湾出过《老公使用说明书》《老婆使用说明书》《女儿使用说明书》，出了好几本书。我们出到这本书《儿子使用说明书》大卖。我们有几个同事，我们那一次刚好员工旅游，我就搞不清楚为什么《儿子使用说明书》会，因为小孩都大了，
0: 嗯，
1: 他们就说你就不知道，儿子就是很有事，常出事。所以那个儿子使用，他其实是从脑神经的科学里头告诉你说，山顶洞人时代，男人要出去狩猎，所以不能讲话，
0: 嗯，
1: 话要少一点，要慢慢等待。女生呢，其实应该是在洞里面要叫做紧急的处理山洞里面的事情，那所以是左半脑跟右半脑，所以儿子房间很乱没关系，他是创意的表现，他可以跟混乱共处。儿子反应很慢没关系，你要等待。他原来就是原始人在等待，所以疗愈了很多妈妈，所以知道怎么样去对付儿子。这个书哈，是我们一个资深主编，已经做了十几年资深的编辑，他人生第一次选书就中了，
0: 嗯，
1: 这本书卖了30,000本，
0: 哇！
1: 所以有时候就是森林嘛，哈，就不知道哪里会开花，
0: 是。
1: 所以做书是一件，某一种情况是浪漫的事。
2: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大家不是都说不读书吗？哦，书不好卖啊。可是我每年在国际书展排结账都要排很久，然后每一次进去，我都觉得哇，人跟人之间那种摩肩擦踵的，挤得水泄不通。你也当过书展基金会的董事长，我蛮想请你解读一下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就那个书展里面的状况，跟我们认为书是很冷，完全就是一个对比的两个世界，怎么会这样呢？
1: 当年因为我接了书展基金会的董事长，其实又是一次浪漫，或是 一次状况外了。就人家在说，因为我接的前一年，台北国际书展摊位招不满，100多个空的展摊。我那时候很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不要做成只是一个卖书的书展，要做一个阅读嘉年华会。嗯，所以我大量增加了沙龙，而且鼓励的沙龙，而且我这种状况外的，我把场域开到晚上，
0: 所以一直沿用到今天耶。
1: 因为我觉得6点就关门啊，大家平日的时间大家没办法来逛，
0: 对对对，
1: 所以就逛，我就开到9点。后来那个基金会执行长告诉我说：“哦，你开到9点哦，那晚上有另外晚上的场租，晚上有另外的保全，晚上有另外的清洁费，
0: 是是是，
1: 电费费用都增加。嗯，可是我觉得其实如果你要提供阅读嘉年华会，如果你要提供阅读的分享，那是一个很重要。嗯，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一年几乎书展基金会自己办的沙龙，7个沙龙，几个沙龙，跟出版社自发在摊位上办的讲座，6天可以达到1000多场。嗯嗯嗯，然后就很多人可以来，不只买书，听作家的演讲，最重要分享。所以延续到现在，其实分享沙龙是书展很重要的乐趣。
0: 对。
1: 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你听这里听10分钟，换到那个地方听，啊，你会赶场，你会很忙，
0: 是，
1: 因为早上有，下午也有，或是第三天还有，然后就看到那个白先勇老师，过去的2025年的这个书展，他答应了3个出版社的3场讲座，他已经80几岁了，他跟我说，我也不知道，他来邀我就同意他了，没想到说变成3场，然后你每次看到那种小孩子窝在那边听一个姐姐的分享。就觉得很开心，
0: 是。
1: 所以书展现在为什么会可以好像还不错？一来当然就是出版社支持，一来就是书展基金会其实做得非常的成功，然后读者其实也好。那你来了，你可能就会带走书嘛。
0: 对。
1: 你就是你不是为了销售，不是为了打折，嗯，然后你是为了逛书展，你为了听作家的分享，听完作家的书讲，希望他签名，然后你就会再买一本书走啊。嗯嗯。所以这个变成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0: 我们在接触书的过程当中，很直接接触读者，当然书展还有书店，像我们今天录影的这个地方时报本铺，就是时报出版很特别的，自己有一家书店。时报一直都很特别啦，就是出版，但是经销到实体书店都有一个自己的角色哦。为什么出版者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实体据点存在呢？
1: 时报出版比较不一样，是我们自己的总经销。就是我们是直接发货到书店去，
0: 对对，
1: 因为多数的出版社会透过盘商、
0: 对对
1: 总经销去发货，所以我们也经销了20-30家出版社的书的发货。那我们其实过去早期算是时报的关系企业吧，就是我们有推过时报广场。好，这个名字听得懂的人有一点岁数了。
0: 我怎么都听得懂，好糟糕。
1: 时报广场全盛时期的台北，在全台湾有10几家。然后我们是这一书店，后来当然都收掉了。这里的地方是我们上班的地方，这栋楼其实已经旧大楼，30年了。这个书店开了3次，关了3次，这是第4次开。第4次开距离第3次关也已经超过10年。然后没有同事赞成要开书店，嗯，那我也许浪漫，也许一意孤行，不晓得，我就把它开了。那刚开始开果然赔钱。现在其实还不错，可以维持平衡或是有活力的情况这样子。那我是觉得说，第一个是我们让同事在这边上班，觉得一楼不是仓库，嗯，有一个荣耀感，然后或者谈事情也比较方便，作家来啊或者什么。第二个，其实我们觉得我们必须了解读者，嗯，所以我们有一个店来了解读者，
0: 是是。
1: 甚至其实我觉得我们对社区也有点帮助，嗯哼。毕竟过去我们在万华这个地方已经那么多年，那现在社区有些人就是会固定来，但这个店刚开的时候生意刚开始很不好，所以当时我们店长写了一个很有名的春联：一年四季皆淡季，店员常比客人多，切在门口。
0: 好

0: 我会自我解嘲。
1: 然后那个病人是一个后来联合报的头版头题，因为他们做了一个愿景调查，台湾阅读力衰退，用这张照片当头版的照片。嗯、那时候就有人跟我说，哦，联合报跟时报已经怎么好？我说我们时报现在不是中国时报，所以其实大家关系都还不错。
0: 你自己也很喜欢逛书店，不是吗？而且是国内外都会去逛。像你这样的专业人士，跟我们读者是不一样。我们去逛书店就是看自己喜欢的什么，但你应该会有一些别的目的吧？
1: 其实两者都有、啊、我跟家人去日本旅游、啊、我会去逛书店，然后我公司的台北的版权人员就特别忙，他想说总经理不会休假吗？然后一直发 LINE 给他，因为我就看到这本书说，哎、欸，这本书不错，我们台湾有没有还没有授权出去？
0: 立刻问，
1: 因为我就贴一张照片、啊、他可能不需要，他不需要每天，因为我怕他不问我会忘、啊、所以他说好，我会帮你查，这样子，然后我就也因此找到两三本书。
0: 哎呦，不错哟！
1: 就是那个书被冷落掉，台湾版代没有去特别注意，可是在日本的店面有看到，因为那个他在日本可能是一个比较小型的出版社。在台湾，不管是新书发表会完之后，如果我们在书店新书发表会，或者说我其实去走过地方，如果有剩下的时间，前面或者后面，或者说我跟人家在台大公馆附近吃完饭，我就会去逛台大的成品啊。我变成是一个习惯，一来是我也喜欢逛书店，就是看到不同的东西；二来是职业病啊，我一定会看排行榜，我一定会看那个店开进去的店面的柜位是摆谁的书，摆什么样的新书，我也会买书。嗯，我不会买自家的书嘛，自家书我们都有了，我
0: 买别人的书。
1: 我去日本，我看那个他们，因为日本有文库版的习惯，
0: 是，
1: 所以他会出了一整排都是文库，因为他们先会先出文库版嘛。我就在想说，台湾有没有可能机会出文库版？
0: 哦，我很期待耶，
1: 因为他
0: 因为带出门很方便，
1: 我字不会做太小哈。因为我看到，比如说我们出了村上春树的《成语不确定的墙》，日本是两年前就出了，然后他们现在推文库版，文库版它就变成上下两册，上下两册一册才800多块，860块的样子日币。然后两本才1000多，很便宜啊、嗯、所以文库版可以变得比较便宜。文库版如果字不要太小，文库版容易携带，然后我会觉得会帮助很多，包括文学作品或是非文学作品的流通。嗯，然后也许可以重新拾回大家愿意带一本书在手上。
0: 赞成。
1: 那希望这样的人要复制多一点。
0: 对对对，
1: 要复制多一点。
0: 因为这样子我们带本书出门才不会觉得那么厚重。那最后呢，如果说阅读这么重要，要用简单的一句话来形容阅读，赵董会怎么说？
1: 我以前想过很多，可是我最新想的一句话是，其实我发觉小孩子看书会比较成熟，比较容易长大。嗯，因为你就进入了一个
0: 对
1: 那样的时代。大人看书呢，其实比较不会变笨，因为不然我们的理解力、我们的反省力、我们的思考就被牵着走，会被短影音牵着走。所以小孩子读书比较容易长大，大人读书比较不会变笨。Oh. 我希望这句话比较通俗，可以更多人喜欢回到阅读的世界，因为这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0: 的确是，谢谢赵董，出了这么多的好书，然后又有一个这么棒的一个实体空间，然后这个实体空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保留了过去的签字活版印刷，就在这边。
1: 对，万华以前是全台湾活版印刷的重镇。后来因为就是后来印刷签字印刷已经过去了嘛，然后这里万华年轻人就问我们说，因为有个老师傅他不做了，他剩两台机器，就带我去看。那我觉得签字是一种温暖的回忆，而且其实也是文字或是印刷的起点。我们这个机器现在还能用，我们同事有两个人会操作这个机器，
0: 好好玩哦。
1: 我们办那个印刷的体验营、阅读的体验营，或者小小店长营，我们其实还是会让那机器活起来。小孩子会来排那个签字，排几个字啦，没办法排太多，然后放上去，然后印出一个他自己排出来的纸本印刷物。所以我觉得这种温度、这种体验，其实阅读都是一样，就是你必须撩拨读者，就让他来参与，让大家来体验，然后让他可以继续活着。所以现在这个活版印刷机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店的镇馆之宝，很多人是来看。有一次有一个营队来参加，他来了几乎快哭了，一个女生，她说因为她爸爸就是活版印刷的工人，她看到这个她觉得非常的温馨，她特别跟我分享说你做了一件好事。
0: 是，
1: 我听到那句话我也快哭了，我觉得这是一件美好的
0: 真的
1: 美好的事情，然后希望让

0: 室的温度，希望让纸本的温度那种闻那个书本香或是臭不知道，这个温度可以继续延传下去。
1: 对，所以它既是文化的传承，其实也是温情的传承。
0: 是，
1: 好，谢谢赵董，
0: 谢谢，谢谢，谢谢。

让我异想天开，遨游世界。我是笑风山庄的译者赖慈云，我做翻译、教翻译、研究翻译，基本上我成人生活的一大部分都跟翻译有关。其实每本书、每一个译案都有不同的困难，那我觉得整体来说最困难的是如何不要落入平庸，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教翻译的时候特别要强调的，就是你要有个人的风格。那这个风格其实要靠大量的阅读来建立。我觉得翻译是一种 privilege， 就是一种特权，因为在翻译的时候你会意识到说，这个作者所讲的话必须经过你才能让你的读者看到，所以读者看到的是你决定要让他们看到什么，所以这是一种 privilege。 我自己的书里面我推荐这本《译难忘遇见美好的老译本》，那我这里面是一个选集，我在里面精选我最喜欢的几种翻译，那我在里面也详细的分析了为什么这个译本很有趣，它的特色在哪里。我们作为一个译者，我是英翻中的译者，所以对我来说中文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常常要看一些中文密度很高的文字来锻炼我们的节奏感。像是我很喜欢西西，那这本《青天间》也非常的好看，还有我去年觉得最好看的书就是葛亮的《燕食记》，主要是文字非常的好，然后故事的结构也很棒。看他的书，这个节奏感跟一般翻译的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英文的作者里面，Margaret Atwood 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这个书里面因为有不同的叙事，然后里面有很多的疑点，所以我们在做翻译的时候非常的有趣。我很喜欢跟学生一起翻译像这样子类型的小说。这个是我介绍的我的爱书。翻译是一种特权，我很希望大家来分享我们的特权。

一般的甘蔗奉养，使父母免于饥寒，只是小孝。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使父母光彩愉悦，是为忠孝。引导父母趋向正信，远离烦恼恶道，了生脱死，使宗亲得度，永断三途轮转之苦，才是上上大孝。

我示范一次，如果你们要练习这个跑步要怎么练，你先摸我，靠，我摸这边，不要，对，不要摸错地方，好，好，你看我的重心给你，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是不是很强？你到底站得住？啊 没关系，哥有练，所以你没关系。好，我撑住，你脚，对对对，脚掌中间一个拳头宽，肚子缩，肚子缩了，可以摸吗？硬的还是软的？硬的，好，脊椎拉，对，好，手两侧，重心给我，好，屁股不能翘了，你要整个给我，你要信任我，我撑得住，好，整个给我，梗给我，对，好，他现在重心给我，我手放开会怎么样？对，跌倒，所以他不要跌倒，一定怎样？一定会跑出去，好，放开，对，跑出去，对不对？好，就是这个力量哦，但是我为了要让他的身体支撑。不要垮掉，同时不要让他的后脚留在后面。我用一种方法来帮助他，就是在你的后面，因为他怕踢到我的脚，所以他的脚一定不会留在后面，就很快就缩。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同步跑哦，来，对对，你要往上啊，撑起来，撑起来，好好，左脚开始，原地哦，原地呗，Go，一二，重心向前。哦，成功，成功，成功，成功，成功，成功，成功。你有没有觉得比较用屁股在跑步比较多一点，对不对？好，谢谢你，回去。我们没办法每个人都这样练，但是你要先知道这个技巧，就是一个人在后面稍微帮他压。啊，我是故意想把他压垮，所以纯粹是效果，好，不要这么用力，轻轻巧啊，有可能是我手太重，啊，是出手太重，啊，肚子锁好，脊椎拉直。然后原地跑以后，重心微微前倾就跑出去了，好不好？但是有人是这样子跑，哎，没有跑出去啊？为什么？不是上半身前倾，是哪里？对，是屁股这边前倾哈。预备，原地跑，Go！原地一，重心手只有往后而已哦。预备，重心向前跑，二，一。哇！掌声，谢谢，请各位回座，谢谢，谢谢。好，各位，有没有知道怎么跑步了？有没有知道？你们知道什么叫用屁股跑吗？就是你每一步，你的行都是用屁股去行，不是用膝盖去行。你的膝盖没有机会行多久，但是屁股可以。所以其实你走路上下楼梯跑步，如果你肚子锁，用卡伸出来。你每天都在做缩肚子、练屁股，你的肚子变小，卡身变翘，喜不喜欢？所以你们就要放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头，不要忘记你有肚子，不是这种肚子，是腹横肌往内缩。你有屁股，这个屁股不是拿来坐，是拿来做什么？做任何动作，任何动作，上下楼梯、走路、跑步。刷牙、洗脸，有没有？礼佛，我要做到让你们觉得印象深刻，就是卡称真的要拿出来用。你们知道什么叫铰链吗？铰链，门黑板子有没有？蝴蝶铰链有没有？

髋关节就相当于中间的柱子，有没有？两边安内安内，所以是不是？但是这边没塞安内，因为这个你的腰很受伤。好，下一页。接下来哈，这个图很重要，这个是一个完整的，包含保养、营养跟训练的完整的图。你们看到最底下叫什么？睡觉，这是所有健康的基础。你睡不好，上面都不用做了，因为地基没有嘛。第二个，啊，对，什么时候要洗热水，什么要洗冷水，要知道。只要是强力运动，譬如说你今天跑步跑很久啊，骑脚踏车骑很久，然后呢，你搬重物搬很久，做重量训练做很久，请问应该要泡冷水还是泡热水，或是洗冷水还是洗热水？只要你受伤没有出血，只要你身体激烈的运动，你身体已经发炎了。什么叫发炎？就是它有很多训练后，或是强度很强的时候，它有很多组织液，就是很多东西造出来，就从你的组织造出来，产生组织液，它就会产生化学反应。那个化学反应叫做发炎反应。发炎反应的话，通常就是一种化学反应。化学反应什么样？降温还是提高温度会比较丢嘛？所以要怎样？什么情况下要洗热水、泡热水？就是变成慢性，它不是急性的，它不再发炎了，你就可以用热水。啊，如果你觉得说我都很想，那怎样？冷热交替，冷的先还是热的先？对哦，先降温，然后冷热交替，很好，好不好？这个就不讲太多。然后接下来就是按摩伸展。好，如果要做伸展，请问是按摩先还是伸展先？按摩先，先把肌肉给它怎样弄伤，然后再给它伸展，好吗？好，然后再上去就是营养，就是你要知道什么东西要吃，什么东西不要吃，这是整个最基础的东西。然后再上去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巴豆、脊椎有没有卡称，这个就是重置，就是你的身体要重新找回你自己应该有的那个动作模式，把你的屁股找回来，把你的肚子找回来，还有一些日常生活的训练，我们刚刚都在讲这个，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重点，在网上还有一个叫做动态恢复，对不对？等一下就会讲。但是在网上去呢，就是体能训练。如果你们把底下在动态恢复都做好，就可以往上走。体能训练就是重量训练的意思，或者是做比较强度的跑步，强度的有氧或者间歇，然后再上去才是技巧。什么叫技巧？骑脚踏车啊、游泳啊、打高尔夫啊等等，这都是技巧。它是一叠一叠上去，底层没有，你上面做的都可能变成伤害，就是运动不等于健康的原因了，了解吗？这个金字塔很重要。

0: 个人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全观念都挺不错的。
1: 公司 APP
0: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啊。
2: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 LINE 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3: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耶。
4: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5: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6: 来，清玲，
7: 嗨，
6: 就用我的这个宝贝相机来帮你拍张照。
7: 啊，荣幸。来，
6: 哎，有了有了有了。
7: 但是为什么人家在拍巴黎铁塔的时候，你在拍垃圾桶呢？
6: 这就是一种反射性的叛逆了。
7: 摄影、出书、翻译，还去念研究所，
6: 是社会学硕士哦。而且我念得非常痛快，怎么样个痛快法呢？哎，你就要看林雨熙的名人书房。

这个金字塔呢，是我从恢复保养的角度来看这个金字塔，所以切开来，你底下睡得好，然后冷热敷也对，然后伸展按摩，然后我们刚刚做那个缩肚子、拉脊椎、用屁股，对不对？都会了，剩下这个重点是怎么样做动态恢复？因为动态恢复跟什么有关系？对，跟我们的心跳、心肺有关系。下一页，我要讲的是这个，叫做间歇跑。你们担心失智？你们担心身体退化？你担不担心你的肌肉慢慢的流失？你担不担心癌症？你担不担心慢慢的就是失忆症？都担心哈，有没有一招一个药就把这些全部都解掉的？都解决，就这一招。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但是为什么不是什么都不做？是说你把动脉血爱受，脊椎也是要拉，卡什么爱用？这个是没有什么都不做，这是一定要做的前提下做这个就可以了，就是3分钟加15秒，这叫间歇运动。它可以做好什么事情？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就是可以帮助你排毒、流汗、代谢，特别是你身体的脂肪代谢掉。很多人说，不是有氧吗？有氧可以让你的油燃烧的比例很高，但是总量不高。总量要高，就是要快慢交替才会高。啊，什么叫做快慢？3分钟慢就是我边跑还可以边跟校长聊天。哦，这次演讲可以吗？说哦，还勉强可以。我说哦，谢谢，我下次改进了呢。哦，这还可以聊天，这个叫做慢。那15秒快是什么意思？就是我问校长说，你觉得你现在身体感觉怎样？哇，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15秒的水准。哦，你用这个去感觉就好了。只要是这个样子，任何人都可以做，包括心血管疾病、插管的都可以。这个是美国医学学会的最新报告，不是最新的，已经十几年前的了。其实这个已经很早就证明，只要在时间控制在15秒范围以内，你做这个是非常有效。第一个是把你的身体的排毒、流汗，你的脂肪总量能够消耗的最多。第二个是什么？肌肉神经系统啊，活化，也就是说有氧速度比较慢，对不对？你不能都慢嘛，所以你要快慢交替，所以要用快慢交替的动作，所以它连肌肉也会被强化到，肌肉神经也会变得比较敏锐，不会那么的老。第三个，接下来后面这三个你们要仔细听的，这是太重要。那个英文字叫做 autophagy 啊，哈，autophagy 叫做自噬机制，自噬机制都是自己的细胞会把自己的细胞吃掉。什么情况下把自己的细胞吃掉？就是你的细胞坏掉了，癌症的。功能不正常，正常细胞会把它吃掉，这个叫做 autophagy。这个自噬机制什么情况下会被启动？有两个状况，第一个 I2168 就是这样来的，就是说你饿到一个程度就会启动 autophagy，就会让你的自噬细胞开始把你的身体变正常。但是它的缺点在哪？要 I2 你的肚子要承受得起，你的精神状况还要承受得起。第二个。也可以帮助他，是什么？当然是间歇啊，它也可以同时刺激让你的 autophagy 增加。所以，要是我的建议，如果你今天身体的肌肉已经没有很多，体力也没有很好，应该是想办法让肌肉变大，让脂肪降低，心血管活化，神经变好，所以要运动，间歇。所以间歇可以把你的坏细胞吃掉。最简单来讲，就是抗癌、防癌，因为把癌症吃掉，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一定要记得。那多久？有没有看到乘5组？5组最久，这差不多30分钟左右嘛，就跑完了。所以每天都做，哦。再一个，这个也是重点，叫做这个数字，这个英文你们可能不一定听过了，叫 NRF2，对不对？这个东西你就把它想成是抗氧化剂就好了。你这个做你的氧化。的速度平衡氧化的速度就增加，氧化是人老化最重要的元凶。你只要把你的氧化速度下降，你的新生的速度跟上，那么你就不会那么快退化老化。所以间歇运动可以帮助你增加 NRF2 的分泌，然后让你的全身上下呢变得比较年轻，不容易老化。最后一个。

0: 叫 BDNF，这个也不容易听到，它是大脑的肥料。什么叫大脑肥料？大脑肥料就是你的大脑只要运动，它会产生新的枝芽，就会产生新的小树苗。可是如果你的肥料不够，你就不会长大。我给各位一个参考数字哈，20岁的时候，如果是 BDNF，就这个大脑肥料是100分，你们知道等到60岁剩下几分吗？剩下这样子，六，6%，所以你知道60岁以后为什么我们的记忆力跟我们的脑神经的退化很快？因为它没有养分。可是如果你每天有做刚刚讲这个间歇跑，而且那个强度也够，它在60岁，如果你每天做，从六变到多少？60岁的时候变多少？六十相当于30岁，所以要不要做？要吗？那怎么做？间歇跑，用什么跑？屁股跑，肚子锁，脊椎拉，翘屁股跑，用屁股跑带动。所以这是最重要，因为刚刚我们这个题目有讲那个什么运动处方嘛，对，我在想半天，运动这些处方哪一招对你们最有效？想来想去就这一招，因为这招不用去健身房，不用请教练啊，不是不用请啊，如果能够的话，还是有一个教练帮你看一下哦，然后那个一两次就好了，然后接下来就自己运动。那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抗老化、防癌症、抗失智，增加你大脑的活力，甚至还可以提升你对记忆的能力啊，这太重要了。其实后面还有一个也很重要，下一页，我们刚刚在讲上面，对不对？动态修复，对不对？动态恢复，底下睡觉有没有？睡觉也很重要。我告诉你，刚刚这个间歇，如果你不要晚上跑，就是说你在9点以前就要跑完。如果你真的一定要晚上跑，9点以前跑完，它会让你的深层睡眠变得更好。下一页，什么叫深层睡眠？就是整个睡觉哈，有分3个周期，你们知道吗？深层睡眠、浅层睡眠跟快速动眼期。深层睡眠是冲啥？睡得好。啊，浅层睡眠呢也睡得好，啊，快速动眼期呢，睡得更好，这3个都需要，各有各的功能。先讲比例，大概一般人正常的人健康的人25%深层睡眠，50%浅层睡眠，25%快速动眼期。好，那深层睡眠其实闭下来，就是把你大脑的废弃物全部清干净。增加你大脑全新的功能，这个叫是，应该说哈，你如果你的深层睡眠哈时间没有超过1小时以上，要休息。但是一般来讲哈，超过60岁以上的人能够在1小时以上了不起，一般而言没办法。70岁以上呢，几乎零。为什么？因为不运动。我说实话是这样，因为你的身体不容易睡觉。不容易浸透深层睡眠，因为你的活动太少，活动太少会让你身体疲劳感降低。疲劳感有一个内分泌叫做腺苷，它是让我们感觉疲劳的内分泌。如果你这个分泌很不好，你就很难睡。那怎么样让你的腺苷能够增加？运动，特别是强的运动。所以为什么要间歇？因为它有快慢交替。所以一般来讲，能够做重量，能够做间歇。你的睡眠会好，特别是深层睡眠。
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2: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 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3: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4: 看他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5: 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就是重新做乱七八糟的梦啊，你的梦会莫名其妙神经病一样乱做，所以快速动其实动得快是有创造力的，有创造力。那一般呢，小朋友这方面超级厉害，所以小朋友是快速动其实占的比例很高，浅层很短，因为它的废弃物啊，它的那个传输的那个东西很少，因为小朋友很简单。那深层睡眠呢，超多。表示它废弃物清得很快，因为它要成长，所以真正的睡觉就是要让你清掉废弃物，让你的记忆能够从短期变长期，然后让你的创意被开发出来，这三个同时兼具。所以睡一个好觉重不重要？重不重要？几个小时？7个半到8小时，根据统计，6小时以内平均睡眠时间一天，超跟9小时以上，这两个都是属于短命型，就你睡太久跟睡太少都不太好，就是落在7小时半到8小时是最好。但是年纪越长，睡眠的功能跟能力就降低，不是说哦年纪大就不需要睡觉，不是，是功能降低。什么功能？松果体，就是我们脑里面有一个松果体，小小的，在脑的正中间就是这样啊，这边，它是控制我们身体时钟，它退化了，它就像我的手，肌肉变少了，退化了。你怎么保持松果体的功能正常？怎么样？运动，真的拜托你们动，因为你再怎么动脑都不能动到松果体。唯一只有一个方法，静坐到极致。等一下我们最后给大家练习，就是有两个方法可以让你的松果体变健康，然后从不好变好，逆转。第一个运动强度够强的运动，第二个静坐，静坐到够强，你也可以让它翻转。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办法知道说我的静坐的功力的确可以把我的松果体或是把我的身体功能逆转？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讲都还是不容易的，在还没有达到那个等级之前，请你们多运动。而且所有的神经科学家，特别是瑞典、北欧那边，证明一件事情：抗老化。抗失智，让你的脑能够重新活化，唯一且有效的方法就是运动，而且是间歇快慢交替的运动，哈，很重要。下一页，接下来呢，我跟各位开始做几个现在要做的动作，就是一起做伸展，好不好？好，请记得肚子往内缩，脊椎往上拉，背，哟，那叫多少？背有没有靠背没有关系，就是你有没有靠到椅背不是重点，是你肚子跟脊椎，知道哈？这个有没有靠到椅背完全不是重点，是你有没有把你的自己做好，这个是重点。好，接下来哈，跟着我一起做哦，把你的手比这个大拇指放在你的腿上，然后比这个 Y 有没有？两只手，我是一只手拿麦克风啦，两只手。对，安内，我示范一下，有的动作是这样子，一。二，刚才写的话，你脊椎没有稳定啊，脊椎稳定哈，再一次，一，对哦，很好，来二，好三，好四，很好，好，再一个 W 就是这样子，比啊呢，两只手哦，然后往内夹，往下压，好一，内夹，下压，二，压，三，夹，压，四。加压，五加压，六加压，好，放轻松，然后再来比这个，能击球，这没有像 L 有没有 L 型有没有？安尼啦，转上去，好，回来，再转上去，一，然后旋转哦，二，三，两只手是大拇指比站在前面，五，然后这个在后面，六，好，放轻松。这几个动作，刚刚这三个哈，如果你真的有五十肩的长辈啊，或者自己，你就天天一定要做这个，就是把你的肩关节整个打开来，它不会粘连，也不会变成好像冷冻这样子，它是一定是可以活化它。好，再一个，双手这个放在肩膀上，向你们的左边旋转，转，一，回来，换边，回来，来二，

0: 正，来三，好，换边回正，来四，
1: 回正，
0: 来五，最后一下哦，旋转，来最后一个六，
1: 那一个回正，
0: 好，放松，这一个，这个，右手掌心朝下，左手拉你的手指头。伸展你的手掌，二、三、四、五、六，换手，一、二、三、四、五、六，好，放轻松。最后一个，把你的肩膀耸肩，耸到最高最高最高，肚子要锁，脊椎拉直，好，放松，配合呼吸，来，预备，吸气，然后放松，吐气，来，预备，吸气。还活着吗？啊，吐气，好，放松，对，多练习是把你的气吸到饱，然后把你的身体往上颠，然后最后放松，这是一个放松的方法。再次哦，预备，肚子还是要锁，预备 ，Go， 吸气，你们还可以笑得出来，有问题？好，放松，有没有觉得很放松了？有，好，最后啊。跟各位分享一下，坐着也可以按摩的。你们双手哈摸到你的枕骨，枕骨就是耳朵后面那个凸出来的骨头了，有没有？
1: 两只手，按摩。
0: 一，绕圈。二，三，四，五，六。接下来下一点，一，
1: 二，
0: 两只手，三，四，五，六，交叉。一，捏捏你的肩膀，捏
1: 啊，捏
0: 捏。二，三，四，五，六，捏你的肩膀。一，二，放松。三，放轻松你的肩膀。我那些啊，捏别塞啦，放松了，放松。三，四，只有肚子要锁。四，五，六，捏大手背。一。二，对，捏就好了，把它当气球捏。四，或是面团。五，六，捏小手背。一，二，三，四，五，六，好，两只手掌互捏。哎，哇，有没有看到？我现在是已经少一只手了。哦，对对对，没错，反正就是随便乱捏，就是把你的手掌关节活动它，活动它，捏。好，放轻松。
2: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歌词杨阿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接下来呢，我们给各位一点点时间，就稍微眼睛闭下来，我们要开始怎样用静坐启动松果体。好，我们静坐两分钟好不好？但是这个静坐是有方法的，我这边先讲一下哈。Draw in 就是肚子锁，脊椎拉直，想象你的脊椎是整个排列很稳定，要想象，要观想，因为你的心的力量很强，你要想象它是排列很整齐，收一点下巴，它是整个不需要费力的。然后呢，呼吸到你的胸、到你的肚子跟你的丹田一起，它没有说一定要到那里放一起，就是让它全部一起起伏。然后你的呼吸的节奏由你自己决定，然后你就数，像我这样子，一、二、三、四，好，就这样数，数息啦，好，就是数息。然后去把你的眼睛半垂半闭，就好像要闭，但是也不是真的闭，慢慢的。最后一个，把你的注意力放到松果体，就是你的眉间、太阳穴插进去，头顶插进去的交叉点，你就想象有一个点在那边，亮亮的，很光明，小钻石的感觉，你就观想的那个就好了。然后很轻松的放松在呼吸上两分钟，然后手摆在你的膝盖上面，很轻松，肚子脊椎是稳定的，其他就好了。好，预备哦，两分钟，然后你们好好的去调整一下你们现在的身体的状况，预备。

注意力放在呼吸，去算你的呼吸，然后观想一下你的松果体，那个微微发亮的小钻石，然后脊椎要排列好，然后其他地方都要放很轻松，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碍你，因为你的身体是由你决定。最后三十秒，大家好好珍惜一下你的身体跟你的心有没有在一起？你的心有没有真的飞到外太空？还是其实你很清楚你现在在做什么？很清楚又很放松，很放松又。

好，慢慢把眼睛张开来。好，有比较舒服吗？OK，你们可以搓搓掌根，然后捂一下你的眼睛。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健康？就是要合乎自然的动作，有没有？刚刚我们在讲肚子往内缩，就是往上拉，屁股往后推，这有没有合乎自然？是，你们回去观察你们的小朋友，只要是1岁以前还没有被污染的，他们都会做得到。你看孩子哭用什么地方哭？巴豆，笑用哪里？巴豆。你们现在哭怎么哭？有没有？就是只在你的喉咙或是你的胸耳，你就不会笑也是啊哈哈哈，有没有？你会用肚子笑吗？已经不会了。好，对，没错，好像唱评剧。对，其实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子，但是都被工业革命给害死了。我们过得太舒服，很多的动作都往上走，有没有？你真正的地方丹田核心都没有用，所以不会健康。但是只要你能够合乎自然，会知道如何用肚子，会用脊椎，然后用卡撑，然后你走路跑步也都会用重心带动，跟大自然的地心引力融合在一起，不要跟它对抗，应该是运用它，融合它，那么你就会变健康，不要去违反自然。但是我这边提一个概念，健康会让你的医疗支出降低，对不对？你知道吗？医疗的设备是很少可以重复使用，对不对？不能重复使用叫做什么？浪费。目前全世界最难 reduce、最难 reuse、最难 recycle 的就是医疗相关的东西。有没有看到那个针管、针头、线啊等等那些纱布、剪刀？你知道，如果你今天支持联合国的永续发展，大家知道永续发展嘛？对不对 ？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Goals 这几个有17项，那么你从自己的健康做起就是最大的贡献，因为你少看病。但是我们台湾的医疗健保实在太好了，对不对？大家没事就去拿药啊。你知道那个制药的过程对社会对地球有多大的伤害吗？我们没拿一颗药，你可能就让地球的一只鱼就死掉了，你可能也让一棵树被砍掉。可是我们都觉得应该不用钱啊，就水啊，不就水啊，就好了。健康是守护地球很重要的一部分，你的健康代表着地球的健康。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跟自然有这么大的关系。而且你只要尽你这一份，每一个人都尽他的一份，怎样地球就有救啦，医疗资源就往下降啦，对不对？树就少砍啦，对，垃圾就少了，其实很重要。我们努力好不好，让我们的健康提升，环境有序。下一页，这个我认为更重要。下一页就是心态。当我们的心态开始知道觉察、醒悟、串习，就是说我知道我的心跟我的身体在干嘛，我有观察到。像我们一直不断的观察哪里，肚子、脊椎、卡层，有没有？这个是我们最起码对我们身体的观察。那我们对心理的观察呢？要观察有没有对别人不应该的抱怨，有没有我该报恩、该感念的我没有，该说谢谢没有，这个就是观察。而我们开始观察以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好像没有这样子，那么你就会开始慢慢的醒来，就是我要这样，就是开始把你的肚子、屁股、脊椎拉叫醒，把你的真的有慈悲心的，然后很善良的心叫醒，感恩的心都叫醒了。这需要练习，练习，练习，最后你会快乐。你心情一快乐以后，忧郁症是不是降低？是不是少生病？是不是医疗资源降低？有没有看到减少医疗资源跟什么家人和社会的负担都降低了？不然的话，一个人倒下去，全家都倒，真的是很可怕，对不对？但是身体健康还不够，你要让你心里快乐，因为心里快乐会走。右边什么？大家要不要念一下？增加社会共荣的力量。你忧郁症怎么共荣？你身体躺在床上如何共荣？
所以其实把自己的身变健康，把自己的心变快乐，其实就是对全世界永续发展最重要的贡献。降低医疗资源，减低社会跟家人对我们的负担，然后我们反而变成支持社会共荣的力量。这个才是我们这个人身为人，因为健康快乐能够为社会跟自然创造最大的贡献的其中一部分。很简单，就从自己身体做起，先从哪里，把豆卡针脊椎做起就好了，好不好？好，下一页。好，谢谢你们，下一页，谢谢。这个是给各位一个总结，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心灵的觉醒，没有把行。健康为了什么？心灵觉醒。身体强壮为了心灵觉醒。身体的肌肉为了心灵觉醒。反正你的所有事情就是只有让你心灵觉醒，你才有可能真的快乐。还有后面那个叫什么？慈悲。慈悲心起来是最大快乐的根源，对不对？对，所以不要只停留在健康，我觉得真正重点是心灵成长。运动的目的，身体的健康，全部都是让心灵成长，让我们有好的修行的身体。你没有一个好的修行的身体，你是没有那个船渡彼岸的啦，对不对？请你把你的船好好顾好，不要让它漏水，可以吗？哦，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恢复治愈的能力，有没有？就是我们刚刚从底下说睡觉，有没有那个那一串？然后再来就是让你的吃的好，特别是我提倡 vegan， 大家知道 vegan 的意思吗？哈，就是除了肉、奶、蛋不吃以外，所有伤害动物生命的任何相关产品全部不用，包括什么沐浴乳啊、蜜、蜂蜜啊，什么都不会用，皮鞋什么其实都不穿，我身上都没有，因为 I am a vegan。我是 vegan， 我吃全素，我不吃奶蛋，我也不碰蜂蜜。我站出来这边是跟各位讲，吃素的脚踩蛮些，很壮啦，也是个很壮、很健康的啦。吃素很健康，第一个，它不杀生，你心里很平静；第二个，它不伤害环境，不砍树，对不对？因为你砍树或者要你要变牧场，你是不是要把那个环境，对，他去养牛养猪，那对整个环境破坏太大了。再来一个，肉类在我们身体产生的化学反应，特别是老化反应，就是所谓的发炎反应，是极端可怕的。只要是动物的相关，包括肉、奶、蛋、油，全部都是inflammation factor。这个英文叫做发炎因子。那发炎因子长期而言，老化就是一个慢性发炎的过程，所以你控制你的发炎降低，就是让你的老化速度变慢，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多吃素，爱动物，爱地球，你的生命会变更健康，也是可以健康壮的啦。但是重点是要知道怎么吃，不可以一直用吃什么加工品，有没有？最好还是 whole food 的全食物，然后蔬菜水果是新鲜的，以植物为基底，然后谷类呢也是带壳的，哦，不要白米好吃就一直猛吃白米啊！不要没有想要批评各位，然后是纯粹从学理来说，真的多样性的食物，彩虹的餐盘是健康的，好吗？然后再来就是强化你的身体，增加你的很多技巧，包括跑步啊、坐啊什么技巧。然后最后跟大自然永续经营，永续你的生命，永续你的健康，大自然就会因为你变得更永续。人的生命很短，但是我们的生命不会只有一辈子，有几辈子？无限。我们本来就没生没死，只是身体要，对不对？要拖拖穿穿这样子，有时候要穿这个衣服，就要脱这个衣服，也旧了。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想，你的生命会变得很快乐，不会说哦，会死啊，会老啊，你不会死，你只会让你提升。我们人的身体会老化往下坡，但是什么会往上坡？心灵，你的快乐指数会往上坡。所以最后我想跟各位分享，就是快乐不难，难在你怎么看怎么想。身体健康也不难，你有没有观察
察觉到，你有没有醒悟了？那你有没有练习？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哈，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切。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杀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它是不会断啊。
0: 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如山中的清泉，可以洗涤我们心灵上的尘埃；如天上的白云，可以让我们悠游法界，任性逍遥。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现在真的是营养资讯爆炸的时代啦，再加上的补充品、营养品真的是琳琅满目，目不暇给，五花八门的。但是您知道吗？有些人越补越有精神，但是有些人就是越补越伤身。为什么会这样？怎么吃最正确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中医师翁梦轩，梦轩。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营养师张义尧，义尧营养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今天有中医师跟营养师，对不对？现在还请教一下义尧好了，营养师，现代人吃这么好，大家都怀疑说，难道我营养还会吃不够吗？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呢？有没有统计可以告诉大家，现在大家最容易缺乏的营养素是哪一些呢？
2: 现在人哦，大家都觉得吃很好，但事实上应该叫做不均啦、啊，就是可能吃太油、吃蛋白质太多，然后可能就是蔬果反而相对少。所以以上班族来看，说真的，大家都严重缺乏所谓的抗氧化剂，就是五颜六色的蔬菜水果都是非常的缺乏的。因为每次在外面吃便当，便当可能就一小格菜而已嘛，而且菜的颜色可能都很单一。
0: 对，
2: 那我们很强调的是，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抗氧化的成分，所以每天至少吃2个拳头大的水果，搭配3到4个拳头大的蔬菜，而且最好颜色有5个颜色或6个颜色，就是我们讲彩虹食物，它的抗氧化的能力才会够。那当然，这些蔬果当中还有一个就是纤维不够。对不对？我们其实国人罹患的比例最高的就是大肠癌，那大肠癌肯定就跟我们的肠道摄取所谓这些纤维是严重不足，所以现代人来讲，第一个纤维严重不足，每天的菜可能就吃一种两种而已。第二个抗氧化能力不够，就即使有吃菜，可能都是绿色的，然后地瓜叶、花椰菜、阿德伯啊，少了其他的橘色啦、红色、黄色、紫色，都有不同的抗氧化的成分。
0: 好，所以就是大家普遍来讲，还是纤维值是
2: 纤维值是最严重
0: 的。好，那中医怎么来看补这件事情？我们常说这个中医很会调理补缺嘛，这跟西方的营养学有什么不一样的观点？
1: 好，其实呢，就是在那个西方营养学的观点，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我们身体就像土壤一样。那营养学常会说缺乏什么营养素嘛？那这个营养素呢，就像是肥料一样，把它浇灌到我们土壤里面。然后只是中医的想法比较特别一点，就是土壤它长不好，今天不一定是因为营养素缺乏，有时候是因为第一个是这个土壤的湿气太重了，那它的植物长不出来，或者说灌溉这片土壤的那个通道，就是这些水沟本身就有点堵塞的状况。那在中医的观点里面，我们要做两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就是土壤水分太多，就是这个患者身体湿象太重，我们会先把他的湿化掉，才会给他补的药材。然后或是说他身体里面的通道本身就有点堵塞的状况，常见就是血瘀体质的一些患者，我们会想把他的瘀象清掉，才会给他一些营养素，这样子才补得进去。这个是中医比较特别的一点的观念，这样。
0: OK， 好，那现在因为这个保健食品琳琅满目嘛，目不暇给，真的太多了，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选择，而且这些选择真的是有需要的吗？还是说我根本不需要吃保健食品，我吃饮食上面调整就有办法达到这些饮食均衡的要素？
2: 对，其实这些保健品，它的名字就叫做营养补充品，它事实上在补充我们日常饮食不足的地方，或者是我已经生病了，已经有一些特殊的症状出来，我们需要高剂量的补给。因为保健品大家做的比较高剂量，那比较单一性，所以就是我们营养师的角度还

0: 还是建议说日常的饮食还是第一优先啊，你不要都不吃菜，然后只吃纤维粉，对不对？你不要都不吃好的蛋白质，然后就喝高蛋白而已。我们天然的食物它含有的营养素才会更多元、更均衡，这个很重要。当然，如果已经有一些症状出现了，啊，就是我就是三餐老是在外啊，我就是每天就是菜只有一点点啊，水果又很麻烦都没在吃，慢慢的有一些状况出现。便秘个两三天，欸，或许我就只好从保健品来做一个比较立即快速的补充，但是不要把它当作依赖，不要很多人现在很多人说啊，我每天吃了五种八种的营养品，然后我的日常饮食我就随便吃，我就反而就是吃的很简单或者吃的很偏颇，所以现代人最严重的问题叫做营养不均，而不是说营养不够，欸，这个概念。
1: 好，那大家都希望说如果我要吃补品，当然是希望身体越补越好啊，是不是哈？真的有办法越补越好吗？会不会有一些人的体质就是不适合补的，虚不受补，是不是？
2: 哦，对，就是因为泰国人很喜欢去吃补品，这个就是大概就是一个对大家对中医想象就是这样。那接下来有三种状况是千万不可以补的，第一个就是你感冒的时候，那些补品千万不能吃，因为你补了，其实你是在帮助那些细菌啊、病毒啊去繁殖，你反而会让你自己的抵抗力下降这样。然后第二个话就是你有明显的发炎反应，就例如说喉咙痛啊，或是长痘痘啊，或是皮肤溃疡这些状况，你身体在发炎的时候也不能补，因为这些补的药材其实会就是会让发炎的症状更加严重。好，然后还有第三个的话是最常见的，就是湿热体质的人。什么是湿热体质的人呢？就是你很常吃重口味，然后你的舌苔很腻，嘴巴口气很重，很容易长痘痘啊，口干舌燥这些。偏湿热体质的人，你的身体呢本来就已经像沼泽一样，是一滩泥泞在那边了，那你再去吃补的东西，你会让这个沼泽的状态更加的糟糕，就是堵塞的状况会更严重。这就是三个以上，就是这三个状况是不能够补的。
1: 所以真的是不能乱补，还是要看过医生，对不对？
2: 错，
1: 调整一下。好，那如果我真的要补的话，不同的年龄层想要补充的重点会不会不一样？这营养师，请你就这个临床的经验给大家一些大概念。
0: 好哦，其实成长的儿童或青少年，其实最想要的就是长高长壮啦。所以其实大部分可能大家会担心的就是，哎，钙质够不够啦，或者是像是蛋白质的量够不够？所以蛋白质的量当然是要精算，然后如果以小朋友来讲，每公斤体重或许需要2公克的蛋白质。那钙质的部分，可能如果又没有在喝牛奶的话，可能担心就是在钙质的摄取不够。所以的确啊，牛奶的角度它可以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很好的钙质。所以小朋友的阶段都是很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啊。当然多睡觉这个还是非常重要，没有错哈。那当然，所以小朋友的阶段最常被问到的就是蛋白质够不够，钙质够不够。那第二个，我们成年人来说，就是外食的族群太多了，所以第一个蔬菜纤维不够的问题。五颜六色这些抗氧化能力不够的问题。第三个，其实还有一个好油脂也很重要。很多人说啊，油会让我们发胖，但事实上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吃错油了，那比方说很多的动物油它就饱和脂肪比较高，饱和脂肪对于心血管的负担就比较重，所以你如果外食都在吃这些饱和脂肪很重的，当然我们的心血管的负担就会很重。那另外一个比较另外一个对面，一个是饱和脂肪，一个是不饱和嘛。不饱和又有分 Omega 3、Omega 6跟 Omega 9、啊。但是要小心 ,Omega 3的油它是不耐高温的。所以你如果都是用煎用炸的方式来做烹调的话，这些油都坏掉了。再来 ,Omega 6跟9呢 ,Omega 6就是大部分的植物油在做烹调。它也是我们日常需要的好的油，没有错。但是一样它不耐高温。所以关键在于说，你又是高温去煎它，高温去炸它，那个长期下来发的烟有没有那个开始冒烟，那个都是致癌物。那另外一个 Omega 9可能日常生活就如果是外食来讲就比较容易会缺乏，因为它比较多存在的是橄榄油、苦茶油跟酪梨会比较多，所以油不要怕吃它，而是我们3、6、9饱和脂肪都应该要适当的摄取它，它才能够均衡。所以其实营养学讲来讲去都是均衡啊，什么都要吃，然后当然烹调上就简单烹调，那不要让它过度的燥热。刚中医师有提到说那个湿的浇水太多湿，然后没有办法排，我很有感觉哦，就是我有在养一些盆栽，那如果那个盆栽它下面那个洞是。就是有一些那个花器它上面是封住的嘛，所以你浇太多水它根是会烂掉的，所以我以为我给它很好的营养，给它很好的土壤，但是它那个太湿气太重的时候卸不掉的时候反而它就烂掉了。所以的确我觉得 西医或营养学讲的比较是营养素这一块，那中医讲到是整个循环代谢，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好，那就来请教我们的那个翁孟轩中医师啊，

0: 那你临床上面有遇过那种补太多补到身体不舒服的人来看你的吗？
1: 就是我临床上就遇到一个阿嬷，她就在冬天的时候去炖，自己买石斛大补汤，然后去炖一些食物这样。那她吃完之后没有觉得身体比较舒服，反而是开始觉得她的胃非常的胀，然后好几天都有便秘的状况，然后口干舌燥这些。我就跟她说，反正我就问她说：“阿姨，你最近到底吃了什么？”然后问到之后就是哦。听一听就觉得哦，应该是那个十全大补汤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阿姨去看她的舌象跟脉象，她本身就是湿热非常重的人了，她再去吃这些偏补的东西，其实就等于让她的胃肠一整个宕机一样，因为她身体的管道本来水分就太多了，你再硬塞这个水管已经快要爆掉了，所以她才会有那些肠胃非常不舒服的状况。然后再来很常见的就是女生很喜欢在经期。或者是有人在经期是不能喝四物汤的，然后还有些人在经后就是每一天都喝四物汤，这个也很常会出状况，就是他们吃久的时候会有些失眠啊、口干舌燥啊、长痘痘啊、胸闷，这个也是一个误补的一个状况，就是你给自己身体太多营养分，它没有办法去处理，然后会有这些身体不舒服的反应，甚至于说女生还会有一些腹泻状况，这都是补太好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0: 哦，所以腹泻也是补太好的一个
1: 对，腹
0: 副
1: 泻也
0: 作
1: 是，
0: 用，对不
1: 副作
0: 对？
1: 用。
0: 好，那我在日常生活里面，我想要补，我要怎么判，从我的生活或是我的工作、我的生活作息里面来判断我自己应该要补什么？
2: 最直接的，比方说有没有便秘的问题，我们常常讲说的排便的部分，应该是每天都应该规律的一次。我以前还没生小孩的时候，一天可以排2次哦，早上一次，晚上一次。那但是你如果甚至一天没有规律的一天或规律的2天排便的话，那肯定就是肠胃道出了一些状况嘛。那最直接的就是你的纤维不够。哦，第二个也要看看水分跟油脂够不够。哦，有时候你纤维虽然很多，但是水分不够、油脂不够的话，它可能也没有办法那么成型。哦，所以发现便秘，那肯定就是纤维摄取不够。再来可能容易，我想想看了，比如哦，飞蚊症也是上班族很容易常常碰到的。哦，你开始觉得眼睛视力觉得比较没有那么清楚，然后那叫夜盲症嘛。哦，夜盲症就白天的视力是 OK 的，到了晚上觉得大大的衰退，那可能就跟贝塔胡萝卜素有相关。那贝塔胡萝卜素就来自于像是红萝卜啦、南瓜啦、芒果都有很棒的贝塔胡萝卜素。那如果是我们每天看手机、看平板，这些是蓝光的伤害，它就缺乏，就会伤害掉很多的叶黄素跟玉米黄素。那食物来源就是像鸡蛋的蛋黄啦，或者是像那个玉米啊、玉米笋啊，这些都是很棒的叶黄素的来源。所以如果长期都没有在吃这些东西，久而久之有这些症状出现。或许短时间你通过保健食品可以快速的帮我们立即补进来，但是保健品也不用吃一辈子嘛。我们觉得还是建议从日常饮食每天的补充，每天的补充，这个才是基本之道。
0: 我们等下一段节目回来就来了解一下，现在最热门的营养补充品会是什么？你有没有补对呢？休息一下。

0: 好，在以前呢，如果这个人最近看起来没什么精神，就说要吃人参，好不好？如果没有 Enki，好，没有元气的话，就要喝这个黄芪茶，哦，大家应该都听过。那请问这样可以吗？就中医来看，人参啊、黄芪这一类补气的药材，有没有特别适合的人，或是不适合的人呢？
1: 好，这边在讲像黄芪呀、啊，或是人参这类料材，它们其实是适合那些气本身就比较不足，就是它一整个身体的能量是往下掉的患者。那可是呢，一般来说这样的患者，他们并不是只有气不足的问题，他们很多人肠胃功能其实不太好。就第一个，他湿热很重，然后第二个是他有可能是因为他很常熬夜，那所以他身体的状况其实非常差。那熬夜人会有什么状况？口干舌燥这个状况。这个时候你再给他人参啊、黄芪，其实会去加速他那些口干舌燥啊，或者急躁易怒啊这些阴虚的一些状况。然后还有湿热患者是绝对不能够再用黄芪的，因为临床上确实有一个案例，这个是有上新闻的，就是一个人他也是很常熬夜，然后他就每天抓点黄芪啊、何首乌啊、枸杞这些偏补的药材，然后来喝，喝喝喝到最后他的黄疸发作，然后甚至于是要去换，就差点要去换他的肝这样子，然后好险他有停下来，不然他真的是蛮惨的。所以说，因为我们都会觉得，我们对中医这种食疗的观念都会觉得说，它很轻微啊，然后好像不会怎么样子。但是如果你长期喝，其实是会有非常严重的影响的，就是千万不要觉得吃补的东西就一定对身体好，我们还是要根据你身体的状况，那来评估说，我给你人参跟黄芪到底补得进去。在临床上来讲，我们很重视这块，这样。
0: 好，那这个我们常常接触的营养素，像很简单的维他命 C 呀、D 呀、B 呀，好，这应该怎么补才有效？吃错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2: 维他命 C 比较不担心啦，因为它是水溶性，你真的吃太多就会代谢掉。那维他命 C 其实好的来源还是来自于水果，像是奇异果、芭乐还有柠檬这些柑橘类的水果，它都有富含维他命 C。那维他命 C 帮助我们提升免疫力，我们都知道，感冒的时候好像都不是补充维他命 C， 因为感冒的时候我们的肾上腺皮质素会大量流失，就是要维他命 C 帮助它再翻转回来。所以吃新鲜的蔬菜是水果是最好的。我要补充的就是，其实很多的蔬菜也有维他命 C。像是青椒，像是花椰菜，像是小黄瓜，但是维他命 C 在烹调60度以上就被破坏掉了，所以你的花椰菜维他命 C 也算高，但你把它煮熟了就没了，所以记得维他命 C 还是要从水果而来，它的维他命 C 的剂量才会是好的。那维生素 D 呢，事实上我们晒太阳就会有了，我们皮肤底下有一个叫做七脱氢胆固醇，它经过阳光的日照，它就会转变成维生素 D。 但是记得你照早上或者是黄昏的太阳效果是很有限的，因为它是算是斜射嘛，经过大气层那个紫外线被滤掉很多，所以要再照中午的太阳，中午大概是11点到2点的太阳是好的，但是拜托，不要从11点晒到2点，那个会晒出皮肤病，对不对？晒伤，对对对，所以只要晒15分钟就好了，因为皮下的这个成分就它的量是有限的嘛，所以你晒这15分钟，它已经转变成维生素 D 了，事实上就够了。那另外一个维生素 E 也很棒，它就来自于植物油是最多的啊，还有一些坚果种子类。现在流行吃一些健康的，应该说现在等于是坚果已经被定义是叫做健康的零食啦。但是记得哦，这些坚果第一个选择所谓的低温烘焙的，因为坚果也是 Omega 6比较多，它比较不耐高温，所以你太高温虽然闻起来比较香，但是它坏掉的几率会比较时间。应该说它保存时间就比较短，比较容易坏掉。那第二个就是每天大概是2汤匙就好，就我们个人用的小汤匙，我们不要拿那个舀汤的大汤匙，那个就太多，毕竟它还是油脂类嘛。然后第三个就是不要调味，不要加油、加盐、加糖、加辣，那个都是会让我们越吃越想吃。所以 C、D、E， 我觉得这两个都是很重要的维生素，我们可以从这日常饮食当中就可以补充到很足够的量。
0: 那以女性来讲，在中药这个部分啊，最常打交道的应该就是补血。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哪一种中药材最常用？
1: 就是临床上很常见，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就是四物汤。那四物汤是由哪四个中药材组成的呢？当归、芍药、川芎跟熟地这样子。那我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在女生生理期来说，绝对不要去喝四物汤，因为它可能会去助长你身体里面的瘀象，或是你本身湿热比较重的话，会让那个湿热变得更重。那你喝酒了，可能还会让瘀象变得比较多，然后腹痛的状况，就是等于说你生理起来并没有排得非常干净。还有就是，如果说你本身 肠胃道功能比较不好，因为很多女生现在都是这样，就是可能上班族久坐啊什么的，你其实肠胃的运化那个功能都不太好，你吃四物汤其实有可能会有腹泻状况。那要怎么办呢？就是最好方法就是你去找中医师挂号，问他说我的身体如果要补血的话我要怎么补，他会帮你想办法，就是他会考虑到你的肠胃啊，你身体有没有湿热啊，有没有阴虚啊，有没有血瘀这些问题，然后才可以把它补得进去这样子。
0: 哦，所以还是要看医生啦，嗯嗯嗯，
1: 这个是比较好，不要乱吃。
2: 还是要看体质啦。我记得我们小朋友小时候就是想要让他长高一点嘛，然后我们去看中医师的时候，中医师有提醒他说他的体质是怎么样的，就不能乱比，他就不适合可能吃人参吃这种比较补的，他就适合哪一类的。所以真的要看每个人不同的体质，才知道怎么来做一个补强。
1: 没错，
0: 现在女生喜欢补的东西，除了刚什么 C 呀、啊、E 呀、啊，哈、嗯。他吃了会漂亮或是补血以外，我觉得女生还很迷思一个东西叫做胶原蛋白。
2: 哦，对，
0: 是不是？
2: 对对，
0: 胶原蛋白到底有没有效呢？
2: 其实胶原蛋白它不是必须的氨基酸，也就是说不是必须的意思，就是我们自己身体本来就会合成，所以不用过度迷信说一定要去买那些胶原蛋白来补充。第二个呢，我们补充胶原蛋白，你还有一个前提是我们身体本身的蛋白质要够。我们刚刚提到胶原蛋白它不是优先使用的，我们优先使用的蛋白质要拿来干嘛？拿来长肌肉啊，长头发、长指甲，还有血液当中的红血球、白血球、免疫球蛋白，这个才是蛋白质最需要去提供的部分。所以我意思是说，我们日常的蛋白质一定要摄取够。再来，如果是它自然而然就会帮我们合成胶原蛋白。当然，你要补充胶原蛋白也是可以。所以第一个前提是我们的基础蛋白质要够，第二个维他命 C 要够。因为胶原蛋白，我们吃进来胶原蛋白也是分解成氨基酸，所以呢，氨基酸重新组合成我们人的胶原蛋白的时候，就需要维他命 C。所以维他命 C 帮助了合成胶原蛋白这个功能。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只要日常饮食够均衡，蛋白质够，然后维他命 C 够，事实上，然后又没有常常在受伤啦，就是需要做这些建造修补的状况的话，事实上我们人本来就会合成胶原蛋白。
0: 以前我常听人家讲说，不管你是吃什么药，就算是保健食品也是一样，就是不能吃超过三个月。那假设你要吃超过三个月，你就换个牌子吃。有没有听过人家这种说法？
1: 有听说过这个说法。
0: 对，所以这个是不是为了不要让我们对药物产生依赖感或者是抗药性的问题吗？这真的有效吗？
1: 就是保健品的话，因为你以中医的观点来说，中医的偏补的药其实也不是能够一直吃的，就我们要根据我们四季然后去思考说这个患者他现在当下需要什么。像如果说你在夏天的时候，那种台湾夏天非常闷热，然后湿热状况，你还去吃一些什么十全大补汤啊，然后那些偏补的东西，其实那反而会让你的湿热加剧。那还有像是在秋天的时候嘛，我们是偏向比较干燥的一个状况，那很多人都会有咳嗽啊、痒的那个状况，这个时候就很适合去吃一些滋阴润肺的一些药材这样子。所以说我们第一个是我们要看季节，第二个的话是其实我们人的身体的体质是会随着你的情绪压力啦，你吃的东西，还有你最近有没有吃一些西药，甚至于说有没有做手术什么的，都会影响。所以说我会建议，如果真的要去吃一些补的东西的话，真的是要循序渐进，然后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然后不要说我一直都在重复吃同样的东西，因为你的体质本来就是会随着你外在的环境而有所改变，不要迷信说我吃某个东西就一定会让身体变好。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到了这个完全是3C的时代，我觉得大家的眼睛都变好差哦，
2: 对对，
0: 老花也来得快，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
2: 对啊，我小孩现在6年级，大概全班有一半的人都戴眼镜，
0: 都近视，
2: 对
0: 不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父母也会提醒自己，不管是给小孩或是自己，都会吃叶黄素。
2: 叶黄素
0: 这很重要。然后这几年也是益生菌，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是大卖。
2: 对，
0: 大家对观念就是觉得一定要补充，感冒也要补充益生菌的，生病也要补充益生菌的，肚子胀也要补充益生菌的，就是类似这种概念。所以像这种要补充的内容物这么多，这个营养师应该有常听到说，这个像这一类的营养品有没有最好吃的、最适合它的时间呢？
2: 时间啊，是，如果是叶黄素，的确它是属于脂溶性的，所以它适合跟餐一起吃，包含叶黄素、玉米黄素，包含贝塔胡萝卜素，包含茄红素也是，这三个都是属于脂溶性的抗氧化剂，所以要跟餐一起吃，跟油脂一起吃来做烹调的话，它吸收率会比较好。那益生菌就不一样了，益生菌是要空腹吃，因为实际上益生菌是要去住在我们的大肠， 所以如果我们饱餐一顿的话，肚子里面就满满的食物，你再吃益生菌下来的时候，它要经过重重的障碍才会抵达大肠，所以搞不好就已经死掉一半或死光光了。对，所以益生菌反而是空腹吃，你可以早上睡着，早上睡醒之后吃益生菌，然后再多喝水，让它快速的抵达大肠。那益生菌现在很夯，我觉得当然就是现在大家肠胃都不好嘛，对不对？便秘的问题、腹泻的问题，或者是就是纤维吃的不够的问题、大肠癌的问题那么多，所以大家觉得好像益生菌就可以治百病的感觉。那事实上不然哦，益生菌很多不同的菌种，它通常研究上有不同的诉求啦，这个我们知道。那但是我觉得啦，我觉得又回到一个就是纤维很重要，因为你不管吃任何的益生菌，它在我们的大肠住下来之后呢，它需要我们希望它能够繁衍更多代嘛，所以繁衍更多代，益生菌的食物就是纤维，所以你吃了益生菌，你没有给它好的足够的纤维的时候，它慢慢的可能很快就死，又代谢完了，那你可能又要再花钱去买来吃，对不对？所以重点还是回到纤维，纤维够多的时候，它就会让我们益生菌就长得更好，然后慢慢的我们的肠胃道才会得到一些改善。
0: 好，再来说到中医的这个补身体这个部分，我觉得这几年好像大家。

0: 万物在生长的时候，它算是肝气开始运作的时候，所以说其实春天很适合吃一些比较偏向补肝气的一些药，或者是滋养肝肾的药，像枸杞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药材。那到了夏天之后，我们可以想象台湾夏天的是非常闷热的，你可能只要走出去个三分钟就会开始流汗，然后或是甚至有些人可能会很容易中暑，然后中暑有时候有一个状况就是会有腹泻的状况，所以夏天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可以吃一些能够化暑湿的一些药材，然后尽量不要去吃西瓜，因为西瓜真的太凉了，那个对肠胃其实非常伤的。那到了秋天的时候，其实秋天的话，因为秋我们都会说是燥金，就是它对应到节气是这样子的阴阳五行是偏干燥的一个状况。那干燥就是因为我们到秋天很多人都会有咳嗽，然后就喉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痒
1: 痒痒的，
0: 对，就是好像感冒，好像不是感冒，这个其实是因为节气的关系，所以说你真的是可以搭配一些润肺的一些药材，其实是非常适合的。那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其实是最适合吃补品的时节，因为有时候寒流来的时候啊，我们很多人都会有手脚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状况，然后或是变得比较容易感冒，那我们就可以去喝个桂圆红枣茶，不过我们就酌量就好，因为怕它会助热这样。那只是呢，我想强调一点，就是像刚刚营养师也有提到，其实现代人吃的东西都是吃太好，然后又没有纤维素，其实我们其实反而并不是真的要去吃一些真的非常非常补的一些食物食材，因为那是古时候营养条件不好，我们现在营养条件很好了，到了冬天呢，你反而就是我们吃简简单单的这样子就好。
1: 好，那当然就是很多人就是想要跟着季节走，跟着季节补，可是不同的族群，比如说上班族、学生族，他们又要怎么来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个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好，这一段我们就根据这个不同的族群来帮大家好好补一补啦，哈。先来看血汗上班族，
1: 是。
0: 好了，好不好？这个外食族的人最容易缺什么样的营养呢？
1: 上班族其实就是都在看3C 啦，我们这个年代都看3C，所以3C 它是一个蓝光，它的穿透力很强，所以眼睛就很容易产生飞蚊症，产生一些代谢上的状况。所以的确，叶黄素跟玉米黄素是一个可能是也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在补的啦。但是我们还是会强调黄色或橘色的蔬菜或水果，它事实上就有满满的叶黄素跟玉米黄素，地瓜叶也很多，这个也很棒。然后鸡蛋的蛋黄也很高，所以这个都是很棒的叶黄素跟玉米黄素的来源。那上班族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就是久坐，然后不动，所以它的新陈代谢就会越来越差。所以我倒觉得像维生素 B 群也很重要。那维生素 B 群就来自于那个全谷类，就是糙米上面的米糠，它里面的它的纤维高之外，它维生素 B 群也很高。那尤其如果是 B6、B12 的话，它就是来自于那个深绿色的蔬菜，它含量也是很高。那深绿色的蔬菜又多含了一个叫做镁。矿物质的这个镁，因为上班族就是每天3C 很多，然后交感神经就很旺盛，然后睡觉就睡不着觉，然后所以镁的补充就有安定神经帮助。

0: 入眠，帮助舒压的效果。对，那另外如果是外食族，那一样就是强调纤维不足，五色蔬果不足。那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好的油脂啦 ，Omega 9的 Omega 9来自于橄榄油、苦茶油或酪梨，所以有机会吃酪梨就多吃一点酪梨，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 Omega 9的来源。反倒是外食的时候，那个已经哇热炒店炒的油油腻腻的那些油啊，一方面又高温，二方面油的量又过多，那个对于心血管的负担真的是很重。
1: 好，那像有一种这个社会上常见的身心压力大、失眠睡不好的人、这时候应该要怎么补充呢？
2: 失眠睡不好的话，我还蛮推荐，就是我们来吃个百合莲子山药汤。这个是有时候有睡不好的时候，我会自己做来吃的。那这个东西很简单，因为你知道现在大家都很忙，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用电锅做的。你就准备大概山药200克，然后百合20克，然后莲子你要记得去心，不然会苦。然后还有红枣5颗。我们在电锅内锅呢里面加大概1000ml 的水，然后把这些处理好食材放进去，然后大概焖蒸的大概1个小时左右，这个口感是会最好的。那就是。那蒸完之后呢，就是我们要记得外锅是2杯水，然后蒸完之后拿起来的话，你就可以加，我们可以加冰糖或枸杞，就是看你自己有没有喜欢枸杞或冰糖的味道这样子。对，
1: 好，所以这个是百合莲子山药汤，所以对于那种压力太大了、容易失眠的人，好，可以用来试试看，对不对？好，推荐。
2: 补充一点，就是百合它可以宁心安神啊，然后莲子可以去降你的心火、心火旺的人都是一直在想事情的、那个上班族很常见这样、然后还有山药的话是能够健脾气，因为刚刚营养师有提到现代人其实都在乱吃，
1: 对，
2: 那山药的话其实对我们脾胃运作让它恢复在正常的功能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好，推荐给大家。好，那当然有一些观众跟我年龄差不多，好，50+以上了哈，不管男生女生，如果我要补充营养素的话，我要注意什么，补充什么呢？
0: 50+，我们都50+嘛，我觉得新陈代谢的确越来越差，我觉得运动还是很重要啦。那食物上来源，我觉得还是均衡啦，就是适量的淀粉还是需要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就是好像是少吃淀粉就会瘦，其实不应该是这样。你少吃淀粉，其实有时候脑袋思绪没有那么灵光，再来产生便秘的问题。那另外一个蛋白质要够足量，因为其实50岁以上，我们的肌肉可能就会慢慢的流失，所以蛋白质优质蛋白质还是要足够的量。我们一般健康成年人需要每1公斤的体重需要1到1.2到1.5公克的蛋白质啦，所以用1.5来看的话，就是我60公斤乘以1.5，就是我需要90公克的蛋白质，这个是非常足，就是我们一定需要维持住的，避免未来肌肉慢慢流失，年纪大之后就甚至造成骨质疏松、肌少症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好的油脂更重要，因为慢慢的就是三高的问题都会慢慢而来，所以三高的问题来自于饱和脂肪，真的那个动物油真的要少吃，真的不要吃，因为它的饱和脂肪对于心血管的负担真的比较重，那反倒是不饱和脂肪可以多一点，然后再来烹调上尽量不要高温。传统都是说要热锅冷油，事实上你热锅如果锅子已经加到很热，油一再下去那个油都坏掉了，所以现在比较流行的方法叫做冷锅冷油，我们先倒油再开火让油温慢慢上来，这个对于油的保存性会比较好，因为油不应该只是说烹调说不让它三锅而已，油事实上它就是一个我们人体必要的一个营养素，所以均衡的油脂再来不要让它过度的加热，这个都很重要，所以还是一样均衡。那我们如果分成6大类食物的话，就是有蔬菜啦，有水果啦，有蛋白质类，有五谷类，有油脂跟坚果种子类，有奶类，事实上这个都应该是每天6种食物都要摄取到是最好的。
1: 好，那这个很多爸爸妈妈都会在青春期之前就觉得说小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上面、要长高高啊、要变瘦瘦的，所以青春期之前或者是学龄前或者是学龄阶段的孩子也可以吃补吗？
2: 因为这个在门诊非常常见，因为有很多爸妈都会来问说我的小朋友到底可不可以喝转骨汤、然后这个东西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去药行乱抓，因为现在小朋友其实有很多人是有性早熟的状况，就是我在临床上有遇过女生8岁月经就来了，就是我们其实这一整个世代啊，可能是因为环境荷尔蒙或是这种环境变迁的那个影响，我们青春期是有在提前的、那我们随随便便去抓一些中药的补品转骨汤，那可能会提前他的那个青春提前进入青春期、就是如果过早进入青春期的小朋友他反而会长不高、所以说会建议想要买转骨汤给小朋友的爸爸妈妈， 他们可以来中医门诊来咨询，因为我们会去评估他的骨龄是不是有超。

0: 高钱，然后还有他的目标身高，还有他现在的身高大概是在他同年龄的小朋友的第几百分位数，我们会慢慢去思考这个问题。而且小朋友其实算是在中医来讲叫纯阳之体，他们吃任何补的东西都很容易化燥或是化热，甚至于他们会有睡不好啊，然后变得比较容易烦躁啊、愤怒啊的这些状况这样子，所以小朋友其实是一个不太适合乱补的族群这样。
1: 还是要看医生，对不对？哈，它还有一个族群就是运动族群啊，现在大家都很流行周末运动员，或者是说大家现在比较有运动概念了，所以大家都知道运动前后要吃一些高蛋白，很多人还会刻意补充蛋白粉。您怎么看？
2: 运动前不用吃高蛋白，运动后可能才需要，而且要看你的运动强度啊。你不要只是慢跑个30分钟，我就要补一堆高蛋白，那些蛋白质最后还是变成你的热量而已。所以你想要长肌肉，第一个重训的强度要足够的量。再来，因为其实重训的过程，它是会让肌肉是受损的。台语叫做怕登筋骨等得用啊，啊，我下面等得用，你要。就第一个要先帕腾筋骨哦，就要给他足够的训练，再来就是补充好的蛋白质以及足够的睡眠，这个才会让肌肉会越长越好。所以千万不要有迷思说啊，我要长肌肉，我就猛吃一些蛋白质的食物或喝一些高蛋白，就一定会长肌肉，不会，它只会变成热量，甚至造成我们肝脏跟肾脏的负担。所以运动前后到底要怎么补，要看我们整个运动量有多少，我们才能够去抓出说适当的蛋白质要补多少。或者是碳水化合物要补多少？
1: 在女性生理期，有很多人关心这个部分要怎么调养。像我们自己有小孩的哈，小孩子都已经到了这个应该要好好调整体质的时候。那在营养补充的方式，我们也都听很多，但是中医师有提醒大家，错误的方式不可以以讹传讹。你刚刚讲到的四物汤是什么时间点喝比较好？
0: 四物汤是经后，我都会建议患者就是在生理期结束之后2天再喝，因为有时候
1: 不是一结束就喝，
0: 对，因为结束，因为可能就是在结束之后2天，它有点点轻微血丝，我们自己没有注意到，可是其实那个时候你的生理期还没有算完全结束，所以说你生理期结束，然后例如说你来5天，然后在2天之后你再来喝四物汤是会比较好的。那有些患者他其实也是不太需要补的，他反而是那种就是我刚刚有提到湿热体质很重的人，就是怎么样患者湿热很重？我刚刚因为营养师有讲到，就是喜欢喝高蛋白人，就让我想到临床真的超级多患者很喜欢去喝高蛋白，可是他们的肠胃其实是负担不了这么多蛋白类的东西，所以你去看他的舌头，舌苔都超级厚，他身体的湿热很重，然后有时候会有些胃酸啊，然后甚至于会有些口干口臭这个状况。那这个时候这样的患者并不是要让他们多吃一点营养补充的东西，而是要让他们肠胃恢复到机能的状态，原本他稳定的那个状态，他才可以把就是他的营养物质能够吸收代谢，然后去长到例如说肌肉或是胶原蛋白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停经后的一些女性啊，就是他们可能都会有一些像是更年期症状的一些状况啊，就是像盗汗啊、热潮红这些，这些其实就非常适合来中医调理。然后这些人也不是说一定要用补的，我们反而是要去清它的一些热象，然后它热象被清掉之后，更年期的状况都会比较稳定，然后也会就是比较漂亮这样子。
1: 那像有一个族群的人就特别喜欢减肥的人，减肥的人他就要减少摄取热量，但我还需要补充营养吗？
2: 应该说有些人是少吃嘛，对不对？少吃想要达到热量控制来减肥，那它的量变少了之后，反而就要更精准的吃到完整的身体的必需营养素，必须的氨基酸也好，必须的油脂也好，适量的蛋白质，适量的碳水化合物，那包含五色素我给我们的抗氧化剂。所以反倒是要真的要提醒减重的朋友们，因为你可能以前吃3餐，现在只吃1餐，分量整个只剩下1/3，所以优质的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的，优质的蛋白质、好的油脂、丰富的蔬菜水果，这个都是很需要来严格的来计划性的摄取，而不是说随意的把以前的3餐就去掉2餐，就只吃其中1餐，那可能就只是空热量的食物的话，虽然你体是瘦下来的，但我们常常讲说那个叫做面黄肌瘦，
1: 对，
2: 体质不好，手脚冰冷，容易感冒生病。
1: 所以这个减肥还是要特别注意营养素这个方面哈，对不对？好，很多人就说补充这么多营养素，我不就是为了让身体健康吗？所以如果我要正确的补足、补够、补对，还可以怎么做？先休息一下。
3: 这件叫做心心相印盘绕明心。

0: 这是两只这个百步蛇，然后缠绕在一起，变成一个盘肠结。
1: 你要创造这个要花多少时间？
0: 雕一件这样的作品，从想到完成大概一个月吧。
2: 这个是四神兽啊，四神兽
3: 。
4: 哦，哎、欸，变了，你莫有白帮，奇怪，你提两根，那咧提石头咧，足恐怖咧。
2: 两无啊脆弱啦，是真热，但是吼，两本身伊就细呢啊，你会看什么人提？
1: 安尼吼，
5: 迄个是迄个陪伴咧，两只鱼啊咧弄底，你啊近看，有层次就行，然后你要挖到里面，从底下还是从侧面去爬，用电钻去钻它，就是觉得。真好耍，
1: 夏天看起来很舒服呢，跟它变角的，好不好？

0: 好，这个很多长辈都有到了年纪都有慢性病的问题嘛，哈，所以这个慢性病的人会是补充营养的很大的一个族群。像这些族群要注意什么？有没有补错反而伤身的个案呢？
1: 有，这个在临床上超级多，我都觉得非常无奈。就有很多高血压、糖尿病，然后是那些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他们都会觉得自己很虚，所以会去吃补品。那很常吃，就是什么人参啊、黄芪，就刚刚有提到，然后甚至于是一些比较就是过度滋腻的食材。可是这些人他们会有糖尿病、高血压或是退化性关节炎，他们本身体质就偏虚了，身体本来就容易有一些病理性的代谢出来的产物，像是湿或瘀这些东西，其实通通都补不进去，他们反而会有一些口干舌燥，然后变得很容易烦躁啊，甚至有些人反而吃的血压还飙高这样子。
0: 这个所以这长辈就是不能乱
1: 对，
0: 吃
1: 不能
0: 啊。
1: 乱吃，然后不要就是愈。就很多人都会去听朋友的建议，然后来拜听医生的建议，这样子。
0: 我平个的功哦，一讲这就好
1: 了
0: 的啦。
1: 这个真的很多人都是这样，
0: 啊，我
1: 真的
0: 这
1: 是无
0: 样
1: 奈。
0: 加的哦。
1: 对，很多人都在问我，我说你不行吃，可是我觉得他回去还是会吃啊，
0: 是不是？
1: 劝不听啊。
0: 好，所以中医这个部分有这些困扰，那营养师你的门诊个案的咨询部分呢？
2: 对，就很多人还是会以讹传讹啊，就是觉得说什么东西好，或者前一阵子流行说不吃那个碳水化合物就可以减肥，然后早期讲说少油少盐，对不对？就一定是健康，但是盐完全不加，那个可能连心跳都跳不动啦，那会变得很虚啊。所以盐也是需要的适当的量，只是说过高。当然，你如果已经高血压了，盐就不能太多，但不用担心说是不是盐吃太多就一定会高血压，实际上水喝得够，它就代谢得掉哦，所以其实有一些传统说少油少盐是不是就一定好？不一定，缺乏油脂反而让我们的脑袋运作会出现一些状况。我们脑袋80%左右就是叫做脑磷脂，它需要好的油脂来让它运作得更好。那我们的肌肉就是需要好的蛋白质。那我们的血液当中事实上也是需要这些好的抗氧化的能力，才会让血管不发炎。事实上，血管不发炎，自然而然就不容易有三高的状况。很多人就是因为五色蔬果吃的不够，抗氧化能力不够，再来油脂的部分又喜欢就是热火快炒这些所谓的高温的一些油脂油炸物，有没有？这些都是反而造成自由基的问题，造成心血管就更容易坏掉，所以这样的状况反而就是更容易造成这些慢性疾病的恶化。所以不要再以讹传讹，事实上可能找营养师咨询，找中医师咨询，了解自己的体质，然后精准的设计适合自己的饮食的状况，这个才是王道。
0: 好，那来请教一下中医师啦。日常简单的养生食疗，好，可以怎么做？您有没有既简单又方便的口袋菜单，或者是你自己常常吃的呢？
1: 养生的食疗嘛，因为我也是根据我自己的体质，然后来去做调整。像是我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金钱症候群的状况，就例如说我可能在生理期来之前都会有些胸部胀啊，或是比较容易烦躁的状况。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喝一点点玫瑰茶，其实是会有非常有帮助的。因为玫瑰茶玫瑰这个东西在中医来说是可以有理气的效果。那如果说因为很多人都会担心有农药问题，那我们可以去找就是真的有机认证的，或者台湾自己种植的一些玫瑰，其实效果是很好的。然后还有就是我自己还蛮喜欢喝一些木耳饮这样子，就是它可以养阴，因为我自己其实也算是偏向阴虚的体质。所以我会加，就木耳的话，我可能不会加糖，我真的，我因为我不太，我是不喜欢吃甜的人。啊，不过如果喜欢糖的人的话，可以多加点红枣啊，或是冰糖，然后来调一下这样子。
0: 好，那这个把身体的健康，这个帮他把自己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0: 对不对？所以如果我要调整我的饮食，可不可以有正确的这个食疗方法或者是菜单来帮助我改善我健康的案例？纯粹饮食补充可以吗？
1: 对，纯粹饮食部分当然可以啊，当然我们还是要看说到底我们身体缺乏的是什么啦，才能够比较对应。那我自己最近有在做的一个算是五行蔬菜汤哦，我觉得很棒啊，里面有番茄，有红色的茄红素，里面有那个玉米哦，玉米就是有叶黄素、玉米黄素，同时它有适量的淀粉在里面，然后加一个龙须菜，有绿色的蔬菜，然后再加一个黑木耳，刚刚中医师有提到，黑木耳事实上它的膳食纤维也很高，帮助我们肠胃道的顺畅，然后再加豆腐，就传统的豆腐。传统的豆腐它就是一个很棒的植物性的蛋白质，它又有大豆异黄酮，它又高钙。然后呢，我做的时候呢，我会先把豆腐跟番茄啊，先用橄榄油先炒一下，让因为刚刚提到番茄它是脂溶性的，所以它跟油脂一起去拌炒的时候，它反而可以提高一些它的吸收率，哦，提高释出这些茄红素出来，然后稍微应该说简单的炒一下，那其他的菜事实上就是水煮而已嘛，就煮一锅五行豆腐蔬菜汤，哎，这样听起来也蛮不错的。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营养学讲的五行五色，事实上就是代表不同的抗氧化的能力。那在中医讲的五行也是对应到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是很好的。所以每天有这样一锅啊，你至少就补充了至少两个拳头大的蔬菜在里面。这一餐啊，至少就两个拳头大，那其他餐再加点油，那就可以达到我们至少是天天五蔬果一个目标。
2: 那我想要再补充一点，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喜欢吃补的东西，都是希望自己的体力可以变好，但是并不是每个人体力不好或是觉得累都是因为补不够。像营养师刚有提到，现在其实营养不均衡的问题，那在中医观点来讲也是，因为很多人其实是因为他身体的湿象很重，虽然他会觉得重重累累的，这些患者很神奇，我没有给他任何补药，我只是给他化湿药，他马上就是他变得超级无敌有精神，或是那种气郁，就是那种心情很容易不好，很容易烦躁愤怒的患者，我让他的气机通畅之后，他觉得超好睡，然后隔天起来心情就超好，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对补的这个观念呢，可能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1: 那中医师，那所谓的化湿，这个有没有比较日常的食材可以提供让我们了解一下？
2: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四神汤，
1: 四神汤，
2: 中药行抓一点四神汤来煮一煮，那个效果都会蛮好的。
1: 那有人说绿豆汤是不是也可以祛湿？
2: 绿豆汤我觉得它有一段还是比较偏凉啦，
1: 偏凉。
2: 对，而且我觉得有问题的是大家都里面加糖，然后糖的话其实所有糖类其实都会祛湿，但我知道不加糖很难吃，所以大家就斟酌一下这样。
0: 少加一点糖。
2: 对，不然就是如果想要甜味，你可以加红枣。我觉得有时候红枣的甜味反而会比人工糖的甜味还要再更让人可以入口这样子。
0: 那既然说到绿豆汤了，我问一个额外的问题。
2: 好，
0: 好奇怪哦，就是港式它的绿豆里面它是放海带芽，
2: 它放海带芽吗？我没有喝试过。
0: 海带，他们是绿豆海带绿豆汤，然后红豆的话一定是放陈皮，陈皮红豆沙，所以我都一直在想说，所以我有一次就煮看，虽然没有不好吃，但是是蛮奇妙，就是有点咸咸的味道，所以放海带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2: 放海带吗？
0: 跟绿豆难道是调整它的调性？你刚刚说它比较冷，是不是？
2: 但是它比较冷，不过放陈皮的话。它确实陈皮是有比较能够理气的效果，就是可以让你能够喝得下去。那海带的话，可能就是跟可能现在营养学观念比较有关系吧，我是这样觉得。
0: 下次大家可以试试看香港的港式的是
3: 没有
0: 是这样子加的，很特别。好，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给建议啦。好，这个养生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因为有很多医生说最害怕的就是大家都有喝康道修博分享的补品秘方，对不对？
2: 好，这个呢我也遇到很多，就是患者他就是腰酸背痛，然后他的同事也是腰酸背痛，可是那个患者他现在24岁，那他的同事是50岁的同事，然后这个时候呢，我这个24岁患者他就拿他的药给这个50岁的同事吃，然后说这可以治好腰痛，然后我觉得最神奇的是这个他的同事竟然觉得自己腰痛好了，然后我就觉得那是因为这个患者他的运气非常好，刚刚好有对症，可是假设如果说今天不对症的话，你反而会越吃越糟糕，所以说千万不要说，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中药有个迷思，就是说 我腰酸我要吃什么，因为很多人都会这样问啊，或者说口干舌燥是不是上火，不是，中医其实看的是一个整体的观念、嗯、你今天他进来诊间，你去找你家附近对你很亲切的中医师慢慢问问题、嗯、去了解你的体质，真的都会比菜市场阿嬷给你的建议好、嗯、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会比较相信菜市场阿嬷，我也是非常的无奈
0: 那就是因为我们台湾有满满的人情味、啊、
2: 大概是这样子
0: 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要为身体健康着想的话，还是要经过医生或是营养、嗯嗯嗯嗯

0: 讲师的这个帮你的客制化研
1: 没
0: 究，
1: 错，
0: 适合你的这个补品的摄取
1: 没
0: 方
1: 错，
0: 法
1: 没
0: 才
1: 错。
0: 是最重要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翁孟轩中医师，还有易阳营养师，谢
1: 好，
0: 谢
1: 谢
0: 两
1: 大家，
0: 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用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进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针对人间佛教的戒学，有以下四点说明：戒的制定，因时制宜，时开时遮；戒的精神，止恶行善，饶益友情；戒的实践，服务奉献，自他两利；戒的终极，人格完成，菩提圆满。金刚心般若观，金刚慧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忙碌之余，是不是该犒赏自己来一顿精致又美好的法餐了呢？今天幸福食堂要带领大家吃一顿好料，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支出永续厨房的 Roy。
1: Roy，
2: 你好，
0: 今天仪式感满满，
2: 是
0: 不是？听说你这次带来的不是。

0: 道菜，而是一个 set。
1: 对，
0: 哎呦，这次的企划在这里来跟大家揭晓一下，来看一下法餐啊，各位朋友们，好，来我们看一下哦，看起来琳琅满目啊，今天准备了几道菜？这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道，七道，
1: 对，
0: 加 dessert，
1: 对，
0: 哇，好，准备好了吗，各位贵宾？让我们一起体验这次的美食飨宴。第一道菜叫什么？
1: 黄根薄荷浓汤。
0: 哎呦，哎，这个是法餐好像必须要的哦，就是前菜之前除了面包之外，
1: 对，
0: 会先给一个浓汤，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食材看起来简简单单，
1: 就是红萝卜、南瓜跟薄荷，
0: 就这样子，
1: 对，这样就够了。有些时候并不是食材的价值，而是本身这个厨师能带给你的什么样的体验。
0: 功法，
1: 对，
0: 好不好？程序，
1: 对
0: ，OK， 来，怎么操作？
1: 好，首先红萝卜先削皮，然后南瓜也是。
0: 好，
1: 那头尾我们先去掉这个。其实这个皮的部分之前应该有讲过，就是可以保留着，就是我们可以熬高汤。
0: 煮汤，
1: 对。
0: 哎，法餐的餐厅氛围是不是都战战兢兢？
1: 对，
0: 哎，很可怕。
1: 我以前在那个餐厅是开放式厨房，完全开放式厨房，但凡有一点声响，就会被那个恶狠狠的
0: 瞪哦。
1: 对，
0: 所以那个餐厅是只有音乐跟客人的。
1: 聊天
0: 啊，
1: 对对对，
0: 其他不能有。
1: 对，像是啊，我们拿锅子这样，不行。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压力很大哎。
1: 对，为什么做菜可以就是比较优雅？嗯，是因为以前有学习到这件事情。
0: 了解。
1: 对。
0: 哦，因为肉乙真的，大家看他做菜哦，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他有一种优雅在他身上，虽然他的人长得很帅、很粗犷、很 man， 可是他做菜就是一种优雅。
1: 对，就是少女心。
0: 我们不做浓汤吗？
1: 对啊，
0: 那要切这么仔细啊？
1: 秀一下，怕时间不够。
0: Roy，
1: 是
0: 这一道菜叫做黄根浓汤。
1: 对，
0: 黄根是什么？
1: 根红就是红萝卜，
0: 红萝卜就是黄根。
1: 对，所以我觉得避免大家看到红萝卜就却步。
0: 了解。
1: 所以因为它喝起来没有
0: 红萝卜的味道。
1: 对，
0: 了解。
1: 所以我觉得取别的名字，引导他们来喝这个汤。
0: 了解。
1: 然后这个对红萝卜的误解把它解开掉、嗯，
0: 这个是有意义的。
1: 对, 對，
0: 真的。好，切完了。
1: 对，切完我们就直接先炒。
0: 好。
1: 对。然后油下重一点，因为红萝卜要它是脂溶性的，所以它需要透过油脂来把它的那个营养价值全部都展现出来。
0: 了解。跟大家说一下哦，就是我之前有看过人家在解释米其林三星所谓的一星、二星、三星到底是怎么样分三星。我听过有一个人用很白话的解释，就是米其林一星是好吃，然后且专业。米其林二星是超级好吃，环境干净又专业。二星到三星为什么这么难跨越？是因为三星是要兼顾一星、二星的所有标准之外，它要做出的不是好吃而已，是艺术，创造的是艺术。所以它整家店从摆设、气氛、嗅觉、视觉、味觉都是在呈现一个故事或是艺术。
1: 对，
0: 那已经是升华了，对不对？
1: 对，
0: 你自己有去三星餐厅吃过饭吗？
1: 还没有，
0: 还没有。
1: 对，也一方面忙啊，一方面是那个价位太高了。
0: 没有，我觉得是因为你自己做的就是三星。
1: 没有，
0: 所以你去那边，我怕你会去完之后就觉得，哎呀，好失望哦。那我分享我去过三星给你听听好不好？
1: 好。
0: 我也是在日本朋友招待去三星餐厅吃饭、嗯，我想说那就是吃饭聚餐嘛。我就穿了一件白 T 恤，大概跟 Roy 现在穿的白 T 恤差不多，就到了现场。他就说：“哦，

等 waiter 先等差不多20分钟至半个小时。waiter 上来之后没有要点餐，先介绍他从哪里来，再介绍餐厅的故事，等一下再帮你们拿美女，就这样过了一个小时。好不容易上菜，第一道菜是来面包，然后我们就很饿嘛，然后就先吃面包。但我想说啊，今天的菜应该有蛮多，好像12道还是13道，想说那就等一下先吃一个面包，然后跟朋友就聊天，先聊了一个小时。好，真的冷汤上来了，第一道浓汤热汤，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然后吃热汤，喝热汤一边配面包，哎，吃完之后想说那应该会有继续的菜会上来，又再等了半小时。我跟朋友是很熟的，但是再熟的朋友在餐桌上尬聊两小时，哎，那真的也很烦。这个浪漫呢，我当下真的是没办法体会，因为我们等了很久，我记得有一道菜我们等了很久很久，大

0: 四颗泡泡。然后他就开始介绍每一颗泡泡怎么制成，是真的非常高纲啊。但是我还不如去吃一碗素食拉面，好像比较快一点。
1: 看需求啦，
0: 看需求啦，
1: 看需求。
0: 对。
2: 这个要炒比较久，因为要把它生味炒掉。
0: 了解。我在旁边闻到的味道一直不太一样。刚才在拌炒的时候，萝卜的味道比较重。那现在慢慢炒的时候，它那个甜分出来啊，好像就有点像是南瓜的感觉。闻起来那个红萝卜味已经降得非常非常的低了。
2: 其实这道汤蛮常被人家误以为是南瓜浓汤。
0: 真的吗？
2: 对，是有加南瓜没错，可是大部分是以红萝卜为主。南瓜它只是一个辅助，除了颜色之外就是一个淀粉，我需要的是淀粉，所以为什么南瓜我不会放下去炒。
0: 了解。
2: 就是待会水下去之后南瓜才会下去煮。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汤小朋友也会很喜欢。对啊，那又对眼睛又很好。
0: 对啊红萝卜真的是营养价值满满啊。
2: 对，我这边炒的差不多了，大概炒到这样就好了。
0: 好，
2: 然后我要加水，直接加就好了。
0: 好，
2: 没什么，我觉得浓汤都没有什么诀窍了，就是要有耐心就好了。
0: 但是这一步很重要啊，如果假设你用蒸的没有油那么多的，你的浓汤可能吃起来浓郁的感受就差很多了。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哎，南瓜加下去之后，味道气息又不一样了。
2: 对，这时候可以调一点味。
0: 好，
2: 对，我喜欢在水下的时候就加一点盐。
0: OK，
2: 对，再让它煮一下就可以。
0: 了解。
2: 破壁机打完就可以了。好，这边就可以用破壁机打了。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动作，大家不要学。对，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
0: 你已经有练过了。
2: 对。我们打三分钟
0: ，OK，
2: 然后到两分钟的时候再加薄荷。
0: 两分钟的时候加薄荷，
2: 对
0: ，Yes Chief，
2: 来，小心。没有，我要给你盖着。
0: 快盖着，
2: 我怕
0: 喷出来哦。
2: 对
0: ，Chief 这样子在发餐怎么办？
2: 你说这个声音哦？
0: 对啊。
2: 不行，不要说主厨会看你的，全部客人都在看你的。
0: 按下去，所有客人都看我，就这样。你的浓汤，你的浓汤，对，你的浓汤，
2: 可能隔一天就不用，对，转速要高一点，
0: 再来高一点，变白了耶，
2: 对，
0: 对不对？难怪人家会觉得是南瓜汤，
2: 对，
0: 真的。
2: 其实红萝卜炒过之后，它颜色就变了，
0: 变了，对。OK。两分钟，哇，好香啊！
2: 哎，什么戏啊？
0: 加一分钟，
2: 对，
0: 速度嘞？
2: 最快的，

0: 三、二、一。OK, Chef。
1: 来。
2: 哇，天哪！哎，薄荷的香气，微微的衬在这个浓汤里面呢，很高级，真的很高级。哇，这很赞。
1: 我们现在把它煮滚，
3: 炒个味。
0: 这个其实我自己在旁边，这是什么？
1: 昆布粉。
0: 昆布粉。
1: 对，因为一般家庭不太会熬高汤，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可以用这种比较天然的东西去取代昆布粉啊，或者是香菇粉，这种都 OK。对，等它滚，味道调的差不多了，滚了，
0: 滚了，
1: 好。就可以关火，
0: 小冒泡了。
1: 对
0: ，OK。
1: 我们来盛盘。
0: 哎，朋友们看一下这个器皿，多美！这个是若雨自己带来的哦。
1: 对，
0: 对啊，若雨真的是很爱他的料理，跟很在乎他的摆盘还有食材，所以你看多漂亮，
1: 金边的。
0: 对啊，
1: 刻意挑的。
0: 这个真的是高级餐厅才会在乎的东西。
1: 对对。
0: 哎呦，这是什么？
1: 这是腰果奶。
0: 腰果奶，
1: 当然你也可以，我觉得也可以不用加，但是我想要让它看起来漂亮一点。
0: 了解，这个真的是随便创作都好看，怎么做都好看啊，漂亮。哇，
1: 如果有现跑的最好，我喜欢现跑，比较香。嗯。好
0: 哇，太棒了！来，两位贵宾您好，为你们送上今天的浓汤——黄根薄荷浓汤。旁边呢，为你们准备的是我们大同区2025年的气泡水，来，请享用。很漂亮，
1: 对，
0: 这就是法餐啊。
1: 对，
0: 虽然说时间真的稍微久一点了，但是其实没有这么复杂跟这么的麻烦，
1: 对，
0: 对不对？用简单的食材一样可以做出像这样子的 fine dining， 对不对？好，来品尝一下，哎，辛苦了 chef。就像 Roy 说的，你喝不出它是萝卜为基底的汤，
1: 对。
0: 但是你说它很南瓜吗？也没有，它只有南瓜的香气。跟那么一点点红萝卜的甜分在，然后你喝下去之后呢，因为它的油脂感很重，所以它是浓稠的，在你的嘴巴里面，你吞下去之后，它是会刮一层油脂在你整个口腔跟喉咙里面。
1: 对，
0: 喝完之后你才会发现有薄荷，
1: 薄荷会回来，
0: 薄荷的香气就回来了。
1: 对，
0: 很高级耶。我们的 Fine Dining 第一餐，希望大家这个胃口都打开。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料理，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你很厉害，
1: 加海苔，对，
0: 加了芥末的美男子，
1: 对，
0: 什么风味啊？哇，好漂亮哦！哇，
1: 哇，这样长大，
0: 好厉害哦，
1: 很好玩。
4: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倒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5: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6: 结果他不是房东？
5: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7: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8: 很浓耶。
9: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10: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11: 大人通常比较急，
12: 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13: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贵宾您好，欢迎回来。接下来为您们上菜的是西米露脆饼跟牛番茄沙拉，交给我们主厨来为两位准备。 主厨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好，请问这两道菜我们准备的食材有什么呢？
1: 哦，主要是西米露啊，
0: 是，
1: 因为西米露煮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嗯，所以我们就先预煮了。
0: 了解，
1: 但待会还会再下。

0: 调味料。
1: 那在家里面操作的话，大概要煮多久时间？
0: 15分钟。
1: 15分钟。
0: 15分钟就好。
1: 了解。好。
0: 然后这边准备的是牛番茄、洛梨，然后海苔、
1: 美乃滋、
0: 芥末，然后紫高芽。
1: 哦，这个东西真的比较少见哦。
0: 对，
1: 市售买得到吗？
0: 买不到也没关系，我觉得替代就是木薯芽吧。
1: 哦，也可以。
0: 对，
1: 也可以，
0: 就是可能它的口感
1: OK
0: 类似就够。
1: 好，为什么会想要在这一个环节里面出这两道菜？有没有什么发想的灵感？
0: 一开始这个我们有做过米饼，以前在做的时候做过米饼，然后西米露脆饼这个是比较后期有看到其他厨师在做。觉得蛮有趣的，那就来试试看。那后续的这个牛番茄沙拉，这个是我想说，我想要做一个寿司的口味，那口感它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主要是，它我们在吃寿司的时候，醋饭嘛，酱油嘛，然后再来就鲜味嘛，这三个为主，所以就以这个为发想，然后来去做这道菜，
1: 了解，
0: 这道料理，
1: 了解，
0: 对，
1: 好的。我们怎么开始？
0: 好，这边西米露我已经煮了差不多，那我就先，下一点酱油。
1: 西米露加酱油，
0: 对，因为刚刚有说到就是需要那个寿司嘛，
1: 是，
0: 寿司一定会沾酱油。
1: 了解，
0: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就会加酱油下去，一个是颜色，再是颜色。
1: 然后没有看过。
0: 对，因为我们待会在炸的时候啊，温度有温高，所以下去的时候那个酱香。酱油香气会出来，
1: 了解。
0: 对，所以这边
1: 西米露可以这样操作，
0: 可以，可以，可以。
1: 你这很厉害哎。
0: 对，
1: 西米露拿来炸哦。
0: 对，但这个还需要加工，就是因为我们一般米饼把米煮熟之后，你有看过虾饼吗？
1: 是，
0: 虾饼那个干干的。
1: 对对对。
0: 它就是用米煮完之后，然后加水下去煮，煮到像粥一样的才质地的时候，再用那个调理机把它打碎，然后刮平。然后放到风干机或是烤箱里面，把它风干之后，要那个干燥的，它丢下去炸，它才会发。
1: 哦，
0: 对，这边煮的差不多了，我就先把它过滤。这边主要先操作的就是，西米露脆饼的做法。对。然后我觉得酱油的深浅颜色，为什么不要加这么重的颜色？是因为我们待会下去炸的时候，颜色还会变深。
1: 了解。
0: 所以不要太重，
1: 了解，
0: 不然会焦掉，
1: 不然就不是西米露脆饼了。
0: 对，
1: 西米露黑饼。
0: 对，准备一张这个烤培纸，然后适量，然后抹这个动作要快，因为待会它还会在，它现在是热的。
1: 对，
0: 所以你没有在任何的那个液体的东西的话，它会变黏。
1: 了解，
0: 像珍珠一样。
1: 了解，
0: 所以。
1: 要趁这个时候赶快把它抹开，
0: 操作越快，不然到后面会
1: 一坨的，
0: 很难抹。
1: 了解。
0: 对，就尽量把它抹平就好了。
1: 这个在外面餐厅你有吃过人家这样操作吗？
0: 应该米饼有吃啊，应该米饼会有，
1: 但是西米露这样操作，
0: 没有看过。
1: 你这样教出来怎么办啊？大家都学着、
0: 没关系的、
1: 造福大家。
0: 对啊，
1: 餐厅有做过这样的。
0: 餐厅有
1: 有
0: 节日有做过
1: 哦，
0: 但是就只能是节日限定了，因为这个你光这个烤哦，就是我们烤是60度、70度就不要再超过，然后可能要烤5-6个小时。对，
1: 这个要进去烤5-6个小时。
0: 对，
1: 那我们节目只有半个小时，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要做太多，就做这样片
1: 来。
0: 就是把它抹平就好了，
1: 大概是这样子。
0: 对，
1: 在家里面操作的话，大概是这样子，送进去烤箱里面60-70度，烤4-5个小时。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拿出来就会是这个
0: 一片的，对，
1: 干的，
0: 对。
1: 好，那我们就先送进去烤箱，好不好？5个小时后见。好 ，Roy，
0: 是。
1: 接下来做什么？
0: 我们来做牛番茄沙拉。
1: 好。
0: 对，那牛番茄沙拉要先把牛番茄去皮。去皮之后才可以做，去皮之后我会切丁，
1: 了解。
0: 然后我要做一个类似鲔鱼的口感、口味的东西，对。
1: 难想象，超难想象。
0: 那这边去地头之后，后面画个十字。
1: 好，啊，这个步骤我觉得大家可以学下来哦。这个在家里面自己番茄要去皮的时候，就可以照着这种方法来去皮。
0: 对。 然后这个同时我们可以先来出这个
1: 来做

0: 洛梨，
1: 对，洛梨待会也是拌进去这个沙拉里面。
0: 好，了解。哇，漂亮。
1: 水滚了，这个番茄就可以下了。
0: 好，
1: 好，那我们就继续来动作。
0: 好，这一次挑选的这个洛梨是小洛梨，日本洛梨。
1: 对，二梨。
0: 二梨，台湾的那种长形的也可以搭配吗？
1: 也可以，也可以。可是我自己觉得啦，我自己觉得这种进口洛梨是味道比较香。
0: 了解。
1: 香一点，对，也不是说台湾的不好。
0: 洛梨对身体非常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洛梨是不是热量很高啊？其实它是在植物界里面的油脂最丰富的水果。
1: 我们把这个美乃滋跟这个芥末酱混合。
0: 好，
1: 混合好，先放回来。番茄好了，它旁边的皮翘起来就好了。
0: 好，
1: 这样
0: 裂开，
1: 对，就可以冰镇。
0: 冰镇，
1: 对。
0: 好，这个把皮去掉的动作很重要，
1: 对，
0: 必须要去皮，不能带皮。
1: 可以啦，但是我不喜欢那种卡那个牙缝、哦。对，我觉得有些东西是细节。
0: 了解，这也是。然后这个主厨的细心，你都已经来 fine dining 了，你都是吃这种法餐，你总不可能今天这么有气质，然后皮在你吃完沙拉之后皮留在牙齿上，在我们餐厅不能出现的。
1: 对啊，啊我也没有把它浪费啊，我要去籽，因为这个籽会带苦味，哦，所以我会把这个籽去掉，然后就把它切丁，
0: 切成丁，
1: 对。
0: 你这样讲不讲？我以为是葡萄柚呢。
1: 想它腌过之后也很像，
0: 鲔鱼，
1: 鲔鱼，对，
0: 对耶。
1: 有的会用西瓜，有的会用牛番茄。
0: 嗯，了解。
1: 那我们就把这个
0: 番茄丁。
1: 对。
0: 好的，好。
1: 这边我先下糖。
0: 下糖啊？
1: 对。
0: 我这个勾扎鼻的吃法，你把它运用在这里。大家有没有吃过番茄加糖？以前小时候，然后。哦，这真的是创意料理哦！
1: 稍微把它拌一下之后，这个因为这个还也是要腌呢、啊，嗯，就是要让酱油腌入味。
0: 南部人吃法，对啊，酱油砂糖，你很厉害。
1: 加海苔，为什么要加海苔？海苔有鲜味啊。对，
0: 这样子的感受就是甜甜，然后有鲜味，鲔鱼啊。
1: 这个腌。一个小时差不多，
0: 了解。
1: 对，
0: 要放冰箱吗？
1: 对，
0: 放冰箱。
1: 保鲜膜接触食材，
0: 哦，压下去。
1: 对对对，然后它这样会更快入味。
0: 了解。
1: 对，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边有一个，对不对？
1: 对，
0: 来挂埋。
1: 对，这边。那我先把这个拌起来，这个就加洛梨。
0: 洛梨，

0: 哟，用糖跟海苔腌制的番茄，再加上比较像是墨西哥料理的洛梨，感觉上应该要切一些香菜进去当沙沙酱，却没有。
1: 对，
0: 加了芥末的美乃滋。
1: 对，
0: 什么风味啊？
2: 你这样一直讲，我会觉得我好像，我是不是做错了？
1: 不会啊，我有信心，我有做过这个 ，OK 的。
0: 好，
1: 我现在炸那个。
0: 好，来跟大家说一下，刚才的西米露的这个饼呢，放进去烤箱5个小时，大概会是现在这样子。
1: 对，
0: 对不对？看一下，哎，晶莹剔透呢。哎，我刚刚你不说，我不知道这个里面是西米露，很厉害。你这个上餐盘之后，大家在餐盘上面一看，然后 waiter 在跟你说，这个是我们主厨花了5个小时做的西米露饼。哦，大家会觉得哇，西米露，
1: 对，
0: 酱油西米露饼。好，接下来就是起油锅，
1: 这个温度要到200度。
0: 哇，这么高的温度。
1: 对，操作这个呢一定要小心，因为这油温太高了。
0: 了解。
1: 所以真的要小心，下去之后它很快就上来。

0: 它只要浮上来就好了。对，
1: 哇，好漂亮哦！哇
0: 哇，这样长大，
1: 好厉害哦！
0: 很好玩，它只要浮起来就不要再炸了。
1: 了解，
0: 对，因为它会再变黑。
1: 你看这个好漂亮哦！哦，这个真的在家里面操作要小心哦。
0: 对，
1: 要算好那个时间。哇哇哇哇哇！这有办法在什么深坑老街卖吗？没有，
0: 因为要烘干时间太长。
1: 没有。哇，好漂亮哦！这个好疗愈哦。这如果有桌边料理功能，这种客人如果看到会觉得哇，这种你做自己在家里面做啊，就做个一堆，然后做个一桶这样子，对不对？然后打开来这样吃，哦，看电影啊，送朋友啊。
0: 我们来拍拍。
1: 通常 fine dining 很常会出现像这样的脆饼哦，但每一家的脆饼的
0: 不一样，
1: 方式不太一样。对，你看光挑。西米露饼都要先挑一段时间，那个旁边人说为什么那么久啊，怎么还没上菜，我们主厨的还在挑饼啊，急什么我帮你对付他们，
0: 好
1: 你慢慢来，等一个小时就是为了这一口，
0: 对，
1: 我觉得值得，主厨我可以操作一个自己的 fine dining 吗？
0: 可以啦
1: 我替主厨服务，
0: 不好意思
1: 啊，这你
0: 这样要加收两成服务费。
1: 好，好，来，等一下，先观众朋友们，请先享用。两位贵宾为你们送上今天的第二道菜，这个我们的西米露饼，还有
0: 牛番茄
1: 沙拉，你就有滴呢，很漂亮哎。
0: 对，
1: 我还没有真的这么讲究的这样子做出一道菜哦，辛苦了，来来吃吃看。手卷，味道就是手卷。
0: 对，
1: 你真的把手卷变成另外一种口感，跟另外一种风味来呈现的。这个西米露饼非常好吃，很蓬松，咬下去之后，淡淡的那个酱油的香气会在这个饼里面出现。
0: 对，
1: 然后这个调料就是大家吃手卷刚咬下去那个海苔味、美乃滋那个酱料，最后面瓦萨米一点点这样衬出来的香气，很高级。哎呦，好棒哦！希望大家这个在这两道菜里面能够感受我们为大家做的这个开场，
0: 是
1: Roy 还有一系列菜色，大家这个拭目以待。再次谢谢 Roy，
0: 谢谢。
1: 幸福 Fine Dining， 哦，我们下期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上次我们介绍天台寺的大师观心诵经法，学习佛法本身要合乎中道，所以他先告诉你说，虽然经典它是合合而成的，可是我可以透过合合而成的经典来诵经啊。虽然呢，我的出的声音是不是也是假合的？它比较声带啊，比较像牙齿、舌头啊，这个一起运作啊，才有声音。可是我一样可以出声音啊。乃至于说，我们在诵经的当下，也许我们说观想慎重嘛，哈。可是呢，在中道观的角度来说，我做我应该做的，把事项上面，事项在说你诵经嘛，做好身心端正，如法如仪的诵经。在理念上来说，我虽然呢，我也如法如仪，我在诵经的当下，我也不是只取我这样的身相，只取我所诵的经，我就是如实的做。我们说呢，佛法有一句话叫做平常心之道，可是这句话很简单，可是不容易做。因为平常心是道，那个道呢是指真理，就是我们在做事的当下，我们能可不可以呢？尽量让任何事情都可以跟佛法相呼应。我跟慈悲相应啊，我跟智慧相应啊，跟忍辱相应啊，跟持戒相应啊。你要跟佛法相应，你的内心的智慧才会增长。纵然呢，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色身相会变哈，会老化。可是我可以透过呢这个变化的这个色身存在的当下，去创造我生命的价值啊！我可以努力积极啊，我会越来越好的。你说我虽然呢，我们这个经卷上面是很多因缘假合，可是我还是可以诵啊。虽然佛像也是假合的，对不对？可是我还是可以透过佛像在变化过程它存在的价值性，引发我内在虔诚的。我们叫做宗教情操，引发我内在哈对佛法的一个尊重嘛，虔诚的心，我还是可以的啊。所以虽然对外在它是假合的，可是我可以透过外在这些变化假合的，引发我在修持上面的增长福德跟智慧，就是你的中道观，就是观念上面怎么样让它能够趋向于我们叫做正知正见。日常生活都必须要合乎中道。你呢睡得太多，我说睡眠就是第一五条根啊，对不对？可是你不睡觉，身体没有体力啊，不能呢充分的思维嘛，不会有专注力。所以如何能够恰到好处，它是要依个人的需求，身体的需求，就去几个小时你才够，每个人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可是你要合乎你自己身体的使用说明书，就是合乎中道。日常生活通通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呢，我们要学习中道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让我们的正知正见能够落实在生活上的实践，而不会产生呢，就是偏邪，成为佛门外道。这个三观呢，还可以应用在呢六度波罗蜜里面啊。
我说好，六度波罗蜜，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知道，布施，真正的布施波罗蜜，我没有布施的心，我没有对布施对象的选择，我对呢我的布施物，对不对哈？我也不会呢有多大的抉择，反正我有，我就愿意布施。这个在波瑞的角度叫做三轮体空，因为没有布施的心嘛，没有布施的对象，没有布施物的执取。那你说我们在三观的角度，我觉得你也可以观啊。我们不是只有三个观念嘛？是，就是假观，对不对？理呢，就是空观，然后呢，事理圆融，就是中道嘛，哈。好，我们说布施，你要不要恰到好处啊？因为呢，布施在事项上来说，本身多跟少，那是依每一个人随份随力随缘，这是事项嘛。那你说好，在这个随份随力随缘的背后，它本来就是无自性嘛。我只不过利用我当下有的因缘，我去做布施。所以我也不执取，那你能懂得我随时随地，只要呢我有，我都愿意做分享，也不用想我要拿什么东西布施，我要布施给谁，只要随喜随缘，我们说见相结缘嘛，无形中呢，你的心念。

0: 上面去除很多向上面的直取心，你就可以达到我这三轮体空。所以我说四理能够达到四理圆融，就是我们呢怎么样做事能够恰到好处。所以布施，我刚才说很简单嘛，我不会有强烈说我在布施，布施的心嘛，乃至于呢，我对布施的对象，我是见相结缘，我也没有特定说一定要给谁。那我对布施物我有嘛，刚好我有，我都愿意给，我没有特定说哪一个可以给，哪个不可以给。我去除这些的分别，其实它就是所谓的中道。那你说好，我们从持戒的立场，我们说持戒，佛法说戒不戒不可得。你说呢？我持戒啊，持得很好，持戒持得很好，你喜欢用持戒的角度要求别人，那也是一种执着。你说呢？哎呀，何必要持戒？我已经做得很好了。就好像有些人说，我又没有犯五戒，我一定为什么一定要算受五戒呢？我平常就没有杀人，没有偷盗嘛，对不对？哈，也没有邪淫妄语饮酒啊。那我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为什么一定要受五戒？这个不受戒也不可得，因为它是一个规范。也许呢，在现在的因缘环境里面，你没有犯，可是并不表示你在日后的长久的时间里面，你都不会犯。就好像说你现在个性很好，并不表示你就没有嗔恚的种子，只是你没有碰到让你生气起嗔心的缘而已。可是这个戒法刚好是我们的一个规范，我纵然现在做得很好，可是我有这样子戒法的规范，我以后万一碰到呢那个劲会引发啊我这些犯戒的因缘，我刚好有戒法嘛，可以自己做审视，可以自我规范，我是一个受五戒的戒子，所以这些我是不可以犯的。对你来说不是一个长期的保证吗？我一样受戒，我也不执起我受戒，我持戒持得很好，拿我的持戒去要求别人，这叫做中道观。也是我不是不持戒，可是我持戒我也不执取，对不对？我还是如此的持戒，但是我对持戒呢，我不会去用我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我说中道它是很深的智慧，所以做人处事，在任何佛法来说都需要中道的。所以你说哎，持戒在三观来说，四相上就是持戒嘛，理相来说你不要用呢你所持戒的规范去要求别人，因为这个所谓的空就是无自性。你现在保证了你持得很好，你的下一分下一秒，你的明天，你的后年，你都保证你都不会犯吗？有时候呢，我们很多外在的现象是我们很难控制的，所以如实的受持，不偏移两边啊的执取，它其实就是中道观。持戒的当然也需要。
1: 我在博物馆呢，主要是做研究、策划展览这样的工作。那么，针对馆里面的典藏文物，把它办成展览。那因为个人的喜爱，那么跟学术的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书篆刻也比较感兴趣。除了在自己练习之外，也在学校有兼课教相关的课程。
2: 我的创作的核心其实都是手绘，主要是以素描的逻辑当基础，然后再从素描啊，或者是类似整体画的这个概念，再把这个技法带到金属板上面。那用的虽然是砂轮机，但是在思考的过程的模式中，其实比较像是素描叠纹路跟笔触的。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 异次元宇宙，请您想

然后在忍辱的过程，我们说忍辱跟忍耐不太一样哦。这个忍耐呢，是我在向上面啊，就是大师常常告诉我们说，我碰到逆境的时候，碰到了不喜欢的事、不喜欢的人，我必须要先忍于这个口，就是我不说恶言啊，我也不批评，也许我的脸色很难看。可是慢慢的，第二个呢，你要开始，我口忍了，我要不要连脸色都要忍？我当作没有这回事，所以心里还在嘀咕。但是至少你已经忍了两个层次了啊，慢慢的在进步。那最后呢，我连心里面我都可以忍下来。我对这些呢，我看到了我不欢喜的人事物的当下，我可以心平气和。你要达到这个程度，才能够叫做忍辱。那我说前面的三个，我先忍一口嘛，我不说恶言，我不批评，我不唠叨，我不要碎碎念哈，这是第一步，所以这个叫做忍耐。第二步呢，我的脸色呢不会很难看啊，不要让人家一看到我的脸色就知道我不欢喜，这也要忍耐嘛，当然忍耐啊，功夫就高一点了。第三个呢，心里面有一个平心静气，那是真正忍住的功夫了。也就是我已经能够放下对外境这些好好坏坏的执取了，因为一切呢，本身现象上面都是实相。你知道什么叫实相吗？它能够所有的作为，身口意的作为，都是他自己本身的业力因果，这叫实相。那我们呢？我看到的当下，你为什么不欢喜？因为跟你的思想、跟你的行为，它一定会有差别的。所以我们呢，怎么样去调伏自己？要从忍辱的功夫下手。忍辱是要把自己内在的执取先去除。世间万象不如我们的意的太多了。如果我们每一项上面都很执取，那你呢，真的叫做没完没了了。烦恼永远不能断的，自心的烦恼都断不了，我们还要背负别人的烦恼，请问你累不累啊？你不会累，我都觉得你替你觉得很累。所以学佛的人要去学习放下这些包袱，你才会真的得到自在。你说精进，这个精进呢，从什么角度说呢？身，身体的身哈，身可以精进。哎，我常常呢可以诵经啊、拜佛啦，对不对哈？抄经啊、禅修啊、念佛啊，这个就是身的精进。可是心我也可以精进啊。心的精进指什么？我念念都是正念，我念念都是正法，我看到事相的时候，我都可以从佛法角度去思维，就是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用一个简单的概念说，你能不能让你凡事都回归到因果业报？如果呢，你把这个当作你的前提，你遇到任何的情境，你只要用这个四个字来思维就好了，你自然会平心静气。你如何能够呢，在修行的过程忍辱啊，外在呢你觉得不如法的、不满意的，

不欢喜的。一切不是因缘业报吗？对他来说也是，对你来说也是呢，因为你会起心动念啊，还是你的业力的问题啊。那你说我为什么要发心行善啊？我为什么要发心修持啊？你还是回归你的因果业报啊，因为我发心修持的过程，我可以转化我不好的因啊，改变呢我不好的果啊，也成就呢我的好的行为啊，让我的未来会越来越好啊。所以你可以发现呢，你只要讲一个前提，你凡事都从这个前提上面去论，你会发现呢。你的直取心就会慢慢没有了。还有呢，如果一个人，他常常能够把佛法，任何一个你觉得比较契机的，拿出来，当你在行为上的标准，你呢，对象上面的分别跟烦恼自然会减少。假设我只要讲一个字，叫做空。啊，面对情境的时候，遇到不欢喜的人。很快就过去了，对不对？因为人与人相处一定是有时间的关系吧，有空间的关系，对不对？可是这些人会不会变呢？他还是会变的啊。我再不欢喜，也只不过是短暂的时间。那你说，我们的心念是不是也是一样啊？我现在不欢喜，可是等到呢，我心里自己进化了，我。智慧增长了，我观念就会改变了。那个不是一切空吗？所以如何能够增加自己内在的智慧是比较快的，因为空嘛，我可以不断的进步，因为空呢，我可以改变了一些不好的观念，让我不断的提升，往福德、善念、智慧上面去相呼应。所以我们说，真正的精进。合乎中道，事实上是我身有因缘当下，我也让我自己做一些宗教的修持。可是呢，我日常生活的心念哈，我如何能够达到清净？哎，我要常常把心带回家，带回你清净的家，带回你的正念。当我的心念攀缘外境的时候，赶快拉回来。让你不要太执取外境，太多的分别，就让你呢正念呢念念不断。你如何修禅定呢？我说禅定，简单的说，我们面对任何的情境，我们不太容易，就是起伏啦，内心的起伏。不是告诉你说你不会不用了起心动念，不是，应该说你不用受影响。我纵然看了，我纵然听了，我也不会受影响，因为我们在看跟听，它的背后是要智慧观察的，跟你没有关系的，你需要牵扯进去吗？跟你没有关系的别人的一个行为，好好坏坏，你希望去背垃圾吗？你为什么不让自己能够透过佛法的角度，让自己平心静气？一个人呢，面对情境，面对一句话，一个因缘，他都能够平心静气的对待，其实那就是最高的禅定。所以我们很容易一句话就鸡飞狗跳。为什么？我们内心的定力不够。当它定力背后呢，就是一个智慧不足。你就很容易随外境起舞。你说禅定力怎么培养呢？从你日常生活里面的正念培养。我面对情境的当下，我们能不能正念思维？我说正念思维，一个人能够懂得正念思维，他才能够呢。降服他内在常常会起伏的这些念头，
有时候你为什么要念佛？因为透过念佛收摄三乱心啊，透过念佛可以专注我的心念啊。有时候你为什么要诵经？

究竟你有没有禅定力？其实很简单，你面对外境，你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你是不是很容易因为外境起舞，因为听到一句不喜欢听的话，一件呢不符合你的意思的事情，你就开始呢觉得鸡飞狗跳。我们修行最重要是要审查自己，我们看到别人要反观自己。如果你现在的定力不培养，请问你临命终时怎么办？

临命终时，你知道临命终时的人很辛苦的。色身呢，本身在色身瓦解嘛，四大在分离，所以那个心这个是精神，那离开那个色身，其实是蛮痛苦的。可是你会发现呢，那个外在的音声更多，外在家属的音声，哎呀，哭啊，叫啊，然后啊，念啊，讲了很多呢，你不喜欢听的话。那时候你很忙啊，当然还包括呢，哎，这个临命终时呢，常常呢会遇到很多呢奇奇怪怪的事，对不对啊？可是当你不欢喜的时候，你那时候怎么办呢？你一定会嗔心，临命终时的嗔心很危险的，一念嗔心马上就下去了。所以你现在要训练好跟不好，你如何让呢自己不要随外境起舞，不然你的很容易受外境起舞。等到呢你真的意识形态要脱离的当下，外在呢只要一句话或者你一个不喜欢的人在旁边呢，你恐怕呢嗔心就马上起，就马上就掉下去了，因为你马上受影响啊。所以你觉得正念现前很容易吗？正念现前是不容易的。如果你现在不培养定力，你怎么叫做正念现前？我纵然有很多的莲友了哈，善知识帮你念佛，可是念佛当下呢，你跟着念佛，可是万一呢，只要一个音声你不喜欢，比如说太吵了哈，有时候因为呢，临命终时人他最怕声音。因为他那个声音非常刺耳，所以那个佛号啊，跟引磬法器的声音是不能放太大。

真的，因为他还没有走，对他来说是干扰。你可以了解吗？临命终时，他的神是要离开的状态。所以现在呢，你怎么样培养你的定力，才能够正念呐？你现在不培养，你临命终时是很危险的。你不敢保证，你周边通通都是你喜欢的人，通通说的话都是你喜欢听的。所以要训练自己，怎么样让自己呢？现在面对情境，我了然于心，可是我不随之起舞。我知道进退反起，但是我不会随着外境那个上下心念一直在那边烦烦恼恼。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叫做修行。不然你要修什么？如果你这个不修啊，你不要说我学佛一辈子，你到你命终时连正念都没有办法支持，你辜负你一辈子的修持啊。三观在般若角度，其实从一个诵经的立场来说，就是自具分明嘛，然后分别没有错误嘛，就是我如实诵经，那每个经文都清清楚楚，上下文哈，我都心念很清明。你要般若，本身不是从文字，而是我从文字的背后，我怎么理解？你要去思维文字的法义。那你能够这样子修，你的三观，就是我们在修六度波罗蜜不偏移啊，四相上面的也不偏移呢，这个无所谓的空观，我可以如实做，可是我又不直取，那叫中道观嘛。所以诵经，说天台宗的祖师在诵经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去除自己的执取的，应该说调伏自己的。可是下面呢，你可以看到经文它所引发的哈，透过诵经本身为什么会引发三因佛性？其实我们一直讲哈，在修学佛道的过程，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那在我们的经文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呢，一个呢，就是三个哈，它也许在文字上没有写得很清楚，

我们先来说啊，从天台的教义，它的正因佛性，指的是每一个人本具的佛性。纵然是我们凡夫，但是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这个叫做正因佛性。那什么叫做缘因佛性？我们现在透过外在的修持，来说我可以诵经，我可以拜佛，我可以禅修啊。我可以行善，我可以发心服务。那透过外在的因缘，让你的佛性的智慧慢慢开发。那所开发出来的智慧就叫做缘因佛性。所以缘因佛性它就有阶次。如果从一个菩萨道的立场，它是有菩萨的52个阶位的。那应该都正统说了，你能够记住正因佛性，能够了解的人，在缘因佛性来说，本身等同你已经进入十住位，就是初住了哈，已经跳过十信位了。进入初住是能够住在佛法里面的真正佛子。所以缘因佛性要到成佛，它中间就是42个阶位：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42个阶位。那了因佛性呢，因为我透过外在的啊，就是各种的因缘的修持，让我内在的佛性能够完全显发，这个是一开始你记住的。那最后呢，就是透过我的修行嘛，把那个上面呢所有的灰尘都剥落了，而显现你本来具足的佛性光明智慧，它叫做了因佛性。所以它在这个文字上面，他就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呢开始诵经，对不对？开始诵经的你当下的那一念，本身就叫做正因佛性。好，我开始诵经了，我不是要观想四众吗？啊，包括诵经，包括你的观想，都是透过因缘来启发你内在哈智慧，那个叫做缘因佛性。好，我呢透过这样的观想，我如法如仪把这个经文诵完了啊，能够完成我对这个经文上面的，我们叫做欣喜，叫做修持，就叫做了因佛性。所以他是从一个诵经的角度来说的。所以这里面呢，他在解释上面还涵盖一个信德跟修德的问题。

0: 这个信修，这个信指的是福信。他的信修意思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在修学佛道上面，要增长福德智慧，他的根底必须要靠你本具的佛性，就叫做信修。我要靠我的佛性来修的意思啊。那你说什么叫做修德呢？就是我靠呢这个信修啊，它其实涵盖正因佛性、缘因佛性跟了因佛性三个条件。可是你怎么样把它完成？他只告诉你说他是具足的哦，可是你如何能够完成？要不要修啊？当然要修啊。我们现在呢是凡夫地，那我们在修学佛道的过程，我们希望我们发心做菩萨，可是菩萨有没有阶位？当然有阶位啊。所以一开始发心做菩萨，也许我们还在实性位，可是慢慢的修学过程，你会增长你的福德智慧，当慢慢会生长嘛，就会进入十住位。所以慢慢的从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这是中间所有的啊阶位上面都叫做修德。在文字上面呢，你这样看呢也许不太容易哈。那事实上呢，这两个其实信修就告诉你说，我要从佛性来修。既然从佛性来修，我的三因佛性、正因佛性、缘因佛性、了因佛性，我本来就具足的，只是我还没有修啊，所以我必须要透过在菩萨过程他的阶位就开始修。所以懂得能够从佛性来修，他为什么叫做圣胎？圣胎就等于十住位，已经登住的，住在佛法里面的人。
1: 请我老高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2: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3: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4: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5: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华严经说，初发心变成等正觉了。入圣胎的意思就是，我已经住在佛法里面了，可是我还没有出生，还没有开花啊。可是我已经进来了，就像那个花苞哈，我已经开始有花苞了哈，可是我还没有完全开花啊。那我完全开花必须要一后面的啊，你十住位、十行、十回向、十地的修行啊。所以他的修德指的是你从佛性来修的角度上面，他开始从十住位开始修起，那这中间呢都叫做修德。所以智者大师他的诵经，对各位来说，确实是有点思维上啊有点繁琐了哈。所以我说天台宗的人真的是思维非常的敏锐哈。所以信修或者修德，这个修德里面，它这个文字上面有一个一至三点哈。来，我解释一下，一至三点就指的是正因佛性、缘因佛性跟了因佛性。也就是说，我们在信修的过程，这个三因佛性是具足的，可是修德它本身是不是要圆满这个三因的佛性？它基本的目的。所以一至三点就是你在修德上面，你还是要去把正因、缘因跟了因佛性啊，最后呢能够成就一切种子。所以他才说呢，当然你成就呢这个三因佛性之后，才叫做大涅槃，才能够呢叫做登彼岸哈，或者呢能够达到地义空，因为那已经成就佛道了嘛。然后在最后呢，他说呢，哎，你诵完经之后要出关哈，这个出关呢，意思就是我在诵经的当下，我诵完了，我的念头是不是要回归到你的当下？本来呢，你的观想啊，跟诵经是不是都是在经文上面？那你诵完了，经本合起来了，你不是恢复到平常的吗？那告诉你说，你恢复到平常，你要发愿，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要回向啦，要发愿回向，你愿意呢，成就呢，你现在诵经的功德，让你能够增长福德智慧，也愿意呢。回向呢，我说普通一切的众生，大家都能够共成佛道。哎，这个就是你诵完经本身要做的一点呢，叫做回向，又称为发愿。我们诵持任何一本经，每本经都有它的宗旨，它的对治作用。那任何经，在我们修学佛道的过程，都可以增长善根。可是你知道吗？增长善根，它可以让我们身心清安，对不对？因为诵诵诵，就慢慢的烦恼比较少了，心里比较平静了，烦恼少了。心理脾气当然智慧，就比较清明嘛。但是这些东西，这是第一个层次。我们不能只有停留在这样的情况，因为只有这样的情况，它是不能改变我们不好的习气跟行为的。我只有说，哎，我现在呢，我参加法会，我很欢喜，我听到了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啊。智慧，我也很欢喜。那请问你欢喜的背后是什么呢？难道不，你不希望你能够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吗？你不希望透过呢观世音的菩萨的慈悲，能够去除我们内在的嗔恚心吗？你不希望呢透过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你在呢对别人。

慈悲当下增长你的智慧嘛。所以善根的增长，你要呢升起，让你的善根能够呢叫做灭恶修善，灭除我的烦恼，增加我的善根智慧。比方说我们假设我们诵持金刚经，我们希望金刚经诵持的修持可以去除我的执着，可以增加我的智慧。你的执着去除，习气不是就改了吗？因为执着其实就是我们的习气吧，我们的烦恼嘛。那你说啊，我诵持普门品，我也希望呢，我能够诵持普门品，透过普门品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能够去除我内心的嗔恚，增加我的慈悲，也能够让我从慈悲里面增长啊人缘，广度众生。你这样子才能够呢，透过经典给你的身心的清安，同时可以去除我们内在的烦恼。但有时候我们诵持相关的经典，法义的思维是很重要的。金刚经的法句很多吧，任何的法句其实对我们的思维上面都很有帮助。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请问你得哪一个心？所以你要去想，我当我执取这个东西的时候，请问你当下是什么心？你念一下啊，你自己本身会觉得，既然是这样，有什么好执着的？请问你过去执着的东西，现在还执着吗？会不会啊？你过去喜欢的东西，现在还喜欢吗？它一定会改变的，不是吗？既然它会改变，请问你的执着在哪里？你的执着只不过是在因缘当下，你的因缘还没有到，所以你还没有放下。所以因缘到了，你自然就放下了。你想想看嘛，你年轻的时候喜欢的东西，到现在你也会喜欢吗？不会的。为什么？因为它会改变啊。所以如果你从这样的思维，请问你有什么好执着的？你现在喜欢的，未来不一定喜欢的。我们读书人啊，因为我们是 K 书的人，早期的时候都非常喜欢书嘛，不是很正常吗？喜欢书呢，那就会买了很多书，那都是佛教经典啊，这相关的著作。所以以前呢，就会觉得我有很多书的时候，我会很满足，我会让我自己很欢喜。可是慢慢的，因为我说山上的制度本身，它会规范每一个人的房间里面你可以留有什么东西。哎，会觉得你的书太多了，当然就建议说你捐出去。刚开始的时候哈，你会就非常不舍。因为这个我好不容易，我天天都要看的，我只要看到它，我就会欢喜的东西。现在呢，叫我呢全部都捐出去。当他说没有办法了，就捐嘛，对不对？这是常住的制度啊。可是到现在才发现呢，现在最好呢，房间里面通通没有什么东西最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心境不一样。我要去赌，我去拿就好了。另外呢，我要赌现在的电脑，对不对？马上呢，电脑里面我们安装很多的藏经嘛，我随时在电脑上面就会可以查询，一般的著作在电脑上面也可以呈现。那你需要纸本，你看到时代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喜欢的东西一定会改变的。所以现在变成呢，越简单越好。就是东西越少越好了啊！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是让自己轻轻松松的走啊？不要留一堆垃圾给别人收啊，让别人起烦恼啊！

所以自己本身呢，就要开始，做一点呢，规范，自我的规范嘛，对不对啊？开始要懂得怎么样舍离，让你呢越来越少啊，但是呢又可以符合你现在的需求。佛法呢，就是让你越来越少，少什么？少烦恼，少执着。你的烦恼少了，执着少了，智慧才会开的。所以你要学习舍离。所以你诵经的目的，事实上是帮助你可以舍离这些的烦恼相，让你心中的执取越来越少，你智慧才会开的。当然，如果从一个空假中的角度来说，你如果在事相上面，你可以透过空假中的角度去思维，你的执取心就会慢慢剥落了。虽然这个事相，假设说我这个是麦克风，对不对？这个麦克风也是假合的嘛，所以我又何必执取呢？只要能够发音就好，我哪里管它的什么样的形式的麦克风，对不对？我这个椅子呢，我只要坐着，我可以看得到大众就好，我也不用一些选择，我什么样的桌子、什么样的椅子我才可以用。如果我们可以用佛法的角度去思维，我一样做啊，我一样用啊。可是呢，只要外在的因缘，我都可以透过外在的因缘来成就，我不会有执着分别的心，你就可以达到呢，叫做随缘生活。随喜而住，处处呢都能够欢喜自在。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